0: 新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心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心事。
1: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心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2: 走进乌海市海波湾区润德家园小区，蓝天白云，阳光明媚，老人们在小区的小广场休闲娱乐，趁着晴好的天格外舒服。今年69岁的杨月国在乌海生活了近50年，空气的变化他都实打实看在眼里。擦窗台的次数少了，窗户敢天天开了，就是最直观的感受。市民杨月国：
3: 家里头基本像我们住高层楼一般的话，就开开窗户，这些风沙这些种的树呀上根本就没有灰尘，给我们几个老年人拉起来，现在能看见蓝天星星了，确实是，感觉的空气是确实是挺好，挺满意的。
2: 好空气不止让居家住着舒服，也让户外休闲更惬意。在乌海市人民公园，趁着好天气带娃玩耍、遛弯锻炼的市民随处可见，大家尽情呼吸新鲜空气，享受蓝天带来的好兴致。市民刘桂珍：
4: 蓝天有了，白云有了，我们经常带小孩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小孩可愿意出来。
2: 对于户外热爱运动的市民来说，好空气更是运动的加分项，不用闷在室内，露天打球的畅快只有亲身体会才知道。市民杨军浩：
5: 我觉得现在空气非常的好，喜欢在室外打篮球，不像之前在室内一样比较闷比较热，现在在室外又凉快，空气又比较清新。
2: 2026年乌海市空气质量持续向好，截至7月31号，全市优良天数达到154天，同比增加6天，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下降9.7%，多项指标创历史最优。其中今年6月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更是创有监测以来历史同期最优水平。从灰蒙蒙到蓝莹莹，持续改善的空气质量正不断提升着市民的幸福感。
6: 走进新闻盟扎勒特旗新林镇太平村，户厕改造工程正在有序推进，施工人员严格对照施工规范进行管道铺设、化粪池埋设。新闻盟家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振辉：
7: 太平村总共实施了24户，现在正在做地下工程，室内部分准备在10月30号之前完工。
6: 2026年，新闻盟扎勒特旗计划投入资金240万元，新建520座三格式室内水冲厕所，覆盖6个苏木乡镇、30个嘎查村。通过创新涵地改厕技术，推广三格式化粪池模式，有效破解了农村户厕东洞、下味、倒灌、南管4大难题。粪污经无害化处理后，可实现就地还田，兼顾了环保与实用。新闻盟扎勒特旗新林镇太平村村民李艳琴：
8: 岁数大了，没有厕所，这下雨天了、下雪天了都出不去，这还挺好，过几天就可以男人坐便就可以用了。
6: 新闻盟扎勒特旗农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周丽娟：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施工质量，同时做好使用宣传和后续管护工作，巩固好户厕建设成果，做到建得好用得好。
6: 三分建七分管，在新安盟突泉县永安镇哈拉沁村泥墨小修志愿服务队活跃在村屯一线，为厕所及基础设施的后期管护提供坚实保障。新安盟突泉县永安镇哈拉沁村村民董显红：
10: 我家马桶堵了，给志愿队打电话几分钟就到了，修理工几下就给修好了。
6: 新安盟突泉县永安镇哈拉沁村泥墨小修志愿服务队队员董文丽：
10: 平时谁家的厕所有点小毛病，就给我打电话，我争取第一时间到他们家去维修，用的东西都是免费的，随时打电话，随时就到，不让老百姓呢有后顾之忧。
6: 今年新安盟计划新建户厕1564座，其中水厕1560座，旱厕4座。通过探索建管并重的新路径，着力破解改厕难题，确保。

0: 户厕建得好、用得好、管得好，让便民实事真正温暖民心，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1: 赛事期间，包头市精心布局多元消费场景，打造民俗文体融合、青年潮玩夜游、艺术商贸消费、全景研学体验四大特色场景，落地25项重点主题活动，将赛事门票、参赛证件升级为全程通用消费优惠券，广泛覆盖全市 A 级景区、核心商圈、连锁酒店、特色餐饮、文创商铺及乡村农家乐。游客可享受折扣、立减、满减等多重叠加福利。同时，全市12家收费 A 级景区对赛事全体工作人员免收首道门票，观赛游客可享门票5折优惠。北方兵器城主任张瑞文：
2: 我们北方兵器城精准建筑赛事流量，全力保障赛事食宿接待，服务多个门市参赛队伍。通过网红探店、文旅联动、产品升级等举措，有效盘活景区宾馆资源。赛事期间，景区客流稳步攀升，企业营收、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
1: 全域惠民政策落地，直接带动包头市住宿行业迎来客流高峰。包头市多家连锁酒店、特色民宿依托赛事票根经济红利，同步联动推出观赛专属住宿套餐，搭配本地文旅攻略，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包头文旅集团国宾酒店销售部负责人王霞：
3: 我们酒店在住宿和用餐方面是做了很多贴心的服务，针对运动员的除了食材的选用还有营养的价值，我们都做了很多搭配，牛肉鸡肉每餐的必备，给我们的运动员做好了充足的高蛋白的营养补充。房间的备品清洗更换了都是全新的，保证我们每一间客房的舒适感。
1: 内蒙古16运篮球项目副裁判长马佳：
4: 我来自鄂尔多斯，因为裁判员回来的时间有时候不确定，但是每次回来都能用上热餐，这一点是让我感觉到很欣慰。住宿这方面感觉环境非常好，最打动我的一点是房间里面配备了一个小冰箱，喝上一杯冰水吧，非常细心和周到的。
1: 细致周到的城市服务、实惠便捷的文旅政策，收获了外地参赛人员和游客的广泛好评。乌兰察布游客李女士：
5: 非常喜欢看体育赛事，可以凭票根到景区或者住酒店、逛商场，这些都能用。这一张票根玩遍包头的方式，我觉得非常实惠。
1: 为打通消费链路、盘活全域资源，包头市搭建统一电子票根服务平台，以票根为流量纽带，联动全市200多家文旅商贸业态，创新打造票根加多元消费模式。通过投放500万元出行消费券、开通旅游直通车、推出精品文旅线路等一系列举措，串联整合全市特色文旅资源，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拓宽消费场景。数据显示，赛事期间，塞罕塔拉周边夜市、沿街特色商铺营业额环比平均上涨58%，全市酒店民宿平均入住率提升35%，火车站、机场到发客流环比增长26%。包头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赵小雷：
6: 建立体育赛事特色演绎，聚客引流，擦亮鹿城文旅名片，以文旅提质增效，助力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届核桃文化艺术节以盛世中华锦绣核桃为活动主题，创新推出黄河湾沉浸式动线实景演绎搭配主舞台专场晚会双线表演模式，整合行进式实景演出、光影激光秀、名家登台献艺、戏曲跨界改编等多元表现形式，亲力打造一场接地气、有底蕴、惠民生的高品质文艺盛会。开幕式在大型开场歌舞《龙凤舞中华》中拉开序幕。市民陈丽：
8: 今天的现场非常热闹，能够一边的欣赏精彩的节目，一边品尝到美味的美食。
7: 当天在非遗文创市集区，60多项非遗产品整齐摆放，来往游客一边参观品鉴，一边动手体验各类传统手艺，感受非遗文化的乐趣。乌拉特刺绣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格日乐：
9: 我是从事乌拉特刺绣呢有20多年，我今天把这种传统技艺跟创新融合在一起，带来了一些体验材料包，让我们的市民游客更好的去体验传统技艺，让更多的人了解热爱非遗。
7: 市民岳婷琪：
10: 孩子通过互动体验能够更了解咱们核桃文化的根脉，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
7: 据了解，活动将持续至8月18日，期间将举办20省市区文艺交流展演、乌拉特前旗乌拉木旗专场演出、传统戏曲专场演出等，持续不断为市民送上文化大餐。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在被誉为世界梨都的砀山县，年轻的水果电商从业者杨梦有着怎样的创业梦想？
5: 今年这个砀山梨也下来了，这几天呢我们要陆续的先收一批。
6: 做的一路上啊，
5: 你知道啥？
7: 就到这儿来，这一棵树给这一棵树。
5: 这群树也是的吧？这群树也是的吧？
6: 小树也是的，这边也是的。
8: 然后这
5: 他们可以啊，现在的。
7: 我搁这给俺浇，这地里浇水，我这地里边都给浇了糊弄了都。
8: 没有。
6: 这
5: 才变成砀
6: 山
5: 梨，水分特别足。这个梨核基本上很小了，颜色发白、发黄的，
7: 发白的、发黄的，
5: 对，
7: 发青的
5: 最好。发青的就是成熟度不够嘛。嗯，
4: 正在梨园查看苏梨成熟情况的是砀山县葛集镇的水果电商创业者杨梦。每年的九月下旬，砀山苏梨进入了大面积成熟期，杨梦也开始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一段时间。
5: 这种可以，
8: 这吃颜色
5: 不低于四两都可以，颜色也可以，
8: 这也很厚道呗。
5: 对，标准就是四两以上。对，三两八九的也没问题，给你带走。然后
6: 价格呢？
5: 价格你说吧，我今年第一个园子。
6: 我说了，肯定你接受不了你。
5: 现在半斤呢是一块一，我这个也就是四两的，从三两八九一个数，可以了。从三两八九，
6: 再高点差不多，是吧？
5: 你这样吧，也别一块了，给你加两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6: 加你说的那个两分嘛，再加三分。
5: 有点高了。
6: 行，就这个价格。
5: 有点高了。
6: 就我带你到那个园区，好吧？
5: 哪个？
6: 我现在就卖给你。
5: 那个我不要，那个颜色太轻了，
6: 你
5: 那个颜色太轻了。
6: 还要出价？
5: 成交。
6: 我这得卖了。
5: 成交。
6: 好，
5: 按你价格走。
6: 好，
5: 明天这样啊，明天。
4: 砀山县位于安徽省最北部，地处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处。砀山苏梨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苏梨年产量达50亿斤。2016年。

0: 大学毕业后的杨梦辞掉大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砀山县葛集镇，开始走上了水果电商的创业之路。
1: 那时候是2016年的5月份，然后我就回到老家，因为我做的就是电商嘛。那个时候有一口号叫让农产品进入城市，因为我们老家这个水果资源比较丰富，我就在想，既然这个农村人都在大城市里面上班，我为什么不能选择就是和别人做不一样的工作呢？今年这个大山里也下来了，本来我们计划中秋节之前发货的，考虑到这个成熟期的原因啊，我们往后推迟几天。但是这几天呢，我们要陆续的先收一批。对，现在今年我们增加了两个大的平台，咱们去年啊就是没有提前备货嘛，导致你比如下雨天，这种下雪天这种你没办法出去收货的时候啊，然后你这个对方呢又急着要货。
2: 对，现在我们收货啊，我觉得应该是提前下手，因为我们现在平台有高档渠道，也有低档渠道，也有中档渠道，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收货的时候啊，可以根据这个果子的品质，然后进行一些储藏，进行分级储藏，到时候对应着相应的平台我们进行出货。
0: 2019年，弟弟杨柳大学毕业后也回到家乡，跟随哥哥杨梦一起开始了电商创业之路。
3: 我回到家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接替他手上的活，就他本来是特别忙，然后有些事情自己确实忙不过来，然后我回到家之后，有一些很多的业务都到我这儿来了，然后我就可以帮他分担。
0: 经过5年的努力，杨梦已经组建起了一支相对完备的电商运营团队，成为砀山水果外销的重要供应渠道之一。对于这个采收季内砀山苏梨的销售情况，杨梦也有着明确的规划。
1: 今年我们想帮助更多的果农把这个梨子卖出去，同时呢就是以高价的形式卖出去。然后呢，我们的目标是突破1000万斤嘛，因为去年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没有完成的目标，我们争取今年把它完成。
0: 不过对于杨梦而言，要想完成1000万斤苏梨的销售目标，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4: 收获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车少，有的手把货倒不回来，再一个就是说车辆少，就是说车辆有的车辆过没人去排。
1: 问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这边联系了2个6米8的车。
0: 今天是杨梦和果农约定好的苏梨采摘的日子，作为收购的第一车苏梨，杨梦很是重视，一大早便来到了果园查看采摘的情况。
5: 哪位陈先
1: 生？尝一个青梨好吃不？这青梨好吃啊！
5: 哎，
1: 这青梨好吃，黄梨好吃。
6: 你吃吃。
5: 都好吃。
6: 你看着。
1: 天子今天。天子今天。少了都。
5: 不管啥。
1: 这梨子要把这个梨饼剪掉，如果你不剪掉，它可能就容易扎伤。
5: 把梨扎坏了。
1: 对。特别是那种两个在一起的，容易戳伤。
5: 是那种四个在一起的，
1: 对，
5: 在一个哗啦哗啦能下来三个，挪都挪出来，
1: 所以都戴手套嘛，就是你手指甲稍微一碰，就是一个就破了，破了然后过几天就容易坏，
5: 碰一下就破了。
0: 杨梦连续收购砀山苏梨已经有5年了，起初他只是帮助亲戚朋友零星售卖，经过这几年不断开拓新渠道，杨梦的电商团队已经发展成为能采购1000万斤苏梨的大供应商。
1: 我最早进入电商的时候是那时候是微商，就是我发朋友圈或者我微信里面的人看到了会买一箱，然后后来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如果想做大的话 不太好做，所以我就慢慢的往平台转移。所以说我就会参加一些这种展会啊，你比如北京、上海、杭州这种展会，去认识一些渠道方，就给他们供这种大批量的货。
0: 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杨梦一手经营起来的水果电商工作室已经颇具规模，成为砀山水果外销的重要渠道之一。然而最初杨梦返乡创业时却是异常艰难。
1: 2016年的时候是砀山电商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我想抓住这个机会，但是我这个又没有订单，又没有这个生活来源，因为那时候我就没有经济收入，我管理桃子，那时候早出晚归，我这手上都开裂，因为冬天嘛，那干活哈也比较粗糙，就开裂，然后回家也是，反正干啥都是一个人，默默坚持，对。
3: 我哥回来之后，我回来了，然后。我哥在尝试的时候是用家里面的在农产品在尝试，也就是他因为确实运营需要成本，他把家里面的东西卖出去之后，他就需要学习，就需要一些花费，然后就家里面没有收获，然后父母就会更不理解。
0: 创业之初，由于没有渠道和经营资金，杨梦的电商生意一直没有什么起色。此时父母的不理解和亲戚朋友异样的目光让杨梦觉得备受打击。
1: 因为我跟我爸脾气有点像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合不来，然后我记得最深的一次就是我父母去打工了嘛，我爸就说要么你出去要么我出去，就他们觉得大家很丢人嘛。我爸妈出去之后呢，我得有半年时间不和他们联系。
6: 他爸爸的脾气不好，哎，总想着你看，反正在农村里能干什么？他感觉到，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出去挣大钱，你还往家里跑，到农村里面干什么能挣钱？
0: 面对父母的坚决反对，杨梦并没有放弃。坚韧的性格和他对水果电商创业前景的信心，促使他坚持了下来。并在2018年赚得了创业以来的第一桶金，
1: 大概发了大概3万箱梨吧，大山梨，然后挣了大概七八万，然后后面就是这可能有一种效应嘛，就是说别人看到你发大量货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发货的能力还可以，会有更多的一些其他这个平台或者渠道来找我发货，是这样的。
6: 这几年过来，都还想，哎，你儿子，还挺佩服他的，还挺能受罪。然后慢慢的跟一个人，还要洗衣做饭呀，还要跑里跑外的，挺不容易。
0: 几年的努力和坚持，杨梦终于靠着卖酥梨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从当初卖3万箱几十万斤，到要卖1000万斤的目标，杨梦用了5年时间。现在果园里的采收正在进行，作为采摘的第一片果园，杨梦希望开个好头，对采摘下来的酥梨品质把控得非常严格。
1: 这个梨的皮比较薄，这点要特别注意，损耗特别大。还有这个篮子，你看看，都全部用那个布包上，它防止磕碰伤嘛。而且人用都要戴上手套。我们的标准是，无论装车还是卸货，不能有声音。你筐子上车啊，筐筐我都心疼啊，真的、啊。
0: 在采摘现场。为了展示砀山酥梨皮薄酥脆的特点，杨梦和杨柳两兄弟特意拍了一条短视频。
1: 在砀山有句古话叫砀山酥梨皮薄，掉到地上找不着，我来看看是真是假啊。我的乖乖，真没有了嘞。
7: 哟，真嘞，真没有了嘞。
1: 那下面吗？
7: 你
1: 自然呗。
7: 还行。
8: 然后我再把中间剪掉，把后边的拼上。
9: 好了，
8: 我就直接剪这个。
1: 大山苏黎，
0: 在砀山，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关于砀山苏黎的记忆。而杨梦选择回到家乡，除了对电商创业的激情之外，更饱含着一份对家乡、对砀山苏黎的热爱。
1: 小时候我们在这个梨园里面，那树特别多，在里面晚上抓那个知了，然后我们会晚上把灯关上，去到别人家地里面去抓。而且那个我那旁边那个奶奶啊，会经常骂我们，我觉得那是现在想想都是一种回忆
10: 啊。对，是的，这媳妇儿我这不远这了。
1: 先看那兄弟的，大致过一遍。
10: 对，一个塔的。
1: 是哪？
10: 是这儿
1: 啊。
10: 这儿上走。
1: 这相当数也得有40年吧？
10: 多少？
1: 40。
10: 每年这都拐弯。
1: 上
10: 一
1: 树啊？
10: 是一样的，它就是尖巴里都没长起来的。
1: 这树100年。
10: 哦，跟这树都是一发栽的。开
1: 始。啊，好吃不？简历都甜哈，
10: 简历超蚊子光，
1: 都是水粉。
10: 简历甜都咋子光？
9: 你这他
1: 们塑料架？
10: 嗯，跟他一样的呗，还说？
1: 你别跟他
10: 啊，
1: 一个说。
10: 一个说不管，又不比他的差。
9: 那个，
10: 咱不比他高，咱就说跟他一样，走咱那个。
9: 年年关键是这个梨，他都卖给咱，你全部的人家都留给咱，咱就有面子了，对吧？
1: 来，成交。
10: 关键
1: 是他。
0: 每年9月底。几十万亩砀山苏黎开始进入成熟期，由于短期内采购量巨大，杨梦一般是对整片果园的品质进行评估后再决定是否收购。在采收期，杨梦平均每天都要看十来个梨园，即便这样，要想完成1000万斤的销售目标依然难度很大。
1: 多少钱？
11: 你不要说，我说的也是多少钱，那我说的1.3。
1: 你跟他帮忙了，你找家？
9: 对，跟他的钱走。
11: 他的是多少钱？
9: 他的1块。
11: 咱不管。
9: 是吧？
11: 嗯。
9: 现在跟1块钱斤是吧？
11: 嗯。
9: 你就觉着低了是吧？
11: 嗯。
9: 你挡不住这雨霜过后，你还想1块，那就没了，没有了，知道不？这想的这，你问人家东西，不是说的，头一开始那点是不错，咱打开个头。他现在是关键是，咱1块钱斤，咱搁那当然是最高的价位，没有。4两以上的。
0: 和果农谈采收价格是最难的一关，买卖双方往往会因为心理价位相差较大而无法完成交易。
1: 叶子落了，
12: 叶子才长两个。那你这现在你看这庄叶子都有干了，
1: 坏了。
12: 对，
1: 长得颜色太青了，它有一半是颜色发青的，颜色发青的话就是糖度不太好。这边你看，像这种病虫害的，今年雨水大，病虫害也比较多。这边的梨子就是黑点比较多，因为今年梨的这个也是。减产比较严重嘛，原来我们这十个农户，可能我们看了大概都有8-9个是合格的，但是今年呢，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嘛，这个是避免不了的，那可能看上去之后只有2-3家那符合我们标准，所以说今年难度也是非常大。
0: 砀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赋予了砀山梨酥脆多汁的口感，古黄河曾经在砀山川流而过，为砀山留下了一段40多千米的黄河故道。上世纪70-80年代，为了防治风沙，人们开始在黄河故道两岸大面积种植苏梨，也造就了砀山苏梨曾经的无限风光。
1: 在80-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砀山梨就在1.5-2块钱一斤，那个时候 对，那个时候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果农啊，看到大山里的这个前景啊。

0: 都从我们大山把这个梨的这个幼苗，就买过去种植吗？
1: 近年来，随着砀山苏梨种植面积和产量的不断扩大，砀山苏梨的市场行情持续低迷，部分品相一般的苏梨出现了滞销的情况。
2: 10块钱都没人要，你看看这找到了，好像卖的多，卖的少的，你看广州在这边看卖，你要哪有买的少。
1: 作为砀山水果电商的从业者，杨猛深知果农的不易，也一直在想办法帮助果农提升苏梨价格。
0: 政府也比较重视，就是想重塑砀山苏梨的一个品牌，就把这个砀山苏梨重新振兴起来。我们希望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终端渠道，对，我们先通过这种标准化分级，把梨的价格真正卖上去，对，然后我们再反哺农户，我价格给你高，你按照我们的标准去种植，把这个农户的自信心提高上来。
3: 还行，还不错，他人是挺不错的，这个人，年轻人说话办事爽快嘛，反正卖给他的梨子，反正比自己要卖的要好一点，收益高一点。
1: 在杨猛看来，想要把砀山梨卖出一个好价格，就必须提高梨的品质。果园采摘是苏梨上市前的第一个环节，需要重点把控。
0: 这个相当于一次分拣，那到仓库之后加工的时候还要再挑选一次，分级装箱，这相当于一次筛选嘛，然后到仓库加工的时候，顾客收到的每一箱大小比较均匀，因为大大小小就比较难看。
4: 三百一十六。
0: 都能轻一点啊，这几乎剩了都是我的梨了，对它好一点啊。
1: 苏梨皮薄，采摘和运输的过程中非常容易损伤，也正因此，杨梦对采收的整个过程要求都非常苛刻。
5: 爸，你把车给我踩回了，
0: 开慢点，老师，你开慢点。
1: 现在杨猛收购的第一车砀山苏梨开始装车，运往仓库进行二次分拣包装，等待发货。
0: 轻一点。慢点。像这种拐弯啊，或者是不平路面，一定要速度放慢，因为这个梨的皮比较薄。你可能一点这个梨子，可能到我们仓库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碰牙伤，就最早用二档，因为三档的话它这个振幅比较大。
1: 尽管司机都有着丰富的运输经验，杨梦还是不停地嘱咐司机开慢一点。从果园到仓库20多千米的转运路程，杨梦曾经专门测算过这段路，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20千米。
0: 把这边也开开，把侧面的也开开吧。
1: 第一车苏梨顺利到达仓库，对杨梦而言，想要完成1000万斤的销售目标，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接下来2个月的采收期内，杨梦每天都要马不停蹄地收购砀山苏梨。
0: 哎，工人这一块如果不够的话，提前让就是这些工人看能不能还请些朋友来，能不能问有没有时间干活啊？你马上就该大量发货了。
2: 你找那个年轻来的。
0: 过这个中秋节就开始大量发货了，你肯定每天最少得二三十个工人。
1: 2年前，父母开始帮助杨梦打理一些日常工作。现在，第一批砀山苏梨开始进行分拣包装，准备发货。
0: 今年第一车，一定要弄个开门红。

0: 枪仗了呀？仗了呀？仗一定要拉住，仗了不行。
1: 咱俩都黑的谁呢？
0: 主要是看这个莉莉上面，主要看上面，主要看上面，底下几方没有黑点子。
1: 要保都转一圈，对，转一圈看看。
0: 然后未来就是说，在农产品这一块，我们会做好农产品分级这一块，通过一些这种高端的一些分选设备啊，把这个大山梨的标准提高，然后会卖到一些很高的价格，能够带动这个农户啊有积极性，能够管理出更好的这种梨子，能够振兴大山苏梨品牌。
2: 农场里的主角是一群年轻人。
3: 今天开始春耕日啊，大干了啊，加油！
4: 加油！
2: 他办农场有着与众不同的理念。
5: 那首先我是觉得应该让我的农夫们快乐，让我的青农们快乐。
2: 三月初的山西省大同市虽然乍暖还寒，当地一处黄花农场里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3: 来来来，准备啊！来，摇拖拉机摇起来了，加油！来，越摇越快，越摇越快。桥边带动全身的力量。
2: 每天一早，农场创始人段亚平带着农场里的年轻人，跳起自编的黄花舞，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都表现得不错。哎，今天我们先这样结束啊，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好，走了。
2: 走了，好姐妹。
3: 段亚平创建的这个农场，员工主要以返乡年轻人为主，他们自称为新生代青年农民，简称青农。在农场从事的工作也与传统农业不太一样。
0: 农场它就是半农半 X 的一种生活和工作方式，这个农呢就是农业方面、农场方面的一些基本的这个职责，然后这个 X 呢就是各施所长、各展才能。前几年经常关关停停，一部分老员工我们主要做策划工作，然后没有大量的去招这个新的员工。像今年我们全面开动了，我们招募这个所有的这个新的青农，我们来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吧。
3: 作为大同市唯一的黄花产业研学基地，段亚平的农场目前主要开展黄花的研学教育工作。
0: 这个每一种仙草花的介绍，然后咱们每个地方插的这个不同，把这个弄干净了啊。
3: 一周后，农场将迎来春季第一场研学活动。新来的这批新青农需要尽快熟悉黄花研学内容。
0: 来，大家跟上，快一点儿！今天开始春耕日啊，大干了啊！加油！
4: 加油！
3: 随着气温逐渐上升。农场大棚试验田里的黄花苗已经露出了地面，到了给黄花苗松土浇水的时候。
0: 如果说为了这个平整，我们还可以用耙子把这些土耙顺了，能够提前开花八天。
3: 新来的这批青农平均年龄在26岁左右，相对简单的农活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儿。
0: 左右两排我们都全部把它撒到了，我们扫这个数据库的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拿出自己的手机来扫一下，我们都扫一下，看看里面的一些信息。那么这是我们管理员日常的一步。
3: 农场在黄花日常管理中应用的各种新技术，让来到农场还没多久的年轻人感受到了现代农业技术的魅力。
5: 我认为这个传统农业的话，应该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然后就汗流浃背的，然后在地里头去干活。但是今天就是在那个农场这边的话，去看到新的这种种植技术和现代的这种农业的话，就是对我的一个价值观是一个刷新，所以会让我觉得这个农业整个就是特别
6: 新，
5: 对，特别新鲜，而且是，现代的年轻人，我们也是
6: 愿意来体验的。
5: 对，我们也是可以去参与到这个农业种植当中。
0: 对，有一些这个我们的青农来说是，我们平常日常的一个工作状态。但是今年好多的这些新伙伴，对于他们来说第一次，而且呢，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吧，因为有一些年轻人确实没有拿过锄头的。那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干农活这个事儿没有那么难。
3: 农场给这些年轻人带来的新鲜感，让初来乍到的他们很快就露出了年轻人的淘气劲儿。

0: 轻人在农场里的开心劲儿让一旁的段亚平十分欣慰，这是他希望看到的情景。
1: 尤其现在80后还好，90后00后他们一定是要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一定是干自己快乐舒服的事情。而且首先我是觉得应该让我的农夫们快乐，让我的青农们快乐。
0: 春季新招入农场的这批年轻人，既有来自农村的，也有来自城市的。对于选择来到农场做一名青农，他们有着自己的出发点。
1: 家乐叫什么？
2: 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开心，突然觉得就是我想向往的生活。在我大学梦想的时候，没想到在大同还真有这么一块地方。
3: 我来这边主要是原因还是就是，我觉得这边有我需要可以学到的东西。
4: 其实，怎么讲呢？我觉得对于我个人而言啊。找工作就主要看三个方面，第一是能不能赚钱，第二是有没有这个发展的前景，第三是快不快乐。我觉得三样里面总要占两样吧，如果说两样都占不了的话，那就不如不干。
0: 能够把一群当代年轻人吸引到农场来，看来段亚平创建的农场的确有打动人心的地方。其实段亚平也跟这些年轻人一样，是被自己向往的事业和生活指引到这片土地上的。
1: 之前我一直是做教师，做了10年，毕业之后就一直当老师，而且我也特别喜欢老师这个职业。现在转身农业做农民是之前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也是我周边的朋友家人没有想到的。
0: 的确，段亚平当老师时曾经获得大同市优秀班主任奖、山西省学科带头人，是代表山西省参战全国讲课比赛夺得头魁的名师，可以说是大同市教育系统的佼佼者。那他为何会毅然转身从事农业项目呢？
1: 在做老师的10年中，其实我对于这个学科内学生的一些发展呀，这些都有了了解。然后在也是偶然的机会去台湾学习农业，看到了这个一位叫卓妈妈的。他经营了一个农场，真正的把这个学校搬到了自然天地间，对我的触动也非常大。
0: 大同市是全国有名的黄花之乡，段亚平决定以黄花研学教育为切入点，开创大同市首家以忘忧生活为主题的农业研学农场，把自己的讲台搬到田间。
1: 因为这个黄花被称为忘忧草、萱草花、金针菜、疑难菜、母亲花，它有很多的名字，所以我们觉得呢，这个区位优势特别好，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我们做一个农场吧，引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忘忧是所有人的一个，就是我觉得是所有人的一个梦想吧，忘掉所有的忧愁。
0: 2017年，段亚平联合志同道合的投资者，接手了一家荒废的农场。进一步完善设施，建起了一个集萱草展示、自然科普、黄花文化为一体的研学农场，在大同市一炮打响，前来研学的学生络绎不绝。
1: 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除了践行我们现在已经践行了5年的自然教育、研学教育之外，我觉得又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因为我所有的青农伙伴都叫我段老师，我觉得这个青农的培养也是我们的责任，应该吸引、培养、影响更多的青农伙伴来到我们的乡村返乡创业。
0: 眼看着新来的这批新青农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可以把春季第一场研学活动交给他们锻炼一下了。段亚平叫上几个骨干，商量一下第一场研学活动如何办。
1: 候鸟到春天的时候，今天咱们主要是讨论一下，3月份也是相当于我们开春之后的第一个活动月。我觉得在这个3月份的时候，首先就是春耕，然后在内容上，今天我们讨论一下啊，比如说这个黄花的这个文化。我们现在呢是黄花是已经出苗了，先就黄花而言，大家觉得就是我们能做哪些文章？
0: 讨论会上，青农们纷纷发言，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段亚平发现已经来农场2周多时间的彭杰始终不发表意见。红茶
5: 本来是，因为是怕自己就是因为能力不足，或者是因为新来的 缘故，会影响到这个团队的创作，心里有点忐忑。
0: 彭杰来农场前，在大同市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工作。春节之后，一位朋友推荐他来到农场，尝试一下做一名青农。
5: 尝试一下，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个，就是农场啊、农业这方面的类型。目前来说还是有点小小的忐忑，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农场它的主要打造的是青农，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就是不知道怎么来适应这个青农的，从一个年轻的设计师到一个青农的这个过程的转变。
0: 农场的青农们能否适应乡村工作和生活？青农工作是否是当下青年人一个理想的选择？对于这个问题，段亚平有自己的看法。
1: 啊，我们和不同的这个年轻人接触，慢慢的有沉淀留在下里的这里的，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年轻人呢，他在这里也学到一些东西了，甚至呢，他在这里也重新思考自己人生的方向了。啊，即便离开这里，我觉得让他有所收获、有所感悟、有所思考，真正找到了方向了，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价值。
0: 彭杰刚来没多久，还处于过渡期，段亚平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多给他一些鼓励和对未来的期待。
1: 蜗牛呀，彭姐慢慢来。其实农场现在我们做一些这个三产服务性乡村旅游研学教育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农场的目标很大，我们做黄花产业的一二三产融合，这个产业呢是农场的未来，我觉得年轻人一定会喜欢。
0: 吃过中午饭，段亚平顾不上休息一会儿，就匆匆离开农场，赶往大同市城区。
1: 去大同大学的生命科学院。刚才高教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咱们，准备研发的这个黄花，用开了花的黄花，生物提纯发酵，看看它的抗氧化性呀、美白呀，还有这个和益生菌发酵和这个黄芪等复合发酵的一个结果，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了。高教授也特别开心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已经这个迫不及待了，赶快去看一看。高老师，
6: 哎，段老师，
1: 忙着呢，
6: 进来进来进来。您怎么一打电话，马上人就过来了？
1: 哎呀，太高兴了，还是想过来看一下。
6: 行行。段老师，您看这个是黄菜发酵以后这个发酵液啊，我们可以从颜色上面也有很明显的这个区别。当然这个黄菜发酵完以后，它里面那些活性成分含量提高了，而且它的抗氧化性能也提升了。
0: 初期试验结果让段亚平心花怒放，离开实验室上车后，不断畅想着农场的美好未来。
1: 所以今天这个数据真的是鼓舞人心，而且我觉得我们种植资源谱在建设中，我们还可以选育更优良的这个品种。因为我们农场是准备做二产的这个黄花生物科技，我们确实是需要黄花本身它的功能性非常强大，我们做出来的产品才有信心。
7: 过来通知的。
0: 回到农场已是傍晚，气温明显下降。段亚平换了套衣服后，就赶紧去查看黄花种植资源铺里首次在大同市越冬的品种。
1: 冻着呢，
8: 冻着呢，看那边的冰。
1: 这是室外的，容纳了200个品种的萱草种植资源铺，所有的品种都在这儿了，是我们去年的时候从上海应用大学，还有全国各地，也有海南过来的，也有世界各地过来的。经过一个冬天，他们应该也是各地的这个品种第一次在大同过冬。说实话真的是挺担心的。前段时间一直是零下，到现在为止白天已经是10多度了，晚上还是会零下。其实我们也特别担心这个过了冬的这个萱草苗到底怎么样了。
0: 段亚平最担心的是首次在大同市过冬的南方品种，他决定挖一颗出来看看。
1: 问题不大，但是这个还有冰碴，还有冻的，但是这个肉质根我觉得不是太饱满， 我还是需要让张教授来看一下。
9: 解法不会飞吧？
0: 在联系上张教授后，张教授建议先用视频看看再说。
10: 从这个视频上看，你这个苗子呢，应该是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说也没长，主要是你们那里这个气候太寒冷，太冷，所以它都不动的根系，冬天是不长的，说明还是没问题的。
1: 哎呀，我知道我们宝贝，您更宝贝，必须得让他们成活。
10: 这个呢，就是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特别是高寒，又是干旱地区，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冬天又冷又旱，这个容易出现这个苗子冻伤的问题，可能有的很严重的情况下，不抗冻的品种也有可能冻死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呢，就是、
0: 张教授建议段亚平对一些南方黄花苗做进一步保温的措施，并适当浇一些水。
1: 这些这个萱草都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非常珍贵的心头宝，所以这个刚才给张教授打了电话，其实我还比较踏实的。首先是这些，存活问题不成问题，啊，只不过是它没有成长，因为那个气温太低了。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土地反盐呀，这个怕它这个再缺水分的这个问题，农时不能误，所以我觉得第一时间我们赶快做这些事情。
11: 喂，段老师。
1: 小兵，在农场的吧？
11: 啊，在哪？
1: 把大家都叫过来吧。秸秆，咱们准备铺秸秆，然后浇水，把秸秆拿过来，然后让大家都拿着工具过来。
0: 虽然已是傍晚，到了农场的青农们下班回家的时候，但是听说有个急活要干，大家迅速赶了过来。
9: 先把这个南方的品种，还有咱们
1: 今天的任务呢，先是把我们首先是南方的品种，我们再给它铺一层秸秆。还有呢，就是我们冬天有的已经秸秆这个吹的已经薄了，没有的我们补一下。还有一些地方大家看到了吗？就是这些地方有盐碱，然后有盐碱的地方我们铺一下秸秆。铺了秸秆之后先浇水，浇大水，即便就是这个反盐也能够让这个秸秆覆盖住了，明白了吗？来，这两块大家分一下工。
0: 眼看着一些南方的黄花种苗及时得到了保护，段亚平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下来。在他眼里，黄花种植资源铺里每一棵黄花种苗都寄托了自己对农场未来的期望。
1: 浇的是肥吧，
9: 先这样的盖一盖，别让它飞了，明天
1: 找姐姐。
0: 农场山羊生小羊，他喜出望外。
1: 我觉得咱们的忘忧大家庭的伙伴越来越多了。
0: 2023年第一场研学活动即将来临，
1: 怎么样？我们2023年开年的第一场活动有没有信心？
12: 有。
0: 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忘忧青农段亚平带领。

0: 谁是老大呀？先生的哪只羊？
1: 先生的
2: 黑羊。
0: 黑羊。黑羊。嗯，是姐姐还是哥哥呀？
1: 姐姐。
0: 我觉得咱们的忘忧大家庭的伙伴越来越多了。
3: 对。
0: 今天咱们的那个小羊出生了，听说过两天我们是不是小猪要生猪仔呀？
1: 对对，
3: 猪要出生。
0: 嗯，然后我们也有这么多新的这个青农伙伴加入咱们这个新青农的行列，我觉得这个春天还是挺美好的。我们的萱草花
3: 发芽了，
0: 萌芽期
3: 啊，
0: 是我们的萌芽的日子，正好
3: 全是新的希望，
0: 加油
2: 加油。
4: 明天就要迎来农场春季第一场研学活动了，段亚平和青农们进入了准备工作的最后冲刺阶段。
0: 怎么样，我们2023年开年的第一场活动有没有信心？
2: 有。
0: 我们要把会员经济、地主经济和我们的家庭活动日全部完美的呈现给我们所有的游客。
1: 好。
0: 2023冲不冲？
2: 冲冲冲冲冲，
0: 加油
2: 加油。
4: 精彩纷呈的黄花研学活动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大家陶醉在农场的快乐之中。

0: 动一方农业，践行一场教育，传递一种生活，成就一群青农。段亚平就是用这样一种理念在乡村追寻梦想。
1: 乡村振兴它是需要种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种子，就是中国新生代农民，我们去带动更多的人来返乡创业，让大家觉得乡村的机会比城市更多，乡村的产业比城市更好，乡村的这个发展比城市这个后劲儿更足。
2: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参与进来。此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在今天节目刚刚开始看到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快手直播间的朋友，我们每一位朋友抓紧时间参与一下粉丝团灯牌，每一个账号每场直播只能打出一个，所以我需要有更多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贡献力量参与进来。这个粉丝团灯牌的数量能够决定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那么这也是相辅相成的一件事情。我们直播间的基础流量上得去，大家的问题在通过我们关注发出呼声的时候得到重视和解决的可能性也会更高，所以希望大家贡献一份力量，形成一种良好的大家帮助大家的局面。来，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请每一位朋友抓紧时间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然后所有的朋友边看节目可以别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的任意一刻，如果您觉得此时此刻正在解答的政策法律法规您非常认同非常认可，或者是说正在进行的三方通话采访您觉得跟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啊有息息相关的一些关系，大家能用得上，您都可以广泛大量的来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间。

0: 好，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下面我们共同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就是7月15、16号这个打过电话，就是这个前妻乘船证行债的那个梦面。
0: 您跟您儿子之间存在土地权属争议纠纷，然后呢有两笔补贴一直没有拿上的那位朋友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星期我们刚刚又第二次跟你们城川镇的这个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联系过了呀。
1: 联系过，他们给到现在不处理。
0: 咱们等等他好吗？
1: 这里面有这么这个区政府总支办也到我们乡里面调解过，区政府那总支办那叫的在我们城川镇的镇长跟这是不那个也调解过嘛？他现在是不那就单独一个按现有人口，区政府总值班呢，98年征人不征地，结人不结地的呢。
0: 这是我们给您打完电话，
1: 这个、
0: 老先生您等一下、
1: 嗯，
0: 这是我们给您打完电话之后的，还是我们给您打电话之前的？
1: 之前的。
0: 哦，那之前的事儿咱们不要翻着说了呀，你这一天没事就想这件事了。
1: 不是呀，这多少几年了？你说2、3年，这个村委会出那些决议，
0: 张先生。

0: 间几年的时间，你们还经历过打官司，经历过很长时间，但是这个经历不用再跟我复述了，因为这是我们没有参与进来之前，没有介入给您关注之前的事儿。而之前的事儿呢，您在第一次第二次联系我的时候都已经说过无数次了。那现在我们节目组介入了，联系之后现在有什么进展，有哪些进展是不没有按照您理想的这个方向去走，或者您认为有问题，您跟我说，这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那您就不用再重复联系，能听懂吗？
1: 没有进展，到现在没有。
0: 没有，您等一等，因为上一次我们打过电话之后，您说没有进展，您再参与节目，我们又再次联系了你们这个什布拉格副书记，是吧？那么石书记说呢，是党代会还是什么情况？然后说尽快会给你们推进这件事儿。这也就是本周一还是周二的时候，这是星期五。任何工作办理需要过程，尤其你们父子之间的矛盾纠纷、家庭内部的一些纠纷。
1: 纠纷这个都处理过，这法院判决有公正说，有公正。
0: 张先生，如果我说话，张先生，如果我劝你，你还能听，那我欢迎你继续参与节目，我也希望我能够不遗余力的给您帮忙。如果连我说话您都不想听了，那您就不要参与节目了，因为你不想听我说话，您也不信任我说话，你参与节目没有任何意义。我今天总体就给你表达一句话，任何工作推进解决是需要过程的，如果有那么简单，你们父子之间自己就解决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已经再一再二的介入了。那么今天您打电话之前的本周，我们刚刚又跟什布拉格书记联系过。我认为不能在一周时间当中密集的这么因为这一件事情再去盯人家，因为人家没有拒绝，没说不给您办。所以咱们本着基本尊重的原则，事儿最终还得人家办。咱们本着最终这个基本尊重的原则，哪怕下星期再跟对方联系。你能听懂我说话吗？
1: 听懂。
0: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还有新的问题吗？
1: 这没有新的问题，就这个问题。他上次都胡说了，说是我们小队重视，我也重视了。
0: 张先生，我再次跟您强调一下，我不是纪委监委，我也不是法院。我不可能凭借着你说对方胡说，我就给对方去定性。如果你认为对方行为性质有问题，你可以到纪委监委，是受理你此类问题的地方。请您分清楚这个啊。
1: 知道了。那么说这个都有证据的东西，不是说咱胡说。
0: 好，我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的。
0: 有证据的情况下，您实在不行，我们给您协调，您不满意的话，您也可以考虑诉讼啊。好吗，张先生？
1: 诉讼来这个什么法院来就叫政府处理。一句投地反立法。
0: 所以既然如此的话，你也知道这些东西你都走不通，那我们介入之后至少当地已经给了一个正向的答复，说会尽可能尽快的给你推进解决。那你要本着基本尊重的原则，不要让对方感受过于不好。如果过于不好的话，因为最终这个事儿还是要对方帮你来办。我已经苦口婆心的劝你了，你能听得懂我的深意吗？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好吗？
1: 好的。
0: 那就说到这儿，下星期您再联系啊。再会。

0: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好，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在快手直播间里同步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文字比较容易表述清楚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当然了，我们刚才想表达的是，在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的问题用文字容易表述清楚，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目前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处于全线占线的状态，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的话，请稍微等待一下，稍后哪一部直播热线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来提示各位，届时您再有针对性的选择拨打参与进来的可能性就会比较这个高了啊。在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样连麦？从下周一开始，我们每天上午11点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直播节目结束之后呢，会在快手平台来打开连麦功能，延续我们的直播帮忙服务。届时呢，您可以在快手直播间啊，通过申请连麦的方式跟我直接取得联系，交流互动，来咨询问题，获取帮助。想要在快手直播间实现连麦的话，一个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时间啊，是要等到上午11点，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节目结束之后，可以在快手直播间申请连麦。想要申请连麦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您在快手直播间点了关注，加入粉丝团就可以了。

0: 来，我们看到场外导播老师呢一直在接听一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大家呢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在等待接线的过程当中，我们正好可以抽出来时间关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问题，所以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说有相关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此时此刻可以抓紧时间留言进行互动。来，我们的直播热线目前空出了两部，大家现在就可以进行拨打的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2，还有04716630353。我们共同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
0: 贾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
1: 那个，我昨天那个那啥，不是跟那个咱们跟他通话，他不接，然后那个放下电话之后，我给他们打，他们就接。
0: 嗯，
1: 你说这个，我想求助您，你说这个问题得怎么整呢？
0: 您给谁打电话接了？
1: 我给那个市的，他的理由是说是那个你的电话那个他以为是诈骗。
0: 哦，
1: 嗯，
0: 这也很正常啊。那您直接跟他打通电话了，您不是要去帮我沟通，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您跟他沟通您的事情了没有？
1: 啊，我那个沟通了，他就是每一次打电话，我给他们都打 N 次了，每一次打电话都说啊，我跟领导反映一下，我要他们那个分管领导的那个电话也不给。
0: 那您今天
1: 办公室电话也不给。
0: 那您今天
1: 然后那个局长的电话，办公室电话也不给。
0: 不用详细复述，反正没要上啊就行了。您今天能提供新的电话号码吗？
1: 今天我曾经给齐治安分局的那个副局长，我们沟通过，我有今天我找出了一个他的电话，
0: 齐自然资源局的副局长。
1: 对，
0: 来，我来问一下您，昨天咱们不是查了两部，还是您提供了两部？这个固定电话，固定电话是哪儿的来着？鄂伦春自治区齐政府办公室是吗？
1: 对对对对。
0: 也一直无人接听吗？
1: 对，他这个我打那个，我头天打这两部都有人接听，就昨天咱打没人接听。
0: 固定电话咱们没有办法依据说前一天还有人接，后一天就没人接了，然后可以作为依据啊，因为它是个固定电话，办公室人员也许咱们打的时候正不在，或者您打的时候正好在，是吧？您。

0: 昨天还提供了副、
1: 啊、对对对
0: 副旗长的电话是吧？
1: 嗯，副局长对，
0: 不是副旗长的。
1: 啊，那个是正旗长的，就是那个俄伦敦旗那个大旗长，白旗长，我有他电话。
0: 您稍等一下，我们今天再试着拨打一下白旗长的电话啊，我这儿有记录，就不用说了。4773，一个零三个三是吧？
1: 对对对。
2: 喂，
0: 喂，你好，请问是我们鄂伦春自治旗的白旗长是吗？
2: 啊，是。
0: 白旗长，打扰您了，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2: 啊，你好。
0: 您好，白旗长，今天呢，直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向旗长致电，我们也是有一些无奈在里面的。为什么直接打了旗长的电话？是因为我们当地大杨树镇方舟名苑小区旁边的平房住户，然后参与咱们的节目已经参与过大概3到4次了，他主要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说楼房距离他家的平房只有5.4米，这5.4米呢，经过咱们当地的自然资源局的核实，也确实有可能是这个消防通道的这个距离啊是不符合标准的。但是这位群众就这个问题已经反映多年了，没有得到过解决。我们在上周直接联系到了咱们旗自然资源局的毕局长，毕局长当时只说这个事儿他知道，也确实是5米多，不符合规矩。可关键问题是，要连同其他的部门来处理，所以还要等待其他部门的一些相关认定。那么说到一半的时候，毕局长就表示我开会呢，就把电话挂断了。我们在此之后，群众再上线说问题没解决的时候，再拨打毕局长的电话，前后两次拨打，毕局长都不再接听。那么群众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只能跟旗长直接致电。
2: 这样，那个首先我想知道这个，业主是叫什么名字？
0: 他在线呢。
2: 啊，对，我马上了解一下。
0: 好，谢谢旗长。
2: 然后这个我们也组织那个相关部门对他的情况进行一个核实，然后再研究解决他这个问题的路径。
0: 哎，感谢您旗长，我们请他来说一下自己的全名好吗？
2: 啊，对，
0: 贾先生，您向咱们的旗长来说一下您的名字。
1: 白旗长您好，我叫贾宝民。
2: 贾宝平是吗？
1: 贾宝民，人民的民。
2: 贾宝，啊，贾宝民，啊。
1: 对，就是我现居住的平房和方舟名苑的楼房，间距只有5.4米。然后每年的积雪跟冰流坠落都会砸到我家房子上，今年最近这2年砸的特别严重，就是今年媳妇怀孕，都那个砸到房上都那个，由于惊吓完了都流产了。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反映，一直也没得到那啥。我开始的时候是和大树镇反映，大树镇那个给我的那个结果是自然局说是这个是合理的。然后我上自然局去调取他这个信息公开，他的那个发现这个审批，当年审批离我那嘎是8.95米，然后实际距离是5.5米。这样我就那个找自然局没给我解决这个事儿，我要上市自然局，到市自然局，市自然局又给我打回旗自然局，就这样一直也没那啥，也没得到合理解决。然后我那个现在我们这个房屋不能正常居住嘛，我家四口人就住在30多平的一个小车库里，而且我母亲80多岁了，那个。还有抑郁症。
0: 好
1: 的。这个房子是我母亲就是当年盖的，因为这个老人过去就是那个都是东挪西借盖的，所以说他对这个房子就特别那啥，特别留念，因为他一直在这个房屋里住了。 但是现在这个房子就住不了。我当时我跟自然局我也说了，我说你们实在要是不够解决，我自行平移，就是我也不要求你们那个什么赔偿，我也。

0: 也不要不对事儿不对人，你们只要能给我解决，我自行停车损失算我的都行，你们就给我审批就行，我就自行挪开这个安全距离，因为要不挪开的话根本就住不了，太危险了。
1: 好，贾先生，我问您一下，您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盖的？开发商那个楼房是什么时候盖的？
0: 我这个房子是先有我的平房，后有他的楼房。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吧，白旗长。再次向您说一声抱歉，我们今天打扰您，占用您宝贵时间了。但是我们
2: 没事，
1: 确实
2: 我因为我
1: 没有
2: 在
1: 办法
2: 车上路上，可能信号不是很好。
1: 我们
2: 那这
1: 听得
2: 样
1: 也很
2: 就
1: 清
2: 是，
1: 楚。
2: 我马上这个让这个这几个相关部门核一下，然后针对这个当事人的这个诉求，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进行交流，看一下有没有折中的这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法。
1: 好的，谢谢您。
2: 好吧，
1: 那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就共同静候佳音。之后我们会等待群众的反馈，或者说呢，我们再联系自然资源局吧。也麻烦您跟我们的自然资源局的毕局长安排一下，就是媒体公开采访，他又接听到过电话，也知道我们的电话号码。那么后面呢，再二再三的都不再接了，那他也知道群众的问题上线了，我们才要给他致电。那咱们共同的使命是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啊。如果解决
2: 行，
1: 了，群众也不会上
2: 这个
1: 线。
2: 也是群众的这个需求，多次打电话指定是这个要给他解决的，所以也感谢你们的这个平台
1: 谢谢您啊，齐长，那就不多占用您时间了，拜托您帮助群众再推进一下这件事儿，感谢齐长，我们再会。
2: 好，
1: 好，
2: 再
1: 再
2: 见。
1: 会，来，在线的贾先生，今
0: 主持
1: 天
0: 人你
1: 终
0: 好。
1: 于打通电话了，是吧？所以呢，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认为您的事情呢，当地应该近期会有一个进展了。您要密切跟我们保持联系，有需要节目组介入继续关注的，然后您要跟我们参与节目，及时保持联系，信息同步。如果说有好的消息啦，您也反馈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啊，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好吗？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0: 好，谢谢主持人啊。
1: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了，贾先生。
0: 好，谢谢。

0: 此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还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有请此时此刻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面相聚起来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节目的话，也欢迎各位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交流互动。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梁女士。
1: 哎，你好，
0: 请讲。
1: 你好，立伟。我是那个，这就是新界二组的村民。我第二轮土地承包证上有3块地，共19亩，实际使用和确权上我只有6.1亩。我家不以户为主吧，我也是那户内人员，我也是村集体成员。现在我这不是27年，我想要我那2块地，他我当中他把我那2块地收走了。
0: 为什么收走？什么时候收走的呢？
1: 应该是2000几年收走的呢。
0: 为啥要收走呢？
1: 不知道，当时队长没有。

0: 跟我说，就是现在的那原先的队长去世了，现在的队长告诉我说我欠话费钱，欠话费钱，他说欠1300，我们已经给他500了，那800为啥没给他？说你把地给我，我把这800块钱给，但队长没有，也没给我地，我那800块钱也没给他，他是这种给我的说法。
1: 那当年收回你们土地的时候，你当时知道呢吧？
0: 俺们当时的地租给别人，总种完了收完的，去找谁，谁也不给解决，一直扯到现在。
1: 这个问题我们给您关注不了，我只能给您建议啊，您要是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之下呢，走行政投诉也好，走行政诉讼也好，但可能是你不太能够说得清楚，因为呢，当事人就是另外一方当事人，您刚才说已经去世了，是吧？
0: 队长去世了。
1: 那当时是队长收回的吗？你是欠队长的话费钱吗？
0: 他就是欠大队的钱，不知道是欠哪，就是化肥钱。
1: 那你们欠不欠你们不知道吗？
0: 他说欠就该收回去了，俺们就说欠嘛，那俺也给。
1: 那当时为啥不给呢？
0: 当时就收地的时候，队长就给收回去了。
1: 哦，这个事儿我们无从判断，
0: 没说欠的，就现在这个队长告诉俺们欠的钱，俺们都给他一部分了。
1: 梁女士，建议您直接找一下乡镇政府，看看乡镇政府，
0: 我都找了，立威，我找哪都是石沉大海了。
1: 嗯，主要是咱们可能说不清楚，道不明白这件事儿，我们也没有办法帮您。我再想一想，您也再想一想啊。
0: 能不能给我解决这事儿吗？
1: 我节目组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职能职权。
0: 那我承包证上有3块地。
1: 承包证上有，并不意味着说是永久性的有效。它中间还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特殊情形，会影响到我们的承包使用经营权的这个继续。
0: 立文，我跟你说，当承包证上的那个另外的2块地哈，当时给我的不是和承包证上不是一样的地，是另外的2块地。我种了几年，他收回去了。但我承包证上这2块地是空地。现在村委会给我的说话，你去找那2块地，你自己去找，找着我就给你确切。我上哪里去找那2块地？那2块地都是空的。
1: 梁女士，
0: 只有名没有地。
1: 时间太久远了，时间太久远，中间还牵扯到说欠化肥钱，然后呢，因为这个把土地收回。那这个问题，节目组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无法还原，所以我们只能建议您，如果不想接受的话，您有权利选择行政投诉或者行政诉讼啊。
0: 我都投诉了，哪都石沉大海了。
1: 哦，那您要想一想原因了，我们没有办法深度给您分析。今天我就跟您对话到这儿，爱莫能助，希望您能理解啊。再会，这位梁女士。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2部，号码是0471663052，还有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孙先生，请讲。
2: 就是我父亲今年于2026年7月25号左右突发脑梗，然后是因为家里确实困难嘛，因为让我们当地所在地那个居民，就那个社区街道居委会办理低保，他去我家入户调查是符合这个情况，但是由于就是我父亲他不是这个现在居住地这个户籍，是在他另一个那个户籍，然后他说你这个户籍不是你的本地的，他说不给办理，然后我给相关的所有呢就是办理低保的这些公用的电话，就办公室电话都打了，互相推辞，说你让大杨树镇给莫旗开个协查，然后莫旗说让那个大杨树镇先给莫旗，他俩互相踢皮球。
1: 一，您要给老父亲办理低保，原因是你的父亲的突发脑梗。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说这个经济负担比较重，所以因病致贫也好，怎么样也好，我们想要申请低保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在申请过程当中，民政部门也入户核查了，核查完了之后才发现你父亲是人户分离的情况。核查的这个民政所在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发现你父亲的户口并不在他所辖范围之内，
2: 对
1: 于是建议你要回到户口所在地去申请，这是没错的吧？你回到户口所在地去申请了，户口所在地的工作人员又告知你，因为你父亲不在户口所在地进行居住，所以无法对他的真实收入还有生活状况进行核查，是这个原因吧？
2: 对对对对对。
1: 那没有任何一方民政部门告诉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2: 没有一方人去告诉
1: 我来告诉你应该怎么解决。
2: 您说，谢谢您。
1: 人户分离的情况下想要申请低保是需要回到户口所在地的民政部门申请。为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咱们国家关于低保这项工作的政策规定依然是户口所在地来受理。 但是因为我们人户分离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特殊，人户分离、
2: 嗯、
1: 我们首先明确的是户口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来进行受理你的低保申请，他负责核查、
2: 嗯、
1: 可是因为这个申请人不在户口所在地这个生产生活居住，所以他无法进行核查、
2: 嗯、
1: 无法进行核查就会导致他确定不了你们是否符合享领低保的条件。所以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2: 嗯、
1: 咱们国家的这个低保申请政策当中明确规定了人户分离的情形应该怎么做呢？要由我们的居住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是说我们的村委会或者居委会，然后呢出具一份协查表，填写协查表、
2: 嗯、
1: 你拿着这份现居住地给你出具的协查表回到户口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来申请低保、
2: 嗯嗯，
1: 所以不是没有破解之法的。我就理解不了为什么你这件事情一直耽搁推进不下去呢？
2: 那个主持人，我跟你说，就是我打12345嘛，然后12345的热线给我接到我们就是大杨树镇他那个民政局，民政局他给我打电话说，昨天也是跟他沟通，我说咱们也没有这个情，我也相关也查了资料，他说不行，他说你这个就必须得末期，说给你出那个协查函，我这边给你出不了，他说你是流动人口，我不承认，他就这么说的。
1: 这是户口所在地还是居住所在地？
2: 户口居住所在地，大杨树镇，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区大杨树镇。
1: 嗯，那你就让这个户籍所在地的民政局发这么一个协查函不就行了吗？
2: 他不给发。
1: 为啥不给发？
2: 就说你这个户籍不是我这儿，你是流动人口，我们不承认。
1: 不是让他们发，你看你先听懂别人说话。
2: 嗯嗯。
1: 语速还挺快。然后还不听别人说话、
2: 嗯、
1: 我说的就是让你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发一个协查函，然后让你现在居住所在地的这个工作人员配合填这个协查函不就行了吗？
2: 都不给发，两头都互相推。
1: 你是找过户口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吗？
2: 对，
1: 他们明确拒绝你发这个协查函吗？
2: 对。
1: 拒绝的原因是什么？
2: 就因为说你不在这居住，我也没有办法进行那什么，然后不给发，说让你们大树镇给我发一个，然后我们末期给你进行协助你或者啥，两头都是这样说法。
1: 孙先生从什么时候开始为老父亲奔走申请低保的这个事儿的？
2: 从8月1号。
1: 8月1号。
2: 嗯。
1: 哦，现在是8月14号啊。户口所在地是什么地方？
2: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他那个我爸的户口是吧？
1: 嗯。
2: 啊，他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旗，
1: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2: 对，对对对。
1: 现在居住所在地是什么地方？
2: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
1: 鄂伦春自治旗是吧？
2: 嗯，大杨树镇，嗯。
1: 就在镇里面住着呢吗？
2: 对对对，
1: 在镇的哪个社区所辖范围之内？
2: 甘奎路社区。
1: 甘奎路社区。
2: 对。
1: 社区工作人员您找过吗？
2: 找过。他也给我打过电话，之前像我这种情况下，他意思说入户也不想入户，然后就凭他个人，然后就是在8月10号左右，我再三说一下，我说你去入户一下，看一下具体实际情况，他去了，带的我们大杨树镇当地的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也进行拍照了，然后才给我这个说法。
1: 嗯，你父亲。
2: 然后期间我也联系到，因为我们得有个奔腾融媒啊，还是什么，有个那个融媒的公众号，说有个大杨树镇党委书记，有个叫王志刚，他说加他的微信可以进行反馈这个问题，我也跟他反馈过这个问题。
1: 您参与过我们台的其他的民生节目了？
2: 我就参与你们今天有个内蒙古什么晨报，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今天
1: 你不是奔腾融媒的节目也参与过吗？
2: 那个奔腾融媒不是，奔腾融媒是那个啥，奔腾融媒是那个公众号上给你就是官方的出下底下，比如说为切实解决群众问题，这底下留下几个相关的领导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1: 好了，孙先生，我知道了，不用再说了。你父亲户口所在地莫旗是什么具体什么地方？
2: 碧台河村6队。
1: 碧台河村。
2: 他归尼尔基镇管理。
1: 尼尔基镇。您两头跑的时候都找的是乡镇一级的民政，还是分别找过哪儿？
2: 我先打了114，然后咨询了莫旗旗政府的热线，旗政府会说给我那个尼尔基这个相关科室的工作那个办公电话，然后尼尔基镇的给我就是，这个他这个村负责这个项低保的人员的事儿，我两头都找了。
1: 你不用跟我介绍电话号码是哪来的，我问您，您为你等一下子，您要是就急着
2: 说，
1: 哎呦我的天哪！
2: 您说，
1: 你重复一下我刚才问您的问题是什么？
2: 您说让我问那个具体的电话号码是从哪来的？
1: 我们不是这样问的呀，你是听不清楚我说话吗？我问的是你为你父亲奔走低保的这个过程当中找的是哪个部门？
2: 啊，民政。
1: 哪一级的民政？
2: 就是旗里面和镇里面的都找了。
1: 旗和镇两级的都找了。
2: 对。
1: 是末旗、旗和镇两级的都找了，鄂伦春自治区旗镇两级的也都找了。
2: 对。
1: 一直得不到推进。
2: 对，得不到解决。
1: 您现在给我分别提供一下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民政局的电话，再提供一下咱们鄂伦春自治旗民政局的电话。
2: 我这有那个尼尔基镇，就是他给我发了一个就是相关负责低保这个人员电话，我给您提供一下，您看可以吗？
1: 你不是旗也找了吗？
2: 旗找了，他给我推了给我相关的呢，就是
1: 合适的人。所以旗的电话你有没有？
2: 啊，您说。
1: 所以旗民政局的电话你有没有？
2: 旗民政局的电话没有，因为他我这个打了那个他们办公室的给我推的是镇的。
1: 你这不是打过旗民政局办公室的电话吗？
2: 对。
1: 那你把这个办公室电话给我不行吗？
2: 我看给你，我给你一下，我看我给你找一下啊。你是。0470562-3763，你看这个是不是？
1: 我还得给您试。
2: 用我给打的
1: 电话。那我不试了，你要是拿不准，那您就说镇的吧啊。
2: 我就说镇的吧。
1: 好。
2: 我把镇的给您，我看一下啊，他给我打的电话是。这儿呢，136-0470-3327。
1: 这个工作人员姓什么？
2: 姓萨，是不是？跟我说。
1: 姓啥？
2: 姓萨。
1: 萨。
2: 嗯。
1: 他是哪一头的？
2: 他是尼尔基镇的。
1: 尼尔基镇民政的是吧？
2: 对对对，负责这一项的。
1: 大杨树镇这边呢？
2: 大杨树镇，我给你提个，他有两个方式，一个办公室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一个个人的电话。
1: 啊，您说。
2: 首先我给你提供一下个人的，是那个186-4703-1621。
1: 姓啥呀？
2: 然后还有个座机的，我再给您看一下。
1: 您先说这个工作人，这个手机号码这个人姓啥？
2: 座机。
1: 你我说话你能听到不？喂。
2: 喂，你好，您说。
1: 我说话您能听到吗？
2: 能听。
1: 清楚吗？
2: 这回清楚了，因为我戴着耳机，我把耳机摘下。您说。
1: 不想说了。刚才提供的那个手机号码的工作人姓什么？
2: 他没跟我说是姓什么。
1: 哦，好了，就这样吧，不要再说办公室电话了，不用了。自己戴着耳机通话这个声音会受到影响，自己不知道吗？非戴那个耳机说干啥呀？

0: 喂，
1: 您好，请问是咱们尼尔基镇民政的工作人员萨老师是吗？
0: 搞错了。
1: 您不是咱们民政的工作人员吗？
0: 我退休了。
1: 退休啦？
0: 嗯。
1: 那您能帮我提供一下咱们民政的这个电话不？
0: 我离开，我退休好几年了，单位的事儿我都不知道了啊。
1: 哦，好吧，好嘞，好嘞。哎，他说他退休好几年了呀，孙先生。
2: 我再给您提供一个，我看一下。
1: 您前段时间跟联系的到底是不是他呀？
2: 联系了好几个，就是打这些电话，因为实在太多了，就是。我再给您看一下。
1: 我不负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挨个给你试电话去呀。
2: 那您可以先打那个大树镇的，那个是准确的那个。
1: 这么随意的吗？对自己的事情。
2: 不是，我因为打的地方确实
1: 这个应该找户口所在地，因为户口所在地负责受理审批。这不是说你们随意想的是打哪个电话都行的问题。
2: 行，

0: 你好，
1: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大杨树镇的民政工作人员是吗？
0: 啊，对，
1: 同志，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一名记者，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啊？
0: 怎么了？
1: 您好，至于吗？刚刚打过鄂伦春自治区白旗长的电话，说过住建局的局长接到一次电话之后就再也不接了，这又遇上大杨树镇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挂电话。怎么总不至于什么事情都得去找旗长吧？

0: 您好，您好，
1: 啊，你说，
0: 是大杨树镇民政的工作人员是吧？
1: 啊，是。
0: 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同志，请问您贵姓？
1: 我不接受采访不行吗？
0: 您可以不接受采访，您先听我把群众的实际问题说完，您答复群众问题行不行？
1: 啊，你说。
0: 我来向您反映一下啊，现在居住在咱们大杨树镇甘奎路社区有一位老人患有了这个突发性脑梗，他这个治疗完了之后呢，家庭就觉得这个经济负担太重了，想要申请办理一下低保，但是在申请办理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么一个特殊情况，老人呢现在是人户分离的情形，他的户口并不在咱们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户口在哪儿呢？在穆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所以人户分离这种情况，老人这个低保就一直没能够推进办理下去。我们想问一问咱们民政的工作人员，咱们怎么能够帮助他把这个往前推进一下，至少看哪个地方受理。
1: 我那天我已经跟那个他的儿子已经反映这件事了。他妻子呢是本地户口，但是他妻子呢不够批低保的标准，然后我们那个民政啊决定就给他妻子批一个临时救助，临时性的救助。然后呢完了我们建议的是让他那个丈夫，他关键他俩也不是结婚，他没有登记，然后这种情况呢完了我说他也是末期的户口，完了我跟他儿子建议吧去末期，然后让末期给他审批，然后给我们发协查函，然后我们配合末期去完成这件事儿。然后末期那边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毕竟是同级别的单位，我们也没法直接去领导人家。
0: 这个肯定我能理解啊，就是我们人户分离然后申请低保的情形是要求户口所在地的民政部门给现居住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发协查函，你们才能配合入户调查填这个协查函是吧？
1: 对，
0: 哦，是这个程序。
1: 末期那边就一直就不给整，完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完了那今天他那个儿子还给打电话了给我们，完了末期那边意思是让我们给他发协查函在现居住地审批低保。我说我干民政这么多年，我没听说过在现居住地我可以给他申请那个临时救助，但是我不能给他批低保啊。
0: 就是我们民政政这个低保政策明确规定了是要在户口所在地受理的，现居住地呢是配合协查。
1: 内蒙它就是这个政策啊。
0: 好好好，我能理解了，同志，我再请问一下您贵姓，这是一个基本礼貌理解。
1: 我少数民族没有姓这。
0: 哦，我能理解，那我应该怎么称呼您？
1: 塔拉。
0: 塔拉哈，您是咱们乡镇民政的。
1: 负责人。
0: 负责人哈。咱们叫民政所是不是？
1: 现在不叫民生事务办。
0: 民生事务办。
1: 对。
0: 塔拉主任，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今天冒昧打扰您，咱们事先没有沟通，但是请您理解，直播的时候我们也是临时接到群众的电话。
1: 没事，能解决问题就行。
0: 好啊。
1: 完了，我也是现在也有点头疼。你说给他，我们也昨天去入户去了，完了家里边也确实困难，但是吧，我们是爱莫能助。完了，我也教他怎么去办理这件事儿。完了，他去莫西那边被人踢回来了，这个。我也没办法呀，这玩意儿。
0: 咱们两地之间，就哪怕我们主动联系啊，那边会不会也帮助他推进一下？能够？

0: 那主动联系也得是我要求他们给我发协查函，但是他们不一定听我的呀。咱们试一试，因为群众有的时候表达不清楚，转述不清楚，咱们教他的话有可能。我也希望我能够帮他去联系一下莫奇那边，可是他提供不了电话号码。哦，我也没有，我得跟那个啥要。
1: 他那个儿子给莫奇那边已经打过电话了，
0: 他这个孩子现在在线呢，他已经反应不过来，他到底哪个电话号码是准确的？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我打过去，人家说我都退休好几年了。
1: 莫奇那边的是吗？
0: 对，所以我本来没打算一开始就给您打，因为我也掌握政策，我做民生节目这么多年了。
1: 莫奇我只知道一个巴彦的，完了我一直跟他有对接，因为在挨着大杨树，老有这种情况，我俩打配合还行。然后那个
0: 他是尼尔基镇的。
2: 莫奇，莫奇那边我还真不认识。这样的，塔拉主任，咱们共同的目标是帮助群众把这个事儿推进了。无论从负责人、在线、受理的，
0: 您这边毕竟是那个新闻那边，比我们找这些途径的话好找一点。好了，你这您这样的，您找着那个电话的话，你把那个电话给那个小孩，完了那小孩让那小孩把那电话给我，我给莫奇的打电话，他能不能联系得上？
2: 对，我们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然后进行英镑进镑啊。行，塔拉主任，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一开始挺紧张，后来咱们心里挺敞亮。敞亮的原因只有一个，群众的事儿有人能管，有人能上心，这是咱们共同的一个目标。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去找电话，您也多费心，咱们共同帮助他往前推进这个事情。
1: 你让他找着电话，让他孩子给我那个啥，把电话给我，完了我自己去跟那个莫奇联系去。
0: 49070253。
1: 姓什么您知道吗？
0: 应该是姓发，应该就是那个，因为我这张纸我找到了。
1: 这是穆里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尼尔基
0: 镇。尼尔基镇，对，
1: 民政的工作人员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您稍等一下，我们再试着联系啊。电话不出。
2: 草原儿女相聚在一起。
3: 喂，
1: 您好啊，请问是尼尔基镇民政工作人员吗？
3: 我就是啊。
1: 您好，是同志，您是姓萨吗？
3: 啊，对啊。
1: 萨老师，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3: 哎，
1: 萨老师啊，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直接打您电话打扰您，是因为有一位群众，哎，是因为有一位群众户口是咱们尼尔基镇的，这位老人呢、
3: 啊、
1: 现在是人户分离了，他在我们的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居住。
3: 啊，那我知道这个人，他昨天是他应该是他孩子吧，给我们打电话联系过的。
1: 对，姓孙是吧？
3: 我不知道姓啥，反正说这个那个。

0: 区啊，不是自治区统战部干社区卫生是分的地方，我知道的。
1: 啊，您知道他
0: 不用
1: 这个
0: 往
1: 事
0: 这
1: 儿啊？
0: 反看了，
1: 好，那他这个人户分离，现在因为老人突发脑梗了，然后呢是因病致贫，所以想申请低保。人户分离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户口所在地的民政部门给现居住所在地发一个协查函，才能核查他的这个实际经济收入也好，实际情况也好。
0: 不是，他说反了。
1: 哦。
0: 他应该是在申请的地方向他那个户籍地方发协查函，完了我比如说他要是搁大杨树，就是他那现在住的地方啊，申请搁那边申请的话，是大杨树那边向我们发协查函，完了我们在当地他的土地啊这些补贴这些我们查完再发回他一个协查复函。如果是在我们这申请，他应该是在这个我们搁那发协查函，说在他当地居住的情况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当地有没有什么财产，完了再不给我们复函。是这样的，
1: 赛老师，我们现在的这个低保申请是属地管理的原则吗？
0: 我们在，反正我们旗这块是，我们那旗是常住地跟居住地都可以申请，
1: 哦，末
0: 常住
1: 期是
0: 地
1: 这
0: 跟
1: 样
0: 户
1: 的。
0: 籍地都可以申请。
1: 哦，但是我们掌握的政策是属地管理的原则。在给您打这个电话之前呢，我们也给这个大杨树镇，也就是鄂伦春自治旗这边，他的居住所在地的乡镇民政工作人员打过电话了。他掌握的也是在属地申请，就是户口所在地申请，所以呢，他现在可以配合我们填这个协查函入户去调查了解，但是他无法去受理这个低保申请，那么就需要我们这边作为属地户口所在地的民政给他发一份协查函。您看这样推进这个工作行不行呢？
0: 不是，他要是在我们这申请的话，我们应该上传发的，
1: 嗯，那现在群众
0: 是
1: 就向
0: 吧？
1: 您申请，您能受理吗？
0: 那应该可以，主要是当地村里认同他是咱们本村的人，我们就可以受理，这没问
1: 好，
0: 题。
1: 好。
0: 因为我们需要落到精确到村居委会。
1: 嗯，那么认同
0: 只
1: 的
0: 要
1: 情
0: 是
1: 况，
0: 能承认我们这块正常受理没问题。我们好多都是，现在我们这户籍不在这儿的，常住地是搁这儿的，我们也受理。你只要是确定是这儿，在这儿常住，我们也受理。如果是户籍地在这儿，我们确定下来，我们也能受理一
1: 那
0: 样。
1: 么末期关于这项工作推进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现在大部分地区还是属地受理的原则，所以咱们理清楚这个了，那就让群众向咱们当地的这个民政提交书面申请书吧。
0: 可以，他
1: 然
0: 在
1: 后，
0: 网上那么申请，网上现在有那个一网通办、民政通那种的嘛，你直
1: 哎
0: 接
1: 呀，
0: 申请。
1: 太好了，那就不需要他们来回两地
0: 不
1: 跑
0: 用来
1: 了。
0: 回跑，你只要把材料填全了就行。
1: 好，好，好，他从哪个网上去找这个东西，去填材料？
0: 微信小程序搜一个叫民政通的，这个就是咱们民政发的，应该是咱们自治区统一整的。
1: 嗯，微信小程序搜索"民政通"，
0: 对。
1: 搜索，然后进去之后找我们的这个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吗？还是找哪个板块？
0: 精确到那个居委会，村居委会。
1: 要精确到居委会是吗？
0: 他应该是哪个村来的？我记得
1: 它
0: 他应该
1: 是
0: 是
1: 碧
0: 那个
1: 台
0: 村委
1: 河
0: 会，反正
1: 村
0: 就
1: 六，
0: 是到他们村。
1: 精确到碧台河村六，对，就是他的户口所在地啊。
0: 就到碧台村就行，没有
1: 可
0: 差
1: 以，
0: 别几地。
1: 可以，可以，不用具体到对，然后在那儿来进行填写。大概他填写完提交了之后多久，我们能够明确受理，然后给对方发这个协查函。
0: 我们最快是30天，如果是核对下边，就是比如说能查，咱们反馈回来他名下有东西的话，是45天，
1: 嗯，30到45
0: 45个工
1: 天。
0: 作日，这
1: 好的。
0: 30天就是最快的。
1: 好的，好的，好的。那多久能够反馈到他本人说我们受理了，在办理然后核查的过程当中呢？
0: 他那边网上一申请，这个咱市民政局就下发了，就提示了，你这有人网上申请了，我们这边直接就受理。如果信息全，我们就直接受理；要
1: 从
0: 是
1: 填
0: 信息不
1: 写，
0: 全，我们就核对。
1: 好的，从填写到受理，或者是说信息不全再退回，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他要是信息全的话，他是上午发的，下午我们准备的受理，最晚也就下午，下周一。
1: 太好了，这个时间还是很快的。那咱们就确定了他的这个事儿，咱们属地来受理一下。然后呢，受理之后跟他的这个现居住地发协查函，咱们共同来关注这件事儿，好吗？
0: 没问题。
1: 好嘞，谢谢您了，撒老师。
0: 哎，
1: 好，那就这样，您先忙，我们再会。来，在线的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问明白了，抓紧时间，微
2: 哎，
1: 信小程序搜索"民政通"，上去之后，按照指引路径，然后来填写我们的申请这个低保的相关信息，具体到碧台河村要，中间这个乡镇啊、旗县啊等等这些地址都不要遗漏，听清楚了啊，然后把这个申请填写好， 案提交，所有的项都不要有遗漏，自己认认真真检查，填完之后这个检查几遍再提交。提交之后呢，他刚才也答复我了，会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来确定是否受理，受理与否可能都。

0: 都会在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提示您，您提交完了近几天就不断的关注一下啊。
1: 行，好的，谢谢您。
0: 他们受理，然后他们受理到之后符合条件了，符合受理的条件不给您退回的情况下告知您受理了，再向

103。电话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有朋友说跟我连麦连不上，连麦要等到11点以后。现在打直播热线参与节目。

0: 喂，
1: 塔拉主任，
0: 哎，
1: 我是记者立伟，我再次向您致电呢，主要是想跟您这个说一下啊，我们已经联系上尼尔基镇的民政工作人员了，他们也同意受理这个低保申请了，然后是让群众呢从微信小程序民政通上提交申请，因为避免他们两地来回跑嘛。
0: 不是不是，你等会儿有一个多，你能不能把他们的那个电话告诉我？完了，我直接跟他对接得了。他这个太麻烦了，那这么那么整的话。
1: 好嘞好嘞，那我跟您说电话，麻烦您记录一下。
0: 有一个东西他在那个民政的系统上直接提交，我这边已给他过户。
1: 嗯，
0: 可简单了，也迅速。
1: 您能直接跟他户口所在地的民政工作人员直接去联系，我就更放心了。我先跟您说电话。
0: 您把他的电话给我，我直接跟他对接吧。这么的，你来回传话太麻烦了。
1: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那我说一下电话号码，您现在方便记吗？
0: 啊，记，能记。
1: 哎，是150。
0: 150啊，
1: 4907，
0: 4907啊，
1: 0253，
0: 0253，再确认一下，150-4907-0253，
1: 没错，他姓萨，
0: 萨，
1: 对，
0: 啊，少数民族，那就是，
1: 嗯，他在这个，他是尼尔基镇的民政工作人员，
0: 啊，
1: 我没有问他职务，
0: 啊，行，好的，我直接跟他对接得了，太麻烦了，不然，
1: 塔拉主任。您能这么这个直接有效的给群众实心实意的去办事儿，我非常的感动。
0: 啊，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行，好嘞，
1: 谢谢您啊，好，再见。
0: 哎，好嘞，
1: 嗯。好了，这个电话呢，本来是想要本着基本尊重的原则，跟这个反映问题群众居住所在地的大杨树镇的民政工作人员来反馈一下，省得他们再去费劲找电话，再帮助群众去联系。我们不要做到多头联系啊，不要浪费这个公共资源。结果呢，这样一个反馈的电话，本来想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可是呢，我们真的是为大杨树镇民政这位塔拉主任。这样实心实意帮助群众去推动解决问题的工作态度而感动啊！塔拉主任直接说，把对方的这个户口所在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直接留给我，我直接跟他们联系，帮助群众往前推进。这样的话，工作效率就会更快，我们的群众也可以会省很多的这个时间精力啊！好了，关于这件事情，我们静候佳音。这件事儿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抓紧时间再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关先生。
2: 喂，你好。
1: 哎，请讲。
2: 哎，立伟你好，我就想反映个事儿。我在这个，我在阿荣旗这个那个新发乡和那个圣水村啊，还有那个呼尔西的那个呼尔西的荣华村放点蚕，我现在放了三批蚕，都被这个阿荣旗这个要害啊太严重了。我从5月12号上山到6月25号上山，现在7月18号上山。我现在就只有第三批蚕了，我现在就像，而且你说阿荣旗它有个6号文件，它反映是就是6月末，7月1号把药都打完，那现在就几乎这当地的种粮大户啊，我们也理解啊，种粮为移粮为主，但是毕竟阿荣旗有一个蚕桑文化呀，或者是有个蚕桑业也算是个副业，但现在就是这不定期的打药对我有很大困扰，你知道吧？而且就出台这个6号文件是干什么用的，我也不太清楚。
1: 干什么用的？这上面已经明确的非常清楚了。您只是想说，您现在有情绪，因为咱们养殖的蚕呢，这个一批又一批的死亡，您肯定心疼，所以有情绪。咱们不要质疑政府文件啊，这个文件里面明确的非常清楚，也能回答您刚才说这个6号文件到底干什么用的？干什么用的？为了保护我们的蚕桑业。然后这上面明确了说，6月末到7月31号之间允许农作物打农药，但是在这个阶段之外就不允许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啊，这不就是这个其他这个。保护我们的这个养蚕业吗？也保护我们的农业发展，农业可持续发展呢？
2: 对，但是真没有，真是没有。我是
1: 没有，不是说文件出了问题。
2: 我现在已经一点招也没有了，我给一二三四五。
1: 来，你先听我说话。你先听我说话，这是一个公众媒体平台。
2: 嗯嗯。
1: 大量的公众正在收听收看节目。
2: 嗯嗯。
1: 我们的言行要严谨。
2: 明白。
1: 因为不仅是要对对方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
2: 我明白。
1: 啊，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请不要质疑这个文件的出台。
2: 不是，嗯，
1: 您说的没有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0: 缺乏监管，可能是
1: 发监管没有执行，
0: 不是，就是缺乏监管，对不对？首先是个体没有严格按照文件规定来执行，其次呢，在有这样的个体现象的基础之上呢，可能是监管呢处于一些这个锻炼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嗯，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进行采访了解啊，
1: 嗯，
0: 只是根据您这个单方面的叙述，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那个，就是咱们，我是辽宁人，我来到内蒙过来放蚕，我们这一帮很多人，很多人。
0: 嗯，在什么地方放蚕？
1: 在那个新发乡的那个六队儿，完还有那个霍尔沁的荣华村。我们很多人就是从事这个行业，就是实在找不着头了，寻麻烦也立委帮我们想想办法，如果要是就是这个环境要是控制不了，我们就不来了，我们来了三年了，就是就太不定期的打药，实在受不了了，寻找你帮想想办法，帮反一反。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也非常感谢您对我这份信任。
1: 就是为了求财，也是解决当地不老少那个就是临时工的问题。
0: 嗯，
1: 工时费也很高，一批蚕吧，少则少则都得10万到20万之间。
0: 嗯，
1: 你像我现在损失两批了。
0: 嗯，
1: 我没有别的要求，立伟，我也不是说胡搅蛮缠或者是指责谁。我说你告诉我一声，你说我们这地方改不了，或者这文件执行不下去，或者有问题，我们就不来了。你明白这意思吧？
0: 我还是刚才那个观点啊，我们只是现在要关注这个现象，一，它是否是事实存在，二，事实存在基础之上，我们要求助于相关部门，让相关部门重视起来这个监管的问题。所以呢，您要对这个市场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政策文件内容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大力扶持的，但是呢，在监管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没有跟我们的信息去同步，导致了监管的一些没有跟上。所以现在我们节目就要起到这个作用，让咱们跟就是咱们的这个养蚕户和我们当地的监管部门信息能够同步，然后我们把这个工作呢一起把它抓好。您能理解我的意思 对不对？
1: 我反应了，我反应到1、2、3、4、5了。
0: 嗯，
1: 但是每个工作人员给我反馈，就让我找大户。我一个，你说我真是千里之外跑来过来从事这个行业，就是其实我们是有渊源的，因为就是这面的那个就第一任的那个产业所所长是我们凤城人，
0: 嗯，
1: 而且是我们凤城财校毕业回来的，
0: 嗯，
1: 我们也而且阿荣吉刚开始宣传的也好啊，是对这个产业文化馆呐、产业旅游啊都很支持。
0: 嗯，
1: 但是真是对放蚕人真的很不友好。
0: 您投资了多少钱？这三年当中，
1: 我这三年头年赔了30万，然后去年我挣着钱了。良心话，因为去年他七月份没打药，完了今年呢，他去年我是治肿了的，我是治肿根的，
0: 嗯，
1: 就肿眼的，
0: 嗯，
1: 然后去年挣点钱，
0: 嗯，
1: 今年前期应该是。反正30来万吧是没了，头两批。
0: 咱们不说收入了，就说您这三年，在当地养蚕，总投资大概是多少钱？
1: 我自己的话，就是每年都得靠100来万吧。
0: 好，我们是当地您说的阿荣沁政府出台的6号文件，什么时候出台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什么时候出台的？
1: 6月19号。
0: 5月9号出台的这个文件，然后里面明确的是6月末到7月31号之间允许能够打药 是吗？
1: 7月1号。
0: 6月末到7月1号。
1: 对，就6月中旬到七月一号。
0: 嗯，这个问题您打药，咱不唠嗑，您稍等一下，接下来我问您，您说好吧？这个问题您打了1、2、3、4、5之后，哪个部门跟您联系了，让您自己主动去找这个种植大户？
1: 新发乡让我提供大户的名字，我就有一个人这个电话，然后环保局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他们介入不了。
0: 你给我看一下这个6号文件，然后都是哪些部门要参与其中，这个上面明确了吗？现在这个文件是否在手边？
1: 在手边。
0: 嗯，来给我看一下监管这一块是怎么明确的，监管责任在哪个部门？
1: 我稍你稍等一小下啊，
0: 别着急。
1: 嗯，我看他就是各乡镇人民政府，
0: 嗯，
1: 乡镇人民政府出台的一出多喷，哎，就是各乡镇政府，
0: 把各乡镇人民政府这句、
1: 啊、还有那啥，还有那个各乡镇的那个农牧局。农牧

0: 林草部门联合执法。
1: 把这句完整的话从头读到尾。
0: 好好好，是由村集体优先调解，然后依据协调方案，调解不成的话由各乡镇农牧林草部门联合执法，综合部门进行调解。
1: 还有吗？完了。
0: 大概就这些。
1: 好，您怎么确定咱们的这个蚕死亡是因为这个挨着的种植大户的这个农田打药造成的？
0: 这已经就是阿荣旗本地人就已经人尽皆知了。
1: 不，我们在这个反映相关问题的过程当中呢，不是依靠口口相传或者人尽皆知这样的词儿来确定的。所以我们走没走过相关的一些程序，比如检定检验有吗？
0: 有验的。
1: 你没有验，别人验了，可见是吧？
0: 对，有验的，肯定有验的。我朋友因为7月14号上那山，大户打完药以后，现在正在走起诉的程序。
1: 好，我清楚了。来，您说一下安荣旗新发乡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
0: 我给你找一下啊，我就有一个这个人联系我，他是180，0470，2988。
1: 姓什么？
0: 他姓王。
1: 什么职务？
0: 他没告诉我。
1: 这是你打完1、2、3、4、5之后，这个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是吧？
0: 对。
1: 那应该是我们1、2、3、4负责工单处理的工作人员啊，没有新发乡主要领导的电话。
0: 就他说他是新发乡的，
1: 你先听清楚我说话，你没有新发乡主要领导的电话，比如说乡党委书记、乡长。
0: 没有。
1: 在新发乡哪个村养蚕？说一下村的名字。
0: 我新发乡是在那个六队，圣水五队，六队。
1: 圣水五队和六队吗？
0: 对，圣水村的五队六队。对。
1: 圣水村是吧？
0: 对，完了我在户尔沁这个我属实联系不着，户尔沁这边一直没回复。
1: 另外一个乡叫什么名字？
0: 户尔沁。
1: 户尔沁镇吗？户尔沁乡，把话说完整。
0: 户尔沁，它叫户尔沁镇应该是。
1: 户尔沁是吗？
0: 对。
1: 还是户尔沁？
0: 霍元甲的霍。
1: 应该是户尔沁镇吧？是吧？
0: 对，户尔沁镇，完荣花村。
1: 荣发村是不是？
0: 荣花村，对，花荣那个正好反过来。
1: 然后您刚才说的6号文件是以这个安荣旗旗政府的名义出的，
0: 对
1: 是吧？然后安荣旗旗一级的这个部门我们没有联系过是吗？
0: 对，没有。安荣旗人民政府办公室2026年5月9号发的。
1: 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两个乡镇，所以我们只帮助您联系其中一个乡镇，也未必能够起到这个决定性的作用。我希望能够直接帮助您联系安荣旗旗政府。您现在有安荣旗旗政府的电话吗？
0: 我真没有，真没有。
1: 也没有跟旗政府投诉过哈。
0: 我们有联系的，但是一直也没有反馈。
1: 小雪，查询一下安荣旗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0470-2988，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先试一下吧。

0: 喂，你好，
1: 啊，
0: 请问是我们安荣旗新发乡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吗？
1: 对，
0: 您好，同志，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同志，您好。
1: 喂，我们在乡下呢，信号不好，咋了？
0: 现在说话您能听到吗？
1: 喂，
0: 您好。
1: 信号这信号，喂，我们这乡下这信号不好啊。
0: 您是下乡呢？
1: 对呀、
0: 啊。哦，现在这个声音能听清楚吗？
1: 喂，
0: 您好啊。
1: 啊，你说，我听见
0: 了。哎，我是想跟您反映一下，咱们当地有养蚕大户，说是这个有农户、有种植户违反我们的六号文件的规定，然后打农药，导致他这个蚕死亡率比较高的问题。
1: 这个不管，我不管这个呀。
0: 您不管这个呀？那咱们新发乡谁管这个事儿？您给我一下电话。
1: 哎呀，我这没有电话号码啊，我在乡下呢。
0: 行吧，那您先忙着啊。
1: 我昨下乡，今天在乡下呢，跟住户呢。
0: 啊，没事没事，您先忙吧啊。
1: 好，
0: 哎，再见。哎呀，咋整？来，关先生。
2: 哎，你好。
0: 您等等，咱们小许老师正在场外。抓紧时间查阿荣旗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我看看能不能查得到。如果能的话，今天在您在线的时候，咱们就抓紧时间跟阿荣旗旗政府取得联系啊。
2: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这苦恼了太多年了，就是太难了。
0: 在哪呢？你指啥呢？小雪，屏上没有呀。小雪老师给我反馈说，我们查询电话的这部电话用着呢，所以现在还没来得及查。来，
2: 我
0: 查一下，你等一下。
2: 麻烦你了，麻烦你。
0: 0470114。
3: 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人工服务请按零，智能查号请按一。您好，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
4: 你好，陈翔。
0: 你好，麻烦帮我查一下阿荣旗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
4: 阿荣旗政府办公室。
0: 争取要两部吧。
4: 嗯，大家好，
3: 请记录阿荣旗人民政府办公室4219208，阿荣旗人民政府办公室4217268，请记录阿荣旗。
0: 我们先试一下啊。因为是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查的，所以不确定能不能打得通。
2: 麻烦您了。
0: 不客气。4219208。哎呀，我这个四号键呀，04704219。四号键按不上。然后用力按的话呢，有可能又按多了，导致我现在拨出电话的速度下降了很多。
2: 没事，李伟老师，三年多等了，就差您了，不着急。
0: 哦，你不要给我施加这样的压力，我也不承受你这样的压力哦。
2: 好的。
0: 这嗑唠的。

0: 对不起。
1: 这部电话没有人接，因为我们的四号键实在是有点费劲，所以接下来这个电话呢，我用手机来拨打试试啊。四二幺七二六八。
2: 刘老师。

0: 我们从114查询到的两部电话都无人接听。小雪，看一下快手直播间公屏上有朋友在提供阿荣旗副旗长徐忠宝的电话，你先试一下，看是不是徐副旗长本人。来，在线的这位朋友，您可能再需要等一会儿了，因为我们的快手直播间公屏上有人在提供你们阿荣旗副旗长的电话，我们需要在场外先核实一下，您稍等啊。
1: 好，谢谢，不着急。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51，还有6630353。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还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都会准时开播，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平台覆盖全区，通过奔腾融媒还有我们的快手网端覆盖全网进行直播帮忙服务。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直播的时间段参与进来，我们也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您去关注和推进一些极难筹判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刚刚小雪老师呢核实了一下快手直播间公屏上朋友提供的阿荣旗徐副旗长的电话，那么打过去之后呢没有人接听，我们在线的这位关先生，那就节省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去试电话的这个过程了。我现在给您提供一个建议，需要你帮我的忙啊，帮我的忙是为了解决您的事儿。您帮我一个什么忙呢？挂断今天的电话之后，你去找阿荣旗旗政府主要工作人员的电话，按照你那个文件上面明确的，这个文件上面明确的说这件事儿的落实监管有哪些这个部门主要负责，找这些部门主要负责人的电话。找到之后，今天因为是星期五了，如果你能在11点节目结束之前再来参与节目那更好，如果不能您就周一下周一早上9点准时打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好吗？
1: 好的，
0: 我们希望能够在您这件事情上能够尽力帮助您去关注和解决此类现象啊。
1: 好的，谢谢您，
0: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关先生，我们再会。

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奔腾融媒和快手网端进行直播，大家呢可以在快手平台呢及时的来留言互动，您想咨询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到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的公屏，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现在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也已经空出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我们直接交流对话。这两部直播热线号码您现在就可以选择拨打的，分别是0471663035，还有0471663035。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当然了，如果说您认可我们这档节目，也欢迎各位可以广泛大量的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出去，让更多的普通群众能够找得到我们这档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我们场外导播老师呢正在接听二线这位朋友的电话，所以一线和三线正在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可能比较奇怪，说好不容易打通了怎么没有人接呢？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啊。那么二线这位朋友的电话接完之后，场外导播老师就可以按照大家拨打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有朋友在公屏上问说，内蒙古哪里的？我们所在的位置坐标是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那么这档节目呢是来自于咱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平台开办的一档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名字起得非常的接地气儿，也是我们从2008年开播一直持续到现在不变的一颗初心，那就是有事您说。很朴实的一档名字，也是我们实实在在的为大家服务的一颗真心哈。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只要关注了节目都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参与进来。而且呢，我们就政策解读、法律这个咨询方面的一些解答呢，都是不限地域的，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的话，也欢迎各位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伙别忘了点关注啊！点完关注之后，我们加一加粉丝团，然后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

0: 虽然看到我们现在的节目呢，看似是空了一会儿，没有人参与，实际上我们场外的导播老师呢，一直在接听直播热线。那因为一个线路没接完，另外两个线路呢，不断的在闪烁，然后有朋友打进来，也没有办法同时接听，所以大家呢，多一些耐心啊。稍后呢，场外导播老师接听完三线这位朋友的电话了，大家就可以选择拨打一线和二线了。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在快手直播间呀，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上来。我现在呢，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快手直播间，给大家伙来答疑解惑了。有朋友说不会加粉丝团怎么办呢？来，所有此时此刻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已经点了关注还没加粉丝团不会加的，接下来呢跟我的手势啊一起做。我目前手指头指的这个位置有一颗带两个小翅膀的红色的小爱心的这样的一个标识。没有加入粉丝团，想加入粉丝团来支持我们这档真正为普通老百姓发声，去助力解决济南筹办问题的民生节目的话，您都可以跟着我手指头点的这个位置去点开这颗带翅膀的红色小爱心，点开它之后就可以加入粉丝团了。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傅女士。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哎，是立伟老师吧？
0: 我是立伟，您请说。
1: 啊，我是那个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清河镇西江一个村民。
0: 嗯。
1: 反映我家西陵违建，政府已经确认违建了。
0: 嗯。
1: 完了，那个到现在就是政府一直在拖，在拖，老是解决，三年了没解决。7月11号、12号那几天不下大雨吗？我家房子让邻居抠渗水井，已经从底下到上头已经裂纹了。那是村官马上担保的，说是裂纹10年之内倒塌，裂纹负责任。
0: 嗯，
1: 完了呢，到现在呢，找谁谁不承认，还有手续啥都有，就是拖我。哎呀，
0: 您把手边的那个播出平台先关掉，用打电话的这个电话直接跟我通话啊。
1: 哎，好嘞，那有远点的啊，我先进一部手机啊，一个打电话，一个直播的电话。
0: 嗯。邻居家的渗水井怎么会导致您家的房子被泡了呢？
1: 他抠我墙根了，房子抠裂了。
0: 什么？他靠你墙根了？你把完整的话说了。
1: 他吧，就是盖楼的时候抠我家这个墙跟前了，当渗水井已经抠成裂纹了。
0: 他家的渗水井紧挨着你的院墙打的是吧？
1: 挨着我房子。
0: 距离有多远？
1: 紧挨着，留半尺。我们已经做手续了，10年之内倒塌裂纹他负责任，现在已经裂纹了。
0: 嗯。他盖了一个楼房，你怎么说他是违建呢？
1: 因为我们那个，我就不说哪儿了，我们某府某镇已经确认了他违建了，有手续，限制他强拆。
0: 拆什么？
1: 拆他中间35米之间有一个4米间隔的违建地方。
0: 我听不懂。
1: 他盖楼违建了，没按我们某村某府批示的盖那个图纸盖。
0: 我问您啥违建了？
1: 楼房违建了，
0: 楼房主体违建了。
1: 对，
0: 什么中间间隔什么4-5米的地方，这句话怎么理解？
1: 它35米之间是分两个。

0: 楼盖，中间应该留4米，他就没留，把我这边坑了，毁了。烟他不冒烟，完了也见不着烟光。他楼和我房子紧挨着，就像肩膀挨肩膀的。完了中间他这个鼻子水，我屋里现在已经反运了，已经裂纹了，尤其扣渗水井扣我家房子了，挨着我房扣的渗水井。
1: 哦，那这个事儿您已经投诉到当地了是吧？
0: 投了，他们一直就说解决解决，解决3年了。上两天咱们10月份12号13号不下大雨吗？我家房子可危险了，都吱吱响。因为我这房子盖年头多，那会儿条件不好，都是那个，就是质量不好盖成的。我说他盖房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注意点，我这房子质量不好，你千万别把我房子弄坏了。他答复又答复，结果就卖案，我们那个说法或那个协议干事儿啊，想咋盖就改，咋盖就咋扣，我就去找他去了。我说金海燕，你盖楼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又不盖那么高，你又不护我房子，为啥我不在家你扣墙根，拿我墙根当渗水井？他一蹦高，他说我愿意盖，我愿意扣，我愿意盖那么高，我有钱，共产党特批的。
1: 傅女士，这个问题你反映到你们当地什么部门了？怎么突然没声音了？傅女士，您好，傅女士。傅女士还能听到我的声音吗？突然没有声音了啊！来，我们希望刚刚科尔沁区的这位朋友可以换一部信号比较好的电话继续参与进来。

好，看看时间呢，接下来是一段公益广告的时间啊，大概2分钟左右，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呢？正好趁着播放公益广告的这2分钟时间呢，抓紧拨打直播热线，因为我们每次接听直播热线的时候呢，都不是说由场内的主持人直接来接听的，而是由场外的导播老师先来接听，接听您的电话，对您要反映咨询的问题做一个大概的了解记录，然后进行初步把关，能否接到直播间，再来接到直播间。第二个环节才是我来接大家的电话，所以呢，正好利用这个排播公益广告的时间，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直播热线参与节目了。目前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一步，您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2: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0: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3: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0: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1: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0: 这一碗面呐，真香。
2: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吗？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进来。目前空出的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来重复目前空出的这两步，您现在就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那么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大家呢，打开快手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了。那么这三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刚刚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有一位朋友说，哎呦，看了很长时间节目都忘了给您点关注了，刚刚赶紧点起来了。感谢这样的朋友，谢谢您真心实意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呢，也来提醒正在驻足收看节目的新朋友，咱们别忘了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伙一起去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然后所有的朋友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多点一点小红心。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吧。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韩先生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哎，您请讲。
1: 我是达拉特旗的，我是达拉特旗的。
0: 韩先生，这个离电话话筒是不是太远了呀？
2: 您通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请不要挂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using call holding service. Please hold on.
0: 韩先生，
1: 能听清吗？
0: 你别把嘴和手机离那老远下干啥呀？
1: 我这次叫了我。
0: 声音太遥远了，你别使用免提，把电话放到自己耳朵边儿，贴着脸一侧说话。
1: 这回行吗？
0: 也不太好，您说吧，试试。
1: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是农村户口，我媳妇儿是城市户口，现在不是有个夫妻投靠要，回农村，现在是回不去。
0: 回不去，为啥呀？
1: 就是村民80%多都给我签字了，都同意了。就是，以后就，我们的村长开了一个召开开了个会，意思说，就像我这种的就不能开，不让回去。现在他们不给签字，现在总是回不去。
0: 谁不给您签字？村长、村委会不签是吧？
1: 对，村长就我们的队长，队里面的队长不给签。
0: 哦，他不给签的理由是什么呢？
1: 理由就是，就像我这种的有好几个就不给签。我说我那个啥，村民都同意了，是同意了不行，他不给签。你说这有没有办法的？
0: 他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说不给签是吗？
1: 对。
0: 您是什么达拉特旗什么地方呀？
1: 我是达拉特旗尔自豪乡十八台村的，紫家寮社的。
0: 我还是听您这个声音为啥这么低？别的朋友帮我反馈一下，我听着太费劲了，韩先生。韩先生，
1: 我这个低，我说话低的不低吧？
0: 你已经很喊着说了，但是可能你离电话这个话筒太远了，是不是？
1: 我把这个关了，我看。
0: 你是不是？
1: 我把扬声器开了，行不？
0: 你试试吧。
1: 这下行不？
0: 你开了扬声器，也把这个电话放在嘴边，离嘴越近越好。
1: 对对对对，行。
0: 嗯。
1: 你，就我就是这么个情况吧。
0: 现在就社长不给钱，还不是村是吧？
1: 对，就是我们社长不给钱。
0: 那您去找过乡镇政府反映这个事儿吗？
1: 我反映过了，我乡政府跑了4-5趟了，说这个东西，村里面不让，他们也没有办法。
0: 找过派出所处也没有。
1: 从去年3月份就跑这个事，跑了1年多了，快2年了，就是不行。
0: 嗯。您要明确一件事，韩先生啊，你现在的户口在什么地方呢？
1: 我现在的户口就在本村了。
0: 就在本村？
1: 对。
0: 你要本村是要怎么签呀？
1: 我需要把媳妇儿的户口迁回去吧。
0: 哦，你妻子的户口迁到你这儿来。你妻子的户口在啥地方呢？
1: 他是达拉特区里面那个城镇户口。那你不是为了给孩子上学上那个评价念书嘛，给下了个城市户口，这一下就下就回不去了。
0: 我来跟您说一下，2016年户籍制度改革了，从户籍制度改革以来一直到现在，但凡我们要是动户口的话，即便你爱人的户口可以迁到你户口所在地，但是也只能是居民户口，不可能落成农业户口了。这个您了解吗？
1: 现在我要是回农村就回不去嘛。
0: 我说啥呢？你说啥呢？就好像我说话你听不懂，你是选择性听不懂呢，还是不想听懂呀？还是怎么回事啊？
1: 不是，你说啥意思？
0: 你看没听明白，你听明白了再说你的观点啊。你现在爱人的户口即便迁过去，他户口性质这一块也不可能是农业户口，也是居民户口了。
1: 哦，
0: 您掌握这个信息不？
1: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0: 所以我大概率，虽然咱俩没有沟通这个说法，但是我认为您想把爱人的户口迁回去，也是想要让他享有这个村民的一些待遇，比如说承包使用土地啊，或者说其他一些分红啊等等。可是您要明白，他现在迁回去，因为2016年户籍制度改革了，所以也只能是居民户口，不是农业户口。
1: 哦，
0: 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您再充分衡量一下这个要不要让您户口，要不要让您妻子的户口迁回去这件事儿吧。
1: 我是还想迁回去啊。
0: 现在你们村有没有面临大面积的征拆迁这样的特殊情形？
1: 现在没有，目前是没有。
0: 目前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消息？
1: 消息以前说过，说是要那个上是太阳能发电是啥？光伏发电不知道咋弄，要占用一部分，反正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0: 嗯，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帮助您打这个电话，因为我们尽可能的要节省这个精力和时间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充分的分析，跟您全面了解信息。我再向您介绍另外一项政策规定，如果说我们准备迁入的这个地方正有这个有大面积的大范围的征拆迁这样的项目要启动，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户口都是暂时冻结的，不予迁出也不予迁入。
1: 目前是没有呀。
0: 嗯，跟你们当地户籍警再去了解一下吧，好吗？
1: 好的。
0: 哎，那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

从九点进行到现在，那么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了啊。而且今天的三方通话呢占的比重比较大，所以呢确实此时此刻稍微有一点疲惫了，稍微有一点疲惫了。节目还有13分钟结束，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尽可能的侧重一下这个政策咨询和法律咨询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参与节目。需要三方通话的，一来是时间比较紧了，二来呢我此时此刻感觉比较疲惫了，大家争取等到下周一的时候再来参与节目。需要三方通话采访关注推进的问题，我们尽可能的今天可以不用参与了，等到下周一的时候9点以后参与进来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侧重于做政策法律法规的一些解答这方面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这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04716630353。哎，一线也空出了，场外导播呢挂断了一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啊。现在空出的一线是04716630351，这三部直播热线非常难得的全线空出，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此时都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当然了，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您现在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快手关注到快手直播间的公屏，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同时来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一点小红心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问题，有一位网友留言了，说开荒的地能确权吗？我们要细分一下您这个问题，把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再进一步说清楚啊，这样呢给您做出的答复呢才会相对来说比较准确。首先，如果您这里面所问的确权指的是2018年全国推进的这样的一个统一确权的工作的话，那么您开荒的土地是不在这一次的确权范围之内的。为什么呢？因为2018年咱们统一推行的全国的二轮土地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地进行权属确认的工作，指的是二轮土地发包的这个土地范围，也就是说，在你们当地1996到1998年之间，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由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依法向你发包的土地，而且呢，在整个耕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从来没有撂荒过，没有撂荒过，没有改变过耕地的用途，那么是符合，而且呢，是整个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整个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户没有整户消亡的这些基础之上，才符合2018年的统一的这一次的土地确权。我们先把确权这个词儿涉及到的其中一项近几年正在围绕它推进的一些工作，然后先跟您明确清楚。那么，如果您说的您咨询的这个确权不是2018年全国统一推进的那一次确权工作的话，而是指的说怎么来确认我们的承包使用经营权属，如果单纯的只是指这方面的话，那您需要跟土地发包方村委会去进行沟通和协商，由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来充分的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综合考量确认这块土地能否向你来确认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如果可以，那么由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跟您之间签订土地承包使用协议、土地承包使用合同，也就从一定意义上确认了我们对这块土地的承包使用经营的权属了。如果说土地发包方村委会不同意，那么我们开荒的土地是没有办法确认权属的。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周先生。
1: 嗨，
0: 您好，请讲。
1: 你是立伟老师？
0: 我是立伟，您请说。
1: 啊，你好，我有一件冤枉事，2015年不是共产党经常有那种联保贷款，联保贷款是我贷了30000，总共还了10000，应该到前年知道我们还钱欠20000，欠20000我那时候房花讲说没有钱还，信用社就起诉我了，起诉我以后我到了法院调解时候，我把我们老胖老汉的养老保险我给一他信用社还法院，我说拿钱扣完拿钱就算了，结果是他们信用社给我们发养老保险的单位，法院是我们害我们协商，害两家协商的，他们就允许了，我那时候不懂法律，最后就这个现在呢就把我们这个担保人把人家这个上就把人家那个贷款这个去确立就给设置了，是实行上担保来了没坏了，没坏了。这个我想老师我想解除上担保上这个责任，估计我解了解不了，我也不懂法律。
0: 解不了。
1: 解不了。
0: 担保人他分为两种情形，但是呢你这个是经过法院判决之后确认的，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去细分他的情形了，因为法院已经做过判断了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他所承担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责任和义务一定是跟我们的这个贷款人呢是同等的偿还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1: 对对对，我不懂法律。老师你好，我在问你怎么死。那么现在我依然我到72岁了，老伴儿69，我现在还拿我这个养老保险，我抵债抵债20000块钱的债。现在能不能把这个担保让这个那个承担责任那个给解脱了？
0: 解脱不了，还完为止。
1: 解脱不了。 哎，那就麻烦刘伟老师了，你好，你好记者，我
0: 谢
1: 谢你啊，
0: 谢谢您对我的这么高的评价，我争取朝着您的这个评价的方向去努力，让大家呢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啊。
1: 哎，谢谢老师，
0: 不客气，感谢您的信任，大爷。
1: 不耽误你时间了，你在这处理其他老师哦。
0: 哎，好嘞，大爷，不耽误，有啥事我们随时联系啊。
1: 哦，好好好。
0: 哎，好，再会。
1: 啊，挂了。
0: 嗯。

来关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问题。美好未来这位网友留言说，今年沙各堵镇巨新花园二期老旧小区整改有没有？沙各堵镇应该是属于鄂尔多斯市的准噶尔旗，那么如果想要确认咱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在不在老旧小区的改造范围之内，您要向所辖区域的社区居委会或者是乡镇政府来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和核实，我们没有办法去预判。但是如果说您核实的过程当中遇到阻碍了，需要我们帮您去了解清楚，您也可以带着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来，我们帮助您去了解。

来，距离节目结束大概还有4分钟左右的时间，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有文字容易表述清楚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来留言了。在接下来的几分钟时间当中，我会重点来关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问题来进行解答。来关注快手公屏上的问题，迟到的春天，这位网友留言说，研包推进的过程当中，确权证上可以加名吗？可以加人吗？我不太确定您是哪里的朋友。到目前为止呢，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呢正在进行二轮土地研包工作的推进，去年开始呢试点推进啊，现在呢也是在逐步的推进过程当中。那么从去年试点地区，包括今年我们分别关注了

新安盟扎莱特旗，还有新安盟某两个旗县以及赤峰市的几个旗县，然后关于二轮土地研包工作的推进的这个因地制宜的一些举措的时候得到的答复是有一些，然后呢特殊情形的这个情况下，比如说我们有权利承包使用土地，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承包使用得上，在这一次土地研包的工作过程当中，土地确权手续上可以加名。所以恐怕需要个体问题个体分析了啊！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带着您的具体问题，然后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跟我取得联系，我们直接去交流对话，有助于把您这个问题呢进行更加准确的解答。但是今天呢来不及打直播热线了，我们周六周日两期节目是精编版重播，不做直播，所以大家想要联系我的话呢，一定要记得等到下周一的时候，下周一到周五连续五个正常工作日的时候，9点到11点之间参与直播热线。

其实根据大家的一些反馈，包括呢我们在日常做直播的过程当中，然后采访了各地的一些这个问题之后呢，马上就会接到各地这个负责宣传工作的工作人员的来电。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我们至少是有部分旗舰的这个工作人员是每天基本上都会在我的快手直播间来关注这档节目的。那么我说这番话的用意是什么？首先这是第一次说啊。那么在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想表达的是，如果您我们是有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直播间驻足来关注节目的这种情况，看到网友的留言，然后是您所属地区的，我希望这样的工作人员您能够直接主动积极的跟我们反映问题的群众直接取得联系。一来呢，可能能够避免我们更多的占用公共资源，二来呢，也能够让群众的问题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然后给当地呢及时的进行反馈，咱们呢更好的提高工作效率，帮助群众去解决和关注一些急难愁盼的事儿。当然了，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工作人员在驻足直播间收看节目、关注节目的时候，看到了一些关于政策方面的一些咨询，您正好掌握，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工作人员能够及时的在公屏上留言回应。

0: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1: 践行科学防护，筑牢肝脏健康屏障。在社会共治、消除肝炎的理念下，守护肝脏健康需要每位居民主动行动，养成科学的护肝防病习惯。定期体检筛查是预防肝炎的首要关键，大家要坚持常态化肝病检查，确诊肝炎后要及时治疗。生活用品单独使用，避免亲密接触传播病毒。适龄人群务必规范接种乙肝疫苗，这是预防乙肝最有效的方式。目前暂无丙肝疫苗，需规避血液暴露、高危性行为等风险。同时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合理控制体重，减少脂肪肝发病风险，杜绝长期过量饮酒，避免肝细胞持续受损。日常用药谨遵医嘱，不随意服用保健品偏方，减少药物性肝损伤，全方位守护肝脏健康。
2: 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3: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2: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3: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4: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5: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4: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1: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未来三天呢，内蒙古部分地区伴有小雨或雷阵雨，今明两天呢，大部分地区呢以晴朗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降水。那今天呢，通辽市的东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这几天热意不减，但是外出的时候呢，已经有了些许的凉意。今明两天，内蒙古多地伴随清凉的微风，后天呢，短时风力升级，中部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伴有四五级，局部地区七级西北风或者是偏南风。现在呢，也是处于过敏的高发期，花粉扩散条件比较好，过敏人群要注意做好日常的防护措施。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啊，我区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及以上，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5度到29度之间。相比前几天的高温，近期呢早晚凉意渐显，大部分地区啊最低气温已经是降到了20摄氏度及以下，早晚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了。今天呢，阿拉善盟的西南部、巴彦淖尔市的北部、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和南部偏南、呼伦贝尔市西部偏西和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7摄氏度及以上。明天呢，我区的西部偏东至东部偏西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锡林郭勒盟的中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有4-5级，局地7级西北风或者是偏南风。阿拉善盟的北部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7摄氏度及以上。
1: 城乡邻里一家亲，生活窍门日日新，养生居家小妙招，衣食住行皆省心。邻里生活会，接地气，干货满满，老百姓人人爱听。
0: 父老乡亲们，眼下啊正值高温多雨的季节，也是人畜共患病的高发时段。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广大的父老乡亲们，一定要重点关注炭疽疫病的防控工作。炭疽属于自然疫源性疾病，夏秋季节容易多发，大家在放牧、接触牲畜、处理病死畜禽的时候，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科学的做好防护，远离风险，安全养殖，健康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简单实用的防控常识。
2: 每年7到9月是炭疽发病高峰期，炭疽芽孢杆菌生命力极强，可形成芽孢，长期存活在土壤、动物尸体、皮毛及污染环境中，耐寒、耐干旱、耐普通消毒，在自然环境中可存活数十年。牧区、野外低洼、潮湿区域，洪涝过后污染土壤均是高发疫源地。炭疽的传染源主要是患病的食草动物，如牛、羊、马、骡、驴等。人主要通过接触感染炭疽杆菌的动物及动物制品，或吸入环境中的炭疽芽孢而发病。从事牲畜养殖、屠宰、贩卖、兽医和皮毛加工人员为高风险人群，接触剥食、病死家畜，感染发病的风险较大。炭疽根据临床表现的不同，分为皮肤炭疽、肺炭疽、肠炭疽、脑膜炎型炭疽和败血症型炭疽。人间病例以皮肤炭疽最为常见。在皮肤炭疽发病早期，暴露部位、手、臂面会出现红斑、丘疹或水泡，进而形成似太阳的无痛性黑色交痂，周围组织水肿明显，同时可能伴有发热、乏力、淋巴结肿大等症状。肠炭疽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血水样便，严重者可出现休克、消化道穿孔。肺炭疽发病初期表现为流感样症状，发热、咳嗽、胸闷，2到3天后病情急剧恶化，出现呼吸困难、卡血、高热、昏迷等，若救治不及时病死率高。炭疽虽凶险，但可防可治。如果在疫情高发期接触过动物或去过动物养殖场、皮毛加工厂，并随后出现皮肤黑色交痂、发烧、咳嗽、剧烈腹痛等症状，一定要及早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自己的接触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主要防护建议：一、严格落实四不原则，发现牛羊等牲畜突然死亡、天然孔出血、血液不凝固，要做到不接触、不宰杀、不买卖、不食用，并立即报告当地农牧或动物疫控部门。二、高风险人群加强职业防护。一、养殖、屠宰、皮毛加工人员工作时全程规范佩戴乳胶手套、口罩，避免皮肤破损处接触牲畜或工具，不屠宰病死家畜。二、兽医、防疫人员处置病死畜时严格防护，事后全面消毒。三、牲畜交易人员不收购、贩卖病死家畜。三、普通居民做好日常防护。一、严格把关食品安全，从正规商超、市场购买检疫合格的牛羊肉，不买流动摊贩来源不明的畜肉及其产品，案板要生熟分开，肉类彻底煮熟煮透，不生食、半生食畜肉。二、远离疫源地，避免在历史疫区、病死处掩埋地附近露营、游玩，野外不触碰野生动物和动物尸体。三、注意个人卫生，接触牲畜后及时洗手，皮肤有破损时避免接触牲畜及污染环境，做好伤口防护。
3: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又到了本期的农产品市场行情的时间了。距离中秋国庆虽然说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市场啊其实呢已经开始是提前酝酿节日消费预期，不过呢当下持续高温对于鲜肉消费也形成了一定的压制，咱们牛羊市场整体呢呈现了平稳震荡行情分化这样的态势。那么8月14号呢，国内牛羊市场整体呢是平稳震荡行情分化，中秋国庆的消费预期逐步的升温，但是呢高温天气呢也是影响了鲜肉消费需求，屠宰企业小幅收购，目前呢没有出现全面涨价这样的情况。先来说一下肉牛市场，精品西门塔尔牛货源偏紧，价格保持坚挺，普通的土杂牛供应量充足，屠宰端压价，两者之间的价差进一步拉大。在这里呢我们也想要提醒一下广大的养殖户朋友们，要慎重的压栏，高温天气很容易造成牛只掉膘，目前饲料成本有所回落，但是呢母牛补栏的意愿呢依旧不高，优质牛源在较长一段时间当中啊都会处于偏紧的状态。再来看肉羊的市场，前期集中出栏过后啊，市场可以售卖的羊源有所减少，对于羊价呢形成了底部支撑，育肥绵羊的价格整体企稳，餐饮消费需求小幅回暖，不过呢处在消费的淡季，价格呢也很难出现大幅的上涨，提醒一下养羊的朋友们不要盲目吸售，要防范节日前集中出栏带来这样的降价风险。山羊价格整体呢要好于绵羊，南方郊区的溢价表现呢会比较好一些。优质牛羊价格保持了稳定，普通的通货牛羊行情偏弱，等到天气了转凉，临近双节，行情有望温和上行，建议呢广大的养殖户朋友们有序的安排出栏，不要长期压栏，避免造成损耗，持续关注消费动态、收购量以及饲料的行情变化，合理安排自家养殖生产。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0: 今年巴彦淖尔农业生产迎来新助力，各类新型农机装备陆续投用，成为生产主力军。这些农机涵盖耕种、收获等环节，有效降低人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涂亚的报道。
4: 巴彦淖尔市凼口县沙金套海苏木巴音保利格嘎查村民高峰今年种植了200多亩葵花，对比往年人工投入大、作业速度有限的老机型，今年他把目光投向自走式向日葵收割机，打算靠新装备迎接秋收。巴音保利格嘎查村民高峰：
5: 以前我是用恢复式的，恢复式的人工投资太大，一台机最少得7-8人，现在的有5-1人就够了，大大减少劳动力，作业效率是最低200到300亩。咱们收入成倍的增长了。
4: 这款自走式向日葵收割机出自杭锦后旗长盛机械有限公司，企业立足河套灌区种植实际，通过校企合作攻克关键农机技术，设备针对性适配本地地块与向日葵种植模式，目前企业各类农机设备达40多台套，机具覆盖春耕、秋收、秋耕全生产链条。杭锦后旗长盛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慧：
6: 自走式向日葵收获机匹配的是175马力的浮动机，一次性可以收割3亩6毫，或者是可以选择4亩8毫的割台，收割效率了也能提升大概30%到40%。我们现在和江苏大学共同在研制向日葵磁盘晾晒机，然后和广东华南大学共同研制自走式铺磨机器人。
4: 近年来，巴彦淖尔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提档升级，全市农机总动力达 721.68 万千瓦，保有拖拉机 21.82 万台，配套农机具 42.88 万台，已构建

0: 起覆盖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防沙治沙等多领域的专业化农机装备体系。巴彦淖尔市农牧局农牧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哈斯。
1: 持续用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精准对接农户合作社种植需求，扩大智能农机应用覆盖面，切实降低农户购机用机成本，引导更多农户更新农机装备，转变种植方式，助力河套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2: 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 2.7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草原上，牧民取快递是一件很折腾的事儿。今年苏木镇嘎查货邮双向通民生服务项目正式落地，这条穿行在草原上的邮路把便利送到牧民家门口。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瑶、锡林郭勒融媒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3: 上午九点，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巴彦图嘎苏木邮政所营业员范红艳将新收到的包裹一边扫码入库，一边按嘎查分类装车。今天他要将这批货物送到周边的五个嘎查和一个连队。而在五公里外的瑙木罕嘎查，牧民富德索正期待着他下单不久的快递。牧民富德索：
4: 我们就从每天从网上买东西，这已经成常态了。咱们这个邮政快递送到家门口，真是给我们牧民带来方便。
3: 为解决牧区取件远、寄件贵、特产外销难等难题，阿巴嘎旗今年启动苏木镇嘎查货邮双向通项目，投入70万元财政专项补贴，依托全旗2783公里投递邮路，优化环形加往返配送线路，实现7个苏木镇、71个嘎查快递服务全覆盖。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阿巴嘎旗分公司总经理李媛媛：
5: 我们阿旗邮政分公司统一负责所有牧区邮件的收发，还有分拣、末端的配送，补齐咱们民营快递牧区投递的短板。同时呢，持续优化投递的频次，逐步的扩大每周5次高频投递的嘎查的覆盖范围，来推动咱们偏远牧区实现这个当日寄、次日达，全程保障这个牧区寄递服务不中断，质量不下降。
3: 从取件跑断腿到快递送到家，从特产运不出到冷链发全国。货邮双向通项目打通的不只是物流末梢，更是牧区振兴的产业动脉。李媛媛：
5: 下行这个快件按这个每件2元来核算补贴，上行寄递，提供不低于3折的资费补贴，并据实呢报销这个冷藏包装费用，有效降低牧户、合作社及本土涉农企业的外销的成本，助力咱们牧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3: 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7个苏木镇、71个嘎查的民营下行快件运输投递有序开展。乡镇快件每周5频次常态化运输，各嘎查每周3至5频次落地投递，累计完成下行邮件快件投递超10万件。
2: 近日，中蒙跨境鼠疫和病媒生物联合监测工作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额布都格口岸顺利完成。联合监测期间，中蒙双方共派出40多名工作人员，出动车辆30多台次，累计捕获达斡尔黄鼠、五指跳鼠、黑线鸡鼠等宿主动物57只，采用诱蚊灯法捕获雌性成蚊230只。经初步检测，未发现鼠疫及蚊媒传染病。通过此次中蒙联合监测，有效摸清了近期边境重点病媒生物本底情况，补齐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短板，为科学预警、精准防控人兽共患病跨境传播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良种是畜牧业的芯片，巴彦淖尔市农科所肉羊研究团队接续攻坚20多年，先后培育出巴美肉羊、华蒙肉羊两大国家级自主品种，以硬核科技赋能中国羊都，提质升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涂雅、张静的报道。
0: 在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化智慧养殖基地里，智能饲喂、清洁机器人有序作业，一只只华蒙肉羊膘肥体壮。这个2024年通过国家审定的肉羊新品种，由企业与市农科所联合培育，具备繁育率高、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适合涉饲养殖等优势。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怀森：
6: 到现在我们的华蒙种鸭供不应求，我们的鸭肉销售

0: 有时候呢都是以高价售出，企业讲呢可以说非常好。
1: 肉羊产业是巴彦淖尔的关键优势产业，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缺乏主导品种、良种供给不足等问题。多年来，巴彦淖尔市农科所肉羊科研团队接续攻关，培育肉羊新品种。2007年，团队培育的巴美肉羊通过国家审定，成为我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羊品种。巴彦淖尔市农科所副所长王运飞：
2: 依托于巴美肉羊这块井字招牌了，带来了咱们从中央到自治区的一系列重大转向和政策支持，奠定了中国药毒的一个基础。
1: 2024年，华盟肉羊通过国家审定，巴彦淖尔市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两个自主培育肉羊品种的地级市。该品种先后获评全国农业农村重大科技新成果、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成为巴彦淖尔市肉羊产业迭代升级的核心支撑。养殖户张建忠：
3: 它这个产高率跟汉药差不多，外粗是好喂，没进汉药废草料，一年3-2百来块钱。
1: 如今，巴彦淖尔肉羊良种覆盖率超95%，建成标准化智慧牧场58个，肉羊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4: 暑假期间，孩子在家使用电器和电子设备的时间增多，用电安全不容忽视，请小朋友牢记，水是导电的，千万不要用湿手去触摸开关、拔插头或者是操作任何电器，以免发生触电事故。不要随意拆卸安装电源线路、插座和插头，更不要将手指或者是金属物品插入插座孔内。如果发现家里的电线有破损、老化或裸露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由专业人员来处理。在雷雨天气，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并拔掉家中不必要的电器插头，防止雷击。家长们在给孩子购买玩具或学习用品时，也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的合格产品，安全用电，点亮平安假期。
5: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6: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5: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6: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5: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7: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眼下正是盛夏时节，也是我们内蒙古地区光照足、温度高，同时呢也是大豆生长的关键期。夏天呢，大豆长势快，养分消耗大，如果说追肥不到位的话，很容易出现脱肥、黄叶、瘪粒多这样的情况，直接呢会影响到后期的产量。所以啊，夏季科学追肥也是大豆提质增产很关键的一步。今天呢就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适合咱们内蒙古气候地块的大豆夏季追肥的核心技术要点。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倾听
8: 大豆追肥技术要点。一、苗期。由于大豆在苗期时根瘤菌还没有大面积形成，固氮能力很弱，容易造成叶片发黄、长势弱。如果苗期出现叶片发黄，可在第一片复叶展开，每亩的追施尿素4到6公斤。如果叶片不发黄，就不用施尿素。在苗期如果进行叶面喷施，建议每亩用尿素150克加木肥40克，兑水30公斤进行喷施。补充木肥主要是提高大豆根瘤的形成，提高大豆的固氮能力，促进大豆苗期的正常生长。二、开花结荚期。是吸肥的高峰期，这个时期追肥的目的是防止或减少花荚脱落。在初花期追施尿素5到8公斤，大豆产量可提升 15%。 如果底肥中磷肥不多，可追施过磷酸钙7到10公斤，其中如用过磷酸钙要先预浸24到28小时后过滤再喷，这一时期补充磷肥是为了大豆的花芽风化及后期结荚数多。为了减少大豆杂荚的发生，补充钙肥是很必要的。由于大豆在开花盛期对养分的需求较大，可进行叶面喷施，喷施一次的 可以在大豆出花至盛花这一阶段，如喷施两次，应在大豆出花期和结荚初期。建议用尿素100克加硼肥40克加含有螯合钙的叶面肥兑水30公斤进行喷施。三、谷粒肥，大豆的重要施肥期在谷粒初期，如果发现有早衰现象，应及时进行叶面喷肥，每亩用300到500克尿素，150克磷酸二氢钾，15克木酸铵，兑水40到50公斤，叶面喷施，这样可以补充谷粒期的养分，预防早衰。于下午5点之后喷施，间隔5到7天连喷两次，这样可使大豆产量可提升10%。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6: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本期节目我们带大家走进浙江嘉兴凤桥镇的水蜜桃产业，看一看两位扎根田间的带头人怎样靠着科学种植、品牌运营，把当地的桃产业做大做强。一人深耕田间，用技术种出好果子；一人放眼市场，用思路打开销售路。不起眼的水蜜桃一步步做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让周边农户都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用这份甘甜硕果铺就出乡村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7: 你见过一个桃子卖108元钱的吗？
8: 对，抢，来得早你就有，来得晚就没有了。
7: 还有人给桃树喂红糖。
9: 喂红糖？
8: 是什么？
9: 是浇给树啊？
8: 对。
9: 哦，你下本的呀？
8: 8000左右吧。
7: 明明长得丑，可年销售额能到5000万元。
8: 我们的桃子比它的好菜，也没法抬个价钱，也比它的差远了。
7: 一个极品破圈，一个红糖养树，一个专种丑桃，他们凭什么逆袭卖高价？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有什么卖出好价钱的巧招数。三月桃红，六月桃香，眼下正是仙桃大量上市的时节，在北京的批发市场里，各类仙桃开始纷纷登场。
8: 咱们家这有那个纽惠油番，还有红油桃、黄油桃、红油蟠桃、黄油蟠桃，还有魔蟠桃。这个是纽扣油蟠桃。
9: 纽扣？
8: 对。
9: 它是因为长得像纽扣吗？
8: 对对。
9: 这个是什么呀？我看这个特别红，像李子。
8: 珍珠枣油桃，特点就是脆甜，它就是占了一个特点，就是小。
7: 桃子凭借鲜嫩多汁、香甜可口的口感深受大家喜爱，近几年市场上桃子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销量也越来越大，可量大并不代表着能赚钱。今年的仙桃市场上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蟠桃、黄油桃、高品质水蜜桃价格居高不下，有的30元一斤还得靠抢，有的一个就能卖到上100元，但也有的品种只卖2-3元钱一斤。这巨大的价格差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咱们的种植户们又是如何各显神通，把普普通通的桃子卖出了让人惊叹的高价？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桃园，去探寻他们的致富小密码。在江苏无锡的阳山镇，有一种水蜜桃，它被称为桃中贵族。当别处的桃子还在按斤售卖时，它已经开始按个卖，普通4-5两一个的要卖10元钱，而要是1斤以上的，一个就能卖到108元。它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这种桃子的味道真的比别人好出一大截儿？种出这样的桃子又需要什么样的巧招呢？
9: OK。

0: 摘桃吃桃，孩子们忙得不亦乐乎。
1: 太多了，不想吃，
2: 吃吧吃一下。
3: 这太大了。
1: 对，
4: 给我摆摆，
2: 小心滴出来。
1: 不要摆摆。
0: 孩子们挑选桃子的第一要素是好不好看，但能让孩子们小嘴不停，只有一个原因，甜。桃子在手里一挤，桃汁喷涌而出，插上吸管，汁水顺着吸管就往外。

0: 钱，
1: 就是钱。
0: 对啊，钱，天下第一钱，
2: 像一个糖果一样甜，
3: 好好吃啊。
4: 种出这种桃子的人叫孙建琴，在阳山镇他是有名的种桃能人。他种桃子能赚钱的秘诀除了甜还有产量，每亩地的产量都能比别人多出30%，每亩地的收入也比别人多赚3-4千元钱。为什么他的桃园产量比别人高呢？故事还要从几年前孙建琴经历的一场灾难说起。那时候他拿出全部积蓄40多万元种下了80多亩桃树，精心养护了3年多，眼看就要丰收了。可到了6月份，梅雨季节一来，他走进桃园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5: 地上一层桃子，那个心情真的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欲哭无泪吧。那个看着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包括我们这个桃树都是长了4年5年才结果啊，种了这么多年，结果全部掉到地上了，这个真的是可以说欲哭无泪。
4: 桃子还没成熟就噼里啪啦的落了一地，孙建琴算了算，当年桃园减产了50%，可这桃树是自己亲手种的，肥没少施，工没少费，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带着这个疑问，孙建琴四处请教专家。专家来到他的桃园，很快就发现问题出在枝条的修剪方式上。孙建琴采用的是短截枝修剪法，把长枝条剪短，想让养分集中给果子。可专家告诉他，这种做法恰恰适得其反，短截之后剩下的枝条会报复性猛长，长成粗壮的旺条，把果子需要的养分都抢走了。梅雨季节的风雨一吹，果子自然噼里啪啦往下掉。问题找到了，该怎么解决呢？孙建琴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5: 试验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长枝修剪的枝条增粗比较慢，生长势比较缓和，不像那个短截了以后拼命的长旺枝旺条。所以这样相对的生长缓和以后，我们枝条增粗没这么快，然后果子就不容易掉。
4: 孙建琴把传统的短截改成了长枝修剪，让枝条生长速度慢下来，树势变得缓和。谁知这么一改，竟然变成了桃子增产的巧招。他的桃园里桃子的产量提高了20%。
6: 一下雨啊，地上一就是掉了一层都有事的，他呢就是基本上是不掉的，就是他也就是那个今年是很好，我们也是经常要去取他经的，就是
5: 已经不得水了的。
4: 桃子的产量上去了，但孙建琴还不满足。桃子卖得好不好，最大的影响因素不是产量多不多，而是桃子甜不甜。
7: 口感怎么样啊？
8: 口感好，水分足，特甜。
9: 那桃子种的跟别人不一样啊，又大又甜的，所以孩子们都非常喜欢。
7: 能拿到多少？您觉得？
5: 50吧。
7: 这个甜度是不是在水蜜桃里算是很高的了？
5: 对，我们正常只有12度左右。
10: 收了3400多。
4: 孙建琴的水蜜桃糖度高，吃起来特甜，这成了他的杀手锏。这样的水蜜桃是怎样种出来的呢？这就是孙建琴的第二个巧招，改树形。
5: 那这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种植模式，你看很矮，大开心心的，很多老百姓就是认为大面积的接受阳光，其实树和树之间变成很密闭，不透光。
4: 听专家说，改变桃树的树形能改善糖度，孙建琴决心试一试。他把之前的这种开心形变为这种 Y 形，桃树的身高要比之前高出一截，相邻桃树之间的间距也更大。
5: 我们可以显示一下我们这个树宽。
7: 都够不到哎。
5: 对。
4: 孙建琴的种桃新方法让主枝数量变少，通风透光好，主枝高度抬高，挂果也多，品质更好，亩产量又提高了10%，糖度从之前的12提升到16以上，品相好，糖度高，坐果稳。 孙建琴的桃子一下子成了抢手货，他的150亩水蜜桃桃园年销售额达到了300多万元，他的成功还带动了周边300多户种植户。如今阳山水蜜桃的亩均年产值达2.5万元，较10年前增长了40%多。靠着长剪枝改树形的巧招，孙建琴把桃子的品质做到了极致，卖出了108元一个的桃王。可并不是所有桃农都适合走单品突围这条路，在浙江金华的袁东乡就有个人换了一种打法，他不靠一个品种，而是靠几十个品种同样卖出了好价钱。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袁东乡位于金华、义乌和兰溪三地交界处，群山环拱，森林覆盖率达72%，素有浙中桃花源的美誉。全乡桃树种植的面积达1.2万亩。眼前这位就是袁东乡的种桃大户施朝兵，他同桃子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是袁东乡桃子种植大户，也是种植桃子品种最多的农户。在他的桃园里有100多个品种的桃子，每年能给他带来好几百万元的收入。可他为什么要种这么多种桃树呢？起因源于几年前的一次失败经历，那一年他的桃子差点烂在地里没人要。
1: 桃子出来卖不出去，有一天的桃子出来最少在4000到5000斤。
4: 问题出在哪儿？施朝斌琢磨了很久。那时候施朝斌的果园里只有3-4个品种，一到六月所有桃子扎堆成熟，品种太单一，上市期太集中，卖不完就只能烂掉。该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施朝斌虚心地向农技专家请教，这一请教就让他找到了第一个巧招，桃海战术。如何拉长赚钱的周期，让每个月都有钱赚呢？桃子品种的选择就变得很重要。
11: 咱们这几天一共有多少个品种下来呀？
1: 这边有10几个品种
11: 啊、
1: 这里摘下来大概有6-7个品种。
11: 哦，还有没摘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11: 那这个都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的冰淇淋的
11: 油盘桃，
1: 对，油盘桃，冰淇淋油盘桃。
11: 哦，这名字好可爱呀、
1: 对的，
11: 听着名字就特别想吃哈。
1: 对的，白白的，
11: 白白的。
1: 这就是我们的虎斑，跟老虎皮一样的。这个它没套袋的时候就是跟老虎皮是一模一样的。
11: 哦，这叫虎斑哈、
1: 对对对，
11: 它是这个带毛的，这个是
1: 对的、对对对，
11: 一看就熟度比较高。
1: 对，这是十成熟的。
11: 这也是套袋的，直接吃哈。
1: 对对对，
11: 尝一个这个，
1: 很甜很甜，这个也
11: 甜
1: 吧，甜吧。
11: 都齁着我了，
1: 对，
11: 没说出话来，
1: 真的
11: 特别甜。但是它这个口感比那个要稍微的要软一些，
1: 对，
11: 汁儿更多一些，
1: 它吃去跟芒果味差不多。
11: 还真是，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1: 对的，
11: 回味像芒果的味道。看水特多，爱吃软桃的人喜欢吃这个的。
1: 对对对，
11: 吃这种。
1: 对的。如果吃硬桃的话，我们就吃黄金拍跟红金拍、
11: 咱们这些桃哪个卖的最贵啊？
1: 最贵的还是我们的冰淇淋味的。
11: 这个最贵，这个卖了多少钱？
1: 我们冰淇淋味现在卖到30块一斤。
4: 如今的桃园里有红金盘桃、黄金盘桃、水蜜桃等100多个新品种，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品种成熟，让施朝斌的桃子能从5月一直卖到11月。桃树的品种多了，赚钱的周期拉长了，可桃子的价格还是上不去，该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呢？他的第二个巧招就巧在提质上。怎么提升品质？施朝斌的办法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他给桃树上红糖肥。
11: 真的是红糖？这咱们也可以吃吧？
1: 可以啊，随便吃。
11: 这就是红糖。红糖。
1: 这是红糖。
11: 是交给树啊？
1: 对。
11: 挺下本的呀。有点像那个棒子面。
1: 对，这就是益生菌。
11: 它也是一种菌类是吧？
1: 对的对的。对的，这个是我们金华农科院农科院的，他们经过这么多年他们比例出来的东西。这是他们给我们用的东西。
11: 光这些成本也花不少吧？
1: 2-3十万吧。
4: 石朝斌说，要想增加桃子的甜度，提高桃子的品质，还有一项技术也是必不可少的。
11: 我看咱们地上好多桃子都是不要的，但我刚才看都是好的果子。
1: 对的，我们像这样子一个、一个树，说我们就留200个果。
11: 哦。
1: 200个果，如果每个枝条上面我们给它留一个果。
11: 哦。
1: 因为我们有2个果的话，我们就给它除掉一个，因为这样子的话，品质方面、糖分方面都可以增高。
4: 数量虽然少了，但桃子的甜度和品质都提高了。这样一番折腾下来，效果惊人，找他买桃子的客户增加了。
11: 咱们这桃子一般都怎么销售出去啊？
1: 微信上比较多。
11: 哦，微信上。
1: 因为我微信上有15000人嘛。
11: 哦。
1: 15000人的话，我也可能买一斤，
11: 哦、
1: 就是15000斤，一年。
11: 哦，那你这一天的桃子都不够卖的。
1: 一天桃子不够卖的。
11: 上海的哈，冰淇淋和芒果味的各一箱。
1: 对。
11: 啊、哦，这个给您转的钱，上次买的。
1: 对。
11: 哦，上次买我看是什么时候？
1: 上次是上次的。
11: 5天之后。
1: 对。
11: 5-6天之后，一周之后又找您订。
1: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你看。
11: 嗯。
1: 不管哪个进去，你看、
11: 啊、
1: 都是很多。
11: 很多，12箱
1: 啊，
11: 这一下就要12箱。
1: 对。
4: 现在石朝斌的桃园声名远扬。依托电商平台和采摘旅游，100多万斤桃子在家门口便销售一空。
11: 那咱们这个点在这个售果街，一天能出去多少箱啊？
12: 一天大概有几百箱嘛。
11: 哦，光这一个点就几百箱。
12: 嗯，对。
11: 哦，咱们这边一共有多少亩桃子？
1: 这边一共500多亩，那边还有100，大概总共是700多亩吧。
11: 就你有2个基地是吗？
1: 对的，对的。
11: 哦，一共700多亩，那咱们亩产量是多少呢？
1: 亩产量大概在4000斤左右吧。
11: 一斤卖多少钱？
1: 一斤卖7块到8块。
11: 哦，那700多亩，4000斤，一年也得有几百万的收入啊。
1: 有的，几百万是有的。
4: 如今石朝斌不仅自己致富，还带动了周边桃农的4000多亩桃林嫁接了新品种，靠着桃海战术和提升品质的巧办法，让石朝斌坐在家里就把桃子卖出了几百万。如果说施朝斌靠的是用丰富的品种打组合拳，可每种桃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好看。那要是桃子长得丑，还有机会卖高价吗？在山东莱阳，一位年轻媳妇儿就给出了答案。她的桃子游客一看直皱眉头。
13: 你看我这里跟那大巴子太难看了。
14: 这桃子难看呀。
13: 那你看看都长成这样了，一般市场上卖的没有这样的，都是那种又大又红的。
11: 这个太难看了，这个。
4: 别看这样的桃子长得丑，一斤能卖到12元，最贵的一个就能卖到21元。为什么这种丑桃子能卖这么贵？它是怎么做到的？这位年轻的媳妇儿叫孙俊丽，几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在山东莱阳流转了200多亩的石头山，她要在这里种桃子。说到山东莱阳，很多人会想到莱阳梨，可实际上当地种桃子的农户也不少，全市桃子种植面积达到13000多亩，但这么多种桃子的人，却没人会把桃子种在石头山上。
15: 那肯定硬了呀，一片荒山，这个荒山上开发出来种桃子，他们都感觉是肯定不行。
4: 孙俊丽为什么会选择在石头山上种桃子呢？这里种的桃子能好吗？其实这正是孙俊丽的巧招，也是一场精心计算的逆向投资。别人嫌石头山贫瘠，他看到的却是这里独特的自然条件。石头山上光照足，温差大，污染少。他的想法很纯粹，别的不拼，就拼一个字儿，甜。
15: 由于山上的风大，它通风好，透光好，到了秋天成熟的时候，由于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桃子的糖分以及桃子的一些其他的风味物质啊，比较容易积累，所以它品质就比较好。
4: 为了追求更甜的口感，孙俊丽还做了一个决定，不给桃子套袋儿。他觉得不套袋儿的桃子接受光照多，能增加含糖量。可没想到这个决定给他带来了大麻烦，他种的桃子越长越丑了。
11: 你看他这些疤痕痕迹和这种裂纹，我们这个山上风是非常大的，这个树枝是来回的，它会来回的摇晃，然后来回的摇晃之后，它就会 一直摩擦它就会摩擦出这种痕迹来，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整体来说就是还是比较丑。
4: 当地的桃子外表还好看，才只卖3元一斤，孙俊丽的桃子越长越难看，还能卖出去吗？孙俊丽思来想去，琢磨着得扬长避短，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巧招，先尝后买。
11: 我们种出来桃子虽然长得很丑，但是呢它很好吃，它特别有果香味儿，我们就靠这个果香味儿它和它的好吃来打动客户。来来来，朋友们，过来对比一下咱们的桃子哈，一会儿一人发一个桃子。
4: 只要有游客来，孙俊丽都会干这样一件事儿，从市场上买了一些漂亮的桃子和他的丑桃子放在一起让游客品尝。
11: 对吧，大家这个认知，对大家的认知都会是这种又大又美的桃子最好吃。来，我先给你们切一切哈，先给你们切切，你们尝一下哈，先尝它到底是哪一个更好吃，尝尝这个漂亮的桃子哈，先尝尝漂亮桃子，大家应该尝尝了，尝尝嘛，尝一下。现在你现在再对比一下，你们可以拿个自己想拿的桃子吃，可以拿个自己想拿的桃子，可以挑一个，可以挑个桃子吃。
7: 我选个丑的，
11: 先都各位选，怎么样？
14: 打假的，
16: 可这个就是好吃，
17: 这感觉怎么越
16: 吃
17: 越
16: 甜
17: 呢？
16: 哎，这个，你来我这个，
18: 哎，这个真好，这个真甜，
16: 几甜来哈，
14: 真好吃。
16: 来看看桃，然后给它加点果泥吃吃。
19: 这个桃子吃着怎么样？
16: 哎呀，好甜呀！这个桃子看起来一般，但是非常好吃。以前买的桃子就这样的，应该不放心，感觉因为它的这个外观啊样子不好，但是它的口感非常好。
4: 靠着品尝对比，孙俊丽成功的让游客对他的丑桃子产生了兴趣。
11: 现在呢，大家也吃到了，也听到了哈，所以可以去采摘了，快去吧。啊，
20: 捡最丑的，
11: 捡最丑的来哈。
4: 一般的桃子含糖量在10到12左右，孙俊丽的丑桃子含糖量却能达到16，咬上一口满嘴香甜，因此就算是卖得贵也是供不应求。
21: 贵一点我也愿意买。我们吃桃子吧，吃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会比较耐行，我们不管它的外表，只要它内在的品质好，多贵也愿意买。
4: 一个上午，孙俊丽就卖出了1000多斤桃子。
11: 看，我们的单子已经来了，就是来这一帮，就是大家来采摘，然后就会下单，疯狂下单，基本上就把这一圈又都采完了。
4: 靠着这种简单的品尝对比，孙俊丽完成了一场认知的扭转。他没有改变桃子的外表，他改变了人们看待桃子的标准，他把丑变成了一个识别符号，一个甜度的证明。
22: 他的桃子价钱比我们高多了，我们的桃子比他的好看，也没有说他一个价钱比他的差远了。
4: 孙俊丽让游客亲口记住了丑桃的甜，可新的问题又来了，信任有了，怎么把这份信任变成更高的利润？孙俊丽发现，游客在采摘时总会下意识地挑那些疤痕少一点的，有人还专门问他有没有好看一点的，想拿来送人。这句随口一问点醒了孙俊丽，他想到了一个新的巧招。一般的桃子分级都是按大小，可孙俊丽的桃子大小差不了太多，差别全在那张脸上。
11: 这是我们自己的分级法，就是不像普通人的分级是按照大小来分，因为我们桃子基本上都会很丑。
4: 孙俊丽将桃子分成三级，多数是这样的三级果，定价12元一斤。一小部分是这样的二级果，定价88元12个。这是精心挑选的一级果，表皮上的瑕疵很少，售价

0: 168元八个，平均下来一个桃子就能卖到21元。
1: 昨天晚上10点多我就等着接龙，结果今天下午这不周末忙点事儿嘛，然后一看接单了，没想到每次的时候也都是，哎呦，去年的桃子也是，他们家一共才送了几回，两回吧就没了。
0: 如今孙俊丽和周边的农户一起建起了合作社，靠着丑桃子年产值达到5000万元，一年的纯利润就有1200多万元。别人跟市场比好看，孙俊丽比好吃，别人按大小定价，他按丑的程度定价，一颗最丑的桃子卖出了最漂亮的价格。孙俊丽把缺陷变成了标签，把标准变成了定价权。三个桃农三个答案，孙建琴的答案是深，把一款桃子种到极致。施朝斌的答案是广，用品种组合拉长甜蜜。孙俊丽的答案是新，重新定义什么是好桃。路不同巧相似，这巧是智慧，是胆识，有了它，每一片桃林都能结出甜蜜的日子。
2: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塞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为听众朋友们安排的是阎维文演唱的《母亲》。

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近期啊，内蒙古的大部分的地区呢持续晴热天气，中东部的地区呢降雨频繁，预计呢在未来三天全区呢仍然有分布不均的降水，局部地区呢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需要我们加强防范。西部偏西地区呢晴热少雨，最高的气温呢是在33度至37度高位运行。当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外出的时候呢要尽量的涂抹防晒霜，佩戴遮阳帽和太阳镜，多喝水，少饮酒啊，避免中暑。那空调的温度呢在这里我们也建议大家啊不要低于26度，注意室外温差过大会容易引起我们的身体不适。那近期啊，全区的大部地区呢天气晴好，昨天呢仅赤峰市等地的149个站点出现了小雨，其余的大部分地区呢依然维持着晴热的天气格局。阿拉善盟北部地区呢出现了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那近期呢受降水的影响啊，中西部部分地区呢有一些农田呢出现了干旱，那局部地区呢已经发生了干旱的灾害，建议呢非灌区啊缺伤或者是受旱地要加强田间管理，及时的采取保水的措施。那河套灌区呢应该持续的做好农田的补充灌溉工作。那虽然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立秋节气啊，但是从时间段来看，那今天呢才迎来了末伏，因此

次啊，就不等于说已经过了秋天的天气就不再热了。那不过呢，此时的白天的温度虽然比较高，但是早晚呢已经能够感受到一些些许的凉意了。那今天白天啊，气温呢总体是有一些回落的，除了西部阿拉善盟部分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之外呢，其余的地区啊，最高的温度呢都已经回落到了28度左右。中午的时分啊，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不过呢，早晚温差啊，均不及18度，所以呢，我们会感觉到外出的体感呢是非常舒适的。气温回落，但是呢，强对流天气呢仍然不停歇啊。预计呢，今天的9点至明天的9点，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包头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的西北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的西北部、锡林郭勒的西北部，最大的降水量呢是有15到30毫米。那预计周末这两天啊，那阿拉善的西北部呢仍然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呢受高空槽的影响，卷曲大部地区呢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鄂尔多斯的东北部、包头市的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的东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部和南部、赤峰市的西部和北部，以及通辽市的西南部、新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的中部和北部都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那过程呢，最大累计降水量是在25到5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有50毫米以上，所以呢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常备雨具，雨天的时候呢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避开低洼路段。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十二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呼和浩特多云，29度到15度，包头多云，29度到17度，乌海多云，33度到20度，吉林多云，25度到13度，通辽晴，29度到16度，赤峰晴，28度到17度，鄂尔多斯多云，27度到17度，临河多云，32度到17度，锡林浩特晴，29度到17度，海拉尔晴，29度到17度，乌兰浩特晴，27度到16度，阿拉善左旗晴，30度到20度。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我们稍后再见。

0: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电话连线前方的记者张瑞，看看他今天为我们带来哪些的旅游资讯。张瑞你好。
2: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瑞，我现在呢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敕勒川草原，为大家来做一个连线报道哈。今天呢，大爱无疆魅力草原2026年残疾人文化嘉年华活动正式启动了，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呢，就在敕勒川草原的这个千人会议中心前的大广场上，哎呦，真的是非常的盛大哈，而且我都没有想到规模这么大。因为现场来了很多的这个就全区各个盟市的残疾人联合会的相关的机构，还有我们的残联的朋友们来到现场参与的这一次活动。残疾人文化嘉年华活动呢，这次户外的这个活动在今天明天两天来举行。那么在今天上午10点的这个启动仪式上呢，首先呢是残疾人，我们的很多的残疾人朋友以及我们的这个体育协会的相关的老师们带领着大家做了一个百人以上的一个叫我们的八段锦，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八段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表演。现场呢很多现场的观众朋友呢也是跟着大家一起来做，氛围还是特别好的，而且很震撼哈，动作整齐划一，很帅气。那么10点开幕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文创市集也是正式启动了。这次的文创市集呢，是从全区的这个各个盟市当中的残疾人助残的协会啊，还有一些机构啊，我们来招募过来，一起来到的我们这个会场

0: 就是一起举办的这一次的文创市集。那么在今天的文创市集上呢，有很多的非常好看的一些非遗的手作。我了解了一下，这些手作呢，全部都是由我们残疾人朋友自己来创作的，比如说有一些毛毡的一些小的这个挂件啊，还有小摆件儿。 还有手工钩织的一些小的这个手工艺品。另外呢，我们这次还有比较特别的，像是一些掐丝珐琅，就是可能我们平时只是在博物馆的文创店里能见到的，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文创市集当中都有。还有来自霍伦贝尔的这个太阳花的一个文创的展示。 还有很多的这个木艺的玩偶、非遗的伴手礼套装，还有宋锦的系列的文创，比如说锦绣之冠美玉的宋锦，它融合了我们内蒙古草原的纹样，有小马挂件啊、耳饰啊、冰箱贴，很多内容。那今天呢，现场也是来了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官方的，比如说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残联的工作人员啊，以及我们这一次主办方。 还有我们协办的内蒙古自治区残联人残疾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要和我们的这个会长，徐文静会长，我们进行一个电话连线。徐会长你好，
1: 你好，
0: 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残疾人，我们这一次活动啊，文创市集的这个规模？
1: 这次文创市集呢，我们邀请了全区各盟市28家参展商，他们都是我们各地优秀的非遗技艺传承人，还有一些优秀的扶残助残机构。那么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江苏省的宜兴市，紫砂陶艺来到我们现场进行非遗技艺交流。
0: 然后我们也会采访一下我们的这个
1: 江苏的是吧？对，宜兴的我们的这个残联的工作人员哈。那么在这次的活动现场，有哪些展位您觉得是要特别推荐给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的？
2: 这次的这个来参展的残疾人呢，达到了70多人。那么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呼市本地的赵小花，还有我们的穆勒工坊，他们还有我们仲义残疾人这个辅助性就业中心。
1: 还有巴彦来自巴彦淖尔那个乌拉特前旗的铜银器，非遗技艺，他们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是安置残疾人非常多的一些爱心企业和非遗传承人的企业。
0: 好的，谢谢您。那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是要举办2天是吗？
1: 对，是的，14号和15号两整天，晚上还有中残联的艺术团进行演出，也欢迎大家前来观看。
0: 好的，谢谢您，徐会长。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确实是邀请了有20多家近30家的这样的机构哈，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刚才也说到了，有来自于浙江宜兴的我们的这个残联机构哈，带来了自己的作品。那我们呢，也来到他们的这个展位上哈，因为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展位上全部都是紫砂壶啊，还有这些陶器，就特别的漂亮，而且真的可以说是。 摆在店里面都是毫不逊色那些高级的工艺品，而且在我刚才了解的有很多东西啊，就是它的价格和价值都是非常高的。接下来呢，我们采访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负责人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好，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宜兴市残联的副理事长蒋贝军。
0: 徐长，这次带来的我们的很多的展品哈，我看到在我们的展位上面摆的齐齐整整的，大概带了多少件作品过来？
3: 我们这次带了各种各样的产品，大概有30多件，囊括了我们宜兴紫砂的5朵金花。
0: 5朵金花？
3: 对，宜兴紫，宜兴陶瓷呢，应该大家都知道，中国陶都是宜兴，中国瓷都是景德镇，陶都呢，我们有5朵金花，有紫砂、钧陶。
0: 青瓷、梅彩陶还有金陶，这次呢，我们每个作品都带了一两件过来给您展示。那这些作品全都是我们残疾人朋友自己来手搓的，是吗？
3: 对，这次所有的作品都是我们残疾人来进行手搓的。我们这次呢，主要是来展示一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宜兴的紫砂文化助残工作。因为大家一般认为啊，残疾人因为是身体的不便，在创业就业方面都会存在一些障碍。 但其实我们在这个障碍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些机遇，是什么呢？因为我。

0: 灵性的抵达是世界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对我们从艺者要求的是要有匠心、定力和设计心，要有创意感。这一部分呢，我们很多残疾人里面其实就存在这些有创意、有叫能沉下心来做事情的一些叫我们的就是一些优秀的人才。
1: 嗯嗯，哎，是的。那我看这里面有有的这个我们带过来的作品价格非常的高啊。
0: 对，我们呢就是残疾人，刚才我讲到残疾人在创意方面他有些优势呀、啊、我们现在残疾人里面已经有400多个人在成立这种超市这种行业。
1: 嗯，
0: 里面呢我们通过我们宜兴市财联打造的一校一社一会加 N 基地，建立了一整套的残疾人就是从事他陶瓷的一个叫人才体系培育工作。目前呢我们有5名省级他大师，8名国家级的正高级的工艺美术师，还有叫20名高级工艺美术师，他们里面呢有很多精品和亮作值得大家可以进行欣赏。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基础学员做的工作做的作品，也有几十块的，10块20块的，也有几百块的，到大师级的都有上万了。
1: 哦，这次我们也都带过来了。
0: 嗯，上外的呢我带一些图片，因为在路途比较遥远，我怕磕磕碰碰，如果大家感兴趣也欢迎大家到大美宜兴去现场进行参观。
1: 好的，谢谢您李市长。好，今天是午餐时间哈，大家现在都在吃工作餐，我不打扰了。那么还有呢，在我们的会场哈，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有一些这个手作呢，都是我们残疾人朋友自己来手搓的。很多现在就是工艺品，很多人觉得好像这个机器制作啊，或者是这个机械化生产，它能快速的出很多的成品，但是还是我们手工搓出来的，有更多的匠心，甚至有很多的情怀在里面。在现场呢，还有一个叫做这个赵小花。赵小花的一个鲜花品牌店，因为一进来呢感觉这块是最抢眼，因为全部都是鲜花的这个一束一束的鲜花做出来的。我们采访一下赵小花的负责人。你好。
2: 大家好。
1: 嗯，那我们这个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展位好吗？
2: 嗯，好。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是赵小花，我们是这个不支持残疾人就是视听残疾会的一个会员单位。然后呢我们在呼和浩特当地我们做鲜花已经快将近10年了，然后我们店呢90%的员工全部都是这个残障人士。
1: 嗯，
2: 然后我们主要的这个销售平台呢就像是美团还有饿了么抖音这些线上平台，我们目前在这些线上平台的销量呢也都在头部，而且好评呢是我们全市的第一。
1: 对，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摆的啊，它上面有一个小卡片写的美好都会开花，我们90%的员工都是残疾人啊，这个其实这样的我们的小卡片，温暖的小卡片也是体现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情怀和爱心了。
2: 对，
1: 嗯，那我看到这个花，其实我们的花并不贵，这样的一小束的这个花束，
2: 对，我们这样一小束花呢，我们大概就在40块钱一里，
1: 嗯，
2: 相对于我们家的这个售价。然后还是比较这个亲民的，对，因为我们想有更多的销量，然后能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更多练习的机会和更多学习的机会，
1: 全部都是他们插花自己插进去的，是吗？
2: 对，是的，这些全部都是我们残疾人插艺师的作品。
1: 那好有，好审美，好在线啊，好有爱，就是看的每一束的花束都不太一样，可能也体现了他们自己对于审美，包括他们内心的一个反应。好的，谢谢你们，谢谢。哎，像现场像这样的这个助残的机构特别的多哈。
3: 嗯。
1: 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还看到了很多的，比如说，之前我们在呼和浩特市的这种的文创店里面集中售卖的很火的拿卖卖的那个超卖的小文创手作也有。那么这一次呢，也展出了各种各样，而且在我们这一次的文化市集当中，还有一家呢，就是一个咖啡店。这家咖啡店呢，其实我们在媒体平台当中呢，也是多次给大家介绍过，就是内蒙古憨胖咖啡。因为他们的这个咖啡店里面招募的员工呢，大多数都是新鲜的孩子。今天呢，由于我们的这个在展位现场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这次没有带孩子们过来。我们也采访一下我们的这个咖啡店的主理人吧。你好。
4: 你好。
1: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咖啡店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4: 咱们咖啡店是内蒙古首家为帮助
3: 孤独症青年就业的一个公益咖啡品牌。当然我们目前也不只是光有孤独症青年的员工，我们还有其他心智障碍，包括啊脑瘫智障啦、抑郁症、自闭症，包括还有一些癫痫的我们的孩子们都有。
1: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在帮助这些孩子们再就业。
3: 对，因为这些孩子们其实他们的自理能力有所欠缺，如果大部分时间一般都是在家里时间居多，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平台，主要是让他们能走出家门，能真正的与人们社会接轨，然后也变相的能解放父母的劳动力，因为他们在家的话长期的有一方父母对长期的陪伴，我们能把父母的时间解放出来，让他们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时间。
1: 那这些孩子们在你们的店里面，你觉得他们有变化吗？
3: 肯定是有的，就是因为经常接触一些顾客呀，然后可能跟我们也沟通多了，然后他们相互之间也成了好朋友，整体的身心健康就是变化特别明显。
1: 好，谢谢，谢谢你们为我们残疾朋友，包括这些孩子所做的一切，谢谢。好，那么今天在会场呢，像这样的这个工坊啊，或者是手作店呢，非常的多。很多我在采访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个顾客哈，买我们的这个作品的顾客呢，说我们支持一下。其实最好的支持给到我们残疾人最好的支持，并不是同情，而是平等的对待。他们这一次能够用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劳动、自己的脑力，包括自己的创意来创作出的所有的作品，都能体现他们的价值。我在采访的时候呢，有一位这个残疾人朋友哈，也说到了，说是我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就光顾我们的店，能够买我的作品。我也觉得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展示自己的价值，非常的有成就感。这其实也是我们这次活动想要表达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吧。那么这次的活动呢，会持续两天，就在呼和浩特市敕勒川草原的这个千人会议厅前面的一个大广场上，大家呢有时间也可以过来哈。当然了，每一件好物呢，也都是我们这个残疾人朋友自己亲手 DIY 制作出来的。大家如果来逛的话，也可以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但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们平等的对待和尊重。好，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一次残疾人助残的活动，2026年残疾人文化嘉年华的我们的这个非遗创意展上，来为大家，来为我们的残疾人助力，来选购自己心仪的非遗文创。
4: 嗯，
1: 好的，李晓，我这个情况就这样了。
4: 好的，听到了张蕊刚才的介绍啊，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有趣的展品在那里哈。如果呢有朋友听完之后呢也是蠢蠢欲动想要去的话呢，张蕊再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具体的地址在哪里。
1: 好，就是在呼和浩特市敕勒川草原，然后呢它有一个千人会议厅，往里走工作人员会指引哈，千人会议厅前面的一个露天的大广场上，就能够看到我们很漂亮的一个花篮型的一个造型，然后上面写着大爱无疆魅力草原2026年残疾人文化嘉年华，就可以找到了，很明显的。
4: 希望大家也去走一走看一看哈。好的，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张蕊为我们带来的前方的连线，感谢您，我们再会。
1: 好，拜拜。

0: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1: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2026年8月15日呢是全国生态日，这是我国呢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重要节日。2023年6月28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8月15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那从此啊，8月15日呢就被赋予了特殊的生态印记。全国生态日的设立，旨在通过广泛动员，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钉钉子精神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那今年啊，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绿色必须成为最鲜明、最厚重、最牢靠的底色。而今天呢，我们就把镜头呢对准内蒙古大草原，这里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也是国家重要的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态美与家乡味正发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好生态孕育好产品，好产品反哺好生态。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黄月杰，来和大家共同聊聊啊，当绿水青山遇见舌尖上的内蒙古，究竟会碰出怎样的味道。好的，很高兴啊，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哈，究竟能碰出什么样的这个味道。首先和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嗯，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黄月杰。
0: 嗯，那首先呢，我们就提出第一个问题哈。那说到这个生态美家乡味啊，如果让您用一道菜或者是一种味道来代表我们内蒙古的家乡味哈，您会选择什么？或者说那个味道里又会藏着怎样的记忆啊？为什么会选择它？
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我觉得如果让我选呢，我就会选一道清水炖羊肉。这个配料非常简单，只有羊肉、水和一点盐。我觉得这个当它这个沸水煮起来以后，开了锅以后了，这个香味就飘了几里啊，非常香，满家的这个香味。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草场上，就是我的老妈呢在家里面炖羊肉，然后那会儿并不知道生态的这个概念和意思，然后只知道这儿的羊肉非常好吃，这儿的羊肉非常香，但是也解释不清楚倒是为什么香，为什么好吃。但是现在慢慢的逐步进入到这个行业呀，才清楚了其实为什么这个香的解释呢，就跟生态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觉得那个味道呢，就是藏在了我们这片大草原里面，孕育了这几千年的这个给我们的馈赠。比如说它这里面干净的草、干净的风，以及它干净的水，还有蓝蓝的天，我觉得是起到了很大很大的作用的。
0: 我觉得您选择这一个清水炖羊肉啊，它其实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1: 是的，
0: 而且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就慢慢的老百姓可能吃一些肉都不需要那么重的味道了。
1: 哎，对对对，
0: 反而能激出这个肉的香味儿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都会提倡说，只放一把盐，你就能够发现、
1: 哎、吃到好味道，
0: 吃到好味道。
1: 哎、是
0: 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可能对于现在的很多的消费者来说啊，
1: 嗯，
0: 第一句买肉就会问，
1: 嗯，
0: 哎呀，这是内蒙的肉吗？是咱内蒙古的吗？啊，那您觉得这个内蒙古这三个字啊，在消费者的心里究竟它代表着什么？
1: 嗯，这个确实是我们经常出去搞品鉴、然后有人会问是内蒙的吗、确实这样。我觉得其实内蒙古呢这三个字不仅代表着是天然无污染绿色，我觉得它更是我们广大消费者对我们内蒙古当地这个地区的人的一个憨厚勤劳以及它智慧的一个认可。我觉得我们不单赢得了是这种品牌的光环，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能够满足消费者他持续的这种多元化的这种需求。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做出了更多品质上的承诺。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富川的养殖公司啊，我们养的羊把草原放牧的这种传统的养羊的方式，现在已经升级到了动物福利的饲养的方式。其实说呢，它这就是真正的体现了人羊还有就是生态的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共生的关系。因为这样的饲养方式下呢，我们不仅养出了 品质好的动物福利的羊肉产品，更重要的是呢，将我们的这个保护了生态，同时呢也是发展了生态。这样的话呢，就是非常适合就这样的环境下啊，非常适合羊的健康，这个快乐，包括安全的这个也是这样的一个生长环境。
0: 嗯，刚才您说到了一个叫做动物
1: 福提倡的一种饲养的方式，
0: 嗯，
1: 比较先进的是国际的，跟国际对标的一种方式饲养的。嗯，
0: 对，可能很多的朋友一说这个动物福利，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

0: 吃的什么草啊，对吧？
1: 对，
0: 一种圈养的方式啊。
1: 嗯，
0: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除了这个饲草料之外，它这个养殖方式和其他的有什么区别？嗯，
1: 其实呀，它这个动物福利不仅仅是说它吃的什么，它的养殖方式，它是其实它从概念上的解释呢，就是以满足羊的生理和心理的需求，让这个羊呢，它从出生到死亡，就是说它终身不受冷、不受热、不被虐待，幸福生存，然后它吃得好、睡得好、居住得好、心情好，那它整个全过程的下来的话呢，最后呢，它去屠宰场的时候也是安乐死的，那这个过程下来以后才称之为是动物福利的羊肉产品。
0: 这个就真的是让我们还是大开眼界的哈。
1: 嗯，是的。
0: 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想要追根问底问一下啊，就是你怎么会知道这个羊心情好不好？
1: 这个它肉的品质我们就可以化验出来了呀。所以说为什么就是我们的羊肉敢是用化验指标去说话的原因就在这儿了。因为它只要它的就是从它的这个吃的入口关我们把好了，然后它环境好了，它的这个心情舒畅了，这一切都好了以后，它的羊的健康水平是非常高的呀。那健康水平高了以后，我们通过这样化验以后，它的化验指标是非常好的呀。啊，它的很多的脂肪酸呀，包括比如说我们说的不饱和脂肪酸呀，包括亚油酸呀、花生四烯酸这些对人身体有益的脂肪酸的含量都很高呀，所以这个就跟它这个是非常有关系的，这种指标去说话。
0: 哦，只有杀了之后才能知道它心情好不好吗？
1: 对，
0: 就是在平时会关注到它心情好不好。
1: 也可以啊，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呀，假如说你想吃羊肉，想吃这个手指羊，去这个羊圈里面，您就去挑那个长得最俊俏的、最漂亮的、毛红的，哎，不是这个皮红毛亮的，哎，精神状态最好的这样的羊，它一定是最好吃的。
0: 这样就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维的方式了哈。
1: 哎，对，是的。
0: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都其实可以去参观一下，你就能够看出来。
1: 是呀，是呀，对呀，他的精神状态好的时候，你看他雄赳赳气昂昂的，精神状态特别好的时候，他这个羊一定是健康的，一定是好吃的。
0: 看他的精气神儿。
1: 哎，对，是的，非
0: 常
1: 关键。是吧？对，
0: 哎呦，这个真是长知识了哈。
1: 我们人一样，你这个状态特别好的时候，你的精气神也特别旺，特别好呀，特别棒，对不对啊？
0: 这么一想，还真是有道理。
1: 对，就是这样的。
0: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羊的精神状态啊，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那肯定在吃上面，我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在吃上面，我们平时吃的是什么草啊？又或者说，我们吃的这个草和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那些圈养的吃饲料的羊和他们相比又有什么区别？它这个味道上的本质又差在哪里？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对对啊，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是问得特别棒啊。因为像我们给羊吃的基本都是优质的牧草，那还有一些地区呢会给吃一些沙葱，像这种具有猛医药成分的这种食物啊。所以这与农区我们圈养羊的这种用了秸秆草比起来的话呢，它的营养的成分会高，这是其中的一点。那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干净而且是无污染的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同时呢，因为我们牧区有辽阔的草原，空气也非常清新，所以说羊这个动物呀，它本身就是特别喜欢干净的一个动物啊，所以说它在这种干净的也是满足了它喜欢干净的这样的一个天性。所以说呢，咱们的羊肉它不膻不腻，而且非常的香嫩可口啊，鲜香啊，而且这个汁水非常多，充满了草原的芬芳的气息。
0: 我这么一听，我突然发现，就是我们以前都会说，哟，这羊肉膻不膻啊？我们都会说，吃的不一样。我们这吃的是沙葱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其实也未尽它全部都是这样，其实还是要考虑到非常多的方方面面。
1: 哎，是的，是的，
0: 不单是要吃了，
1: 对，
0: 还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那个，就是对它的照顾是全方位的。
1: 哎，对，是的，它的吃、饮水、环境，方方面面都是，包括它的疫病防治、防控这方面都是很有关系的。
0: 这个就感觉还是挺操心的一件事儿啊。
1: 确实是呀。
0: 所以说要想养出好羊，我们就得先有好草，先有好的技术哈。那咱们在这个草场的修复上具体又做了哪些事情呢？和大家共同分享。
1: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选择在一片荒芜的沙漠上建了我们的羊场。占地一共是1018亩，建了这个富川现代肉羊产业化循环经济科技示范园区。那么我们当时建这个园区的时候，整个这个园区在1000多亩地，我们就种树种了10万棵树，而且就是包括我们种植了苜蓿草呀、稷子草呀，像这样的一个草，就是羊吃的这些草，也种植了400多亩。那真正的实现了沙漠变成绿洲，同时最重要一点是解决了我们周边的农民多少年他就着黄土这个吃饭的这样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了树了，也有了草了，那有了这样的，不仅生态更好了，更重要的是呢，羊吃上了优质的草和树叶， 而且呢能让这个羊乘上树荫凉了，而更重要还是啥呢，吸收上了更富氧的这样的一个新鲜的空气，那阻断了我们外界的病原呀尘呀包括这个噪音这些，那使羊呢它的健康水平呢提高了，那羊的健康水平提高了，它当然它的肉质就好了，它的肉质好了以后呢，我们的养羊的精致效益就提高了，那最后呢我们就享受到了生态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红利。
0: 最终形成了一个良性的闭环。
1: 哎，是的，是的，对。
0: 其实并不单单说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单一的付出，其实在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实惠其实也落在了我们自己身上。
1: 是了呀，我们也是受益者，
0: 受益者，是的。哎，那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前后数据的一些对比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您指的是对比，
0: 就是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现在呢我们做了这些之后，之后的一些数据的状况有一个数字的对比。
1: 过去选的这片它是一片沙漠，它完全是任何植被都是养不起来的，但是后来我们2011年选址以后，从那儿种植了这个树木，又种了10万棵树，然后改变了整个生态的小环境，然后种了10万棵树，然后让它生成了一个天然的氧吧嘛，在那属于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非常也是适宜养羊的一个环境。
0: 这么一听的话，我们觉得哇，真的是这一切得来，其实都是有这样的根基的。
1: 哎，对，是的。
0: 那么都说啊，内蒙古的羊呢，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那咱们这儿的水源和土壤啊，有没有进行过一些专业的检测？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跟大家说一下。
1: 哎呀，这个当然了啊，这个因为我们当时也是一样，在进入我们这片沙漠之前呀，其实我们就对我们整个这个沙漠的它的水和土壤进行了检测和化验，发现呀，其实这片土也是没有污染的，是一片净土和净水，所以说我们才选了这片地。另外一个就是说，检测完了以后，咱们的这个土地里面，它的土壤里面富含铯元素，而且这个水质呢呈弱碱性的水，因为这个像牛和羊呀这样的牲畜呢，它就比较适合这种弱碱性的水，就适合这种养殖的用水。现在我们已经就是养了也是十几年的羊了啊，我们其实依然持续的这十几年对水质呀土质呀进行不断的去检测化验，我们发现这个水质了并没有造成污染，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有一些个别的沼泽地了，它这个水质哎变得越来越好了啊，所以说我这个我觉得我们也是为我们肉羊的健康生长养殖了也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0: 但是有朋友可能就会问了，说这么一听的话，那您这个地方本身就很好啊，
1: 对，
0: 它有这个天然的优势和天然
1: 的
0: 资源哈。
1: 是的，
0: 但是呢咱们在这个养殖的标准上其实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啊。
1: 对，是的，确实是做了很多的功课。
0: 是的，那让这个好生态啊稳定转化为好产品，其实还是需要我们去付出很多的哈。
1: 是的，
0: 给我们讲讲这背后的故事。
1: 好的。其实呀，我们一直讲说是，靠天吃饭其实是没保障的。但是如果说是靠这个科学和标准化呢，才是我们真正的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的这个一条路。通过我们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研发啊，科研的这个投入，其实我们制定了比如说生态保护的标准，还有包括我们疫病防控的标准，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的营养调控的标准，小环境控制的标准，包括我们养殖的过程中的棚舍的这个建造的标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喂养的标准，还有华蒙肉羊的这个标准，以及我们羊肉的肉品质的这个标准，其实建立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标准。那其实我们这些标准的制定了主要的目的了，就是保障我们肉羊整个产业的它的健康的发展，这是我们建立这个标准的目的。那另外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所生产的羊肉是动物福利的羊肉产品，那这个产品呢，当然我们也是挂着动物福利的这个标识的啊，才允许是动物福利的羊肉产品。所以说我们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养殖的一个宣言或者一个标签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觉得其实破坏草原所养出来的羊，它是绝不可能称之为是动物福利产品的。
0: 但是有朋友可能会问，刚才也听到了说很多的标准啊。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想问一下，就是在达到这些标准啊，会不会在起初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1: 那当然，制定这些标准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困难的。其实企业沉淀了在十几年，就一直在这个标准上不断的完善，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再去科研，再去思考做出来这么多的标准。
0: 是，我们刚才听到很多的标准，这个标准啊真的是很多哈。那有朋友就会说哦呦，你们制定了这么多的标准，但是我们看不到啊，我们想看啊。
1: 所以说我们肉展现给大家的话，那就是最好的标准，就让大家吃上最健康的安全的放心的好吃的羊肉，我觉得就是给大家呈现了这些标准。
0: 是，其实就是说买到了我们公司的这个肉，你可以去扫一扫。
1: 哎，对，是的，
0: 扫一下你可能就知道它是 怎么来的？
1: 哎，
0: 怎么送到你餐桌的？
1: 哎、
0: 你怎么吃上的？
1: 对 对, 对, 对, 对，是的
0: 啊、
1: 嗯，
0: 其实也能做一个非常精心的一个了解了哈。
1: 哎，是的，是的。
0: 那么在这个保护生态和追求量产量之间哈、
1: 嗯，
0: 有过冲突或者是比较艰难的选择的时刻吗？嗯、就是他肯定会有一些说，哎，我现在维持这样一个量呢就刚刚好，但是扩大了可能就会有一些抉择上的困难，有没有这样的时刻、
1: 嗯、这个确实是有过、
0: 嗯、
1: 主持人，因为这个保护草原呢其实就是会限制它的这个载蓄量嘛、
0: 嗯、
1: 所以说也会严重的影响养殖的这个数量的这个、数量的增加嘛，会影响、
0: 嗯、
1: 但是保护生态这个又是一个硬政策，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倒逼下呢，我们就当时就选择进入这种沙漠去养殖，改变过去的这种粗放的这种数量型的养殖、
0: 嗯、
1: 转向了我们这种更加精细化的啊、科技科学化的高质量的这个发展之路。所以说我们在探索这条路的时候呀，也确实是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0: 嗯，
1: 但是呢这种困难我觉得最后了我们就探索出来一条好的一条发展路，就是说我们虽然就是牧区的母羊的养殖数量下降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养殖数量的下降而导致了产羔数量的下降，不减反而增长了，这个就是我们探索出来的一条科学的发展之路、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也实现了无论您是做畜牧也好还是轮牧也好，这种样的一种饲养的方式啊，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再去研究研发这种饲养方式，
0: 嗯，
1: 所以说不仅改善了这个生态的环境，而且使得产草量呢增加了100%以上啊，它产草量增加了、
0: 哦、
1: 还有就是使羊的它单产的数量了也实现了倍增成倍的增长、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说它的养殖成本下降了，那养殖成本下降了它养殖效益就高了，所以说也实现了从生态到养殖双赢的这样的一个双丰收的一个持续发展的局面。
0: 嗯，其实这样的探索也一直都在跟进哈、啊。
1: 哎，对，是一直都在做。
0: 就起初我们其实在想说，是不是在我们的脑子里也在想，究竟如何能够形成这种良性的闭环？其实一直都在琢磨这件事儿、
1: 哎，
0: 是吗？
1: 一直都在做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已经做了有40多年了，一直都在研究。
0: 哦
1: 啊、对，
0: 哇，真的是很厉害哈！
1: 是的，
0: 那我们还要去问一下您，就是说这个生态变好了，
1: 嗯，
0: 除了我们这个羊肉卖得好，
1: 嗯，
0: 然后呢也能够卖得上价钱了哈。
1: 对，
0: 那同时还要问您的就是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当初可能并没有考量这个事儿、
1: 嗯，
0: 但是没曾想到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收获，有意外的收获吗？
1: 嗯，这个也有，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意外收获就是绿水青山，它留住的不仅仅是生态，更重要的是它留住了人。
0: 嗯，
1: 你像我们过去在牧区，这些孩子上学以后，他是不愿意回来养羊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没有出息的回来养羊。
0: 嗯，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就是现在有我们养园区，因为我们有这种智慧思维的系统啊，包括大数据的管理系统的平台呀、啊，包括育种的整个这个实验室，那养羊也变成了非常酷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所以说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回来以后了，返乡养羊、返乡创业这样的一些大学生啊、
0: 嗯，
1: 那这些大学生回来以后呢，那他们会跟我们有很多的科研院所呀，包括大专院校呀，进行深度的这个合作。那合作完了以后，他们有科研成果呀，那这些成果了有了，然后他有了科研成果，他就感觉非常有成就啊，
0: 嗯、
1: 啊，对，所以说更吸引他。那我觉得这样吸引了更多的返乡的大学生回来进行这个创业。我们也终究实现了什么呢？就是实现我们的养羊人。人他的这种年轻化还有这种知识化的啊这样的一个群体、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更是我们在肉羊产业包括生态保护方面上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发展，也是它的一个原动力吧啊、
0: 嗯、
1: 另外还有就是因为羊场变得美了，它更加吸引人了，所以说我们它生态好了，环境美了，也吸引来了我们很多国内国外的一些参观的呀观光的这些、
0: 嗯、
1: 每年我们呢至少要接待1300多批次，就是说大概人次是1300多批次，然后10000多人次这样的去那儿参观学习，其实一方面呢，他就大饱眼福了，哎呀，见识到了新型的这样的养殖的模式。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会把这种模式了，然后把它运用到就是引回去，引到他们的城市，然后进行推广啊。所以我们也在不断推广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使得我们整个城出现了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和发展。就同时，我们现在无论是我们的华蒙肉羊的种羊也好，还是我们的羊肉也好，也是受到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溢价，也受到这样品牌的一个红利。
0: 嗯，哎呦，您这么一说
1: 啊，
0: 我当时脑海就在想，我说，哎呦，这个我也想去现场看一看
1: 啊，
0: 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我们刚才在这个节目之外在讨论的时候也会说到，其实在我们这个园区当中啊，其实也有很多的高科技的一些产品在那里哈、啊、
1: 是的是的，
0: 包括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专程来到我们这个厂区内去参观、
1: 哎、
0: 去看、
1: 哎、
0: 有些高科技，哎，跟这个就很好奇 啊，说，哎，那 您这有什么高科技呀、啊？养羊有什么高科技啊？跟大家说说呗，有啥高科技？
1: 一定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嗯、像我们那儿现在，除了你比如说这个智能方面上的啊，由过去的人工思维到后来的机械化思维，现在已经升级到了智能化的

0: 思维了、嗯、也就是说我们思维的是为的智能的机器人、
1: 哦、
0: 智能的投料机器人，智能的这个清槽的机器人、
1: 嗯、
0: 智能的巡检机器人，智能的扫路机器人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是由机器人来去完成的，那这样更加提高它的标准化和精准度啊，这是一点。那另外的一个，我们有大数据的指挥中心，我们有这么多的机器人出去去执行任务，那回来以后我们有大数据的指挥中心，把所有的数据整合了以后，我们来去发现今天我所谓的羊它的饲养的量呀，饲喂的情况呀，采食量呀，健康的状况呀，把它数据都收集回来，我们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汇总，然后再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无论是这个饲喂方式呀，无论是它的这个疫病的防控方面上去进行一个调整的方案就出具了啊，这个是非常好的。还有一点呀，我要跟主持人包括我们啊朋友们介绍的，就是咱们羊呢也享受到了人的待遇啊。这个羊呢，它有一个这个妇幼保健医院，哎，这个母羊在临近生产的时候呢，会把它放到这个妇幼保健医院里面啊，然后进行这个进行生产，然后有专业的大夫和护士对它进行护理，哎，对，然后它的这个检查完合格没有问题以后，它再回到它的月子中心，哎，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还要跟您讲的就是咱们羊还有它的 CT 室。哎，羊的 CT 室呢，不像咱们人一样是检查身体的，
1: 嗯，
0: 它更重要的是来通过这样的活体的扫描哦，就像刚才主持人问到的，
1: 嗯、
0: 那非要把它杀了以后，咱能知道它好坏吗？其实现在不用，我们用 CT 的这种活体的扫描，扫描完了以后呢，那这个羊它的肉的品质怎么样？哎，它的生长发育情况是怎么样？骨骼发育情况是怎么样的？就一扫到一目了然，就非常清楚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智能化的装备，还有智能化的手段在里面啊。
1: 哇，我现在听完之后，我觉得呀，我这都有点。跟不上了
0: 是的是的，已经不是传统的思维的方式了，
1: 对、
0: 是的，
1: 其实会发现就更加精细化了，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更加精细化了，
1: 这个听完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啊觉得真棒如果很多的朋友如果也非常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去我们当地去看一下的，参观参观、
0: 是
1: 吧，
0: 可以的啊，可以的，
1: 收获不少。 那今年的生态日的主题呢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哈、在您看来、这个绿色对于咱们羊产业来说啊，到底是额外增加的成本、还是长期回报的投资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其实刚才谈的就是大家通常谈起这个绿色养殖呀，更多的人都会觉得是高成本低收入的、但是其实事实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这种绿色的投入是高利息的这个存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现在这个草原实行这种限牧呀禁牧这种政策，大家看草原的这个产草量成倍的增加了，沙漠化的这个明显也减少了，所以说同时如果说采取这样的舍饲或者说补饲的这种科学饲养的措施呢，不仅让我们的生态好了，更重要的是呢，让肉羊的养殖效益了明显是提高的了。靠天吃饭，比如说我们过去的这个旱灾呀、雪灾这样的风险呢，也有了明显的这样的控制，而且就是说这样的青绿的草原了，也使降雨量了哎大大的这个大幅的增加了。我们认为这样农牧民呢，通过这样科学养殖的这种技能了，他们也在不断的学习，也在不断的大幅度的去提升，所以说我们在想人定胜天的这个愿望了，正在逐步的实现。我们不仅能够在短期内实现这种效益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长期能够让每一个养羊人都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这种绿色养殖的这种理念和概念，从而使我们这种养殖的效益了越来越高，实现由过去的被动的羡慕到现在的主动的禁牧的这样一个理念上的转变。
1: 其实在之前有一句俗语我觉得很好的能够概括啊，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
0: 哎，是的是的，
1: 就是因为它风险比较大，
0: 哎，对，
1: 因为你不能够预测，
0: 是
1: 你现在虽然有很多的羊很值钱，但是你无法预料风险，
0: 对对对，
1: 但是这样的结合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好像吃了颗定心丸，
0: 对对对，是的，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人定胜天嘛，它不会受这种天灾呀、旱灾呀、雪灾呀靠天吃饭，
1: 对，
0: 受到它的影响，哎，它今年颗粒无收或者说是养羊赔钱了，这样的话就大大减少这样的风险了嘛。
1: 是的，那最后呢，请您用一句话啊，向这个全国的消费者推荐一下咱们这个绿色内蒙古的羊肉哈、您最想推荐的是什么？然后最想说怎样的话来推荐出去，跟我们说一说。
0: 好的啊，其实最后呢，就以简单的一句话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草原美，羊肉美，蓝天白云惹人醉。我也诚挚的邀请我们广大的无论是国际上的还是国外的朋友们来内蒙古做客，来看我们的美景，来吃羊肉美食，欢迎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啊，来到直播间啊，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的一些知识。

0: 是啊，非常感谢您。好，那看看节目
1: 的
0: 时间呢，我们今天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有机会我们再聊。
1: 好呀好呀
0: 哎，好，朋友们，今天呢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爱上内蒙古，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1: 好。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98集。东北自卫军的魁大棒子正在和几个手下推着排酒，一抬头，只见那个小头目领着几个人回来了。
2: 他妈了个巴适的，你小子咋才回来呀？肉票带回来没有啊？
3: 带回来了，一会儿您到你那屋过过目吧。
1: 他看到门口进来的几个人有些面生，魁六斜着眼问道：
2: 咋的了？又收新人了？这几个人我咋没见过？
1: 感觉到身后有硬硬的枪管顶着，这小头目不得不说：
3: 新人。
1: 那个土匪小头目一看身后只进来了几个人，于是他就开始不停地向魁六眨眼睛，示意有情况。
2: 他妈了个巴适的，你这眼睛咋像鸡屁股啊？中啥中啊？去提个肉票就落下毛病了。
1: 这魁六是没弄明白，他张嘴骂了起来。旁边的张团长一听：好你个王八蛋，不知死活的家伙，还会打暗号呢！他顶在土匪头目身后的21响就开了枪，那家伙的黑血喷了几个打牌的匪徒一脸，旁边的士兵们一阵排射，把房子里的匪首们打倒一片。听到这边开了火，几个分割的包围圈全都开了枪，一时间屯子里火光冲天，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张团长下令：只留一个活口，让他带路。士兵们从鸡窝里拎出了一个土匪，交给了团长。张团长用马鞭子把那家伙狠狠地抽了一下，然后对他严厉地说：快说，7支队的情况，给我交代清楚。那小子吓得像小鸡啄米，不停地磕着头：
3: 哎呀妈呀，只要不杀我，我都交代，给你们领路。
1: 江海花的女兵们举着火把打扫着战场，他们大声地喊着：
4: 烧烧，把整个屯子烧光。
1: 没用半个小时，整个前养老屯和东北自卫军8支队那些匪徒都化成了灰烬。
4: 要趁热打铁，火速赶到北镇的廖屯，消灭敌人的7支队。江海花下令，整个骑兵团和女兵营又趁着月色向北镇飞快地跑去。清晨5点，他们摸进了廖屯。
1: 廖屯叫屯，可是这屯的中间有一个土城，那是有钱人家为了防范土匪而修的。3米高厚厚的土墙围了大约20亩大小的院子，4个角有4个炮楼，一般的土匪根本打不进去。原来这是辽西一个韩姓的大财东住的地方。918日军占领辽宁以后，这家人跑到关里，他留下的那些武装护屯队就上伊吾驴山投了土匪柳子。驴山的土匪们被自卫军司令张学成收编后，就改叫东北自卫军第7支队，由匪众500多人，匪首是台安人，原来是当地的一个大柳子杜立三的手下，叫刘大麻子。刘大麻子看上了廖屯的土城，他想：
2: 他妈的，

0: 我们也是正规军了，不能老在山上。走，把廖同恩的土城当我的司令部，里面可以住100人，其余的就驻扎在土城外的民房里，告诉他们这房子官军征用了。
1: 这些就是刚才的那
2: 团长的话。江海花奇怪地琢磨着，什么杜立三的手下，我怎么想不起来这个人？
1: 张团长问道。哎，旅长，您认识杜立三呐？
2: 八姨太江海花知道说走了嘴，赶快改口说，啊，杜立三在我们家乡特别有名，他的手下都是当地人，我们是老乡，我就没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好了好了，我们分兵两路，女兵营和一营先把外围清理干净，别管是谁，执行命令，格杀勿论。张团长，你指挥2-3营把土城包围了，注意要隐蔽好，不能让他们发现。
1: 士兵们先找了一处破烂的小房子，里面有一个光棍老乡，他看到进来一些拿枪的人，吓得直哆嗦。
3: 老乡，我们是义勇军，专门来消灭这些投靠日本人的土匪柳子的。
1: 那光棍高兴地直拍手说，
4: 好好，太好了，这些千刀杀的抢了房子，还霸占了我的媳妇儿，把他们都给我杀了。
1: 士兵们让他领着去辨认哪些是匪徒们住的房子。
4: 那没问题呀，我带你们去。
1: 张团长带着二团的弟兄，没用多少时间就把那些熟睡中的土匪通通杀死在了炕上。只是在离土城很近的一所房子，一个刚刚撒尿的土匪看到眼前出现了那么多拿枪的人，吓得他边跑边喊，
4: 哎呀妈呀，东北军，东北军来了。
1: 他被义勇军的士兵一枪撂倒，死在了土城的门口。一营长和女兵营的山花营长跑来报告说，所有外围的敌人全都消灭在了屋子里。统计了一下，打死匪徒356名，缴获枪支300支，弹药10箱。一营长说，
3: 那都是些老掉牙的俄国枪了，我们就砸断都扔掉了。
1: 城外的枪声惊动了土城里面的哨兵，有人跑到土墙上往下看，埋伏在民房房顶上的枪手几枪就把漏毒的人干掉。这下可好，再也没人敢到城墙上。
5: 哎，快看，有人在城门举起了白旗。
1: 张团长听到有人在城墙上说话，
6: 哎呀我说，下面别打枪啊，敢问老大，你们是哪个柳枝的？
1: 张团长是河北人，对于关外这些柳子的黑话，他过去只是听说过，这回可是遇上了。他不知该如何回答，忽然想起了小时候他们家乡的童谣，于是就喊道，
3: 云往东一场空，云往南水推船，云往北发洪水，云往西落汤鸡。
1: 这几句话把城门上的那个土匪头可是难住了，他半天也没回话。一会儿城头上又喊了起来，
6: 我说英雄，你们要是看上了土城，弟兄们这就搬走，绝无二话。
1: 张团长刚才把对方给糊弄住了，心里这个得意呀，他想着，再给他来一句，于是说道，
3: 我们是桃源出长坂坡发董卓。
1: 那小子可是够聪明的，一下子就猜中，可他不明说，只是喊道，
6: 我们是张学曾司令的麾下，张学曾可是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的弟弟，咱们可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1: 张团长一听，什么张学良的弟弟，他马上命令停止射

0: 射击。快，旅长在那儿，把情况报告给他。
1: 江海花听说后开始也是一愣，但是他很快就冷静下来，对张团长说，别管他们，坚决执行黄司令的命令，不留一个活口。
0: 张团长有些疑惑地问道，那要是碰到张学成本人呢？
1: 一样格杀勿论。记住，这是张学良总司令亲自下的命令。
0: 江海花随后对江林大说，
1: 叫那几个炮手过来，这是黄司令专门给一旅那两门掷弹筒，这个东西我们俗称五零炮，也叫做超轻型迫击炮，口径在50毫米以下，是德国人发明的，从炮筒向里放置炮弹的单兵武器。江海花指着前方说，给我把城门炸开。你还别说，这种掷弹筒真是个好东西，发射准备时间特别短。江海花话音刚落，两声炮响，那个木头城门就被炸得粉碎。他对掷弹手说，你们一共有多少炮弹？
2: 一共四个弹药袋，一个装了8枚榴弹，共有32枚，已发了2枚，还剩余30枚。
1: 这个士兵回答得十分准确，可是他那语气叫大家差一点笑出来。好，你们把这两门炮搬到两侧的房顶上，对准城里的房子猛轰，把里面的房子全给我炸开，让那些匪徒无处藏身，再留下16枚炮弹就行了，不过一定要准。随后他又对张团长说，你呀，派枪法好的士兵也到房顶上，只要有人露头，你就打爆他的脑袋。
0: 一个炮手爬上了东门民房的房顶，另一个转到西面的房顶上，他们不由得说，哎呀，这视线真好啊，可以省下几个榴弹了。那榴弹头重800克左右，射程300米，整个土城的院子都在他的射程之内。只听轰轰两声，炮弹把土城里的房屋炸得坍塌了一片，土匪们在院子里慌作一团，那些神枪手们这会儿才发挥作用，啪啪啪啪，一枪一个，一炮一堆，很快这土城里就有动静。张团长心想，嘿，这仗打得才解气，看来啊，这骑兵必须要配备迫击炮。
1: 江旅长又下令，骑兵们到土城里打扫战场，注意敌人的埋伏，顺便把那个刘大麻子给我找出来。张团长派了一个连进土城，不大一会儿，战士们扛着缴获的步枪就出来了。
3: 报告长官，经过清点，城里一共有死尸186具，缴获步枪100支，其余都被炮弹炸坏了，抓获俘虏2名都受伤了。据他们说，刘大麻子带了几个人从地道里跑了。
1: 江海花一看时间已经是上午10点了，距离晚上还有10几个小时，他和张团长商量，我们消灭了敌人2个支队，前面到高山子的路只有30公里了，可是距离黑山反倒远了，如果咱们舍近求远到黑山，还要经过北镇和敌人的据点中安，这周围汉奸自卫军的据点多了，白天我军运动的危险性那就太大了。他想了想，歪着头问张团长，你看咱们能不能在傍晚穿插到高山子附近，在那儿和黄司令、熊飞副司令会合呢？
0: 张团长没有回答，他只是展开地图对江海花说，旅长，你看张学成的队伍把他的司令部紧紧地围住，要是简单地进攻高山子，那些外围的部队就会蜂拥而来包围我们，这仗可就难打了，而且日军也会顺着铁路增援，那时我们可就被动了。
1: 江海花点着头，对呀，可是黄司令只是说 今夜埋伏在高山子外围，明早发起进攻。
0: 旅长，我们还有14个小时的时间，完全可以再拔掉2个钉子，五甲和青堆子，这样呢，高山子的西面就打开了一扇17公里的大门，既斩断了这个毒蜘蛛的2条腿，也消除了进攻高山子来自西侧身后的危险了。同时呢，我们无论是进是退也都方便了。
1: 江海花旅长考虑的仔细一些，不过这是在他们的防御圈内，又是白天，如果敌人增援，那我们的压力可就大了。
0: 张团长说，据前方的尖兵回了报告，附近没有大部队通过和发生战斗，说明呢，黄司令和熊副司令他们还没到黑山。我们单刀插入高山子，一是不知道埋伏的位置，二是我们消灭了自卫军的2个支队，敌人不会不做准备，恐怕会陷入包围。
1: 那你是怎么想的？
0: 我看咱们用优势兵力围点拔钉子，先把吴家和青堆子包围起来，然后迅速地拿下青堆子。敌人怎么也想不到我们大白天的敢于进攻铁路的据点，在拿下青堆子后包围吴家的军队，随后进行收网炮轰他们的驻地，一鼓作气炸毁敌人的据点。
1: 他们正在商量，后面接应一团的侦察兵飞马来报告。
4: 报告，王团长带着队伍已经到达长兴店，离这儿还有10公里。
1: 江海花旅长一听高兴地说，太好了，咱们就来个围点拔钉子。
0: 再说黄显生司令和熊飞副司令带领着2个旅的骑兵，他们到哪儿了？嗨，他们真是不巧，迷了路，钻进了依乌驴山的山沟里，还没出来。2旅、3旅的行军路线是从大城子出发，经大平房到朝阳，然后再到北票。这一带虽然是热河与辽西接壤的地方，但全是辽西义勇军的活动范围，十分的安全。为了多赶路，黄显生命令部队不在北票停留，继续前行。等到经过蒙古营再到马友营，已经是下午3点了。算起来，从大城子出发已经走了160多公里，骑兵2旅、3旅才停下来休息。到了夜间的3点，2个旅又开始向黑山县前进。他们从马友营到小塔子，然后经过虎爪屯进入了清河门。按原计划，过了乌龙坝就拐向左手的土堡子花耳楼，然后在大市向右，也就是向南直插黑山。没想到啊，这向导在夜间迷失了方向，从乌龙坝却走向了瓦子峪，再向前过了冷家沟就到了窟窿山，前面是再无道路可走了，他们进入了一条死胡同。这地方没有人家，冬季也没人上山，根本无处问路，于是部队前队转后队往回走，又返回了冷家沟。向导在这儿重新弄清了方向，二旅长不放心，跟着向导在前面带路，队伍又出发。谁也没想到，在冷家沟的外面转了几个圈，这部队却走进了另一条死胡同二道沟。熊飞副司令掏出了他的指北针，没想到那指针是滴溜乱转，把他气得把指北针随手就扔了。
1: 大家都恨不得把那向导拉出去毙了，人们纷纷议论。
2: 哎，我说这家伙一定是自卫军的奸细啊。
1: 可是黄显生还是压下了怒火，冷静地对熊飞分析着。
2: 不要草率行事，应该问一下当地老乡，这条路是不是经常这样。
1: 转了一夜，已经到了清晨，大家都是精疲力尽。黄司令看到山里森林隐秘，部队没有危险，于是下令
2: 就在这嘎休息，中午出发，各营点火要小心，注意别烧起山火，暴露了我们的行踪。
1: 真是累得很， 队伍一下子从早上睡到了傍晚，黄司令一下子醒来，想起了江海花的衣履。
2: 不好了，华旅长他们一定走到我们前面了，衣履要是进入了高山子，那可是太危险了。
1: 你说奇不奇怪，越是着急就越找不到出口。二道沟是伊乌驴山北坡，地图上连这条沟也没有标注，走出去是一片大森林，有很多的小路都有马蹄印，几千人转来转去，到了半夜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黄司令叹了口气对部下说，
2: 唉，急也没用，只能等到天亮了。但愿花旅长的骑兵一旅没有到达高山子。
1: 本来二旅三旅想要提前半天赶到，现在倒丢了一天的时间。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99集。
1: 再说江海花的一旅迅速地包围了青堆子和吴家这两个东北自卫军的据点。王团长听说二团和女兵营已经消灭了敌人两个支队，就坚决要求先发起对青堆子的进攻。江海花安抚他，你们长途跋涉已经很疲劳了，先别着急，后面有的是仗打。一团先把吴家屯包围起来，听我的命令再行动。京凤铁路直接经过青堆子，村子在这儿分成两半。铁路东有个几十亩的大院子，里面有十栋平房，原来是东北军铁路护路队的营房和堆放铁路器材的地方。东北军撤退时把通向锦州的铁路炸断了，那些自卫军就趁机占据了这个大院，做了自己的营房。江旅长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对张团长说，就在他们午饭的时候开始进攻，一定要尽快拿下他。
0: 江海花又骑着马奔向吴家屯。这个屯子是个三角形，它是沿着山边和一条通向高山子的大路建起来的。王团长的一团早就做好了准备，他们先抓了一个蛇头问清情况，然后把屯子围了一个铁桶一般，在山坡上把团里的十挺机关枪都架了起来。王团长对江海花说，
4: 旅长，据俘虏交代，这里是敌人的第五支队，这个支队长原来是个教书先生，号称小诸葛，他把队伍分成了三个大队，分别在屯子的三个突出部分部署。这小诸葛住在屯子的中心，号称三足鼎立。
1: 江海花一听就笑了，张学成的队伍还真有人才呀。
0: 王团长接着汇报说，这儿的老百姓啊早就被赶跑了，这屯子里只有自卫军的500多匪徒，其中有100多匹日本马是给高山子的骑兵连养的。
1: 江海花一听有马，连忙问道，马匹在什么地方？
4: 就在10公里以外的山沟里，有十几个匪徒在那儿放马。
1: 江海花回头对江林大副官说，听到没有，是日本马，快通知山花派女兵营全部给我拿下。
0: 中午时分，就在敌人开午饭的时候，张团长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先是掷弹筒向那个冒烟的伙房开了两炮，士兵们踩着马鞍子趴在墙上瞄准开枪，打的那些匪徒们哭爹叫娘，只恨地上没有缝，哪儿都躲不了。一会儿的功夫，就有200多土匪被打死在地上，院子里一下子沉寂了。张团长用望远镜仔细地看着里面，
4: 不对啊，怎么才这么几个敌人呢？于营长，你马上派人进去打扫战场。
0: 这时候他们的背后响起了枪声，原来在铁路西边的村子里还驻有匪徒，三营按照安排防范的包围着西村， 铁路东面的枪声一响，这些匪徒就着急了，拼命地往外冲。三营是守株待兔，只要瞄准后扣动扳机就行了。不到十几分钟，三营长跑来报告说：“
2: 团长，西丛里的匪徒全部消灭了，一共是140人，我们挨得物资受了，只抓了一个活的。”
0: 几个士兵把那个俘虏带上来，是一个一只眼睛腿半瘸、说话还结巴的人。张团长问道：“你们的支队有多少人？”那个人说：“
2: 560个，东院2个大队住288个，西村住了288个。”
0: 张团长听了，暗自庆幸：“哎呀，幸亏是在西村安排了三营做了防范，要不又有损失了。”他算计着消灭的匪徒还是不够数，还差140人，他们去哪儿了呢？他算计着消灭的匪徒还是不够数，还差140人。
4: 你说，他们去哪儿了？
2: 到南面大仓屯蒸粮去了。
4: 那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独眼龙用一只眼睛歪起头来看了看天，说：“
2: 走的早，该回来了。”
4: 那你们的头呢？就是那个支队长，怎么没有他呢？
2: 听中队长说，他到高山这开会去了，说是东北军要打高山着。
0: 张团长听了一愣，心里想：看来这敌人已经有了准备。必须马上报告旅长，这要是真打起来，我们要吃亏的。随后他命令道：“三营长，带着你的队伍去截住那些抢粮食的匪徒，要快。”“
2: 好，我马上去。”
0: 几百名骑兵跨过了西沙河，在拉拉屯那儿碰到了江山花带领着的女兵营，压着10几辆马车和100多匹日本大洋马。“
2: 哎，江营长，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山花轻松地说：“我们奉命去截获大洋马，回来的时候碰上了土匪抢粮的队伍，我们呀把他们消灭了，一共139个。
2: 啊，那抢那个了？
1: 没看见呀，一捆一捆的都在大车上呢。”
5: 看着女兵营个个得意洋洋的样子，三营长有些好笑，他马上想到一个奚落他们的理由：“
2: 还有一个土匪，土匪咋跑了？”
1: 山花笑着：“嘿，活口也在马车上呢。”
5: 果然有一个人被捆得像送去屠宰的猪，嘴里堵着自己的臭袜子，一声不吭地躺在马车上。
0: 就在青堆子战斗开始以后，吴家屯的总攻也在进行着。江海花把2门掷弹筒都支援了王团长，炮手在50米的山坡上目测了从3个角向里的3条线，然后说：“
2: 他们的焦点应该在那座房子。”“
4: 好，你把那中间的房子给我炸毁了，然后再对准每一个角再放2炮，你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0: 2个炮手你一炮我一炮，把个3角形的村子炸了一个稀里哗啦。听到了炮声，匪徒们把饭碗一扔，一拥而出，那10挺机关枪可起了作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扫一大片。一会儿功夫，这个5支队就损失了一半人。这时候有一个举着白旗的人喊着：“
2: 长官，我们投降，打不过就认输。我们支队长说了，给点时间收拾一下行李，全都出来缴枪。”
0: 王团长看着江海花问道：“旅长，你看怎么办呢？”
5: 江海花示意叫他过来说话。
0: 于是王团长喊道：“
4: 你过来吧，我保证不开枪，放心，
0: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那家伙迟疑了半天，嘴里叨咕着：“
2: 啊，那好啊，说话可算数啊，别开枪啊，不要开枪啊。”
0: 说着话，磨磨蹭蹭的从村里走了出来。到了山边，王团长看这家伙面皮白净，衣服整齐，两只眼睛滴溜溜的四处查看着，一看就不像个好人。王团长说：“说吧，怎么投降呢？”“
2: 哎，头说了，我们把枪交了，能不能让我们回家？”
0: 王团长回答道：“那不行，你们得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哪能放你们走呢？”这小子一听愣住了，嘴里磨叨：“
2: 加入你们的柳子，那……”
0: 他一下卡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王团长问：“怎么，有什么不可以的？你说。”他的小眼睛咕噜一转：“
2: 我是个传话的，这不得回去请示支队长吗？”“
0: 哦，那你们的支队长叫什么名字？他现在在哪儿？”这家伙一愣，不过马上又镇静了下来。“
2: 啊，叫小诸葛，去高山子了。”
0: 王团长一直咬着他不放：“哦，不在村里，那你回去请示谁呢？”“
2: 我回去等他。”
0: 这句话露出了马脚，王团长立：“小诸葛，哼，你就是那个小诸葛，你还要等谁？我们可不等了，来人，拉出去毙了。”这小诸葛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2: 哎呀妈呀，饶我一条狗命吧，我要立功。我知道从村子里有一条通向山沟的地道，我领你们去好不好啊？”
0: 王团长一听：“什么？有一条地道？那领我们去。”小诸葛还在那儿讨价呢：“
2: 那你得保证不杀我。”
1: 江海花大怒：“先割去耳朵，再不老实，把舌头也拉掉。”“
2: 别生气，我走啊，我走。”
5: 小诸葛领着大家到了一个山沟，看到山坡那儿有个洞，问：“
2: 我说，咱们打不打？”
5: 王团长摇头：“
0: 不打，等这些坏蛋都出来再说。”
5: 真是危险，从地道里先出来的100多匪徒已经悄悄地摸上了山，离机枪阵地也就几十米了。江海花旅长抬头一看：“哎，山头上怎么下来那么多的人？不好，是敌人！”他操起步枪来就是一枪，一下子打倒了一个匪徒。机枪手们反应真快，转过身子来就开了火。有几个匪徒跳到阵地上，拼命地抢夺机关枪，人们扭打起来，机枪阵地上一片混乱。包围屯子的士兵看到土匪们都上了山，也冲上山去和敌人肉搏起来。听到山上打起来，王团长指挥弟兄开了枪，那些匪徒突然受到打击，乱成一团。有些土匪找到一些隐蔽的地方开始还击，这山前山后一下子都成了战场。江海花不断地抱怨自己：“哎呀，我怎么能这样大意呢？”这时从村子里又跑出一伙人，他们拼命地跑向青堆子，一会儿就没影了。战斗终于结束了，敌人被消灭了260多人，可是匪首小诸葛带着20几个亲信给跑了。一团死伤20多人，王团长气得半晌不说话。江海花旅长安慰他：“王团长，不要沮丧，咱们还是取得了大胜利。”要说这个小诸葛也真是狡猾，他为了以防万一，早就让手下挖了一条通向后山山沟的地道。当他接到通知到高山子司令部开会，说是有紧急情况时， 那小诸葛就想到了，
2: 要我去干哈？不知道张学成又耍啥花招，我得防他一手。
5: 张学成是怎么也看不上这小子，几次想要换掉他，不过总是没有机会。而小诸葛呢，也随时防着张学成，于是他装病派了一个大队长代表他参加会议。没想到突然有大批的骑兵白天打过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2: 好小子，张学成灭老子来了。
5: 这小诸葛到底是一个聪明人，
2: 不对，我得看看到底是啥人。
5: 于是他定下了一个舍车保帅的计策，他对手下说，
2: 听好了，我出去看看到底是啥人这么大胆，大白天就敢打老子。我出去五分钟，如果不回来，你们就赶快从地道出去，占据山头的有利位置，只要他们和咱们战斗一打响，青堆子那就会来增援。
5: 于是小诸葛亲自举着白旗来到阵前，当他发现这些人是义勇军时，这小子就打定主意开始他的计策了。后来当山上打响之后，人们的注意力都转向了山上，小诸葛就趁机溜掉了，带着他的二十几个亲信跑向青堆子。最后可想而知，那小诸葛和二十几个匪徒一个也没有跑掉，让张团长的骑兵全部砍杀了。又一次胜利极大地激励了骑兵旅的士气，也使得江海花旅长对敌人轻视起来。江海花把两位团长找来商量，他想一鼓作气攻打高山子。哎，你们看啊，经过消灭敌人四个支队1200多人，我判断这张学成部队的战斗力远不如我们，所以我想咱们直取高山子，活捉张学成，为我们一旅在辽西抗日义勇军内奠定基础。张团长和王团长相互看了看，没有说话，因为他们知道江海话很快就要说出他的想法来了。我打听了，这高山子没有山，地势呢平坦低洼，是个难守易攻的地方。在高山子南面几里的地方是赵家窝棚，那儿有张作霖的家庙。这个张学成既然把司令部定在高山子，无非就是用来对付东北军，到时候真有事儿，他呀就往赵家窝棚一跑，料你们也不敢在张作霖的家庙里撒野。江海花看了两位团长一眼，又接着说了下去，我们和他们没有什么瓜葛，所以呢这打起仗来没有那些顾虑，这仗就好打了。他摊开地图，你们过来看，张学成的主力安排在北面窟窿台和这南面的柳家屯，各是1000多人的支队。我想啊，有你们分别对付窟窿台和柳家屯的敌军，而主攻高山子则由女兵营担任，我觉得是有把握的。
0: 张团长原来是钮步东团长的参谋，他在保定军官学校读过一年军事理论，在军事方面有研究，又善于动脑子。他在动手拔钉子战役之后，就认真地询问俘虏，了解敌军情况，研究对张学成的战斗如何进行。他说，旅长，你提的计划可以作为我们的第一方案，可是啊，还有几个因素咱们没有考虑到啊。这第一，张学成是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双料军官，他在山东担任过张宗昌的师长，他的指挥能力不可小觑啊。这第二呢，日军为他提供军马和武器，可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装备完善的队伍，打垮的都是那些原来的土匪，枪支也都是破旧不堪，所以我猜测他的一二支队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部队。 这第三呢，如果我们分别把一二支队包围了，别忘了还有大虎山、中安两个支。

0: 即便是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这1000多人也会在身后破坏我们的战斗部署和阻碍女兵营对敌人司令部的进攻啊。还有第四，这张学成的司令部至少有一个营的警卫部队，他的日军顾问也许还会带日本的小股部队在这里警卫。所以啊，高山子可不是一个软柿子能随便捏的，咱们一定要计划周密，时间有利，兵力得当，才能有把握取得胜利啊。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00集，江海花和张团长、王团长研究进攻张学成的方案。张团长说了第一方案后，王团长也补充了几句。旅长，黄司令带着2个旅是4000多人，再加上我们的2000多人，已经达到7000人的数量了。他比我们更了解东北自卫军的情况，现在几乎动员了所有的力量来对付张学成。我们只是骑兵，没有重武器，对攻城和阵地战没有优势，所以啊，不能打没有把握的仗啊。两位团长提议在几个路口派人等候大部队的到来，这样呢，咱们就能好好的配合黄司令消灭张学成的计划了。随后一团二团各派出10个人的小分队，在几条大路边的村庄埋伏起来，等待黄司令他们的到来。
1: 八姨太江海花这些年锻炼的确实有进步，他最大的优点是能够倾听不同意见，这两位团长的话让他斟酌了好一阵子。江海花最后点着头说，是有道理，确实不能冒险，现在大部队还没有到，我们可以休整一下。说着他站起来在地上来回走了几步，还是有些不甘心地叨叨着，那到晚上12点还有10个小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0: 江海花的话一下子提醒了大家。王团长一拍后脑勺说，哎呀，这2000多人在敌人的境内长期聚集等待战机，是兵家大忌呀。张团长对江海花说，旅长，我们已经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为了不让张学成摸清我们的目的，必须随时在运动中，这样才能防范危险。江海花听了，手往地图上一砸，
1: 我们从高山子旁边穿插过去，拔掉东边的钉子大虎山。
0: 王团长看着地图说，这样也好，东西的通道就打通了。张团长有不同的意见，拔掉大虎山可以，不过我觉得不能从中间穿插，如果这几个方向的敌人都出动了，那我们就陷入他们的包围圈了。他们又研究了一会儿，最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 江海花一声令下，分兵两路，二团返回青对子，走大屯到北镇东门，再从汪家坟、高丽坂、下阳河到大虎山，这是100公里。一团走东线，从东南铺到桑林，再到四家子，直奔大虎山，路程是110公里。现在是下午2点10分，我们啊，在8点半准时汇合在大虎山的山脚下。这一带我们不太熟悉，一定要有向导领路，这样不至于走弯路。好，马上出发。军令如山倒，两个骑兵团一东一西分开行军，江海花旅长和女兵营则随一团走东路。11月下旬已经是天短夜长的季节，8点半，江海花旅长和一团终于来到了位于辽河和伊乌驴山走廊地带的大虎山。这里是沈阳通往关内的必经之路，黑山和大虎山像两扇铁门，决定着南北的畅通，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虎山镇坐落在辽西走廊的咽喉之处， 距离黑山县城只有9公里。他背依一座海拔300多米的小山。向导说道：“
2: 你们白天啊，能看到，那座小山呐、啊，太像一只卧着的猛虎了，因而啊，大家都叫它大虎山。”
1: 这时，尖兵跑回来报告：“
2: 我们和二腿已经截杀头了。”
1: 东北自卫军让辽西义勇军干掉了4个支队2000多人，他的司令张学成倒没有什么动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江海花的部队消灭了远处的第8、第7两个土匪支队，张学成有点莫名其妙，他首先想到的是：“
2: 哼，敢和我叫板的只有东北军。他们多次被我打败，难道他们请了援军和我正面交锋来了？”
1: 于是张学成派出不少探子到处打听消息，可是回来很多说法却让他迷惑不解。
3: 啥？这些人的军装是灰色的，绝不是东北军，
2: 听他们说话口音像山西或者西北那边的，像是从西面过来的军队。
1: 日军顾问劝他不要轻举妄动：“
4: 你得再侦查侦查，一定要了解到详细的情况。”
1: 可到了下午，探子回来报告张学成：“
2: 报告，南翼的青堆子和吴家屯被这个军队给拿下了。”“
5: 闹清没有？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啊？”“
2: 一个骑兵旅，不会再多了。很多人都听到他们的军官向旅长报告情况。”
1: 听探子这么一说，张学成笑着对他的日本顾问说：“
2: 你看我说啥呢？这是一个孤军深入的西北军，那些义勇军不伸手帮他们，说明他们之间还没有形成战斗联系。”
1: 日军顾问强调：“
4: 他们破坏了我们的防御圈。”
1: 张学成轻松地摆摆手：“
2: 哎，那没关系，我们虽然有一些损失，但是会用他们这2000人补回来的。”
1: 日本顾问看着张学成问：“
4: 张将军，你说下一步他们的进攻方向会是在哪里？”
1: 张学成指着地图上的大虎山：“
2: 你瞅啊，就是这嘎子。”
1: 你可别小瞧这个张学成，他不仅在军事上有一套，还真是有些背景呢。
0: 张学成字柱清，比张学良小1岁，是张作霖二哥张作福的长子。1902年，张作霖接受清军招抚，出任新民府清军游击马队管带。为了让二哥也能混出个前途，于是把张作福请到军中，在马队里任巡防队长。1908年，东三省巡抚徐世昌任命张作福为黑山县预警总长，奉命在黑山一带剿灭土匪。在每次战斗中，张作福都是身先士卒，勇猛无比，数次负伤挂彩。张作霖剿灭辽南巨匪杜立三，他的二哥张作福也是立了大功。大清朝廷为了褒奖他的功勋，还赏赐张作福一件黄马褂。1912年冬天，辽西大雪纷飞，绰号杨花子的匪首率领匪众在黑山抢劫乡民。张作福接到报告，快速率领警察队追剿，在距县城5公里的吴家窝铺与土匪相遇。匪徒们枪法好，人数又多，而张作福只有寥寥10余名年轻警察。警察队果断地向土匪进攻，一时间打得他们晕头转向，被击毙了10几个匪徒。但是匪徒们很快就镇定下来，他们仗着人多开始向警察还击。张作福被枪弹击中头部，当场摔下马来，英勇牺牲为国捐躯。二哥张作福与张作霖的感情非常的深厚，张作霖从此就承担了抚养家嫂和其子女的责任，将学成学文视为己出。张作福去世后，张作霖把张作福的妻儿安置在帅府， 所有的生活费用都由张作

0: 林包下来，还专门为学良、学成、学文哥几个聘请了家庭教师。
1: 张学成从小顽皮，张学良和他在一起没少惹祸，可是每次都是张学良受责挨打，张作霖却从来没有打骂过张学成。1919年，他们同入东北讲武堂，在军校里，张学良比他学业优秀，张学成却瞧不起这个哥哥，认为张学良的一切都是靠张作霖的关照才得到的。军校毕业后，张作霖把他送到日本陆军大学留学深造。留学归来后，张学成任卫队营营长，不久又担任了东北军的团长，接着升任旅长。此时他才20多岁。张学成从小与张学良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上军校，一起从军。在他的内心，既瞧不起张学良，又羡慕人家。此时张学良当上了军团长，这使他的心里非常不舒服。于是他离开奉天，到张宗昌手下任70师师长。1924年秋，根据张作霖的计划，李景林、张宗昌负责进攻热河，张学成的军队士兵纪律松弛，抢掠奸淫，引起极大的民愤。乡民把张学成告到军团长张学良那里，张学良极为恼怒，遂将张学成撤职。这使张学成更加对张学良不满，认为张学良六亲不认，是借机压制自己。随后张学成转而投靠了石友三。
0: 历史上自古就不缺乏爱倒戈的武将，比如三国时期就有鼎鼎大名的吕布，就是那些寡先廉耻类型中最具代表的一个。民国时期也有不少倒戈将军，都是典型的见利忘义之徒。石友三早年跟随冯玉祥，也学会了他的做法，而且发扬光大。他从冯玉祥逐渐壮大的势力中悟出，背叛就是发展的硬道理。于是石友三先从身边做起，三度背叛冯玉祥，以后则是投靠阎锡山，之后又反阎，投靠蒋介石，之后又反蒋，投奔张学良，之后又反张。果然这官儿是越做越大，队伍越来越多。张学成投靠了石友三之后，有了石友三这个老师，也明白了好多的诀窍，背叛再背叛就等于成功。可是他后来除了背叛自己的家族，更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投靠到日本人的脚下，成了地地道道的汉奸。石友三表面归顺了张学良，暗中却又觊觎统治直隶的宝座。1931年5月，汪精卫联合改组派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委任石友三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张学成竭力撺掇石友三接受职务。6月间，石友三密电张学成，要他去大连与日本关东军联系，以取得日本人的帮助。7月，以张学良所给军费不足为由，发出讨张通电，联合孙殿英等部攻打东北军。张学成也在这讨张大军之中，与石友三狼狈为奸。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了石友三的各类职务，派刘峙、胡宗南对其讨伐，东北军则以余学忠、王树常两个集团军向石友三发起了进攻。石友三受到两面夹击，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个反复无常的家伙在1940年被部下新八军军长高树勋活埋于黄河岸边，成了黄河畔上的孤魂野鬼，这是后话。自从7月底石友三兵败得一塌糊涂，张学成就走投无路了，于是逃往天津日租界躲了起来。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01集。咱们再说自卫军司令张学成，他已经对这场战斗做了非常周密的安排。首先，他并不通知大虎山上的小部队去防范江海花的进攻，他要用大虎山来做诱饵，引导这支部队钻进他的包围圈。其次，在大虎山下通往黑山县城和去往沈阳的公路上，他各安排了三门大口径榴弹炮，炮口瞄准大虎山下。然后他的指挥部放在了段家屯，把中安驻防只有几百人的四支队用作预备队，安排在自己警卫营和二支队的中间，把两个战斗力最强的一二支队调到了大虎山的周围，在距离3公里的地方设下了包围圈。这一回他下了死命，
1: 听好了，要慢慢的收紧包围圈，不管山上打得多么厉害，绝不可以乱开枪。要知道，这2000多人和马匹我都要活的。
0: 张学成的算盘是用江海花训练有素的2000多骑兵补充他那已经被义勇军消灭的几个支队的散兵游勇。张学成得意地对那两个日军顾问说，
1: 这场战斗才真正是中国古语说的螳螂捕蝉，黄巧在后呢。
2: 江海花旅长此时正在高兴，他在指挥部帐篷里听着山上密集的枪声渐渐地减弱了，由此想到，看来敌人的抵抗已经接近尾声了。江旅长高兴地自言自语，又消灭敌人一个支队，真是太好了。
0: 他的话音未落，就看到张团长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3: 旅长，不好了，我们被敌人包围了。
2: 什么？你怎么知道的？
3: 我有几个士兵失踪了，后来营长们去寻找，才发现是被敌人抓走了。他们趁机也摸了几个敌人的舌头，回来一审问，才知道我们已经被3000多敌人团团包围了。
2: 什么？你说什么？我们被敌人包围了？
3: 是啊，他们从下午就为了消灭我们做了准备。
2: 江海花旅长奇怪地说，敌人怎么会知道我们要进攻大虎山的？难道有人泄密？
0: 张团长摆了摆手，
3: 啊，不是，据俘虏们交代啊，是张学成对我军行动的推测，所以他引诱我们进入他的包围圈。大虎山上的敌人根本就不知道张学成的计划。
2: 啊，这个张学成用500人的生命来吸引我们上钩。江海花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和张学成的可怕，他回头问副官江林大，
4: 你快说，一团战斗结束了吗？王团长下山了吗？他们来人了吗？
2: 一连几个问号弄得江林大只会回答，
5: 没有人来报告。
2: 江海花旅长看着张团长，那眼神分明是想从他那里得到下一步怎么做的答案。紧跟着江海花追问张团长，
4: 你说我们怎么应对眼前的局势？
0: 张团长这时候已经平静下来，又恢复了冷静的样子，他看着床上展开的地图，皱着眉头说，
3: 旅长啊，现在我们只有鱼死网破的选择了。你看，向北是山，向南是敌人的老巢，我们只有东西两个方向可以出去。这样好不好？我带二团向西，朝着黑山方向前进，一团王团长向东进攻，旅长你带领旅兵营看哪个方向抵抗较弱，你们就从哪个方向突围。
4: 不行，我们一旅是个整体，是一块儿从绥远到东北来的，要是分别突围，那就中了敌人各个击破的圈套。
0: 他们还在争论。

0: 王团长笑呵呵地走进帐篷来了。
1: 报告旅长啊，山上的匪徒全部消灭了，一共是516个，那些武器都是些老套筒和沙俄时期的老枪，没什么价值了。我让士兵们都把枪栓卸下来扔了，把枪架起来烧了。
2: 王团长，现在形势变了。江海花正要对他说刚才的情况，外面的敌人倒喊起话来了。
3: 西北军的弟兄们，我们的张司令要对你们讲几句话。
2: 一会儿，一个大嗓门喊了起来：
3: 兄弟们，我是张学成啊，你们被我们的自卫军包围了，你们一定想从东西两侧突围，哎，劝大家不要做无谓之尝试。在东西的大道上，我们的大口径榴弹炮正等着向你们射击呢。今天谁也没有办法走出我的包围圈，为了你们2000多弟兄们的生命，还是老老实实的投降吧。
0: 江旅长气得跳了起来，他正要说几句骂人的话，张团长悄悄地示意江旅长：
1: 旅长，看来张学成是想让我们投降，拿我们的队伍弥补他的损失。现在咱们先拖着他，我们再商量一下怎么脱身，你看好不好？
2: 江海花思考了一下，点了点头。
4: 张司令，给我们点时间，让我们和弟兄们商量一下。
0: 对面换了人接着喊话：
3: 张司令同意给你们10分钟，希望你们不要耍花招。
0: 张团长表现得非常诚恳。
5: 我说10分钟不够啊，一定要20分钟才好啊。
0: 对面好长的时间不做声，大概在商量。一会儿又有人喊道：
3: 好，妥了，张司令说15分钟，不能再说了。
2: 现在只有宝贵的15分钟时间了，江海花和张团长、王团长在一起商量怎么办。江海花看着表，现在离12点还有3个小时，也不知道黄司令他们到哪儿了。
0: 王团长说：
1: 旅长，你确定突围的方向吧。
0: 张团长看着江海，
1: 死多少别不投降。
2: 江海花旅长一拍手掌：好，我们一旅的弟兄们同生死共患难，先突出重围再说。王团长，你趁着一团的事情先去把东面的榴弹炮阵地拿下来，然后二团和女子营全部冲出去。
0: 王团长站起身来对江旅长说：
1: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张团长提醒着王团长：
1: 哎，是让你摸下来，不是攻下来，明白吗？哎，这回你就眼红的看着我把大炮推回来吧啊！
2: 话音还没有落地，就听到像炒豆子般密集的枪声。江海花说：坏了，敌人提前进攻了。
0: 张团长的耳朵好，
1: 不对，枪声比较远，是不是黄司令带着部队打来了？
0: 他们走出了帐篷，果然不是向这儿开枪，他们能听到自卫军匪徒们慌乱的喊声。
2: 江海花激动地说：你听，那德国造的响声就是黄司令的人马，大家赶快把部队集中，我们给张学成一个里外夹击。这时候就看到十几匹马冲到眼前，一个人在大声喊叫：
6: 快快给我滚犊子，我是张学成，快给我闪开！
2: 江海花一听：什么，你是张学成？姐妹们，给我往死里打！一阵

0: 孩子轻，把那十几个人都从马上摔倒了地下。山花喊着：“
1: 大家记着，不留活口，全部枪毙！”
0: 嘿，被打死的那十几个人就是张学成和他的日本军事顾问。敌人还真是顽强，他们的抵抗一直到了清晨，终于听到打扫战场的命令。江海花这时才见到了黄显生司令，他紧紧地抓住黄司令的手，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2: 我因为见不到司令了，感谢司令，谢谢司令，又一次救了我们一旅的2000多人。
0: 黄显生笑了，他对江海花说：“
3: 花旅长啊，是我谢谢你呀。听你派来寻找我们的人说呀，一旅主动拔了张学成的5颗毒牙，使他把队伍全部调出来包围你，这就给我们消灭自卫军创造了最好的机会。这次呀，如果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次战斗的胜利。还有，是你的队伍打死了那个汉奸张学成和他的日本顾问，真是大功一件呐。”
0: 经过打扫战场清点人数，一共打死自卫军2080人，其余的都作鸟兽散了。张学成苦心经营的东北自卫军就这样和他的指挥官一起消失了。
4: 回到了大城，司令部院子里那些枪支弹药堆积如山，崭新的6门榴弹炮仰着脖子放在了大门口，叫一旅的2位团长好不眼红。这几天他俩围着大炮转了好几次，嘴里还不停地说：“
5: 哎呀，这玩意儿真是太好了。哎，老张啊，你说咱们怎么就没那个福气呢？”
0: 江海花到司令部向黄司令汇报骑兵一旅战斗的全过程，最后他问黄司令：“有个事情，我不知道能不能问。”“
3: 好，只要是华旅长怎么说都行。”
0: 江海花小声地问他：“张学成是张学良总司令的弟弟吗？”
4: 黄司令对江海花解释说：“
3: 啊，张学成啊，多次向抗日义勇军叫盘，荣臻总参谋长觉得这事儿非常棘手，于是呢，派我赶赴北平，就对张学成如何处置一事向总司令请示。当时啊，张总司令左右为难呐，他先是自言自语，说二大爷过世已久，他的长子学成一旦被这二大娘一家人，我怎么交代呀？亲戚们绝不会饶恕我的。我看呀，他在屋子里转圈那为难的样子，就告辞退出了。总司令不允许，摆摆手让我留下。他对我说：大帅至今尚未安葬，家乡又被日寇占领，张学成不去报仇雪恨，反而卖身投靠与日本人沆瀣一气，这是助纣为虐呀。于是呀，考虑再三，张总司令让我先等几天，待召开家庭会议后，由亲戚们共同决定如何对待张学成。那天呀，张家人开会把我也叫去了，先由我把张学成的所作所为给所有在场的家人讲了一遍。然后呢，张学良总司令低着头说了几句：父亲在世时多次叮嘱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学成，不能让二大爷在九泉之下不得安生啊。因为这个原因呢，不管他怎么和我过不去，以及多次的反对我，我都不与他计较。可是呀，万万没想到他竟然越走越远，现在投靠了日本人的怀抱，成了国家的敌人。随后呢，张家每个人都表了态， 亲戚们一

0: 是同意。鉴于张学成已经背叛了家族，背叛了国家，一定要用最严厉的方式制裁他。张荣司令最后特别强调，这是平位过世之线人在天之灵的唯一方法。随后呢，张学良给我下了命令，迅速彻底消灭张学成及所部伪军，记住，这是彻底。我接到命令以后呢，随即秘密反悔辽西，安排义勇军三个旅的部队前往高山子围剿。
1: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到了十二月下旬，辽西抗日义勇军接到张学良的命令，必须在本年度撤到山海关内。
0: 啥玩意儿？本年度那就没几天了。
1: 黄显生将军不停地发报讲述留下的理由，可是张学良总司令毫不为动，最后只发了一份四个字的电报：执行命令。黄司令原来是张学良的卫队旅旅长，对张少帅是绝对的服从。这几天他吃不下，也睡不着。
0: 唉，不撤退啊，就是抗命。作为军人呐，是以服从为天职，只有撤回山海关内。可是，这是我们的家乡啊，还有父老乡亲，我这样抬屁股走人，这对得起谁呀？
1: 无论他怎么样的苦思焦虑，也没想出解脱的办法。最后他想起了江海花，
0: 抗日火种一定要留下，不过江海花的态度会是啥样呢？先召开军官大会，在会议上见机行事吧。
1: 大会在天成观的大殿里召开了，黄司令把排椅上的军官都叫来，大家席地而坐，密密麻麻的军人把偌大个道场塞得满满的，大家都在揣测开会的内容，议论着前些日子的战斗。黄司令在熊飞副司令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大殿里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无数双眼睛盯着台上的长官。黄司令对消灭张学成的战斗进行了总结：
0: 战斗打得太好了，把敌人全部消灭了，这主要归功于一旅的花旅长的指挥，以及全旅官兵的浴血奋战呐。
1: 随后，黄显生对大家讲起了一旅以2000多人行军，沿途消灭了外围5个支队近3000人的敌人，然后把张学成的部队从巢穴里引出来，为大部队歼灭汉奸张学成创造了绝佳机会。
0: 这场战斗是我们辽西抗日义勇军永垂青史的战例，让我们向英雄义旅学习，向来自绥远的官兵们致敬。
1: 黄司令把江海花请到了台上，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人们兴奋地交头接耳，几百双眼睛盯着这位花旅长。
0: 哎呀，怪不得叫花旅长呢，原来是个女的呀。
2: 啊，真是啊，花木兰呐，
0: 巾帼英雄女英雄啊。
1: 江海花在台上红着脸几次想解释，但是都被黄显生给拦住了。
0: 没什么说的，你就是我们义勇军的英雄。
1: 接下来黄司令又面目严肃地宣布了一下命令。
0: 命令：鉴于日本政府向中央政府和国联提出照会，多次污蔑我东北军无端挑衅，频频袭击日军，为了不再产生误会，配合国联的调查，命令辽宁公安警察纵队务于本年度内与日军及其附属军队脱离接触，撤回至山海关内。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张学良上将，中华民国20年12月10日。
1: 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会场顿时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02集。黄显生司令在会上向大家宣布完一项命令后，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会场顿时炸了锅。副司令熊飞在台上大喊肃静肃静，可是也制止不了天成观大殿里的群情激愤。军官们你看我我看你，相互打听着。
1: 哎，我说这究竟是咋回事啊？
2: 不
1: 让我们打日本鬼子了？
0: 有些军官气愤地说，撤，
3: 几十万军队都撤了，那究竟撤到什么地方为止啊？
0: 下级军官们也都议论纷纷。
1: 我们的家乡被鬼子占领了，他们一说什么无端挑衅，我们就脱离接触，撤到很远的地方，天下哪有这样的公理，滚犊子吧。
4: 这时江海花大步走到台上，对台下军官们大声地说，
5: 一旅请求黄司令允许我们不撤，留在这儿，我们要和敌人血战到底，直到最后一个人。
4: 这时候熊飞正要上前制止，黄显生拉住了他，悄声说，
1: 哎，让华旅长讲完话。
5: 如果我们一味退缩，日本人就会得寸进尺，应该让他们好好的尝尝抗日义勇军的铁拳。
4: 这时候台下有人开始喊，
1: 我们也留下，我们也留下，不能丢下父老乡亲。对，不能丢下父老乡亲，我们不管呀。
4: 这时黄显生将军走到了台子中间，对台下说，
6: 大家安静啊，我们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不过总司令的命令是针对原来辽宁警察中队，不是现在的义勇军，所以啊。
4: 这时黄显生加大了嗓门，
6: 现在辽西抗日义勇军决定，一旅和司令部警卫团以及凡是没有当过警察的一律留下。
4: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等着黄司令说出后面的话。
6: 同时免去黄显生的职务，任命花旅长为辽西抗日义勇军司令，此命令以军官大会口头表述为准，不再发布委任状。
4: 这几句话使大殿里又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12月29日，关外的东北军开始大撤退。几天来黄显生和江海花反复商量，决定把警卫团变成义勇军一旅，一团二团改为二旅三旅，旅长由原来的团长担任。
1: 我把司令部的参谋和电台给你留下，便于今后咱们联系。
4: 12月30日，黄司令和熊飞副司令骑着江海花送给他们的大洋马，率领着原来的警察部队向关内退去。江海花依依不舍地对黄将军说，黄司令，我们还能见面吗？
6: 哈哈哈哈，放心吧，张总司令要求我回去领导救国会和锦州军政两署，这些都是为了打鬼子成立的机构，只要日本强盗还占领着我们的国土，我一定会回来打日本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它的名字就叫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这个词汇在中国几乎是尽人皆知，无人不晓了。可是谁又真正了解义勇军的含义呢？义勇军产生于东北黑土地上的全民看过得飞快，时间漫长，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太遥远了。今天当人们生活在伟大祖国这片平静而安详的土地上，还能想起日寇铁蹄践踏我们国土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吗？那些由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

0: 各个民族，由军人、警察、学生、商人等等组成的各路义勇军，他们不愿当亡国奴，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把鲜血和生命献给家乡的土地，是何等的英勇和壮烈，在中国抗击外侮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记录。
1: 满洲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胎，很多人都说提它干什么，那是中国历史垃圾堆里的东西，早就被人们唾弃了。然而不管它是什么，只要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就要研究它，正视它，不然中国几千年残缺不全的历史就少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应对国际舆论，掩饰自己的目的，日本军方开始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以转移视线，其中最重要的就像石原莞尔后来在关东军会议上说的那样，
2: 在我们征服的土地上需要催生一个代表日本的新国家。
0: 1931年9·18事变后的第二天，听得一夜枪炮声的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剑川美次早早的就起来了，在他下榻的大阁旅馆里踱来踱去，等候着关东军派人来说明情况。沈阳浪速广场旁边的大河旅馆是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经营的高档连锁宾馆，直接带日军少佐以上的军官入住。不到7点钟，关东军参谋片仓中大尉匆匆来到大阁旅馆，他是受本庄繁将军之命来请那位日本军界的重量级人物，代表日军参谋本部检查工作的作战部长剑川美次大佐。片仓中瞪着满是血丝的眼睛，与所有参与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军官们一样，他的心情既振奋却又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知道按照日本法律，昨夜的军事行动没有经过军部和政府的许可，就应该是一次以下犯上的暴乱，其结果只能有两个，或者始作俑者得不到承认而身败名裂，用自杀以谢天皇，也可能得到肯定而加官进爵，为自己的军装上再添一颗星星。片仓中恭恭敬敬地向剑川报告了九一八事变当夜的经过，然后说明来意，请剑川去关东军新的司令部共商大计。
1: 关东军司令部会议室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军官，有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以及石原莞尔等一大帮力推九一八事变的人。剑川来到会议室，整个房间立刻鸦雀无声，包括本庄繁都不知道军部对九一八事件到底是什么看法。剑川咳嗽了两声，接着宣布说，
2: 大家请放心，我这次前来满洲不是来干涉关东军行动的。
1: 听到剑川的话，会议室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剑川大佐接着说，
2: 现在的情况重要的是事变之后的政权问题，听说你们已经拟定由土肥原大佐出任奉天市市长，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妥的，他的结果就是引起其他国家的干涉。
1: 石原有些不以为然，他在一旁插嘴说，
2: 大佐阁下，既然已经攻占了沈阳，国际上肯定会干涉，干脆我们把中国东北全部占领，直接并入大日本的版图。
1: 剑川听了，嘴角出现了一丝嘲笑，然后对大家说，
2: 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战果，这是我们军事行动的原则，它同样要用在政治活动中。在现阶段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取代张学良的政权是必要的，这个政权必须亲日，但名义

0: 南京政府的管辖之下。
1: 土肥原马上表示反对。
0: 从明治天皇开始，我们就已经认识到中国东北关系到大日本帝国的国运和生命线。山县有朋大将说过，日本疆土为主权线，而朝鲜、中国等即为日本的利益线，是与主权线紧密相关的。维护日本国家的独立，不只是维护主权线，更要使利益线在我们绝对的控制之下。
1: 由于认识上的分歧，会议最终不欢而散。9月23日，又一次召开讨论日本以什么形式统治东北的会议。这次土肥原摸准了军方和政府高层的脉搏。前几天，十几个接近军官在一起碰头，各自提出想法。桥本新五郎主张，
0: 在日本惹起事变后，政府若再不追随，就决心在日本本土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一一解决。
1: 而土肥原则主张，
0: 军部是准备用三步走的战略：一、打破现状；二、建立亲日政权；三、最后完全占领。这和我们的想法并不冲突，只是慢了许多节拍。如果能折中一下，对我们的下一步可能更为有利。
1: 土肥原这次准备得非常充分，在会议上他提出了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方案，其具体内容就是要建立一个以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为首的傀儡国家来统治东北，而日本人在幕后掌管这个国家的一切。对于这个方案，建川大佐认为似乎可以接受，其他人因为提前商量过，所以参会人员一致同意。会后，建川向陆军部和总参谋部做了汇报，得到了军方高层的首肯。
2: 有了计划，就要有具体实施的办法。在当天下午4点，关东军就通知日军驻天津军队的司令官，请求立刻将废帝溥仪置于他们的密切保护之下。据溥仪后来回忆，9月30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靖原，对我说：“司令部相追浩平中将，请我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告诉我不要带随从，一定要单独前往。再说溥仪，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海光寺的日本兵营，吉田忠太郎把他领到驻军司令那里，相追正在住宅的门外等着。溥仪被让进了他的客厅，在这里他看见了两个人恭恭敬敬地站着，一个是长袍马褂的老臣卢振玉，而另一个则是穿着西服的陌生的日本人。相追中将介绍说，这位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佐派来朝见皇帝的，名叫上角利一。介绍完之后，相追就出去了。罗振玉见到溥仪恭恭敬敬地请过安后，拿出了一个大信封，这信是吉林代理省长西洽写来的。这个西洽是爱新觉罗远氏宗亲。918之后，西洽下令开城迎接日军，他的日本老师多门师团长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吉林。西洽在信里是这样说的：
0: 光复除重大业的时机已经来到，请皇上尽快回到东北建立新的国家，我期待了20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了，请勿思时机，立即到竹重发祥地主持大祭。在日本友银的支持下，先具有满洲债徒关内，只要皇帝一回到沈阳，吉林即首先宣布复辟。
2: 溥仪看完了信，罗振玉跪在地上说：
0: 东部几千万子民盼望皇上回去，我们建国的机会终于来了。
2: 溥仪听到这朝思夜想的话，却表现得非常惊讶，那嘴张开半天都没有合住。他连着问：建国？怎么建？用军队还是用钱？
1: 罗振玉连忙说：
0: 是日本人关东军派来了代表，他们愿意帮皇上复位，只要皇上答应，日本人将派军舰把皇上送到大连去。
1: 上角利一也在不断地点头确认：
3: 皇帝陛下，关东军为您在满洲的复位一定会全力以赴。
1: 罗振玉是那些遗老遗少中对朝廷最为忠诚的人，这位老者一提起复辟就满脸红光，眼珠子鼓着，几乎从眼眶子里要跳出来。溥仪听后只觉得心里一阵狂跳，他心里不断地在说：
2: 机会来了，机会终于来了。
1: 可是溥仪的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只是看了看那个叫做上角利益的日本人，然后对罗振玉说了一句话：
2: 爱卿，此事太过突然，容我考虑考虑再说。
1: 说罢，溥仪便匆匆离开了日军司令部。在回靖原的路上，溥仪的内心非常矛盾，他不断地在想：
2: 全靠日本人行吗？可是靠自己我有什么呢？
1: 溥仪原来住在日租界关岛街的张园，从1929年的七月迁到协昌里的靖园，在这儿他是租用北洋官僚陆宗宇的房子，原名前园，溥仪给他改成了含有用意的靖园，就是静静地等待时局的变化。其实在918事变之前，溥仪就知道在东北会有重大事件发生。
2: 918事变前的两个月，在日本东京读书的溥杰就是溥仪的弟弟，他准备回国度学假。他接到了鹿儿岛寄来的一封信，是一位叫吉冈安直的军官寄来的。这位当时日军驻天津司令部的参谋常常被委派到张园为溥仪介绍时局，由此也认识了溥杰。现在他是日本鹿儿岛驻军某联队的大队长，是他向溥杰发出了邀请，请他到这儿做客，然后再回国。溥杰应邀到了鹿儿岛，吉冈少佐夫妇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在告别的时候，吉冈单独对溥杰神秘而又郑重地说：
3: 你回到天津以后告诉宣统皇帝，现在东北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我们都看不下去了，满洲最近也许会发生点什么事情，请你哥哥多多保重，希望是有的。
2: 溥杰于7月10日到了天津，他当天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溥仪。
1: 7月29日，身为日本贵族的水野胜邦子爵前来访问，溥仪在郑孝胥和溥杰的陪同下接见了他。溥仪收到客人送来一件特别的礼物，一把写着“天末空钩剑”，使溥仪明白，
2: 这是标志着日本人要在满洲采取行动，他们在发出明确的信号。溥仪在靖园里日日望，月月盼，今天他真的盼来了消息。溥仪非常的聪明，他深知日本人不是在为他做事，天下没有白吃的宴席，日本人不会为了我而打下满洲的。这位训弟有些紧张了，他想，那么我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呢？难道真像张学良说的那样把脑袋玩没了？他不由得想梦想，真正做个平民吧，以平常之心再谋发展。秋夜第三部

0: 第103集，溥仪在静园里日日望，月月盼，今天他真的盼来了消息。溥仪非常的聪明，他深知日本人不是为他做事，天下没有白吃的宴席，日本人是不会为了他而打下满洲的。这不由得让他想起前几年张学良对他说的话：你应该顺应历史潮流，脱离那些迂腐的老臣，放弃富号桓公的梦想，真正的做个平民，以平常之心再谋发展。那时候奉军占领了天津，张学良经常到天津来住，也到日租界拜会退位的皇帝溥仪。这一来二去的，两个人倒成了很熟悉的朋友。也正是因为两个人很熟，所以年轻气盛的张学良才无所顾忌，有什么说什么。有一天，两个人在天津的一家饭馆又碰面了，心直口快的张学良也不管溥仪是怎么想的，张嘴就进行了一番说教：你呀，应该好好的学习一下，肯不肯到南开大学去读书啊？要是想去，我资助你好好读书，做一个平民。如果呢南开你不愿意去，那我劝你到外国去读书，到英国或者到美国。在吃饭的时候，张学良又教训起溥仪来了：你原来有皇帝的身份，现在呢虽然是平民，但是啊比平民身份还高，你要是真正好好的做一个平民呢，说不定将来选中国大总统还会有你的份儿。溥仪是特别不愿意听那句话，就是你如果以后还是皇帝老爷这一套，将来有一天也许会把你的脑瓜子。虽然张学良说的是推心置腹的话，但正所谓忠言逆耳，没人愿意听。溥仪退位后住在紫禁城里多年，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灌输给他的不是封建纲常，就是登基复辟，弄得他一直做着复辟清朝重当皇帝的美梦。那么多年的教育对他来说是根深蒂固的，不是张学良几句话就能改变的。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豁出去了，这个机会我必须要抓住。要知道复辟大清是我对祖宗的承诺。
1: 十月底，溥仪已经坐卧不安，等待不及了。恰巧这个时候，土肥原又来到天津，他亲自登门与溥仪进行商谈。当然，溥仪还要在日本人面前表现一番，就像他的谋士郑孝胥说的：
2: 这样才会主动。
1: 溥仪首先问及自己最为关心的事情：
0: 这新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1: 土肥原回答：
2: 这是一个独立自主，完全由宣统帝您做主的国家。
1: 土肥原严肃地回答着。溥仪又问：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1: 土肥原这时笑了，他敷衍道：
2: 这个问题嘛，只要你到了沈阳，一切都迎刃而解。
1: 溥仪看他说话的样子，反倒上来了脾气：
0: 不，必须保证是复位，不然我就不去了。
1: 土肥原一看这位废帝还真来了劲儿，心想：
2: 先把你哄到大连，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
1: 于是他信誓旦旦地说：
2: 当然是敌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1: 溥仪听到土肥原的保证，才点了点头：
0: 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
1: 土肥原一看溥仪答应了，

0: 告辞，边催促他：“
1: 啊，那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在11月16号前到达咸阳为好。”
2: 就在土肥原离开不久，有一个陌生人送来了一篮水果，仆人在水果篮中发现了2颗炸弹。溥仪慌张极了，他把情况告诉了土肥原，土肥原马上派人来把炸弹取走。2天后，他打电话告诉溥仪，这炸弹是奉天兵工厂生产的，言外之意是张学良派人来暗杀他，而真正的事实是为了让溥仪早点离开天津，日本人故意制造的紧张气氛。于是溥仪下定了决心，看来我不能再待在这儿了，一定要尽快的离开天津，到东北去。
0: 为了使溥仪出走时没有人注意到，1931年11月8日晚，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他指使汉奸张弼、李济春等人组织了一群流氓地痞，在天津城里大肆打砸、闹事骚扰。一时间，天津城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天津日军则借机宣布戒严。11月10日晚，天津还在混乱的烟幕中，溥仪从静园后门溜出了寓所，那里有一辆早就已经准备好的双座敞篷车，趁没有人注意，他一下子钻进了汽车的后备箱。汽车到了日本人开的饭店，在这里溥仪穿上军装，装扮成日本军人，乘坐日军司令部的汽车来到了码头，随后他又乘坐日本的淡路丸号商船前往在日本人控制下的营口。11月13日，淡路丸终于缓缓地开进营口港，溥仪激动地在甲板上观望，可是他看了半天，不由得大失所望。
2: 这哪里有人山人海的景象啊，连一个子民都没有啊。
0: 为了不让人知道，整个港口除了关东军士兵警戒外，没有一个人，显得非常冷清。
2: 1931年11月10日，曾经在张作霖手下负责过东三省外交的于冲汉，在沈阳成立了自治指导部，在日本人的指使下，他大力宣传满洲建国之优势，在各种媒介上大造舆论。这个于冲汉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他以自治指导部的名义伪造了大量的劝进电文。溥仪到东北以后，关东军加快了筹建满洲国的步伐，召集了东北的亲日派于冲汉、张景惠、西洽、臧世义等人，以东北行政委员会会议的名义共商建国大业。日本的报纸也大肆宣扬这是东北人民的建国方案，其实这个方案早已被关东军确定，所谓的行政委员会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尽管如此，为了表明行政委员会四巨头的作用，还是召开了3次正式的全体大会。就在这4巨头会议上，讨论了满洲国的首都和国号、国旗、国歌等等事项，确定满洲国的国旗是5色旗，5色旗中青代表东方，红代表南方，白代表西方，黑代表北方，黄代表中央，寓意以中央行政统御四方，也解释为红蓝白黑满地黄，所谓的象征满汉和朝蒙五族和谐。确定了满洲国的国歌、歌词，这2项也都得到通过。在定都的问题上，日本人倒比那些积极建国的汉奸还要积极，他们争论得非常激烈。沈阳的日本人代表首先提出沈阳，大连的日本人则强调大连，长春的日本人认为非长春莫属，哈尔滨的日本人也来跟着凑热闹，一定要定都哈尔滨。各地的日本人吵成一团，就像在讨论着家事。看来啊， 这些日本

0: 人倒真的把中国的东三省当成他们自己的了。最后由关东军确定为满洲国的首都是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的日本人纷纷向关东军提出交涉，有的人还向天皇进书，军方这才说出定都长春的理由。首都靠北是为了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剑指北方，指挥方便。而事实也却如关东军所考虑，大连地处辽南，地偏，哈尔滨太接近苏联，苏联在哈尔滨的势力深厚，沈阳经张作霖、张学良父子20多年的经营，基础深厚，不利于日本人的统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满洲国是一个新建的国，不是清朝的复辟。沈阳300年来一直作为清朝的陪都，如果将满洲国的首都定在沈阳，就会给中国人和国际上一个印象，认为这是清朝复辟。对于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日后并入日本的版图，增加了困难。对于关东军来说，这是不可接受。长春地处东北的中心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战略地位重要。满铁经过长春，交通方便。日本的本庄繁司令官这样说：
1: 一个小城镇，几乎没有抵抗势力，这里和清朝没有什么渊源，所以是定都的理想之地。
2: 1932年3月10日，刚刚成立的所谓满洲国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国务总理郑孝胥和各部总长纷纷参加，主持会议的是日本人居井德三。这个关东军的部长也是国务院总务厅长，居井提出，
1: 要在长春建设一个让中国人羡慕的新国家和新首都，我们的首都还没有一个新的名字呢，请大家考虑一下。
2: 会议的成员们一个个低头想着长春的更名，外交总长谢介石首先提议：“
3: 叫新津怎么样啊？”
2: 看来居井对这个名字很是欣赏，他当即表示：“
1: 哟西，真是一个好名字。”
2: 为财政总长兼吉林省省长西洽提议改为富京，意为复辟的京城。随后人们纷纷提出自己的新首都的名字，足有几十个。当天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居井要等下次会议再定，就散会了。3月14日下午，居井又召开第四次国务会议，居井说，
1: 首都更名的事今天我们一定要解决。
2: 有人提出叫盛京怎么样，居井当即表示，
1: 这申请是不行的，这不是清朝的复辟吗？我们是在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2: 会场又一次喧闹起来，总理郑孝胥拍拍手要求大家安静下来。他说，
1: 如果叫新津，据我所知执政国下也不会有什么意义的。
2: 他说的执政指的就是溥仪。最后会议决定长春更名为新京，第二天以布告的形式向全世界发布。溥仪先当执政，后来当皇帝，中间隔了将近2年的时间。
0: 3月份的报纸都以大篇幅来连载满洲国建国及溥仪就职的消息。这样说，3月1日下午，奉天代表冯寒清，吉林代表张燕青，黑龙江代表赵仲仁，蒙古代表苏宝林，呼伦贝尔代表林生，哈尔滨特别区代表宝康等6人来到旅顺溥仪的住所，递上一份恳请书，恳请原大清宣统皇帝溥仪就任满洲国的国家元首执政。奉天日报报道说，溥仪坚决推辞，他说，就任执政姿势体大，不得如此仓促，本人才识学浅，难堪大任等等。6人跪在地上言辞恳切，一再请求溥仪就任，溥仪对此言辞拒绝，6位代表没有办法，只得悻悻离去。 当时的《满洲时报》报道说，3月4日，请愿团再次来到溥仪住所，有32人共同请求溥仪就任执政。这些人高声宣称，此来是代表3000万东北老百姓的共同心愿。如果溥仪不答应，他们无法对3000万百姓交代。希望溥仪不要辜负民众的殷切期望。溥仪深受感动，郑重表示愿意就任执政1年，以为更优秀的领导者开让贤之路。其实这一切都是关东军预先安排好的，包括表示拒绝的答词都是关东军拿来让溥仪念的。就这样，溥仪在旅顺待了3个多月，终于在日本人的扶持下粉墨登场了。6日，溥仪从旅顺出发，9日在长春宣布就任为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被日方大肆渲染的伪满洲国执政就职典礼在长春市政府举行。下午3点，各部的官员张景惠、齐王、林升，还有西洽、马占山、张海鹏和臧世义等人排列两侧。为了制造隆重的气氛，日本方面来了很多人，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及满铁总裁内田、警务局长林官、独立守备队森司令官、宪兵队长二宫、小林海军少将、田代长春领事、石舍吉林总领事、板垣参谋、森冈奉天领事等多人参加。日方还邀请了20多名外国领事，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来参加，弄得日本人是特别的尴尬，溥仪也十分的别扭。
2: 按照典礼程序，首先举行升旗仪式，然后摄影留念，并举行庆祝宴会。因为来宾少了一半，原定1个半小时的仪式30分钟就散了。就任仪式之后，任命了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由此被日本人炮制的伪满正式建立了。这个所谓独立自主国家的管理机构，伪满洲国的机构及管理人员大部分由日本人担任。
0: 1932年6月14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决议承认伪满洲国。9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承认伪满洲国。15日，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双方签订日满议定书。11月24日，日本正式任命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大使。1932年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被任命为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这位司令官大使与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勤民殿签署了日满议定书。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

0: 为您带来的健康大吉。朋友们下午好，我是董毅。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依然欢迎大家呢来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可视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为大家准备的是健康提示，我们将会了解年轻人也该防癌了，还将会关注到小朋友尿床，以及在夏秋季节如何用枸杞来进行养生。那今天的大医生在线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肝胆胰脾外科的主任医师夏一军，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和治疗胆囊炎，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那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进入到健康提示。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健康提示呢，我们先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啊，就是癌症哈，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癌症的一个态度。很多人都会觉得癌症离自己很远啊，尤其是中青年人，以为凭借着年轻的资本可以远离它。但是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近日发表了相关的文章，表示癌症正在日益年轻化，而且啊，青年群体在癌症预防和早筛查上存在不少的难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哈，我们应该如何来防癌。那么近日呢，发表一篇文章呢，统计在2003年到2007年的数据哈，在纳入统计的13种癌症当中，甲状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肾癌、子宫内膜癌和白血病的发病率，在很多国家当中的青年群体当中啊，持续攀升。而且需要大家警惕的是，近70%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人癌症年均的发病率增幅哈，已经超过了老年人群。那与之相对的是，现在医疗体系对于青年癌症的应对明显滞后，容易造成诊断的延误哈。我国的相关专家也表示，这表明啊，年轻人需要提升自身的抗癌力了。那抗癌力啊，就是人体抵御疾病的综合素养，涵盖身心状态、生活习惯、健康认知等哈。我们今天共同来了解一下。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患癌的年轻人变多了。当下呢，年轻人的抗癌能力啊明显不足啊。具体来说呢，有以下的几个表现。首先是认知的环节哈，总认为年轻就是资本，抱有非常强的侥幸心理。第二呢，就是筛查趋位哈，觉得自己年轻啊，所以我不用做一些体检，那对身体发出的信号呢也是视而不见。最后啊，就是生活方式了啊，长期透支身体，疏于健康的管理。专家也提醒我们，青年时期确诊癌症往往更具侵害性，那病情进展更快啊。即便年轻人免疫力相对比较好，肿瘤仍然可以迅速的来增殖，导致治疗难度和复发风险同步升高。此外呢，中青年一旦罹患癌症，不仅会摧毁个人健康，也给家庭和社会啊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和一系列其他的问题。那么相关的专家呢也表示哈，在具体的分析当中，中青年患癌症的风险变高，其实与我们的生活关系啊是比较密切的。首先呢是三高饮食，像外卖啊、快餐食品呢、啊、普遍高糖、高盐、高油，而麻辣烫、火锅、垃圾食品当宵夜，会增加这个肾脏的负担。常常外出就餐，感染幽门螺杆菌。第二点呢，就是久坐不动哈，平时的工作啊、学习啊，包括节假日打游戏、追剧、刷视频，这都是缺乏运动的，导致肥胖或者是超重。而胃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发病率升高，哎，都是和我们久坐不动是有一定关系的。第三点呢，就是长期熬夜了。那么在2007年啊，国际癌症研究所呢就把熬夜倒班定义为了二类的致癌物。那年轻人经常加班啊，或者是沉迷于夜生活，缺乏睡眠，作息紊乱，也增加了患癌的风险。第四点，压力过大。那人在疲劳的状态之下，这个抵抗力就容易下降，慢性的压力呢还会引起多种应激激素的变化啊，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迁移以及侵袭能力。最后呢，就是扛病不治哈。多数年轻人认为身体健康啊，不重视体检，经常生病硬扛啊，忽略身体出现的一些小毛病，导致最后

0: 小病发展成了大病。那么年轻人应该怎么来提升抗癌的能力呢？好，我们来说几点哈，健康的生活方式。首先呢，就是多运动，休息好，少焦虑。咱们每周呢要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避免久坐和突击式的健身。午休的时候不要一直坐着啊，大家可以走一走啊，乘坐公交车提前下一站，或者走路、骑单车。保证每天7到8小时优质的睡眠，晚上11点上床入睡，通过良性的社交和兴趣爱好来释放压力，主动排解焦虑抑郁。在吃的方面哈，大家要少油盐，多果蔬，限烟酒，严格控制糖油盐的摄入量哈，少吃一些加工食品，还要戒烟限酒。同时呢，大家可以多吃谷物、蔬菜、豆类植物哈，有助于减轻炎症水平，而慢性炎症呢就会增加癌症的风险。还有就是提示大家，尽量自己在家做饭哈，少放这个油盐糖，可以用醋啊柠檬汁啊大蒜呢，包括天然香料来取代部分人工调料。最后就是定方案，早筛查，排隐患哈，结合我们的家族史、生活环境哈，制定个人化的这个防癌的方案。像20岁以上的人群要及时接种 HPV 疫苗，日常呢做好防晒。女性啊，25岁起就定期自查乳腺了，35岁以上每年都要进行专项的防癌筛查。日常呢，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消瘦、长期咳嗽、便血、异常的肿块等，咱们务必及时就医，切勿拖延。
1: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0: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

0: 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0: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3: 健康大吉正在继续，我们来关注身边的健康问题哈。工作忙起来，没时间吃饭，没时间起身走走。很多朋友们饮食不规律，长期久坐，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会导致身体出现便秘的情况，上个厕所啊，苦不堪言。大家是不是以为吃点香蕉就能好啊？其实严重的时候，我们吃点泻药来促进一下排便，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那关于便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它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专家的介绍啊，去了解一下。
4: 林女士肚子胀已经好几年了，最初以为是消化不良，可吃助消化的药都不起作用。近一个月，她肚子胀得越发难受，每天吃不下睡不好。虽然每天大便三四次，但每次都拉得很稀，解完之后稍微缓解没多久，肚子就又会胀起来，这才到医院消化内科就诊。通过结肠造影和腹部 X 光片辅助检查，发现林女士的结肠严重扩张，里面积留着很多粪便，最终被诊断为巨结肠类源病，这是器质性便秘的一种。
5: 其实呢，便秘啊，既是一种疾病，也是某一种疾病的一种症状，所谓便秘呢，它是有一些啊诊断标准的，一个呢就排便费力，排便的这个比较困难，另外一个排便的频率下降，再加上便后的一些不尽感啊，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表现，其实都可以叫便秘。这个病人呢，他其实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便秘，啊，我们叫巨结肠类源症。那什么叫巨结肠类源症呢？我们还得先从先天性巨结肠说起。先天性巨结肠呢，其实是一种先天的一种发育的异常啊，一般呢是指出生以后的婴幼儿啊，他呢排便非常困难。然后呢，结肠是巨大的扩张，它是因为先天发育啊导致的这个直肠这个地方，它的肠道的神经节细胞缺失，所以直肠上段的一个大便就排不下来，排不下来，结肠就不断的扩张，形成一个巨结肠的表现，所以这个就是先天性巨结肠。那什么叫巨结肠类源症呢？巨结肠类源症就是指类似于这种先天性巨结肠，也是有便秘啊，腹胀，肠管的扩张啊，而且是慢性便秘，时间很长，但是它这个肠道的神经节不是缺失，而是它神经节呢减少啊，或者发育不良，或者它的神经节细胞呢不成熟，所以这地方的肠道呢也是蠕动比较差，而且呢排便的比较费力，然后呢这一段结肠它不是完全的不蠕动，所以像这个病人一样，他稀便可以排出来，而且排的次数还挺多，但是呢肚子越来越胀，而且呢也是一个便秘的表现，所以这种叫巨结肠类源症，我们也叫成人型的巨结肠。
6: 那像这种成人的巨结肠的类源病哈，那它除了我们说的这种奇怪的便秘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腹胀还有一些其他的吗？就是怎么和我们说的一些其他的胃肠功能的不行啊，消化不良导致的这种排便困难等等来进行区分鉴别呢？
5: 我们好多的一些病人啊，它表现成了就是一个肚子胀，
6: 对，
5: 然后呢大便特别费力，然后呢一做 CT

0: 看结肠怎么扩张了啊，然后呢，有时候会吃饭会呕吐啊，甚至肚子越来越胀，甚至呢在肚子上发现一个包，这个包呢其实是扩张的结肠。这病人呢因为排便不好，他就消化吸收功能很差，所以有时候会消瘦啊，但是呢他呢就是像这个病人一样，哎，大便还能排出一些来，但是呢特别费力，而且呢次数也多，有时候呢还成稀便才排出来，所以这种病人其实是特别痛苦的。
1: 嗯，
0: 长期可能是要吃泻药，然后呢按便秘又好一点，但又不能完全好啊，病人拖的时间特别长啊，所以呢而且很多病人因为这个病形成了精神的焦虑啊，甚至抑郁，各种一些神经功能的一些表现啊，这个对病人的生活质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这样的病呢，因为它不是神经节完全缺失，不是一个急性的肠梗阻，所以非常容易误诊。啊，觉得你是肠道功能紊乱啦，啊，或者说有一些腹胀啦，或者有些消化不良啦，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病啊。有一些慢性便秘的病人，特别是次数又多啊，肚子又胀这样的便秘，特别是成人的这样的一些慢性便秘啊，而且如果说做 CT 发现结肠有扩张，啊，那一定要想到这个病的可能性，这样对症治疗啊，甚至手术治疗，才有可能彻底解决困扰他多年的慢性便秘的一个问题。
1: 林医生，像这个病哈，您说会导致病人有这种长期的慢性的便秘、腹胀的情况，一般来说这个时间会有多长？持续几个月，甚至一年？
0: 好的，所以慢性便秘其实在临床上我们是有一个时间点的，啊，就是12周，
1: 哦，
0: 也就是说3个月以上，啊，一般人呢就会有可能会达到6个月，也就是说这个便秘的病史超过了3到6个月，这样，而且呢，反复的有这样的症状，我们就可以称为慢性的便秘。
1: 那最后想请您给一些建议哈，就是尤其是什么样的人群可能得这个病的概率会更高一些，风险会更大一些？针对他们有没有一些平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可以对这个病适当的做一些预防？您能给一些建议吗？
0: 成人巨结肠或者叫巨结肠类源症，好多是跟基因突变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它有一定的遗传倾向。所以如果你的亲属啊，一级亲属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你得这个病的机会比较大。第二个呢，它跟肠道微环境的改变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肠道的感染或者中毒或者药物不良的使用啊，可能会导致啊成人巨结肠啊，这就巨结肠类源症的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平时要注意饮食要规律啊，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吃太多辛辣刺激的食物，饮食不能不节啊，导致一个莫名其妙的细菌和病毒感染，可能会诱发这种巨结肠的类源症。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不能长期的用一些药物啊，是药三分毒，不仅可以损伤我们的肝肺肾心，还有可能损伤我们的肠道，如果导致神经节细胞的减少或者功能不良，就容易诱发啊巨结肠的类源症。所以我们啊，有一些长期吃一些通便药的或者一些药物的这个治疗的病人，一定要引起重视。要规律用药，而且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用药。然后呢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让我们的肠道微环境呢保持一个良性的平衡，使我们的肠道更加健康，这样就不容易发生长期的便秘甚至巨结肠类源症的一种表现。
2: 说完了便秘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小朋友啊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尿床。一般来说呢，孩子在5岁左右啊就不再尿床了，但是很多家长反映孩子已经7、8岁了还是会尿床，有的不只是晚上尿哈，白天也会尿裤子，时间久了家长很崩溃。那么尿床啊其实不是一件小事啊，那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尿床的这些事儿。
3: 好，那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般来说尿床呢就是指儿童在夜间或者睡眠的时候不自主的排尿。的确通常来说对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有15%的5岁的儿童，在我们中国儿童的数据里面 就已经患有夜遗尿，所以这个发生率其实是非常高，比我们一般想象中都要高。随着他们年龄的长大，很多孩子都已经不再会有夜间尿床，但是当超过了一定的年龄，就需要引起警惕和关注。在医学上，我们一般认为孩子如果已经满五周岁及以上，那还夜间出现持续的尿床，就需要引起关注和警惕了。
1: 嗯，
3: 我们一般认为如果孩子在五周岁及以上，如果每周的尿床超过两晚并且持续三个月以上，就要考虑临床上一种叫儿童夜遗尿的疾病了。
1: 就是说这个不仅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而且是一种疾病，叫夜遗尿。
3: 是。
1: 嗯，好，您能跟我们说说吗？这种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造成一些其他的影响吗？
3: 我们儿童夜遗尿呢，它其实就是不会对孩子，虽然不会造成急性的伤害，但是它长期夜间的这样一个尿床会给患儿及家庭都带来很大的一个疾病负担和心理压力。
1: 嗯，
3: 那也会对我们孩子的一个身心成长、生长发育都造成严重的一些不良的后果。比如说我们夜间尿床的这些夜遗尿的孩子，他长期这样呢，可能会严重影响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有研究表明啊，儿童尿床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说可能是仅次于父母离婚和吵架的第三大严重事件。而且儿童夜遗尿呢，也会影响孩子的一些社交活动，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担心同学老师知道啊，就不敢或不愿意去参加一些夏令营活动、一些露营的活动，久而久之可能会产生一些社交的退缩。另外我们长期的这个儿童夜遗尿，它也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和睡眠的一个质量。有些孩子虽然家长觉得他晚上睡得特别的沉，怎么都不知道要起来上厕所，但是实际上研究发现，这部分孩子他其实夜间的睡眠质量是会受到尿床的影响，有的孩子会引起白天注意力不集中，甚至会有一些多动的表现，记忆力下降，学习成绩下滑等等。此外呢，整个尿床当然对家庭来说也会影响家庭内部的关系，会加重一些家庭父母的一些压力。比如说由于尿床要白天清洗一些床单，或者说有的家长甚至在后半夜会定了闹钟，定时每晚叫孩子起床尿床。长期以往，这些情况其实都会对孩子和整个家庭带来比较重的一个烦扰。
1: 嗯，没错，确实像您说的，它这个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不仅仅说咱们说把床尿湿了，我得换一褥子，换一个被子，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嗯，好，那翟医生，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导致孩子在五岁以后还出现这种夜遗尿的情况，它原因是什么？会是有一些疾病所引起的吗？
3: 研究发现，父母如果有一方或者双方曾经有尿床的经历的话，孩子的尿床的发生的风险也会增加。另外在临床工作当中，我们发现了有三个主要的原因会跟孩子的尿床有关。一个呢是这些孩子夜间的尿量会增多，导致他产生夜间过多的尿量以后，超过了膀胱能够储积的一个总量，就会发生尿床。这个可能跟孩子的饮水量、饮食习惯还有夜间尿液浓缩的能力不足有关。第二呢，还有就是膀胱的容量过小，由于膀胱容量过小，所以整个晚上的尿液不足以能够储存在膀胱内就漏出了，导致了一个夜间的尿床。还有一些情况，它其实不是真正的膀胱容量小，而是我们说的一种功能性小膀胱，也就是说尿液还没有储到我们膀胱足够的容量，膀胱就提前发生了收缩，导致尿液的排出，这也就导致了尿床。还有第三大原因呢，就是这些孩子觉醒障碍。很多家长都会说我们这些尿床的孩子晚上睡得特别沉，那也就是他的大脑不会对充盈的膀胱产生一个非常好的敏感，这条通路上面发育还不是特别的成熟。此外呢，就是我们一些压力啊、情绪啊、焦虑，这些也会引起尿床。还有包括临睡前如果有一些咖啡因或者刺激性的一些饮料的摄入，可能都会跟孩子的尿床会有一定的关系。
1: 好，那如果是一些疾病的原因哈，咱们可能要去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和治疗哈。那刚才您讲的大多都是非疾病的一些原因，可能是孩子一些功能上的一些发育的延迟啊，或者出现了小的问题。那针对这些问题，翟医生能不能给广大家 家长还有小朋友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如何来进行预防，来进行调整，帮助孩子尽快的锻炼成熟，然后改变这样的问题。
3: 我们一般来说呢，首先会建议啊，孩子要养成一个良好的排尿习惯。我们希望孩子白天呢能够规律的去排尿，比如说每几个小时去上一次厕所，而不要长时间的有憋尿的这样一个坏习惯。另外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饮水习惯。如果我们把一天摄入的水分成十份的话，我们希望上午比如说喝四份，下午喝四份，晚上呢就喝两份，不要在晚上或者到睡前持续的大量的饮水或者吃很多水果，这样会增加尿床的风险。另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孩子养成一个睡前排空膀胱的习惯，也就是说在睡觉前请提醒孩子们去上一次厕所，把我们的膀胱排空，这样有利于增加我们夜间膀胱的储尿的能力。也希望家长呢为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睡眠的环境，又舒适又有安全感，这样能够保证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的质量。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积极的心态，来帮助孩子们疏导一些平时的压力啊、焦虑的情绪啊，建立一个积极的心理环境也是能够预防尿床的。就是儿童夜尿尿的确是因为很多孩子都有，尤其是小年龄的孩子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家庭当中往往会觉得等等看自然就会好，就是切记不要盲目的在家中等待说四岁五岁没好，六岁可能会好，这样盲目的持续等待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因为其实夜尿现在有非常好的治疗方法，包括一些遗尿报警器啊，或者说是一些药物都是非常安全而且有效的，能够找到一个及时的治疗的时机，避免产生一些长期的心理的一些问题，这样其实是对这些五岁以上的夜尿的孩子非常有帮助的。
4: 1965年，创下香港电影最高上座率的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东江之水月山来》。
5: 要根本解除香港水荒，最好是把东江水引到香港。
6: 上世纪50年代，香港居民用水紧张，1963年的干旱更导致市民4天才能得到一次供水。
7: 每一个家庭，男女老少，拿着大桶小桶，打完了水，天是灰尘的。
4: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批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济香港同胞。
6: 东江水入港，意味着要让河水倒流。珠三角的众多建设者响应号召，加入工程。
5: 骄阳似火，吓不倒他们；岩石再硬，硬不过他们的决心。
4: 仅用1年多时间，包括83公里河道、8座梯级抽水站和6座拦河大坝的东深供水工程宣布竣工。东江水生生爬高46米，流进香港。
8: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
7: 东江水完供应到香港的时候，国最记得生活上从此呢就天天有喜兆。
6: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3万多名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一代代建设者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确保长期安全供水。直至今天，仍然保障着香港约80%的淡水需求。
4: 致敬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建设守护者，时代楷模，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
9: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10: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9: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10: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11: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9: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10: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 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9: 说得对，我应该啊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12: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9: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13: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9: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13: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11: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12: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14: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2: 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虽然已经进入到了立秋节气，但是从时间段上来看啊，今天我们才迎来末伏，因此呢并不等于啊就到了秋天。不过呢这个时候啊，白天的气温虽高，但是早晚已经能够感受到些许凉意了。今天白天呢气温总体有所回落，除了西部阿拉善部分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外，其余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回落至了28度左右。那中午时分啊紫外线比较强，不过呢早晚气温均不及18度，外出体感呢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气温回落，但是强对流天气啊仍不停歇。预计呢，今天的9点到明天9点，鄂尔多斯是东北部，包头是东南部，呼和浩特是西北部和南部，乌兰察布是西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和北部偏北地区有雷暴天气，鄂尔多斯是东北部，呼和浩特是西南部的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最大的降水量呢是15到30毫米，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和北部偏北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大家要引起注意。那预计周末两天啊，阿拉善盟的西北部仍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呢，受到高空槽影响，全区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包头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的东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部和南部、赤峰市的西部和北部、通辽市的西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那建议大家出行要常备雨具，雨天呢减速慢行，避开低洼路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呼和浩特多云，29度到15度，包头多云，29度到17度，乌海多云，33度到20度，吉宁晴，25度到13度，科尔沁晴转多云，29度到16度，松山晴转多云，28度到17度，康巴什多云，27度到17度，临河多云，32度到17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乌兰浩特晴，27度到16度，阿佐奇晴，30度到20度。
15: 我就盼望着我的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饭。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16: 善良、单纯、勇敢，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为他骄傲。
17: 在苍茫的高原上，拉齐尼巴依卡被称为在云端上守边护边的帕米尔雄鹰，一家三代人接力守边，在海拔4000米的红旗拉甫边防线上持续70年的动人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18: 无数次在巡边路上出生入死，但这一次， 拉奇尼巴伊卡的身躯在黑暗和冰冷中坠落。
19: 拉奇尼好几次帮着孩子往有人的地方推了好几次。
18: 2021年1月4日，正在新疆喀什大学学习的拉奇尼巴伊卡义无反顾跳进刺骨的湖水中，直到湖水彻底把他淹没，仍然顽强托举着溺水的孩童。孩子得救了，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1岁。
17: 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拉奇尼巴伊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用宝贵生命谱写了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的英雄赞歌。
18: 生于平凡，誓于伟大，时代楷模拉奇尼巴伊卡。
20: 暑假期间，孩子在家使用电器和电子设备的时间增多，用电安全不容忽视，请小朋友牢记，水是导电的，千万不要用湿手去触摸开关、拔插头或者是操作任何电器，以免发生触电事故。不要随意拆卸安装电源线路、插座和插头，更不要将手指或者是金属物品插入插座孔内。如果发现家里的电线有破损、老化或裸露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由专业人员来处理。在雷雨天气，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并拔掉家中不必要的电器插头，防止雷击。家长们在给孩子购买玩具或学习用品时，也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的合格产品，安全用电，点亮平安假期。
21: 哎呦，
2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25: 3分钟教你脱离头部小白，
22: 下一站极度攀比，
2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26: 30岁开上这开上车才算成功。
2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26: 一个人已废掉，实打实的。
2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28: 停，我受不了了。
2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28: 我要下车。
29: 我也下车。下车。
3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3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大吉正在继续，我们来关注健康提示。那枸杞啊，一年四季都可以服用，可以改善我们的体质，利于睡眠。但是在这里要大家注意的是哈，枸杞泡茶不宜与绿茶搭配，适合与贡菊、金银花、胖大海和冰糖一起来泡。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枸杞的功效。
1: 眼下正值秋季，不少人感觉身体疲乏无力，有些倦怠，再加上秋天气温变化温差比较大，容易出现抵抗力低下的情况。那么该如何养精蓄锐，增加抵抗力，适当进补呢？咱们来看看专家的小妙招。
2: 进补有宝，我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秋季服用的营养丰富的食材，这也是我平常工作生活中爱吃的食材，大家其实也并不陌生，也有多种保健作用。我们会通过一道菜品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你想知道它是什么食材吗？
3: 来，我们请这个神秘食材上场。这个就是大家伙都熟悉的很鲜艳的枸杞。
1: 枸杞大家都知道有益身体健康，那么您知道用它来搭配什么食材，做什么菜，既美味又健康，适合秋季吗？您看，就是它，一只老鸭。接下来将用它和枸杞搭配，给大家带来一道营养丰富的汤品。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养颜水鸭汤。
3: 我们现在来处理鸭子，把鸭子剁成小块。
1: 将切好的鸭肉块冷水下锅，加少许料酒煮2到3分钟，捞出备用，可以很好去除鸭肉的血沫。接下来锅内倒少许油，加入姜片、葱段和煮好的鸭肉进行煸炒，把葱姜的香味炒出后，下面这个步骤决定汤的品质，您可看好了。
3: 请问

0: 炒一下，然后加入事先准备好的开水。这个时候一定要用开水，因为我们做的汤是要呈白色，而且鸭肉的腥味会比较小。鸭肉和开水的比例是1:4，水是4份，鸭肉是1份。
1: 接下来把烧开的鸭肉和汤倒入砂锅内，加入6颗红枣和6克左右的枸杞，炖煮2个小时左右。来，开盖了，香味扑鼻呀！再加入少许的盐、味精、胡椒粉进行调味，继续炖煮5分钟。
0: 再煲5分钟，让我们的盐、味精、胡椒粉充分的溶解到汤里面，我们这道养颜水鸭汤就煲好了。
1: 鸭香浓郁，汤鲜味美，让人回味无穷。那么这道汤的营养价值如何？我们的主角枸杞还有哪些营养成分？
2: 其实呢，枸杞的这种食疗作用在很多古籍上都是有提及的，比如说咱们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神农本草经》，像我们其他的一些古籍经典，比如说《本草通选》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枸杞子补肾益精，水旺则骨强，而消渴、目昏、腰膝酸痛无不愈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也在说我们的枸杞对于我们的肝脏和肾脏是有增补作用的。那有些比如说患者出现口干、口渴、眼花、腰膝酸痛，那服用枸杞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其实枸杞里面呢是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维生素，还有一些电解质，这些都是含有的，参与组织的构成和修复。那膳食纤维呢，可以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促进胃肠的蠕动。那么枸杞里面其实还有些比较特殊的，跟大家需要提一提的，像维生素 A。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夜盲症跟维生素 A 的缺乏是有密切关系的，就是有些老百姓他在晚上的时候天黑下来，他就看不清东西，甚至看不见东西，那就有可能是夜盲症。而枸杞里含有维生素 A， 那对于预防或者说在治疗的上面也有一定的协同作用。
1: 专家表示，枸杞中还有一种营养物质表现比较突出，对促进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帮助。
2: 现在研究也证实枸杞里是含有枸杞多糖的。那么枸杞多糖呢，它有很多的功效。一方面呢，它对我们的心脏、肝脏、肾脏都有保护作用。像肝脏方面呢，有些人确实有脂肪肝，那么枸杞多糖呢在抑制脂肪肝上有一定的功效。还有的病人抵抗力比较差，容易生病，甚至有恶性疾病发生的高风险，那么枸杞多糖呢在提高免疫力方面也是有益处的。另外，枸杞多糖经过研究也证实，它对于我们的血压、血糖和血脂都有调节作用。
1: 那么枸杞和鸭肉搭配获得美味的同时，能给身体带来哪些保健的功效呢？
2: 那么这个养颜老鸭汤呢，其实里边是包含有枸杞、老鸭肉，还有红枣，当然另外的还有一些调味品。那么就咱们刚才说的枸杞，它其实呢有一些滋补肝肾的作用，而鸭肉呢它其实是富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它是水中之禽，性偏寒凉一些。那么服用鸭肉的话呢，其实有一定的镇咳祛痰的功效。那有些人呢他比较阴虚烦热，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啊胸口这种有发热的表现，那适当的食用鸭肉呢其实是有缓解作用的，这样也会提高人的一些精神状态。
1: 那么日常食用枸杞时，哪种方法可以更多的保留枸杞中的营养成分？建议一次食用多少量更佳呢？
2: 在营养学中呢，枸杞里面含有营养物质确实比较多，但很多呢多数都是水溶性的，如果加热呢有可能会破坏这些营养成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干吃。当然我们家庭中有时候把枸杞用来泡茶、泡水或者熬汤，那如果是这种烹饪方式的话呢，我们建议你也是把水汤喝掉之后把枸杞也吃掉，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我们的营养成分。像中国药典、中药大辞典里面都建议枸杞呢每日的用量是6到12克，在《中华本草》里面也建议每日的用量是5到15克，所以也建议我们的患者呢适量服用。
1: 专家提醒，枸杞是一个滋补温热的食材，避免过量食用， 否则可能会出现流鼻血或者肠胃出现不适的情况。正常人群日常适当吃点枸杞，有利于身体健康。
3: 甜味剂呢也叫做代糖，顾名思义啊，是替代蔗糖使食品和饮料变甜的物质。它的甜度啊常常是数倍乃至数万倍于蔗糖，因此啊要达到同样的甜度，它的用量往往只需要微量或者是少量哈。所以呢，今天带着大家我们共同来识别什么是甜味剂。
1: 眼下不少饮料零食的配料表中都添加了甜味剂，比如这盒口香糖和薯片中都添加了阿斯巴甜，这瓶碳酸饮料中添加了安赛蜜，这盒蜜饯中加入了甜蜜素，这袋果冻中加入了赤藓糖醇和三氯蔗糖等。不同的零食饮料中加入的甜味剂都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些甜味剂？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到底哪种更营养健康一些呢？前不久，一条甜味剂阿斯巴甜致癌的消息冲上热搜，像一些碳酸饮料、口香糖还有薯片等零食的配料表中都标有阿斯巴甜的字样。那么阿斯巴甜是不是真的会致癌呢？
4: 阿斯巴甜它的学名是天门冬腺苯丙氨酸甲酯，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这个甜味剂，在这个食品工业里面已经广泛应用，包括像这个碳酸饮料，还有这个像冰淇淋，还有这个酸奶、咀嚼片啊，这些里面都会用到这个阿斯巴甜。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它主要依据人类流行病学调查和这个病例报告，还有动物实验和生物学机制的这个相关研究，然后将这个致癌证据的强度分为这个一类、二 A 类、二 B 类和三类。这其中的话，一类就是具有人类的这个致癌性，二 A 类呢是对人类很可能致癌，二 B 类就是对人类可能致癌，但缺乏充分的这个科学证据。三类致癌物呢，就是说目前还尚无法分类的一些物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阿斯巴甜列为二 B 类的这个可能致癌物，说明这个阿斯巴甜对人类的这个致癌性的科学证据尚不充分，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研究考证。
1: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也重申，阿斯巴甜作为食品添加剂可以安全使用，但每日允许摄入量为每人每天每千克体重40毫克。
4: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批准这个阿斯巴甜可以用于冷冻饮品、口香糖、糖果、焙烤食品、水产品、调味品、碳酸饮料等。这里面规定的最大使用量是0.3克到这个10克啊每千克。我们国家通过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阿斯巴甜的使用范围、最大使用量进行了这个严格的规范管理，只要按照规定的剂量和这个范围来使用，不会对消费者产生这个健康危害。比如说我们这个一罐饮料啊，它里面含这个阿斯巴甜是200到300毫克。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人他需要他一天要需要这个喝掉这个9到14罐这样的饮料然后他才有可能会超过这个40毫克的这个量这样才有可能会对他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危害。
1: 对此有不少圈友也提出疑问，说除了阿斯巴甜，还有很多食品饮料中添加了其他种类的甜味剂，比如甜蜜素、安赛蜜等等。那么甜味剂有多少种类？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4: 甜味剂就是赋予这个食品以这个甜味的这些物质，它有这个广义的跟狭义的这种两种说法。然后广义的这个甜味剂实际上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有甜味的物质，你都可以说它是甜味剂。狭义的这个甜味剂指的就是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标准的这个管理，然后能够赋予食品这个甜味的这个食品添加剂实际上说的只有这个食品添加剂里面的这些甜味物质才是这个甜味剂。
1: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些甜味剂就属于非糖类的范畴，主要包括天然甜味剂和人工合成的甜味剂。那么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天然的甜味剂更营养健康呢？
4: 天然甜味剂呢，一般就是从这个自然界的这个植物还有像微生物里面，然后提取或者经过一定的修饰，然后得到的这个甜味物质。大多数的这个天然甜味剂它没有这个毒副作用，有一些这个天然甜味剂还具有抗过敏、增强免疫这样一些调节身体的一些功能。人工合成甜味剂主要是通过人工的一些方法，然后这个合成的这样一类这个物质。这类物质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成本非常低。缺点就是说，如果长期过量的使用可能会对这个人体健康产生这个危害，所以说 对于这个人工合成甜味剂，目前都是制定这个严格的食品添加剂的相关标准，啊，对这个使用范围还有这个使用量进行一个严格的一个限制。
1: 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究竟哪种类型的甜味剂更营养健康呢？

0: 专家告诉我们，如果按照营养价值来划分，甜味剂可分为营养性和非营养性。
1: 营养性甜味剂，也就是说摄入之后啊，它不仅可以产生这个甜味啊，还可以被人体消化吸收，这样为人体来提供能量。啊，比如说这个常见的这个糖醇类这个物质，就属于这个营养性甜味剂。
0: 营养性的甜味剂主要是天然糖和半天然糖，特点就是低甜度、高热量。
1: 这个非营养性甜味剂啊，它摄入之后不能够被人体消化吸收，它仅仅是给人体然后提供这个甜味啊，产生这个甜味的这样一个愉悦的这样一个感受就是。
0: 而非营养性的甜味剂一般有较高的甜度，但是热量很低。说到这儿，有圈友提出疑问说，现在很多饮料食品中加入了代糖，商家宣称零糖零脂，血糖高或者糖尿病患者都可以放心吃。想问问这个代糖究竟指的是哪种糖呢？真的可以放心吃吗？
1: 目前这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代糖啊，这个代糖呢，在目前的这个标准里面还没有这个准确的一个定义啊，没有相关的名词术语啊，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代糖就是代替我们这个啊常见的这个单糖、双糖的这样一类糖啊，它这个实际上跟我们这个常说的这个就是狭义的这个甜味剂啊是类似的啊，它就包括这个三大类，就是一个是糖醇的物质，还有这个天然的这个甜味剂。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人工合成的这个甜味剂，主要是这么三大类。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像咱们常见的这个蔗糖啊，这个就很容易升高他的这个血糖啊，所以他们就非常担心这个问题啊，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就不敢吃甜食。而这个甜味剂它是几乎不会影响这个血糖的啊，所以说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讲啊，这个添加了这个甜味剂的这个食品啊，为他们这个提供了更丰富的这个食物的这个选择。
0: 中国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指出，喜好甜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适当摄入糖醇和非营养型甜味剂。成人糖尿病患者膳食指导指出，糖尿病患者适当摄入非营养型甜味剂是安全的。
1: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对于任何人群啊，加了这个甜味剂的这个食品啊，都不能这个过量的吃，肆无忌惮的吃。像安赛蜜、阿斯巴甜，还有这个三氯蔗糖，像罗汉果甜苷啊，这些物质它这个甜度值很高啊，基本上是蔗糖的这个好几百倍啊。它虽然说这个甜味剂本身，然后它不产生热量，然后没有对健康没有这个太大的这个影响啊，但是的话啊，它因为有这个甜味，可能会诱使你啊吃出摄入更多的这个食物，这样的话你可能摄入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而这些物质如果说啊它这个吃的量太多啊，这样的话也是不利于这个身体健康的。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网罗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您的贴身医生，大医生在线。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医院肝胆胰脾外科的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夏一军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夏季来了，小心胆囊炎。那接下来的

0: 今天的话题了。首先请您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什么是胆囊炎，什么是这个胆囊结石呢？
1: 好，这个说到胆囊炎胆囊结石，可能大家都有这样感受，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会跟你说，我的胆囊已经切掉了。
0: 嗯，
1: 为什么切胆囊呢？说因为我得了胆结石。那么我们很多人会问，那胆结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呢？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说说胆囊。其实我们每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概念，说一提到把这个，比如说我们吃鱼，我们吃鸡，我们在处理鱼和处理鸡的过程当中，说把苦胆弄破了，就会很苦。
0: 对，
1: 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最苦的一个器官，就是胆囊。
0: 胆囊
1: 为什么说它是最苦的器官呢？因为它里面有胆汁，所以会给大家造成一个错觉，有很多人认为说胆汁就是从胆囊里产生出来的，这是个错觉。胆囊里的胆汁不是胆囊产生的，胆囊只是胆汁的搬运工和储藏器。胆汁从哪里来呢？胆汁主要是从肝脏分泌出来的。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肝脏每天能分泌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胆汁是干什么的呢？这些胆汁是来帮助人体消化脂肪类的、蛋白类的这个食物的。比如说我们吃的肉，不管是瘦肉还是肥肉，它要靠胆汁把它乳化，变成很细的颗粒，再通过我们的胰腺的酶把它变成这个人体可以吸收的脂肪微粒，然后才能吸收到人体当中去。所以胆汁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化液。那么这么多的消化液不可能一下子用不完的消化液怎么办呢？人体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功能，就是我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0: 对，
1: 用什么储存呢？就是用我们的胆囊。
0: 嗯，
1: 那么胆囊储存也有很奇妙的功能。你想想，肝脏一天分泌800到1000毫升胆汁，如果我们要把它储存在一个容器里，那有多大的一个容器呢？
0: 嗯，
1: 那胆囊得有多大呢？但实际上，正常的胆囊就是在我们肝脏右侧肝脏下方，是一个像梨形的一个小袋子，它的长度也就是在6到7个厘米，
0: 嗯，
1: 六到七个厘米，这个宽度也就是3到4个厘米。那么这样一个很小的小袋子，它怎么能才能储存这么多胆汁呢？这就是胆囊的一个很奇妙的功能，它可以把胆汁浓缩，
0: 哦，
1: 把它由淡的变成浓的。浓缩到多大程度呢？它可以把胆汁浓缩到60倍以上，就是说它可以把它变得很浓稠。那么大家知道这个胆汁里面的成分呢，主要有胆酸、胆固醇和胆盐。你想想，如果把它浓缩到这种程度的话，只要有某一个环节出现异常，这些胆盐和胆固醇就会结晶出来，就会析出，就像这个浓浓的盐水，你继续往里加盐的话，它就溶不掉了。
0: 对，
1: 那么胆囊也是这样，所以说它一旦胆固醇结晶出来了，就变成了胆固醇结石；一旦胆色素结晶出来，就变成胆色素结石。那么这就形成了我们胆囊里形成的结石。其实胆结石的这个病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病，这个从古代埃及最早出土的这个紫砂草文，有距今已经有大概4000-5000年的历史了。在这个紫砂草的这个文献当中，就有胆结石的记载。那么我们国家也这个在这方面也有很早很早的历史记载，甚至我们可以找到实物。
0: 哦，
1: 长沙有个古王，那个马王堆的这个古尸。
0: 嗯，
1: 在这个马王堆这个女尸的胆囊里，就看到了胆囊结石。
0: 哦，
1: 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已经得胆结石了。所以可以这么说，胆结石是伴随着人类历史、伴随着人进化历史和人伴生的一种疾病。那么胆一旦得了胆结石，它会有很多的危害的。
0: 嗯，
1: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谈一谈胆结石的给人体带来的危害。
0: 嗯，
1: 那么一旦胆结石形成之后呢，它会第一个带来对于胆囊本身的危害，比如说胆绞痛。这个曾经有这个胆结石呢，是有一个叫4F 的一个预测法。
0: 嗯，
1: 就是什么样的人容易胆结石，有一个叫4F 预测法。第一个 F 呢叫 female， 性别。
0: 性别
1: female 是女性的意思，所以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得胆结石。
0: 哦，
1: 第二个 F 呢叫 fat， 肥胖。对，肥胖的人。第三个 F 呢叫这个 40 四十。

0: 岁以上的人，就是四十岁以上的这个女性，第四个 F 呢叫4，生过四个孩子以上的，也就是说生孩子越多的这个女性更容易得胆结石，
1: 这样目标人群就出来了。
0: 对，
1: 四十岁以上，
0: 就是、对
1: 女性，
0: 女性四十岁以上，
1: 对
0: 肥胖，生过四个孩子，四个以上孩子的，
1: 嗯，
0: 也就是说生孩子多的，
1: 嗯，
0: 那么这个一旦得胆结石呢，它会引起胆绞痛，这个胆绞痛啊，很多这个生过孩子的女同志又有胆结石，她会很形象的去形容这个疼痛的程度，这个医学上把疼痛分成几度，
1: 嗯，
0: 其中生孩子分娩痛啊。是非常高的，
1: 对
0: 疼痛非常高的，所以有很多的女同志会说，一旦胆绞痛发生，比生孩子还疼，可以这么讲，叫这个程度稍微轻一点的病人是辗转反侧，难以安静的入睡，难以安静的这个待得住，程度重一点的真是叫满床打滚，
1: 嗯，
0: 满头大汗，满床打滚。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的这个，还有一些病人呢，他虽然疼的程度没有这么重，但是他会引起一系列的伴随症状，比如说他会引起肩背疼痛，
1: 哦，
0: 就是他老觉得肩膀疼得要命，那么去骨科去查也没有问题，结果一查胆结石，那么甚至还有一些病人呢，他会引起心脏痛，
1: 嗯，
0: 那么这一点呢，也是被这个医学家们证实了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医学家们呢，这个发现，这个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叫胆心综合征，也就是说胆绞痛的病人可以引起心脏的疾病。
1: 嗯，
0: 那么在理论上来说呢，就是说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胆囊和心脏呢被同一根神经支配的，而且这个神经有一个特点，它没有髓鞘，就像我们电线上没有那个包皮一样。
1: 对，
0: 所以它会发生这种信号短路的这个现象，
1: 是
0: 胆囊的疼痛信号传到心脏去了，
1: 嗯，
0: 所以他老觉得心脏疼痛，很多病人按心脏病治了半天，最后一检查胆囊里都是石头，把胆囊切掉了，心脏病也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胆囊结石，对于胆囊本身，比如说它可以引起胆绞痛，可以引起急性胆囊炎，可以引起慢性胆囊炎，甚至可以引起胆囊的癌变，
1: 嗯，
0: 尤其是这种病史超过五年的，这个年龄超过五十岁的，这个胆囊结石的直径超过2厘米的，单发结石超过2厘米，多发结石直径超过2厘米，数量超过3块以上的，这都是胆囊癌变的一个高危因素。
1: 嗯，
0: 所以说胆囊结石，它对人体的危害还是蛮大的。那么第二个呢，这个严重的并发症呢，就是它可以引起胆管结石，甚至可以引起胆源性胰腺炎。
1: 嗯，
0: 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胆囊是储存胆汁的，它通过向胆管里头排泄胆汁，再排泄到肠道，它可以这个帮助我们消化，所以胆囊本身是有收缩功能的，它可以收缩把胆汁排出去。那么一旦胆囊里有结石，胆囊再一收缩的话，尤其是小的结石，这个很多病人会说，我这个结石小，可不可以不做手术？有的中国老百姓有句俗语啊，叫越小的狗咬得越凶。这个小结石往往第一个，它如果卡在胆囊出口了，胆囊的出口了，我们叫胆囊管结石堪顿，那么它就会引起胆囊里的胆汁排泄不畅，引起胆囊增大。你看正常情况下我们胆囊是7厘米左右，那么一旦出现胆囊结石堪顿啊，这个胆囊可以变到140甚至150毫米以上，
1: 哦，
0: 也就是14-15厘米，
1: 增加了一倍。
0: 那么最长的可以到20厘米。嗯，那么这种结石，还有这种情况还可以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嗯，这个胆囊就像气球一样，它膨胀是有限度的。
1: 嗯，
0: 当你超出它这个限度，会出现什么情况？它就破了。
1: 嗯，
0: 这个破了以后，这个胆汁一旦进入到腹腔里，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第一个它可以引起严重的腹膜炎，可以引起严重的感染。这个第二个呢，这个病人会因为腹腔的严重感染导致这个败血症、脓毒血症，那是危及生命的。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危害呢，就是胆囊收缩的过程呢，把这个小结石排到胆管里了。这个胆管下面呢有一个很巧妙的这个机关，我们叫它奥迪士括约肌，它的任务是干什么的呢？就是 收缩，当它收缩的时候就把胆管关住了，这样的话肠道里面的食物就不会逆行到胆管里去，它只允许胆汁流到肠子里，不允许肠子里的食物进到胆管里，因为肠子里食物一旦进到胆管里就会引起感染。
1: 对，
0: 所以它很奇妙。那么但是它口很小，五毫米以下的它可以把它排出去，超过五毫米就堵在这儿了。
1: 嗯，
0: 一旦堵住，这个胆汁没，这个肝脏里产生的胆汁和胆囊里的胆汁都排不出去了，病人就黄了，就我们常说的这个人黄疸了。
1: 嗯，
0: 有很多人一说黄疸是不是肝炎了，对，黄疸性肝炎可以引起黄疸，那么胆管阻塞了也可以引起黄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胆石阻塞性的黄疸。
1: 嗯，
0: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胆石阻塞性黄疸的话，如果再合并细菌感染，这就非常危险了，这是我们临床上常说的叫急性化脓性梗阻性胆管炎。这个疾病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到了做手术也得做，不做手术也得做的情况了。
1: 对，
0: 而且这个因为给医生留的时间也很少，所以就得真的是叫争分夺秒去做手术。
1: 嗯，应该说刚才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胆囊炎，什么是胆囊结石哈。其实这个胆囊在大多数这个朋友们的印象当中好像存在感不是特别高，大家觉得我们的这个脏腑当中这个胆囊是不是可有可无啊，但是当它真正疼起来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哎呦这个胆囊真的是要命。
0: 对，这个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在我们的中医里头啊，真正胆的这个概念是模糊的。
1: 嗯，
0: 那么只有这个就是，其实我们说中医和西医，这里面其实严格的意义上讲不是中西之分，是中医叫传统的中国医学，而所谓的我们现在说的西医，应该确切的讲叫现代医学。
1: 对，
0: 也就是说现代医学、现代解剖学的出现、现代医学外科学的出现，确定了胆囊的结构、胆囊的解剖位置以及胆囊的功能。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么说吧，这个胆囊在这个大多数人认为它可有可无，这是不对的。胆囊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那么尤其在我们中医来说更重要的。那么中医认为它除了储存胆汁以外，它还有主管着人的这个勇敢不勇敢啊？你说这个人勇敢，这个人胆子特别大，对吧？这个。胆子大、胆大和这个真正解剖学意义上胆囊大是没有可比性的。
1: 嗯，
0: 那真正说，如果说解剖学意义上说你胆变得很大了，一定是有病了。
1: 对，
0: 这胆有病了。
1: 是，嗯，所以这个胆囊它其实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器官啊。
0: 对，
1: 而且是掌管着我们很多这个尤其是消化方面的一些功能。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
0: 对，
1: 刚才您还介绍到的了这个胆囊炎包括胆囊结石的一些危害哈。
0: 对，
1: 那这个胆囊炎包括胆囊结石它有没有一些分类呢？
0: 有。
1: 嗯，
0: 这个是这样，胆囊结石啊，这个胆囊如果按照胆囊炎症的分类来说呢，我们把它分成急性胆囊炎和慢性胆囊炎。
1: 对，嗯，
0: 这个按照有没有结石来分呢，分成有结石性的胆囊炎和没有结石性的胆囊炎。
1: 嗯，
0: 那么有些人没有结石他也会发生胆囊炎，有的人呢他的炎症是因为胆结石引起的，而胆囊炎症本身又是促使胆囊产生结石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所以胆囊炎和胆囊结石他们两个过去也叫什么相害相杀。
1: 嗯，
0: 所以叫他们俩互为因果的。
1: 对，
0: 互为因果。
1: 嗯，
0: 所以说胆囊炎可以引起胆结石，胆囊结石也可以引起胆囊炎。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急性的胆囊炎，那急性胆囊炎有哪些症状和表现呢？
0: 这个说起急性胆囊炎，大家一说炎症都有这种感觉，所谓炎症对吧，红肿热痛，但是胆囊炎的这个炎症呢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么它会表现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和胆囊炎相关的这个症状，比如说右上腹的疼痛，突发的右上腹疼痛。
1: 嗯，
0: 有人老百姓会形容说就像有一个棍儿在里面绞一样。
1: 哦，
0: 叫胆绞痛。
1: 嗯，胆绞痛，
0: 绞痛，对，它像一根棍子在肚子里面绞。
1: 嗯，
0: 所以它这个疼痛是急性胆囊急性发作的剧烈疼痛，是胆绞痛的最重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第二个表现呢，就如果合并了细菌感染，如果出现了化脓性的胆囊炎的症状，会发烧。
1: 哦，
0: 病人会发高烧。
1: 嗯，
0: 对吧？ 那么一旦要是波及到了这个炎症，波及到了胆管，它会引起黄疸。所以疼痛、发烧、黄疸是胆囊急性胆囊炎这个经常出现的三大症状。
1: 嗯，
0: 一旦出现这三大症状，那就意味着说你可能急性胆囊炎了，你需要到医院去看医生了。
1: 是，
0: 对，
1: 这是大家早期能够判断是不是急性胆囊炎很重要的三个标准。
0: 这个只要出现这三个情况，一定要去医院看病了。
1: 嗯，那相较于这个急性的胆囊炎，那慢性的胆囊炎它有哪些症状呢？
0: 对，这个所谓慢性胆囊炎，所谓慢性，它时间会拉得很长。
1: 嗯，
0: 所以经常会有慢性胆囊炎、胆囊结石的病人会说，我反复的这个右上腹疼痛啊，持续了十几年了。
1: 哦，
0: 反反复复发作。有的时候一旦发作了以后，他说我稍微变换一下体位，突然一下就不疼了。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石头在胆囊里是滚动的，突然堵在这个胆囊的开口了，他变换一下体位，这个胆囊一结石，比结石是他那个，尤其是咱们内蒙地区啊，这个结石是这个以胆固醇为主的，胆固醇是油啊，
1: 嗯，
0: 油比水轻，所以它飘起来了，又通了，所以就不疼了。所以它会反反复复发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有些病人细心的病人会在自己的病历上发现，医生写这样一句话，叫右上腹疼痛反复发作多少多少年。
1: 嗯，
0: 所以慢性胆囊炎突出的一个是慢，一个是迁延的时间长，反反复复发作。
1: 嗯，
0: 这就是慢性胆囊炎。而慢性胆囊炎呢，往往同时合并有胆囊结石。
1: 嗯，所以这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哈，这个胆囊结石和胆囊炎这个相爱相杀。
0: 对，相爱
1: 往往是同时出现的。
0: 对、
1: 啊、
0: 它往往都是同时出现的。
1: 嗯，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刚才我们的夏医生也提到了好发的人群，包括它的一些危害，包括急性胆囊炎和慢性胆囊炎的一些区别。如果说您正好处在这个年龄当中啊，而且有相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肥胖，比如说这个生育的孩子较多的女性哈、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同时通过一些我们典型的一些症状，大家能够判断出来我到底得的是急性的胆囊炎，
0: 对，
1: 还是这个
0: 慢性
1: 的胆囊炎哈。那对于这个急性胆囊炎和慢性胆囊炎，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个治疗了哈。它针对不同的这样一个病症，那我们治疗的方式肯定也是有所不同的。
0: 谈到治疗呢，我们就必须要说的一个话题就是诊断。
1: 嗯，
0: 就是你首先要确定我是不是胆囊炎，我有没有胆结石。那么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去医院做个 B 超。
1: 做 B 超，
0: 对，这个 B 型超声的出现，尤其是我们现在这种彩色 B 型超声的出现，这个给这个外科医生又加了一只眼睛，可以看到人体的内部。所以说超声对于胆囊结石、胆囊炎、胆囊结石的诊断可以达到，几乎可以达到100%。
1: 哦，
0: 所以简单又实用的办法就是去做一个超声。
1: 嗯，
0: 做一个超声就能立马就可以看到你有没有胆结石，胆结石多大，甚至到有多少颗都能给你数清楚。
1: 哦，
0: 所以说一旦发现胆囊炎，超声发现了胆囊炎、胆结石，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关注的这个要不要治疗。那么很多的老百姓都会讲，能不能不开刀，我吃点药就把它吃下去。这也是很多很多外科医生孜孜以求的这个研究的一个方向。这个很多的优秀的外科医生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如何不做手术用药物去治疗胆结石，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哦，
0: 效果都不好。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们国家曾经采用这个甲基舒丁醚和乙基舒丁醚做这个胆结石的溶解术。
1: 嗯，
0: 结果发现呢，这个在体外效果很好，可是一旦在体内效果就很差。后来发现呢，因为这个醚这一类的这个化学物质啊，它的性状不稳定，挥发性非常快，所以你进入人体以后很快就被肝脏吸收挥发了，达不到溶石的浓度。而且呢，这个醚类的东西都要在肝脏解毒代谢，你用的少了不顶事儿，用的多了引起肝脏的本身的损害，所以这个方法失败了。那么后来呢，发明的像这种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这一类的溶石药，那么从临床上来看呢，它的效果也不是非常好。
1: 嗯，
0: 在临床上只有15%的人有效。所以说 大家去医院就诊，尤其是去肝胆外科去就诊的时候，大家听到肝胆外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说，你这个胆结石除了做手术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说胆囊炎胆囊结石的病人大概要想得到根治性治疗，唯一的办法就是做手术。
1: 嗯，但是对于一些患者来说，他总觉得你看我得了急性胆囊炎，我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了？
0: 嗯，
1: 但是你看我得的这个好像是慢性的胆囊炎哈，我时而疼时而不疼，那我可不可以吃点药然后我就不做手术了呢？
0: 是这样的，这个慢性胆囊炎，因为他慢性胆囊炎的病人往往他自己都知道他的这个病这个是这个发作的规律，
1: 对，
0: 他往往他自己都会缓解症状，但是有一点他不知道的，就是慢性胆囊炎反复的这种发作本身会给他带来一些致命的后果。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他会排到胆总管里去，你不知道哪一次发作就把这石头给挤到胆总管里去了，
1: 嗯，
0: 引起胆管炎了，那时候不仅病情加重了，而且手术会做得更大。第二个呢，如果在排石的过程当中这个石头再刺激了胰腺，它会引起胆源性的胰腺炎，大家都知道胰腺炎那个它的危害就更大了，
1: 对，
0: 尤其是急性坏死性的胰腺炎，那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你想想，原来本身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胆囊结石，最后把它拖成胰腺炎，那么这个后果你承担，这个很多人是承担不起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种，尤其是很多病人会说我是泥沙样结石，我的结石并不大，对，泥沙样结石引起胰腺炎的几率更高，因为越小的石头越容易排到这个胰管和胆管汇合的这个奥地利括约肌这个地方。
1: 嗯，
0: 它越小的结石越容易引起胰腺炎。
1: 对，
0: 所以说对于胰腺炎的病人，那对于胆囊炎的病人，这个大家这个尤其是反反复复发作的这种慢性胆囊炎的病人，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这个又这个就是反反复复发作，我也这个。也平常也没有太多的症状，我可不可以不做手术？我在这里劝大家要做手术。为什么？这个慢性胆囊炎还有一个刚才我已经提过的一个严重的这个并发症，就是这个石头在胆囊里它反复的这种滚动和摩擦，它会引起胆囊癌变的。
1: 哦，
0: 它会变成胆囊癌的。这个过去我们认为肝癌是癌中之王，说是肝癌这个它的死亡率很高，治疗的这个办法也不多，但现在肝癌的治疗办法已经越来越多了，肝癌呢似乎已经很多病人都可以长期生存了，但是胆囊癌没有，胆囊癌的危害比肝癌还大，我们外科医生称胆囊癌为王中之王，是癌中的王中之王，胆囊癌的恶性程度非常高，一旦这个胆囊癌出现了这种广泛的播散和转移，病人的生存期只有1到3个月。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而且胆囊癌和胆囊结石密切相关，我们有资料，有大量的临床的这种统计资料表现出来啊，就说85%到90%的胆囊癌的病人都是合并胆结石的。
1: 嗯，
0: 也就是胆结石和胆囊癌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尤其是胆结石的直径超过2厘米，如果有的病人曾经让我看的胆结石直径都5厘米了，所以这种胆结石它对胆囊壁的刺激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病人往往他胆囊里胆汁也没有了，就是胆囊包着一块大石头，干巴巴的，所以这种往往容易引起胆囊癌。
1: 嗯，是，所以大家在提到这个胆囊结石的时候啊，无论这个胆囊的结石的大小，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们都要重视起来，
0: 重视起来，都要重视起来。
1: 嗯，
0: 嗯，
1: 那说到了这个手术啊，可能有些患者又有一些问题了，我这个手术算不算大手术啊，我这可不可以用一些微创啊，
0: 对，
1: 或者说我这个手术到底复杂不复杂呢？
0: 其实呢，这个现在呢，对于胆囊结石的手术方法呢，大家纠结的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我把胆囊切掉还是把胆囊切开把石头取出来，
1: 对，
0: 这是我们说的保胆取石手术。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是开刀做胆囊结石呢，传统的开刀方法做胆结石呢，还是用微创的办法做胆结石，那么大家可能纠结的就是这些。
1: 嗯，
0: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保胆取石啊，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保胆取石是个古老的手术，世界上第一例胆囊结石的 这个胆囊结石的手术治疗就是切开胆囊取石头。这个外科医生叫鲍勃，是一个美国的外科医生。他在1878年做了这样一个手术。这个手术呢，因为他为什么他不会切胆囊，他不敢切胆囊，所以他就把胆囊切开，把石头取出来了。那个病例我已经查到了，我查到过这个病例，古老的病例，这个病人活了30年。
1: 哦，
0: 那么这就是实际上就是给人们一个选择，说我可不可以把胆石取，把那个胆结石取出来，把这个胆囊保住
1: 保留。
0: 那么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愿望。
1: 嗯，
0: 那么事实呢是很残酷的，这个手术为什么做了一段时间就淘汰了？
1: 嗯，
0: 因为它有很多的不确切的问题在里面。比如说一个最摆在眼前的就是切开胆囊，把胆结石取出来，那么缝上之后很快病人又长结石了。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后来有一位外科医生，是德国的一个外科医生，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做胆囊切除的外科医生。他在做胆囊切除之前呢，就针对这个切开胆囊取石头做了一系列的研究。他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学说，叫土壤学说。就什么呢？说胆囊有病它才会长结石，你把石头取出来了，把病还留在那儿，它不会再长吗？它一定会再长。那么这个是不是所有的人取完结石都会再长呢？不是。但是医生恰恰困惑在，我们不知道谁的胆囊切开取出石头不会长和会长，所以这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也是一个概率问题。
1: 嗯，
0: 那么他提出土壤学说以后，就说我们切除胆囊治疗胆结石是去除了胆囊生存的土壤，所以他就胆囊里不会再长结石了。那么有人会说，你把胆囊切掉了，我的消化功能会不会受影响呢？
1: 对，
0: 可能早期会有一点点影响，但影响不是太大。我说白了就是说，我们工厂生产产品，这个我们把它多余的产品存在仓库里，现在没有这个仓库了，这个产品一样还可以继续生产，一样还可以继续使用。那么就什么呢？直接把它送到市场上去了。所以它就直接通过胆管流到肠道里了，它还一样可以起到消化的作用。
1: 嗯，
0: 可以起到消化的作用，但是有一部分人他的消化功能会减弱，他的消化功能会受到影响，但也是个无奈之举。所以我有时候会经常跟病人讲一句话，说胆囊切除是最无奈的选择，是无奈的选择。就是说他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产生危及他生命、危及他健康的这个后果的时候，那我们只能采取这种极端的办法。
1: 嗯，
0: 那么这个过去呢是采用的开刀的手术方法。这个1882年，德国的这个朗根伯克教授啊，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开刀的胆囊切除。就从那以后呢，就是开刀的胆囊切除成为治疗胆囊结石的金标准。那么直到1987年，也就是100年以后，一个新的崭新的手术方式出现，就是我们所谓的微创手术，就是腹腔镜手术。
1: 对，
0: 通过打孔，通过这个视频，在这个视频下指示视频下，通过特殊的器械打几个孔就可以做胆囊手术。这个1987年，这个法国的莫瑞特医生在世界上第一个在媒体的传播下做了这个手术，轰动了全世界。那么现在呢，这个腹腔镜手术，尤其是打孔手术，已经成为胆囊治疗胆囊结石胆囊手术切除手术的金标准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只要不是你反复发作引起急性炎症，引起这个很多这个并发症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们都采用腹腔镜手术。但是有一种情况，你把这个胆囊拖到一塌糊涂，根本没有办法这个用腹腔镜做的时候，那你只有开刀。
1: 嗯，
0: 所以在这里还是要劝一下这个有胆囊结石的病人，病不能拖。你见过越拖越好的病吗？
1: 没有哈。
0: 对，一定是越拖越糟糕。你把病拖到不能收拾的地步的时候，你找到医生说你一定给我把这个做好，那么医生要问你一句话，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啊？
1: 对，
0: 你为什么不早点找医生看啊？
1: 嗯， 所以大家在出现早期症状的时候啊，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对，
1: 在这里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和收看《中林健康》。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肝胆胰脾外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夏一军啊，和大家共同聊一聊夏季来了，小心你的胆囊炎。那么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1-628-1111-628-2222，可以和夏医生进行在线交流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胆囊炎，包括胆囊结石的一些手术哈。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微创手术已经成为了胆囊手术的一个主流。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患者比较疑惑哈。你看我究竟是什么样的病症，我可以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术治疗的方法？比如说我是单纯的一个胆囊炎，那我还需要切除这个胆囊吗？或者说胆囊结石到底是小或者是大的时候，我才用这个手术呢？
0: 这个这里面就提到一个，就是有胆结石的病人和没有胆结石的病人，这个胆囊怎么处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一般来讲，单纯的胆囊炎和这个有结石的胆囊炎处理起来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单纯的胆囊炎，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会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个，就是会给病人有这样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经常会在我们的 B 超，医生经常会给病人做 B 超，做 B 超说你有胆囊炎。那么其实 B 超能不能诊断胆囊炎呢？ B 超诊断胆囊炎的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准确率是模糊的。
1: 嗯，
0: B 超可以精准的看到胆结石，但是它没有办法确定胆囊炎的。因为炎症是什么？那么炎症一定是要在显微镜下面看到，就是第一个，如果表现在我们皮肤上的炎症，它一定是有红肿热痛，
1: 对，
0: 对吧？可是它在胆囊里头，你怎么判定它的炎症呢？那么第一个，这个判定炎症对于内脏器官来说，它要做病理的，一定要做病理检查，
1: 嗯，
0: 你才能去判断胆囊炎，也就是看到这个炎症细胞浸润，你才能看到胆囊炎。所以说对没有结石的这个所谓的胆囊炎，大家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让专业的医生临床医生去看，然后来做一个判断，判断对了，判断好了，再去考虑做手术的问题。如果判断不准确的话，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做胆囊摘除手术。
1: 嗯，夏医生，我要打断您一下，因为有一位听众打进来电话，想要跟您在线交流。辛苦夏医生要戴一下耳机，然后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喂，您好。
2: 哦，是我电话啊。
1: 对，您的电话已经切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呢？您看现在可以说。
2: 想咨询咨询夏大夫，我就做完这个胆结石手术两年了，上算两年，五月份就两年了，
0: 嗯，
2: 还是不能吃饭，好了也不能坐床，吃上就不消化。
0: 你怎么个不消化法呢？
2: 哎呀，就是吃上吧，好像是就是疼的，也不都是，反正好像是得疼，是不严重，就是胃胀疼那个感觉。
0: 你做完手术应该每做完手术前三个月要去复查，你复查过吗？
2: 复查过吧，你看前年五月做的，年四五月一年，年四个就二月份就是不能吃，做完是一年就不能吃，后来二月份就去又做手术，这个也可是又做了一个礼拜。
0: 嗯，
2: 一个礼拜这个。
0: 你当时给你查肝功了吗？肝功有表现吗？
2: 他说那也没有毛病嘛，他还做的胃镜，是去年二月做胃镜，说是当时胃还有毛病了，做完胃镜说啥毛病没有，啊，就是吃食不能消化，好像也。
0: 你吃什么东西不能消化呢？
2: 哎，
0: 普通的饮食都不能消化呢，还是吃肉吃多了不能消化呢？
2: 哎，肉就是干一两年了就不上吃，吃也是吃个一口两口这些肉，真不能多吃。
0: 嗯。
2: 就是馒头一，今后来说玉米糊糊、馒头泡食，就这样吃。这不就是，那个就是一袋那碗好比喝三回，吃对半的水就吃上泡馒头，就这么个吃。
0: 你这个平常你这个牙怎么样？牙好坏？
2: 牙吧都是也没有毛病，也没有会有的呀，说呀。
0: 你不要泡着吃馒头，你一定要在嘴里多嚼一嚼。
2: 嚼着吃说也嚼着就好像是不舒服呀。
0: 哦，你这个呀，我建议你啊，你要一定要去这个去找你的这个手术医生。第一个要找手术医生，另外呢， 因为这个你这个情况呀，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就是说呢，这里面有你这个可能本身的这个疾病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可能是你对于手术的这种焦虑的这种心因性的原因，因为你做完。

0: 手术都2年了，你体重掉了多少？
1: 哎，体重掉的多了，你，做手术之前就
0: 在哪儿做的手术啊？
1: 在包头市，我是包头做的，包头市，第三医院做的嘛。
0: 包头第三医院，当时给你做的也是腹腔镜吗？
1: 哦，就是胃肠手术嘛。
2: 对，
0: 你最好呀，在这个再去找这个医生，让他给你开一个肝胆的一个核磁影像、核磁显像，尤其是胆胰管的显像。
1: 他也给去年做了吧，就是去年2月份，这不是前年5月做的，这2月份就不能吃东西，好了也不能吃。但是一度去我称90斤，我做手术之前就146斤，在去年2月份不到一年的就瘦下就会96斤了。
0: 那你这样吧，你最好把你所有的检查带上，你到我们医院来，这个到我们医院来看一看来，让我们这边的这个我们这边的专家给你会会诊，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靠你这么讲，我们没有办法判定你的原因。
1: 就从去年2月住了1个礼拜回来。
0: 不是，我说的你听懂了吗？你带上你所有的检查结果，到内蒙医院来，到内蒙医院来，让我们这边的专家给你再重新看一眼，好吧？
1: 内蒙是哪？
0: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1: 内蒙古自治区
0: 人民医院，对。
1: 哦。我还想和你咨询说一说。我就从去年这个2月份住完院吧，就这个咽喉这个管儿好像就原来就疼的不能咽喉，后来住了1个礼拜，这个咽喉管儿就好转点了。后来就到现在吃的就，哎，这个不能吃臭的，就这个奶子、蛋白粉，这是主要的泡馒头，老是这么吃。后来吃的呀，这个身体可以点，你看这管儿现在瘦了120斤了。120斤了，这个2年做这2年了，还是不舒服。你说吃这点儿的也是馋的吧？怎么这个小吃点儿，这个饺子啦，或者是
0: 所以说，我说我建议你到我们这边看一看，我们给你找找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搞清楚原因，才能对症治疗啊，对因治疗啊。
1: 哦，
0: 对吧？
1: 我白天是吧，它也不严重，这时候就是好像你们这个男人这个操这头头。这块这个肚子开始这个点点下来是一关节高，就这么个。
0: 你这种说的让医生来做判断，医生很难做出判断来。
3: 对，这位朋友这样的，因为我们仅仅靠您的这个描述来推断您的这个症状啊，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很多医生他是要看我们的诊断，要看数据的哈。所以还是这样提醒您，刚才夏医生也提到了，拿上您所有诊断的这些数据啊、单据啊，是吧？影像学的一些片子呀，您来到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您挂哪个科呢？挂肝胆外科啊，肝胆胰脾外科是吧？找到相关的专家来为您会诊是吧？因为只有通过这个您的检查，我们才能够推断出来到底是哪儿有问题。您简简单单这个描述的话，我没有办法说具体的找出病因是哪儿哈。再次提示您来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肝胆胰脾外科来挂号哈，具体的来治疗。好的，其实刚才这位朋友反复的在描述哈，自己这个吃东西不太舒服啊，这个吞咽也有一些问题。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这位朋友进来之前，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手术的问题哈。您首先提到了这个，我们要先确诊。确诊了到底是不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胆囊炎啊，然后再进行手术。那如果真的是确诊了之后，我们再如何来进行呢？
0: 所以刚才这位病人呢，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所描述的症状是不是胆囊炎引起的。
3: 哦，
0: 其实他刚才说就是他在做手术之前就这个吞咽管困难，吞咽管就有问题了，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和他相关的疾病也会引起这个症状的。你比如说这个食道裂孔疝，你比如说这个反流性食道炎，那么他可能当时有胆结石，但是他出现症状的不是胆结石的症状，是反流性食道炎的症状，是这个食道裂孔疝的症状。他把胆结石切了，这些病没解决，他症状不会改善的。
3: 对，
0: 所以说这里面我就说，我说你一定要到这儿来，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他说了，他做完手术以后，似乎是这个反流的症状有所减轻，但很快又出现了。那么也就是说，胆囊结石本身可以引起食道反流，可以引起食道反流。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可以引起食道反流的。你把胆囊取掉了，那么其他的因素没解决，它可能好了一段时间，或者好了一点点，但是整个症状还是伴随着的。
3: 所以我们在做手术之前

0: 要诊断明确，
1: 诊断明确就是确诊，确实是，
0: 确实是因为胆囊结石引起的一系列症状，就是我们临床常说的叫异源论，就是他所有的症状都可以用这个疾病解释清楚，你才能确定他就是这个疾病。
1: 嗯，
0: 如果解释不了，那么你就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他的身上有二元因素。
1: 嗯，
0: 就有第二个病因。
1: 对，
0: 你把两个病因都找到，然后两害相权取其轻啊。
1: 嗯，
0: 对吧，你两害相权的话叫去其重留其轻。
1: 嗯，
0: 你不能说我哎呀两个原因我同时一次手术都给他做了，经常会有这样病人跟我来说啊，我这个胆囊不好，我阑尾也不好，要不来一次手术把我们这俩全做了吧。我说这个不是上菜市场买菜，去超市买东西还买一送一啊。
1: 嗯，
0: 因为外科手术是有严格的适应症规定的，你像胆囊手术它是相对的无菌手术，这个阑尾手术是绝对的有菌手术。
1: 嗯，
0: 这两个手术如果做在一起的话，一旦出现交叉感染，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1: 嗯，
0: 所以外科医生，这个外科医生一定要牢记一点，这个我们的病人也要牢记一点，这个手术刀是双刃的，能治病一样能杀人的。
1: 嗯，
0: 我还是再讲一句话，外科医生选择手术是最无奈的方法。
1: 嗯，
0: 当我们能够用其他方法能解决的时候，我们不会轻易选择手术的。
1: 嗯，是。其实呢，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是胆囊炎，包括胆囊结石的治疗的方法。你也提到了很多这个适应症的话，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手术来解决？
0: 对。
1: 那接下来这点时间呢，我们就要说一说如何预防这个胆囊炎，如何预防胆囊结石的发生。这可能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有关系了。
0: 对，
1: 嗯，
0: 这个胆囊结石是一个古老的疾病，也就是说，往往古老的疾病，它都有人类固有的遗传缺陷所带来的一个发生原因。
1: 嗯，
0: 这个所以说胆囊结石的人，这个尤其是这个有家族遗传性的这种胆囊结石的人，要注意。这个有的时候一家子一家子，从姥姥到母亲到儿子女儿，都是胆结石。
1: 嗯，
0: 有人会说是不是胆结石本身，会遗传呢？这个找不出合适的证据来说，认为结石会遗传，但是有一个证据是明确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家族一旦出现这种家族倾向的时候，它往往有家族性的胆囊结构解剖结构异常的遗传，就是他妈妈胆管狭窄，他女儿胆管也狭窄，那么就是我们说的，管子越细，你排液体的这个越障碍啊，障碍的越多，越容易出现障碍。那么粗的管子一般不太容易出现障碍的，
1: 是。
0: 所以说他家族整个这个家族，我们有时候看给他妈妈做手术，发现他妈妈胆囊管特别的细；给他女儿做，他和女儿和他妈妈一样，胆囊管也特别细。
1: 嗯。
0: 到孙女儿也是胆结石，一做还是这个样子。
1: 哎呦。
0: 对，所以说这个和遗传，就是人类遗传缺陷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这种往往家族性出现的，一定要注意。那今天我上午还收了一个病人，他妈妈说我女儿的手两个女儿的手术都是你给做的，我说你女儿做了你为什么不做，我女儿胆子大我胆子小，但现在也不行了也要做。
1: 嗯，
0: 对，他这往往就是这种家族性。另外一个就是说往往出现在叫同一屋檐下的胆结石，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族他吃饭的饮食习惯一致，就是你都是高脂饮食，都喜欢吃肥肉，都喜欢吃油大的东西，所以他就这个家庭成员里面，我们叫一窝胆结石，爸爸是，这个妈妈是，女儿是，儿子是，儿媳妇是。那你说儿媳妇和他们没有遗传吧？
1: 对。
0: 哎，但是因为他在同一屋檐下吃同样的饮食，所以说这个就叫和饮食相关的这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和个体饮食结构相关的，比如说。特别肥胖的人，大胖子，尤其是现在男孩子，这个中国人现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啊，吃的东西的量都是超量的，
1: 就营养过剩
0: 的，对，营养过剩的。
1: 嗯，
0: 所以说针对这些原因呢，这个就得想找相应的相对应的措施。因为为什么我们都建议医生们都会提倡说一定要把早餐吃好，因为你吃完晚餐之后你就睡觉了，你睡觉这段时间就从吃完晚餐到第二天吃早餐， 这个胃肠道基本上是有十到十二个小时是静息状态的，他再也没有食物，所以没有人，大概很少有人半夜爬起来再要吃一顿包子吃顿饺子这种情况，对啊。那么这一夜静息状态，胆囊是完全松弛的，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收集这个肝脏里面的多余的胆汁。
1: 胆汁，嗯，
0: 这时候胆囊里面就沉积了很多的叫沉胆汁。那么第二天早晨，如果我们早饭不好好吃的话，这些胆汁排不出去。排不出去的情况下，它浓缩的东西排不出去，就容易结晶，就容易形成结晶体，然后最后变成结石。就是过去我们叫流水不腐嘛，
1: 嗯，
0: 对，你一定要让它流动起来。那么怎么办？其实早晨这一顿饭，如果我们吃的足够的好，摄入合理的这个蛋白质、合理的脂肪，包括你像早晨起来我们吃牛奶呀、吃鸡蛋呀，
1: 嗯，
0: 包括吃点瘦肉。你比如说蒙古族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早晨起来奶茶里泡点凉肉啊，
1: 对，
0: 对吧？奶茶里一泡热了，吃完之后它刺激胆囊就把昨天储存的陈旧胆汁全部给你挤出来了，全部排泄掉了。那么它再接受的又是新鲜的胆汁。所以它这个胆囊里的胆汁是流动性的，它就不太容易形成结晶。
1: 嗯，
0: 所以我们倡导一定要吃好早餐。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叫合理的饮食习惯。这个我有时候经常会跟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精英阶层啊，这个也给他们做这个健康讲座的时候，我经常会讲，我们中国的精英阶层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他的饮食习惯往往是最不科学的。早晨起得晚了，来不及了，扒了两口，吃块点心垫垫饥，对吧？中午，哎呀，工作忙，吃口盒饭，到晚上了，好，哥几个凑到大饭店里大吃二喝，一肚子油腻全吃进去了，
1: 嗯，
0: 体重，就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人类这个你均匀的合理的膳食。你在吃进去的这个脂肪，吃进去的这种糖啊，吃进去的这种蛋白质，我用合理的这个活动和运动把它消耗掉，它就不会堆积。
1: 嗯。
0: 可是如果说你短时间内大量吃进去，然后你晚上很快就睡觉了，又不活动了，这些东西怎么办？它都储存起来了。这和人类进化的过程当中，这个和进化过程当中的这个历程当中的一些情况是相关的。人类在早期的时候经常处于一种叫食物短缺状态，所以人类身上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基因叫节俭基因。动物身上，哺乳动物身上都有。你看那个，有人说这个狼，这个说是这个蟒蛇吞一次动物10天半个月可以不吃东西了。
1: 嗯，
0: 其实人身上也有这个特点，就是他吃的过多的东西他怎么办？你糖吃多了，他会把它转化成脂肪，沉积到你的皮下脂肪，沉积到你的这个腹腔里。
1: 嗯，
0: 你脂肪吃多了，他一样会把它转化成脂肪沉积下来。这就是我们说的，经常会说哇，这脂肪肝，对，肝脏也是脂肪储存脂肪的地方啊。所以说这个不要这种叫早晨垫吧一口，中午吃个盒饭，晚上大吃二喝，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这个饮食习惯，所以要改变这种饮食习惯，因为这种饮食习惯往往会出现病人，会使我们的这个人出现啤酒肚，对吧？
1: 嗯，
0: 大肚子、细腿、大肚子，这个都不是好事儿。
1: 嗯，
0: 第一个，这些脂肪除了沉积在你的皮下、沉积在肚皮下、沉积在腹腔里以外，它还会沉积在你血管里，沉积的多了，血管堵了，脑梗、心梗都出来了。
1: 是，
0: 所以说。这个饮食一定要保，一定要有个合理的、科学的饮食习惯。你说偶尔一次两次这种情况行，你长年累月是这种情况，那就麻烦了。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第一，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基因啊有没有问题。那第二呢，就是吃早点。
0: 对，
1: 您还特别
0: 这叫关注自己的饮食。
1: 对，关注自己的饮食，一定要这个合理、有营养的吃早点。
0: 对。
1: 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营养一定要均衡。
0: 对
1: 啊，不要暴饮暴食。那其实对于已经这个出现了胆囊炎，或者是做完这个胆囊摘除手术的朋友们来说，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一些饮食的建议呢？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我好像吃什么东西都感觉这个消化不了。那针对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对，他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胆囊切除之后呢，它会出现好多好多这个 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病人说我切完胆囊以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样的情况，这里面呢比较复杂的一点在哪里呢？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病人呢是，尤其是这种叫女性的这个病人，
1: 嗯，
0: 尤其是在更年期前后做这种手术的病人，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心因性的症状表现，是他疑心，哎呀我这个手术做完是不是
1: 影响我消化了，
0: 是不是影响我消化了、嗯、因为很多病人来做手术之前他就会说把我的胆囊切掉我会不会影响我的生活呀，全世界每年大概要做400多万例胆囊切除，如果这个手术做完之后会出现大量的让人不适的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手术早就淘汰不做了，
1: 嗯，
0: 不做了。其实绝大部分病人是没有太多症状的，很少的一部分一病人会出现什么呢？第一个，大便次数增多，因为胆囊没有胆汁不浓缩了，没有仓库了，这个胆汁是不停地往肠道里排。那么你想想，一天排800到1000毫升胆汁，这个胆汁有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功能，它可以促进这个肠道蠕动加快。
1: 嗯，
0: 所以病人不是说他拉肚子，是他大便次数多了，原来一天一次两次大便，变成一天3、4次，甚至多的4、5次，他就觉得不舒服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毕竟胆囊它对整个消化道是有调节功能的，这个调节功能去掉之后呢，人体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来代偿的。那么越年轻的人，或者是说他的心胸这个叫心情比较豁达比较开朗的人，他代偿的越快。
1: 嗯，
0: 这个老年人，这个平常就小心眼的人，他这个代偿能力就差。
1: 嗯，
0: 带上东西他就觉得我吃什么东西都消化不了，都在这儿堵着。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就需要大家，第一个要，尤其是过去有这种狼吞虎咽吃饭的这习惯的这个这类人群啊，就要注意改变自己的饮食方式，就是吃饭的方法，就是你一定要细嚼慢咽，因为人体的口腔里头啊，它可以分泌和你胃肠道里一模一样的酶，只是这个酶的浓度和量不大，那么你食物在嘴里嚼的时间越长，停留的时间长，你嘴里的酶就把它分解了。这样的话，你把它咽下去之后，你胃肠道和胆道和胰腺的负担就会减轻。
1: 对，嗯。
0: 那么你这个减轻之后，你改变了自己饮食的方法之后，就会很快的适应和克服由于胆囊切除带来的不适。
1: 嗯。
0: 你很快就度过这一期了。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细节和
0: 方法。第三个呢，就是说在手术早期尽量吃清淡的食物。
1: 嗯。
0: 那么随着时间延长，你慢慢适应了以后，什么都可以吃，但什么都不能多吃。
1: 嗯。
0: 其中有我曾经处理过一个病人，做完手术第三天他就回家了，因为他恢复得很好，自己走回家了。回家以后，一碗这个大肉炖酸菜，
1: 哎呦，
0: 土豆，这个加上土豆加上这个。豆腐一碗吃进去，急性肠梗阻、肠穿孔。
1: 哎呀，
0: 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这样。虽然现在微创了，你觉得你好了，但毕竟它是一个创伤，这个创伤的修复，过去有伤筋动骨100天啊，所以你最起码要叫控制好自己的饮食，100天以后，你再恢复到逐渐恢复到原来的饮食状态。
1: 嗯。所以无论是这个对于预防胆囊炎，还是做完这个胆囊炎和胆囊结石的手术之后，大家对于这个进食啊饮食方面还是要引起注意的哈。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也希望夏医生看您方不方便来透露一下您的这个出诊的时间，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您。
0: 是这样，我呢现在因为这个退休了，就是行政职务不担任了，但是呢还在担任荣誉主任嘛？
1: 嗯，
0: 这个出门诊时间没变，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星期六3个上午是我的门诊日。
1: 哦、
0: 那么同时呢，因为是这个全国劳模嘛，所以我在那个这个妇幼保健院，就是大妇幼，建了一个劳模工作站，所以我每个星期二的上午呢，在大妇幼还出半天门诊。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就说我不担任行政职务了，我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看病上。
1: 是，
0: 所以我就星期一、星期五、星期六这3个上午在内蒙医院出门诊，星期二在大妇幼出门诊， 所以如果大家去大妇幼方便，就去星期二上午去大妇幼去看我的门。

0: 对，
1: 如果去内蒙医院方便的话，就是156上午。
0: 对，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妇幼保健院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在网上进行挂号。
1: 对，
0: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开心，邀请到夏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聊一聊，包括这个胆囊炎和胆囊结石的一些问题哈。啊，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当中能够继续邀请您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做科普，好吗？
1: 好，
0: 谢谢您
1: 为大家这个了解医学知识做贡献。
0: 好的，谢谢您，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
2: 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

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啊。那么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

0: 那么美食品客节目啊，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想要订餐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那么除了在节目直播时段大家打电话订餐之外啊，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也可以去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傍晚时分，如果不知道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呢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啊，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那么听听这款苍茫摇芥花油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啊，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绵密，轻轻一抿就化开，肥瘦相融，油润不腻，咬开瞬间肉质迸发，还能够嚼得出一种淡淡的奶香味，原汁原味，无需要重量遮掩，搭配秘制的韭菜花，脱馅的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拉满。那吃完羊肉之后呢，还能涮一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的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

0: 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坚守餐饮初心。那呼市体育场店地铁直达，出行超省心。内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游客结伴啊，家庭聚餐啊，接待亲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品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1: 烟火漫向，寻觅而行，我们追寻的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与醇厚的滋味，成为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啊，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3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晋3元的字号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晋3元玫瑰饼制作技艺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呢，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都是手工完成的，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啊，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呢，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如今呀，晋3元玫瑰饼呢，已经成为了许多游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那么，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我们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的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0: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十几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什尔家的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3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
1: 那么来到呼和浩特吃美食啊，烧麦是咱们必不可少的。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这家店呀，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叫晋3元，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啊，你立刻能够感受到独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啊，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3、5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呀都慢了下来啊。那么这个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是把店开到了国外，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 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这个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简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这个大葱，哎，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呢你是一个海鲜控啊，也一定要尝一尝他们家的这个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来笼牛肉大葱或者牛肉沙葱烧麦啊，也是汁水饱满，香而不腻的。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源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的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那么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源，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0: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会和牛私厨餐厅啊，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六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吧。

0: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不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近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儿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儿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

0: 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了解一下这款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呢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啊，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或者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为您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遇上花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继续给大家去带来的是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它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那么他们家的主打特色餐品呢，有这个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啊。另外啊，还推出了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那么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它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哈。那么它的门店呀，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民谣集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 秋实景文汇还有东万达，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
1: 那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咱们呼和浩特人呢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这鲜从哪儿来呢？我们跟大伙儿交个底，那就是和府涮肉，你得去尝尝。那他家呢是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啊、来自托克托奇的天然牧场，600公里呢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这个铜锅里哈，中间呢绝不绕弯路。这一口吃下去呢是真正的鲜香嫩爽啊，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呢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一句口号啊。那每天中午呢直播间也是现切现分割，是和府涮肉的一个真金白银做出来的一个承诺了。那不管是家庭聚餐啊，又或者是朋友小聚，还是说商务宴请啊，这儿都给您留一些热乎气儿哈。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真的是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4: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16度到27度，包头16度到29度，乌海20度到32度，吉宁13度到26度，通辽16度到27度，赤峰17度到27度，东胜17度到24度，临河16度到28度，锡林浩特16度到28度，海拉尔16度到29度，乌兰浩特16度到27度，阿佐旗20度到29度。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

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

0: 中国的好味道。那么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给大家去分享这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一些宝藏好物。那么比如说呢，他们家的这个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了解一下这款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鸡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的综合性现代化的企业。那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先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式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哈。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继续啊，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啊。比如说到了这个周末啊，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啊，咱们就可以去选择恒盛广场了。恒盛广场的定位呢，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的生活所需，结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他们的这个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了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啊。那么这块的主要的业态呢，包括特色的餐饮、教育培训、文创、生活配套等等，致力于打造一站式的生活消费中心。紧邻内蒙古大学的南校区和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仅仅就是5分钟的步行距离，而且还有多条的公交线路啊，在这儿交汇，交通网络是四通八达的。那么能够辐射周边的高校呀、社区呀、企业啊等等啊。所以啊，无论是咱们平常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写字楼办公室的一个这个租用啊，是吧，哎，或者说平常这个一些这个生活住房，包括亲子遛娃，咱们都可以去选择城南的这个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这个名字呢，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首先呢，咱们必须去，新城区东湖城和北街的那家店——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啊！一踏进这条街呢，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环境呢，绝对是满分。老板呢特意也把这个旧的民宅改造成了这个年轻人最喜欢的复古文艺风哈。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呢幸福感简直要爆棚了。说到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呢，快乐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就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哈。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精酿啤酒啊，肉香和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真的绝了。如果呢你还是一个甜品控啊，可以尝尝他们家的特色奶制品哈，一口烤肉，一口奶茶，这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总的说来呢，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啊，卖的呢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墙之下去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去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

0: 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热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2: 老板，二两烧麦。
1: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那么我们继续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像这个三和牛纯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呢，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还有就是苍茫摇芥花油了，这款油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就是北一记面粉了，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款好物呀，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现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杰羊，严选1年到1年半乌兰克小杰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知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

0: 豆苗，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1: 爱吃涮肉的朋友呢，可以去尝一尝冰煮羊火锅。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火锅名字叫做香饵冰煮羊哈，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而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0: 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那这里呢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
1: 平常生活当中想买一些小零食、小干果、坚果的呢，咱们给大家去推荐的是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是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原材料是河北313的板栗啊，个儿大饱满。另外就是干果、坚果，100多款的网红零食，这个种类很多，而且呢，这个日期也都非常的新鲜，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美食品客节目呀，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
0: 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您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当然呢，如果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都可以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继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啊，可以说

是和很多朋友都息息相关的一本好书。那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我的大

胖呢，可能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现代饮食与生活节奏共同制造的陷阱。掉进了这样的陷阱的时候呢，我们的血糖、血压、尿酸等各项的指标以及肝肾的功能都往往接连的出现异常。当两种及两种以上的代谢紊乱同时出现的时候呢，就像是一连串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二型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相继出现，这种状态就被称为代谢综合症。那么谁容易陷入到代谢综合症的困境呢？上班族、创业者、青少年、居家老人、职场女性，当然这些呢都是进入代谢病埋伏圈的五大人类。那营养学家啊，宋俊及其他组建的一个平糖饮食团队啊，根据呢容易被代谢病侵袭的典型人群的一个生活的特点，在这本书当中提出了一种科学实用的平糖代谢的一种饮食模式，那帮助读者循序渐进的去全面的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和他的方式，不仅呢吃好饭，更要学会和自己的身体对话，来倾听代谢系统的信号和需求，从而呢实现摆脱慢病、恢复精力的目标，重新的获得我们健康的自主权。那如果说作者的上一本书《我的血糖我做主》是方法论，教你对血糖来负起责任，那这本书呢就是落地的一个实操的指南了，教你与胰腺对话，从而学会管理身上的各个的一个代谢的网络。健康的不仅是体检的指标的正常，更是慢病的逆转、精力的恢复和重获身心的自由。那吃饭呢，也从来都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啊，其实它值得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认真学习并且温柔实践。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本书的作者呢是宋俊啊，他呢是上海市的疾病防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的这个技师，还是国家注册的营养师，同而是教授，也是现代中国老年医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的委员。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打开这本书啊，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关于代谢的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现在的很多人啊，明明体检报告上其实没有查出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某一时刻呢，我们可能就会觉得特别累，每天呢下午三四点钟啊，这个精力好像准时的就不太能够跟得上了哈，有一种崩塌的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好像总是睡不踏实啊，凌晨呢还特别容易惊醒，更让人崩溃的是明明吃的不多啊，甚至是天天按照一些网红的减餐的一种方式来控制我们的体重，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体重怎么就是下不来，还伴随着大把的脱发，或者是还会出现手脚冰凉。那如果呢你也有这些的症状啊，别急着怪自己，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努力。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的作者哈，宋俊老师在书里就告诉我们哈，你的疲劳啊、焦虑啊、失眠、脱发，甚至是减不掉的肥肉，可能都是吃出来的，是你的代谢系统生病了。前两天呢，我也在问我的同事，我说最近睡眠怎么样啊？问问他，他说：“哎呀，最近已经好久了，都在半夜的两三点醒来，有的时候醒来之后就睡不着觉了，就很难会一夜到天明。”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这本书呢，它其实没有一些特别枯燥的医学名词哈，就是一些特别接地气的大白话，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怎样的去管理我们的身体哈。同时呢，我们也用自己的这样的大白话来为大家拆解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我们也会通过几个真实的案例啊，去搞懂什么是平糖代谢法，并且拿走一套不用节食、不用暴走，那从一日三餐就能够唤醒我们身体自愈力的一个实操的方法。那第一部分啊，你的餐桌可能布满了代谢陷阱，我们先来听听在书里的两个真实案例。那第一个案例呢，是32岁的市场从业者陈玲，
那她啊，就是一个典型的职场女性哈，既要拼业绩，又要顾。

家庭啊，那长期的处于一个高压焦虑的状态当中，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胖啊，于是呢就开始了这样的极端的节食，天天吃一些网红的减脂餐哈，结果呢体重没掉啊，他的经期反而推迟了，下巴和他的后背啊就是反复长痘，那下午3点的时候他就会准时犯困，晚上呢还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去医院一查啊，促甲状腺素啊就异常了啊，有这个轻度的胰岛素抵抗。哎呦，这个案例简直太生动了，因为我好像也有这样哈，因为我也查过我这个促甲状腺激素啊，我的这个激素呢也是接近于这个临界值啊，一直都会觉得哎，我不是每次都用1年控制它，但是好像也并没有好很多哈，你是不是和我有同样的感觉？那第二个案例呢，是在医院高强度科室工作了10多年的小猪啊，身高1米6，体重呢快150斤了。他每天的工作超过14小时啊，忙起来可能连水都顾不上喝，晚饭呢经常靠这个外卖啊、预制菜来对付，而且呢几乎不吃绿叶蔬菜。直到有一天他洗澡的时候呢，就发现他腹部有一个硬块啊，去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啊，他的这个腰围已经严重超标了，脂肪肝啊、肝功能异常，那肾功能都在一个濒临慢性病的边缘了。你看，不管是陈琳的这个极度节食，还是小猪的外卖啊，看似截然不同，但本质上他们都踩中了代谢的陷阱。那宋骏老师在书里呢，就提出了一个核心的理论，叫做“千人千糖”，意思就是说啊，每个人的代谢的状况呢，都是独一无二的。上班族、创业者、焦虑的职场女性啊，这个居家老人，大家的生活节奏不同，那代谢困扰的根源也完全不一样。但是无论你是谁，只要你的饮食结构不对，或者是进食的习惯不好，你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就会下降，身体就会陷入到这种胰岛素的抵抗的泥沼当中。那么可能就会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这个怎么办，怎么破呀？这其实就引出了这本书的核心的武器，叫做平糖代谢法。那很多人一听这个控糖，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不能吃甜的了啊，是不是要饿肚子了哈？那在这本书当中，本书的作者就告诉他，绝对不是啊。那平糖代谢法呢，不是一个让你痛苦的减肥食谱，它是一个以血糖管理为核心，以恢复胰岛素敏感为目标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干预体系。它不仅仅关注你吃什么，更关注的是怎么吃、何时吃，甚至是包括你的饮食、作息、运动和压力调节。那书里有句话，其实他说的特别通透啊，就是食物不只是热量，它是一种持续输入的信号。当你吃下一顿饭，你其实是在告诉身体，此刻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是应该储存我们的能量还是应该释放我们的能量。那如果你总是暴饮暴食，或者是吃一些这个大量的高升糖的食物，那你的身体就会拉响警报，疯狂的去分泌这个胰岛素来压制你的血糖。那久而久之啊，细胞对胰岛素就不敏感了。那这就是胰岛素抵抗。而平糖代谢法呢，就是通过一口一口的正确的食物，把身体的信号呢给恢复到，就吃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让胰岛素和血糖和代谢的这个节律能够一点点的回归到它本应该有的秩序当中。那么具体的情况应该怎么操作呢？书中其实也给出了非常非常落地的指导哈。我们要说到的是本书的第三部分，就是不节食不暴走，那如何把我们的代谢吃回来呢？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和大家听首歌吧。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分享这本书，看看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血糖能够一步一步的能够恢复正常。我相信每个人都特别想知道，对不对？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稍后再见。

望向白鸟衔玫瑰飞去，花香传递时你在耳语，直到海平。

到他的身边，我捧出给他的礼物，那是一小块凝固的时间，时间上有美丽的条纹，摸起来像浅海的泥。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我的代谢我做主》。我们都知道我的代谢我做主这句话说起来挺简单的，但是你真的想做主，哎呀，怎么去做主呢？哎，这就来到了这本书的第三部分，不节食不暴走，如何把代谢吃回来。第一招呢，就是每餐都要有这个绿叶蔬菜啊，这是修复身体的第一步。那在这本书当中也特别强调了，不要小看呢一盘绿叶菜。那很多像小猪那样不喜欢吃青菜的人啊，身体呢早都亮起了红灯啊。绿叶菜呢富含这个膳食纤维，它呢就像这个肠道里的海绵，能够延缓胃的排空，让食物的糖分慢慢地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而不是像坐过山车一样哈迅速飙升。所以呢，不管多忙，每一顿饭菜呢都要给自己安排一些绿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啊，这个芥蓝啊，或者是十字花科的西兰花啊，这是给代谢刹车的一个关键。那第二招就是水果怎么吃啊？大部分人都吃错了。那很多人觉得水果很健康啊，有的人呢就把它当饭吃，或者是饭后呢就会吃一个大苹果。那这在平常代谢法当中呢是个大忌啊。水果虽然好呢，但是这个果糖代谢呢也是非常考验我们的肝脏的。在书中就建议啊，吃水果呢要讲究的是时机和搭配，尽量放在两餐之间作为一个加餐，而且呢最好搭配一点坚果或者是无糖酸奶，用这个蛋白质和优质的脂肪来延缓果糖的吸收，千万不要在吃饱之后呢立刻的去吃水果，那就等于给原本就很忙碌的胰岛素啊来了个雪上加霜。那第三招呢，就是一样的饭菜，早吃养生，晚吃伤身。那书中讲了一个叫做理想的患者他的故事啊，他平时呢是7点吃早餐啊，一碗燕麦粥加一个蛋炒青菜，血糖呢是非常平稳的。但是有一天到周末啊，他就睡到了9点半才吃了一模一样的早餐，结果呢他的血糖呢就比平时整整高出了5个单位。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代谢是有节律的哈，那早晨的人体的胰岛素呢敏感性比较高，同样一碗饭早上吃呢就能够平稳消化，到了晚上啊，随着皮质醇等激素的变化，那代谢的能力下降，再吃同样的碳水，血糖就容易失控。所以把主食和碳水呢尽量安排在白天，那晚餐呢就吃得清淡一点早一点啊，也是稳住夜间血糖的一个秘诀。那第四招呢，就是别再硬饿了，要唤醒人体的天然的饱腹感。很多人减肥啊，靠的就是意志力硬扛啊，饿了就喝水，要不然呢，这个饿了的就头晕眼花。这本书当中的作者指出啊，这种硬饿呢会导致饥饿感的积累，最终呢就会引发报复性的进食，从而呢让我们的胰岛素节律更加的紊乱。真正的平糖饮食啊，就是要吃够蛋白质，蛋白质是血糖的刹车片，那也是唤醒饱腹感的关键。书里呢给出一个秋冬稳血糖蛋白质的优先的选择榜啊，比如说深海鱼、鸡蛋、豆腐、鸡胸肉和这个瘦牛肉啊，每顿饭呢都要保证有巴掌大小的优质蛋白质，它能够延缓肠胃的排空，让你吃完饭之后呢几个小时都不觉得饿，从而呢自然的减少了对零食和甜食的渴望。那第五招呢，就是主食不要单一的吃啊，要结合结构最稳的方式来吃。那如果你想吃米饭怎么办呢？书中其实给出了结合主食的这个概念啊，就是不要单吃白米饭，可以把白米饭呢换成一些这个荞麦加薏米仁儿，或者是黑豆、藜麦、黑小麦哈等等。那如果肠胃不好的话呢，又怕杂粮饭太硬哈，那可以选用这个山药啊，鱼奶来代替1/3的米饭。这种呢慢释放的组合结构啊，能够让血糖由曲线而变得非常的平稳。第四部分呢，就是要听懂身体的信号了，要找回身心自由。那想到这里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原来控糖调代谢不是苦行僧式的修行哈，而是一门生活的艺术。
那今天我们推荐的《我的代谢我做主》这本书啊，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底层逻辑。它不再是把我们的身体看成是一台被修理的机器，而是把它视作一座需要长期培育、细心呵护的花园。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习惯了向外抓取，却很少向内倾听。我们不知道下午3点的疲惫的血糖仪是在求救，我们不知道凌晨的惊醒是在皮质醇的抗议，我们不知道减不掉肚子上的肉其实是胰岛素在罢工。那本书的作者呢，也通过这本书啊，他其实把实验室里非常严谨的科学转化成了我们餐桌上的食用指令。他告诉我们啊，秋冬季节因为天气变冷，活动减少，情绪容易敏感，我们的身体代谢的节律呢本身就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盲目去节食去断碳，因为不吃会带来饥饿，导致胰岛素的节律紊乱，最终引发反弹式的高血糖。我们要做的就是顺应节律，吃得暖，吃得稳，吃得安心。最后呢，我想用这本书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就是健康啊，它不仅仅是体检报告上的那个正常的指标，更是代谢病的逆转、精力的恢复以及重获身心的自由。那如果呢，你也想摆脱这种疲惫感、焦虑感，或者是你现在的这种虚胖啊，不妨从今天开始试着去听懂身体的信号。那下一顿饭啊，多加一盘绿叶菜，细嚼慢咽，把进食的顺序稍微的调整一下，你会发现，当你开始用一日三餐重建身体的代谢系统的时候，啊，你不仅是在吃饭，你其实更是在爱自己。那如果呢，你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样去做哈，那可能就真正的能够实现我的代谢真的可以由我自己来做主了。那当然呢，如果大家比较喜欢这本书，或者说哎呦听着之后呢意犹未尽哈，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呢还有诸多的内容哈，如果想了解的话呢，其实可以买来这本书好好的去看一看啊，相信当你看完这本书的时候，你也会更加的去了解我们身体的代谢的各个方面的知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上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

0: 坏了坏了，我拿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告诉我是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2: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3: 老婆，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儿踏实。
5: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3: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2: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呐，真香。
4: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2: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6: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1: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3: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7: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8: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2: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9: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0: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1: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2: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0: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2: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3: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4: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0: 哎呦，
14: 钱包要归零。
1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2: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2: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6: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啊，
0: 对对呀。
2: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6: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5: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9: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7: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7: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7: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7: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17: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最近呢，有一个朋友说他最近太累了，很想休息休息，但好像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方式才算是休息呢。后来我发觉，其实我们都不太会休息，因为从小到大，我们的概念里都觉得每一份时间都必须有意义，发呆、放空、休息似乎都是浪费的。于是我们慌慌忙忙，想着把眼前的路赶紧走完，直到最后才发觉，往前冲当然能够走完眼下的一段路，但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一直就这么走下去，走走停停才能够走到更远的地方去啊。我们似乎是不被允许走走停停的，花开了就是开了，天很蓝就是很蓝，那些旅途中的风景是不能驻足的，因为他们会让你错过更多更好的风景。到最后，或许你能够看到很好的风景，但心里一定会闪过一丝失落。你会想，接下来的路我要怎么走呢？因为这个时候的你没能够意识到，其实沿途也是风景，正是这些风景的存在才让路的前方不再那么令人恐惧。前些时候呢，有朋友问我，一个人的人生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想了想说，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的吧。18岁可以，28岁可以，30岁也可以。因为人生的开始是从不再追求别人有的我都有，是从专注于我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那些专属于自己的意义开始的。我还记得年少的时候，妈妈总说生活到了某个阶段就会变好的，于是我也发自内心的相信，等到了路的前头，一切就都会好的。可事实是，生活的烦恼在不断的叠加，新的代替旧的。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意识到，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什么完美的人生。事实上，完美的人生也无处可寻。我们最终所追寻到的，就是平静的生活，来自于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节奏。时间过得飞快，我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时间的流速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回望过去，倘若是那个着急的我，大概会觉得，这一年又要过去了，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可能会觉得产生一种负罪感，或者是心里会有一种焦虑感。但现在的我会觉得，其实我依然去了一些地方，其实我依然也做了一些事情，只是那些事情往往只有我自己可能才能够体会。想一想，这好像也就足够了。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我相信你也是，所以绝不能在这么匆忙的时间当中、生活当中去否定了自己。于是我也就在时间的洪流当中好像坦然了一些。听到这里的你，过去的每一份时间的意义，其实真的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去公园里溜达散步20分钟，吃到了很好吃的东西，看到了细碎的美好，发呆放空，这一切都是很美好的。在差不多又看似重复的生活当中，也有独特的那些闪着光的东西。你捕捉到了那个瞬间，其实你就等于捕捉到了自己。在想要驻足的片刻的时候，我觉得停下来也很美好。
那些时间最后会绕一个圈，在你最难受的时候，也让你能够鼓起一些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嗨，我是李乔，希望你每天都能够做一些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事情。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分享好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儿，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的。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

0: 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2: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欢迎来到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探经典》，华夏文脉千年传承，古典华章意蕴悠长。在经典之中呢，藏着世事洞明的智慧，也藏着百折不挠的精神。那些反复求索、历经考验的故事，最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今天呢，我们将一同品读三段以三为主题的传世名篇。孙悟空三借芭蕉扇，刘玄德三顾茅庐，孙大圣三打白骨精，一探其情，再探其理，三探其心。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沉心静气，走进经典的深处，来探索故事的脉络，品人物的风骨，悟人生智慧。现在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探经典正式启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走进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篇章《西游记之三借芭蕉扇》。在《西游记》的漫漫西行路上，有一处险地，烈焰冲天，寸步难行，天地围炉，万物焦灼。那么这一道难关究竟藏着怎样的凶险与曲折？一把看似寻常的芭蕉扇，又将在这段征程中写下怎样的波折与坚守？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惊心动魄的西行传奇——孙悟空三借芭蕉扇。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志文博，有请他给我们带来《火焰山绝境》，有请。
1: 话表唐僧师徒一路西行，忽见红雾扑面，热气逼人。只见一座高山，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那火气冲空而起，四下通红，便是铜头铁臂也会化成汁水。行者心惊，只不道师傅，这地方进不得，退不得，如何是好？当地土地连忙出来跪禀道：“大师。”

受此山唤作火焰山，无春无秋，四季皆热，要过得此山，唯有翠云。

0: 面官朱文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示。接下来呢，我们有很多的互动问题啊，想要来问问我们的朱文博，请问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哈，想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在刚才的这个片段的展示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特别精彩的词语，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有没有哪些话哪些词语让你一下子就感受到了火焰山特别热特别可怕？
1: 四季皆热，无春无秋。
0: 嗯，还有吗宝贝儿？再回忆一下。
1: 嗯，
0: 比如说他形容这个火焰的能量是怎么形容？
1: 八百里火焰。
0: 没错，八百里火焰，还有寸草不生，对不对啊？
1: 对，
0: 这些词语都一下子让我们感受到了火焰山特别热特别可怕。但其实你发现还有一句话，他说了这个铜头铁臂也会怎么样？
1: 化成汁水，
0: 连钢铁都能融化，说明呢这个里头真的是绝境，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普通人的话他是根本过不去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文字的描述能够感受到哈，这个特别紧张的这个情境里头，这个就是经典文字的魅力。因为我们作者没有直接说这里到底有多热，只是通过这些侧面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扑面而来的热浪，还有无路可走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我们要深度的跟我们的小小文化推荐官来辨析一下。我想问一下甄文博宝贝儿，你看他说了这个火焰山呢，它无春无秋，四季皆热。我想问一下你宝贝儿，你说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一年四季都热，为什么不能只写它夏天热或者偶尔热一下？
1: 因为他说是八百里火焰，因为八百里火焰是火焰，一般咱们春夏秋冬只有夏天热。
0: 嗯，
1: 但是
0: 就是结合他的这个文字来说，八百里火焰，
1: 八百里火焰，它的火是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面，有一块，西游记
0: 前文已经说过了，是不是啊？
1: 对，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被关进了八卦炉里面，等出来以后他把八卦炉一脚踢倒，里面的炭滚到了火焰，那座山上，所以八卦炉里的火是
0: 威力非常强大的，对吧？
1: 对，
0: 也是为了之前我们所铺垫的内容做了一个解释，对吧？
1: 对，
0: 而且呢他这样的形容也像我们郑文博小朋友说的，他是很符合这个逻辑的，八百里火焰，对吧？他不可能是只有在春天一个季节或夏天一个季节就烧起来，其他的季节就没有了。而且呢他这么写呢，其实也是把困难写得非常的大，非常的极致，对不对？
1: 对，
0: 那让悟空啊还有这师徒几人后面的坚持和努力呢才更有力量。最后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朱文博，那悟空说了进不得退不得，你从这几个字当中感受到了悟空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很着急，就是感觉很着急，而且说我进去了以后我还有可能还出不去，就感觉很有一种困难，还很着急，
0: 就是进不得退不得，对吧？
1: 对，
0: 进退两难的时候呢，因为他一定要往前走，因为这是西行路上的一道关卡，对吧？
1: 对，
0: 如果这道关卡过不去的话，其实也就相当于他们的路程就失败了，对不对？
1: 就不用去取经了。
0: 对，那如果往前走呢，确实又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一句话就写出了孙悟空当时非常真实的一个困难的困境。
1: 对，
0: 所以你看其实这段写得特别真实，孙悟空虽然会72变，他虽然的本领非常高强，但是他也会遇到各种困难，所以真正的英雄不是说没有任何的问题，而是能够解决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当时土地公公说了这个要过山只有芭蕉扇能管用，那作者为什么要用唯有这两个字而不说还有其他的办法？你觉得这个题是不是有点烧脑？有没有难度宝贝儿？你来动动你聪明的小脑袋来想一想，为什么作者要在这里用其他人的视角来说只有 这个办法。

0: 法呢？
1: 因为比如其他人，他虽然他那些武器很厉害，但是只有铁扇先用的是芭蕉扇，因为只有芭蕉扇，他们试过很多种，因为只有芭蕉扇，
0: 可以能够有效的灭火，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也就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只有这样的一个办法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和耐心了。当悟空没有退路也没有选择的时候，他就必须强大自己的决心，也激发自己真正的勇气，对不对？
1: 对。
0: 好，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志文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示。

0: 接下来呢，我们的悟空满怀信心的去借扇，没想到呢，第一次就碰到了大钉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谭一来给我们讲一讲一借芭蕉扇，有请。
1: 行者至芭蕉洞门口，躬身唱落，十分礼貌。嫂嫂，老孙在此奉医。罗刹女一听孙悟空三字，怒从心上起，厉声骂道：“谁是你嫂嫂？我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行者仍不解，直道：“我与尊夫牛魔王结义，你便是我嫂嫂。今求借宝扇，熄了火焰，送师傅过山，一用结还。”罗刹女更不答话，撤出宝剑，劈脸便砍。行者只情躲闪，再三求告。罗刹女转身去闪，只见猛的一闪，阴风飒飒，黑雾漫漫，行者立脚不住，只被扇出50000余里。
0: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展示哈，这个代入感特别的强，故事性马上就出来了。那我也有很多的小问题想和谭一来讨论一下，可以吗？请问？
1: 可以。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想问一下谭一小朋友，你看悟空一开始的时候他有没有礼貌？
1: 有。
0: 他是怎么做的？他躬身
1: 唱落，十分礼貌，
0: 而且双手奉医，是不是？直接叫到嫂嫂。那为什么他这么礼貌，反而铁扇公主狠狠地拒绝他了？难道礼貌不对吗？
1: 礼貌是对的，但是铁扇公主以为他杀了他的儿子。
0: 就是铁扇公主呢，对于这个悟空有很深的误解，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她的这种委屈，她的这种怨恨，可能因为红孩儿一直还很记恨悟空，所以呢，她虽然说悟空非常礼貌，但是礼貌只在表面，所以说铁扇公主内心并不开心，对不对？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谭一小朋友，第一次呢，他就被扇走了50000多里，你觉得这次失败？把悟空打倒了吗？
1: 没有。
0: 没有打倒悟空，那悟空后来一定会想办法，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觉得这次失败有没有让悟空去收获什么样的一个道理，或者收获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在接下来在行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1: 注意铁扇公主再把他扇走。
0: 你再把他扇走，所以他有了灵吉菩萨的定风丹，是不是？
1: 嗯，
0: 相对来说心里会更有底气了。但是呢，我们也通过这一次明白了，铁扇公主跟他来有礼貌的这种方式，铁扇公主是不吃他这一套的，是不是？
1: 嗯，
0: 因为他们真正的矛盾有没有解决呀？
1: 没有。
0: 真正的矛盾在于他的儿子红孩儿，是不是？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悟空一上来当时就叫嫂嫂，为什么他一叫嫂嫂反而把这个铁扇公主给激怒了？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是
0: 他虽然很客气，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在铁扇公主心里，他是他的亲人吗？
1: 不是。
0: 他是他的什么人？
1: 外人。
0: 仇人，是不是？外人啊，宝贝儿，你说的也不错。所以说当悟空跟他套近乎的时候呢，可能铁扇公主会更加的生气，觉得我还很伤心，然后你跟我拉近距离，你只考虑到你要扇子，你要扇灭火焰，然后跟师傅去取经，但是你没有考虑到铁扇公主我为什么要借你扇子，是不是宝贝儿？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呀他能够站在铁扇公主的角度去来借扇子的话，可能相对呢会好一点。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谭一，你觉得悟空被扇走之后他的心态会有什么变化？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借扇子难不难？
1: 不难。
0: 那他被扇出了50000余里之后，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会不会他从那种特别轻松的啊，觉得很容易的心态变成了有一点受到了什么呀，压力了，是不是？
1: 嗯，
0: 有一点小挫折，有一点困惑了，对不对？他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那么
1: 简单。
0: 对啊，所以从骄傲到清醒啊，这可能是成长的第一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借芭蕉扇要传达给我们的道理。也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0: 那一届失败呢，悟空没有放弃，他又想了新的办法。可是呢，第二次借扇依然出了意外。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下一位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带来二届芭蕉扇，有请。
1: 行者得了灵犀菩萨定风丹，再至翠云山，罗刹女闭门不纳。行者冷笑一声，摇身一变，变作个娇寡虫儿，轻轻飞入茶盘，落在茶沫之下。罗刹女端起茶杯，一口吞下。行者在她腹中拳打脚踢，高声叫喊。罗刹女痛不可忍，满地打滚，只得献出一把扇子。行者大喜，拿扇便走，至火焰山，静立一身，火光轰轰，再一扇，火势日猛，原来竟是假扇。罗刹女、行者气得顿足大叫，懊悔。
0: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带来的二届芭蕉扇这个片段，同样非常的精彩啊！这个悟空开始使用了他自己的变化，变成了一个胶果虫，对不对？
1: 胶果虫，
0: 哎，没错。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邓雨涵小朋友，我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跟你来进行一个思辨的讨论，你愿意参加吗？
1: 愿意。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悟空呢这次呢他没有礼貌了，对不对？他也二话不说呢就钻进了这个铁扇公主的肚子，改用自己的这武力来进行逼迫。那宝贝儿，这个方法最后成功了吗？
1: 没有。
0: 那他用这种方法去逼迫别人，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
1: 因为一，是他伤害了他的意识，应该是，一孙悟空伤害了铁扇公主的孩子红孩儿。应该借扇的时候，应该先跟他铁扇公主赔礼道歉，再跟铁扇公主和气的借扇。
0: 所以其实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并没有解决，对吧？
1: 对，
0: 只是改了一个小手段，从特别礼貌到变成直接就是钻到他的肚子里进行逼迫，对不对？所以你看，虽然说悟空很聪明，但是呢这个方法不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靠强迫呀或这些小手段得来的东西，其实表面上他成功了，但其实借到的却是一把
1: 假扇。
0: 哎呦，太棒了。那接下来我问一下我们的邓雨涵小朋友，你看这个扇子呢被拿走之后呢，火呢是越扇越大。那悟空发现自己拿的是假扇子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很生气。
0: 很生气，然后同时一定也会很会不会有一点后悔？那你觉得他生气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他自己通过一个小变化，对吧，骗到了这个扇子。但这个扇子呢是真是假，他当时有验证吗？
1: 没有。
0: 所以他很草率，自己就被骗了，对吧？很容易就被骗了。那同时他为什么又会后悔呢？你觉得悟空当时是想好了，有了一个特别周全的办法，还是很着急的去草草的行动？
1: 很着急，
0: 所以说也是操之太急，然后想当然以为啊这个铁扇公主一定会把扇子借给他，对吧？所以其实他也低估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那种怎么说，那种
1: 那种爱心的。
0: 哎呦，说得太好了，爱孩子的那种心，对不对？所以他不会轻易，哪怕他受了一些身体上的痛苦，他也没有轻易的交出真的扇子，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邓雨涵小朋友最后一个小问题，那罗刹女最后给了一把假扇，你觉得她当时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1: 她说，我觉得她心里想的是，反正这把扇子也是假的哈，反正你拿走吧。
0: 他觉得也是当时没有办法了，对不对？但是又不得不给孙悟空一把扇子，对吧？那你说行者冷笑一声，你能觉得当时孙悟空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他觉得他当时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1: 他心里想，这次我变成胶管虫儿飞到他的肚子里，我看他给不给我扇子。
0: 嗯，所以其实他当时是胜券在握的，对不对？
1: 对，
0: 能够看出来当时其实有点小骄傲，他觉得自己手段很厉害，计谋也特别高明，有一点小看了一个芭蕉扇的这个铁扇公主，同时也小看了一个妈妈的决心，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二届芭蕉扇让悟空又长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是不是？
1: 对，
0: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

0: 两次借扇失败，还是没有把悟空打倒，反而让他越来越成熟。那么第三次，他终于用对了方式来成功的解决了难题。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有请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我们有请马一翰来给我们讲解三借芭蕉扇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请。
1: 失败，便去找牛魔王，二人交手难分胜负。悟空趁机到走棋作计，变作牛魔王骗得真扇。牛魔王发觉后，又化作猪八戒把扇子骗回，双方大战不休。悟空请众神合力降服牛魔王，罗刹女只好献出真扇。悟空连扇49扇，顿时狂风大作，大雨滂沱，火光永断。师徒谢过众神，依旧西行。
0: 哎，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给我们的这个西行故事呢画上了一段句号。三借芭蕉扇终于是成功了，但成功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进行一个小思辨。我想问一下马一翰小朋友，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嗨，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哈。你看前两次的时候呢，悟空都是自己上，然后第三次你觉得他为什么一定要请神仙来帮忙，然后不是单独的去靠自己来解决了呢？
1: 我觉得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单独靠自己解决不行，
0: 不行了，必须要求助去别人来帮忙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真正的英雄或真正的强大，也不一定要就靠自己的本领，对不对？要懂得凝聚智慧的力量，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本领，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会跟别人合作，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智慧。我觉得马一翰回答得非常好。那我想接下来问一下马一翰宝贝儿，前面的这个几届芭蕉扇你也都听到了，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回顾一下这三届，你觉得悟空他最大的成长是什么？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1: 很有信心。
0: 很有信心，结果呢轻敌了，是不是？
1: 嗯。
0: 那最后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到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他最大的一个从心理上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宝贝儿？你来想一想。首先呢，肯定是以前耍小聪明啊，或者比较急躁啊，比较冲动啊，这些都不可取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就像你说的，他也变得懂尊重、懂合作，然后懂担当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看，三次借扇呢，借的不仅仅是扇子，也是成长。每一次失败都让悟空更加的清醒，每一次反思呢，都让他更加的成熟了。那我想问我们的马一翰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悟空他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他懂了，要叫别人来帮忙。
0: 嗯，要别人来帮忙，对不对？
1: 嗯。
0: 同时他也不再蛮干，也不再急躁了，对吧？
1: 嗯。
0: 所以真正的方法就是依靠大家的力量，最后在这一难当中呢，他又顺利的通关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故事，你会发现悟空呢，他从一开始的轻敌，他有很多的小问题，但是他没有放弃，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成长，最后终于成功了。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读。

0: 乱世风云，天下纷争，有志者欲救民于水火，求贤若渴，心有苍生。一座茅庐藏天下大事，几番寻访见真心诚意，一次相遇，两次等待，三回登门，这期间是耐心，是尊重，更是胸怀天下的格局。接下来，那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篇章，也就是流传千古的佳话——刘玄德三顾茅庐。首先，让我们有请这一篇章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给我们带来《一顾茅庐》，有请。
1: 玄德闻诸葛亮有惊天伟地之才，待关羽、张飞备厚礼，往隆中卧龙岗拜访。行至茅舍，玄德亲叩柴门，童子出问。玄德道：“汉左将军宜城亭后，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访先生。”童子道：“先生今早出去了。”玄德问：“何处去了？”童子道：“踪迹不定，不知归期。”关羽、张飞皆有不悦之色。玄德只得吩咐童子：“若先生归时，告刘备来访。”三人勒马回返，一路惆怅不已。
0: 好，这就是我们的一顾茅庐的故事，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的精彩展示。那同样，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思辨的问答环节，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刘一月的第一个问题，你看刘备呢，他作为皇叔啊，比较尊贵的一个身份，他为什么要亲自上门，然后轻声敲门，然后不派其他人去请他呢？
1: 因为呢，这个皇叔刘备他就是特别能看得起诸葛亮，然后也特别尊重他，
0: 所以他要一定要亲自去，对吧？交给其他人他都觉得好像
1: 放心，也感觉对这个别人不太尊重，
0: 同时也觉得不够重视这件事情，对吧？
1: 对。
0: 那我想问刘一月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第一次没有见到诸葛亮本人，那他为什么当时不生气也不发火？
1: 因为呢，也是他很尊敬这个诸葛亮，然后他想第一次不成功，那就来第二次，如果第二次不行，那就来第三次。
0: 哎，还有一个小问题哈，你看能不能开动你的小脑筋来想一想，他呢是一点都没生气，但是张飞和关羽这两个弟弟非常生气，你觉得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1: 因为呢，就是自己的老大，就是这么尊贵的一个身份来拜访一个小人物，然后第一次来还没见着，
0: 所以其实张飞和关羽的反应是比较正常的，对不对？
1: 对，
0: 反而我们更衬托出其实刘玄德他的这种大格局，是不是？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小问题，童子说了，这个诸葛亮啊，他踪迹不定，不知归期，刘备为什么没有继续追问呢？比如说他大概往哪个方向去了，去了什么地方，大概什么时间范围会回来，他完全都没有问，这是为什么？
1: 因为童子都说了，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然后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而且呢，我感觉刘备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下次来访。
0: 哎，特别好，就是说其实他心里头呢虽然非常期待，但是不会因为一次没有见到诸葛亮就放弃，对不对？
1: 对。
0: 那最后一个问题了，刘备惆怅不已，你觉得他惆怅的是什么？
1: 他惆怅的，我觉得应该是自己，虽然呢他没有太过生气，但是呢肯定也会愁啊，自己背了厚礼，就是带关羽张飞背厚礼，背了那么重的礼物，然后呢自己亲自还带了自己的两个小弟亲自过来拜访他，而且他还是皇叔，他也是为说这么多职位也是为了让这个童子能看得起自己，然后他这么高的一个角色来看这么小的一个人物，然后也背了这么厚的礼物，但却没见着。
0: 说得很有道理，尤其诸葛亮当时就是一介布衣，对吧？用张飞的话说就是一个野人，所以说呢，刘备呢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来到他的茅舍前面，没有见到他本人之后他肯定是很失望的，但同时他又想，他为什么要请诸葛亮出山呢？当然还是为了去
1: 给他出谋划策。
0: 哎，回答正确了，
1: 打败曹操。
0: 对，所以这回他没有见到，那么他可能就一时安定天下的这个目标就难于实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他也带着这样的惆怅开启了后面的故事。也谢谢我们的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的精彩讲解。

0: 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这个身份呀、地位还有权力，其实都不如一颗真诚的心更能让人去愿意追随。那接下来我们也就开启了二顾茅庐的篇章了，有请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张楚瑜给我们带来二顾茅庐，有请。
1: 时值寒冬，朔风凛凛，瑞雪纷飞，关羽张飞劝玄德，天寒地冻尚且用兵，何必自苦寻死野人。玄德道，吾正与石孔明知我殷勤之意，三人冒雪再至卧龙岗，闻茅舍中有一人拥炉而歌。玄德大喜，以为是孔明，上前拜见，不料乃是孔明之弟诸葛均。均答道，家兄与好友出游未归。玄德长叹一声，只得留下书信，主其转达，冒雪而去。
0: 表现得非常好，给我们这个故事哈讲的是非常的生动。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进入一段这个互动的环节，来思辨问答一下。请问文化推荐官张楚瑜，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张楚瑜小朋友，你看作者在里面写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
1: 是那种冬天的，因为它的朔风凛凛和瑞雪纷飞和冒雪再至，三人冒雪再至卧龙岗。
0: 嗯，
1: 三人冒雪再至卧龙岗，这样就不但形容出了它这是下雪天，这样就是那个
0: 也告诉了我们天气怎么样。
1: 第一词就是时值寒冬，它就告诉你这里是一个冬天，然后瑞雪纷飞又表达了这里的雪，就是瑞雪纷飞就感觉就是表达这里的雪非常大。
0: 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天气很
1: 冷，
0: 然后雪很
1: 大，
0: 所以说路。
1: 但是不管是雪多大多厚，也阻止不了刘备他去诸葛亮那里
0: 的决心，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路也很难走，天也很冷，雪也很大，所以呢，你看，这些我们的张楚瑜抓得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些点都非常的准确。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有这样一个问题，张飞说诸葛亮是什么人？
1: 张飞说诸葛亮是野人。
0: 哎，这个时候你觉得刘备听到这样的评价，他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1: 他心里肯定想夸张点说吧，就是想我好心知道诸葛亮他的名称叫卧龙先生，卧龙先生就是表达一些非常聪明的人
0: 人才。
1: 但是张飞说他是野人，
0: 嗯，
1: 他

0: 亮里，诸葛亮那么聪明，却张飞却用野人来表达他。
1: 嗯，
0: 这就说明张飞非常瞧不起诸葛亮。
1: 哎，说的非常准确啊！后面的情节也确实是这样发展的，尤其是这个事情成功之后呢，也能够看到张飞啊、关羽啊对诸葛亮的态度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说明恰恰反衬出了刘备对于人才的这种，
0: 就对这种人才的那种
1: 敬重，对不对？
0: 对，
1: 哎，尊重，是不是啊？所以说哪怕是他的二弟三弟也不允许说诸葛亮的坏话，是不是啊？
0: 对，但他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心里肯定在想。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张楚瑜小朋友，那两次都没有见到了，二顾都失败了，刘备为什么还不放弃？
0: 因为他相信诸葛亮肯定会回来，再说了他已经留下书信了。
1: 嗯，而且他的目的，请诸葛亮的目的是什么呀？
0: 他请诸葛亮的目的就是请他出山，
1: 哎，
0: 然后当他的军师。
1: 所以说这个目标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0: 对，他是不请是不行，因为在这个时候，本来刘备的这个地方是天下大乱了，
1: 嗯，
0: 所以刘备现在非常需要一位军师，
1: 嗯，
0: 所以这位军师正在他不知道军师应该选谁，然后有一个他的必。就是他的一个
1: 水镜先生推荐给他了，是不是？
0: 就是水镜先生，他就跟我
1: 还有
0: 刘备说，
1: 对，
0: 有一个人叫诸葛亮，他在山林里，他非常聪明，或许可以当你的军师。
1: 哎，这就是。
0: 然后刘备虽然两次都失败了，所以他，但是他还不甘心。
1: 呵，宝贝儿，这个
0: 他就是。他就是还不甘心，他想自己肯定还能找到这个军师的。
1: 嗯，所以说你这个分析哈，可以说前因后果都交代了。就最后一个小问题吧，宝贝儿，好不好？问一下你，刘备他长叹一声，你觉得他在叹什么？
0: 他在叹，这次又没有见到军师。
1: 嗯，
0: 不过我不放弃，
1: 哎，
0: 下次还能见到的。
1: 太好了，你回答的正是我想问的问题。他虽然长叹一声，但是他有没有就此放弃呢？
0: 没有。他一次长叹，但是不代表他不找了。
1: 哎，所以这个回答非常的好，也为我们接下来的三顾茅庐做好了铺垫。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知道呢，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一步一步，一次一次的执着的坚持。一次呢是热情，第二次是耐心，那么怎能在两次失望之后呢仍然能够保持初心，这份诚意我觉得就足以打动每一个人了。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宝贝儿给我们带来三顾茅庐的故事，有请。
2: 玄德择吉日，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再往卧龙岗至茅舍。孔明正在昼寝，玄德吩咐童子，勿得惊动，自己拱立阶下，静立等候，全无半分焦躁。半晌，孔明醒来，吟诗毕，玄德方才下拜，倾诉匡扶天下之志。孔明感其诚，逐出隆中，定三分天下大计。其后诸葛亮鞠躬尽瘁，辅佐刘备联吴抗曹，占据益州，终助其开创蜀汉基业，成就三分天下的帝王霸业。
1: 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宋立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这个展示。当然在你展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会想到很多的疑问，想和你来探讨一下。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宋立轩宝贝儿，你说这个诸葛亮在睡觉的时候，刘备为什么还要在等他而不叫醒他呢？
2: 因为刘备可能是害怕叫醒了诸葛亮，诸葛亮就会想，哎呀，这个刘备真没礼貌，我才不去当他的军师。
1: 嗯，就是细节很重要，对吧？
2: 对。
1: 刘备已经三顾茅庐了，而且呢，这次是特别有仪式感，又是斋戒，又是沐浴的，所以说他小睡一会儿，他完全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的，对不对？
2: 是。
1: 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诸葛亮为什么一定要等三次才肯见刘备？第一次的时候呢，可以不见，那第二次他们冒着大雪前来。

0: 为什么还不见，一定要等到三次呢？
1: 因为诸葛亮可能想要试探这个
0: 刘备
1: 的
0: 诚心有多少。
1: 对
0: 对，就是其实他要狠狠地考验一下他，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他都在看这个刘备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明主，是不是？所以他应该想看看这刘备呀，他到底是一时兴起，还是真的有恒心有诚心，还是说看重自己的身份，还是真的为天下和老百姓。所以通过这三次的考验，他发现刘备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值得追随的主公，是不是？
1: 对。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个小问题。你看刘备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斋戒三日，沐浴更衣，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然后他又拱立阶下，也不摆这个皇叔的架子，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想让诸葛亮看到自己朴素纯洁的一面。
0: 哎，他是非常非常的有格局的，对不对？
1: 对，
0: 没有拿他的身份去对诸葛亮进行施压，对吧？
1: 对。
0: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你说刘备他说要匡扶天下，那最终为什么能够打动孔明？你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诸葛亮为什么同意了这个刘备的邀请，和他最后完成了一番大业？
1: 因为刘备在跟诸葛亮说匡扶天下的时候，诸葛亮才知道刘备是真心想为那个老百姓，并不是只为了自己发财。
0: 说得太好了，孔明看到的不是私利，是这个刘备想要为百姓为天下的志向，所以他等的不是一个主公，因为他要求职的话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对不对？
1: 对，
0: 他也不是为了重金，也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刘备带了很多好马呀或者金银财宝，反而诸葛亮不一定，或者说肯定不会答应他，对不对？他是一个真正的能为天下苍生去着想的这样的一个君者，所以诸葛亮才会心甘情愿地追随他，对不对？
1: 对。
0: 好，谢谢我们的宋丽轩，我们的文化推荐顾问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

0: 西行路上，妖邪暗藏，幻象丛生，真假难辨。一念善恶，一步险途，一场师徒之间的考验就此展开。是非如何分辨？真心怎样坚守？在重重迷雾之下，藏着最考验人性的选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扣人心弦的故事，进入今天的第三篇章《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郭若飞给我们带来这一篇章的第一个故事——一打白骨精。有请。
1: 却说师徒四人一路西行，唐僧腹中饥饿，命悟空前去化斋。山中白骨精早欲捉拿唐僧，以求长生，见机便做一个美貌村姑，前来假意送饭。悟空归来，火眼金睛识破妖精，挥棒便打。那妖精施解施法逃走，只留假尸在地。唐僧以为悟空误杀无辜，大怒。
0: 好，这就是一打白骨精的故事，对吧？
1: 对。
0: 那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小问题要和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关若飞一起来探讨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道题。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它也不是一个题目，其实它是一个，我想看一看我们宝贝儿他的想法和他的角度是什么样的。首先呢，一个简单一点的，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悟空他能够一眼识破白骨精，但是这个唐僧完完全全看不出来呀？
1: 因为唐僧是肉体凡胎，孙悟空是有火眼金睛，火眼金睛可以看破万物的伪装。
0: 哎呦，太棒了，回答得非常好，他是一眼看到了本质，对不对？
1: 对。
0: 哎，那第二个问题哈，我想问一下郭若飞小朋友，这个白骨精呢，他也会很多变化，那他为什么第一个要变做一个年轻的女子？他为什么不变成一个绿林好汉或者其他的样子呢？
1: 因为这样的话。

0: 就会显得他比较娇弱，不会欺负他呀什么的。
1: 嗯，就会让唐僧放下
0: 戒备心。
1: 哎，对，然后呢，轻易的得到他的同情，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哎，你看，所以说白骨精他的法力可能一般，但他智慧其实还是很深的，是不是？有一些小套路，所以说这个年轻女子她看起来啊就温柔善良，装成这个可怜人呢，就是为了骗取唐僧的信任。所以有的时候很危险的东西，往往看起来呢它是很温柔的、很美好的。所以当唐僧，善良也没有错，但是应该再带一点什么呀，宝贝儿？
0: 带一点警备心。
1: 哎呦，非常好，再带一点智慧、警备心，是不是？
0: 对。
1: 那我想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唐僧啊，他责备了悟空。你觉得他觉得悟空错在哪里了呢？
0: 因为和尚嘛，不能杀人，不能吃肉。但是悟空把白骨精打死，但是唐僧看不出来呀，他就以为是打了人，杀了人了，然后他就很生气。
1: 所以其实还是跟我们刚才聊那个话题很像，他只看到了
0: 表面。
1: 哎，所以不辨真假，是不是？
0: 对。
1: 那现在我们代入一下悟空的这个想法，你觉得悟空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0: 委屈，不开心，
1: 有苦
0: 难说。
1: 哎呦，太对了。但是他又必须打死妖怪，为什么呀？
0: 因为必须为师父除恶呀，
1: 要不然师父可能就在这一关就结束了，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孙悟空内心也是很矛盾的，对不对？
0: 对。
1: 但他，你觉得他会坚持下去吗？
0: 会的。
1: 哎，这也就是他厉害或者说他了不起的地方，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有点难，我想问一下光若飞小朋友，你觉得妖精他留下了假尸体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0: 为了让唐僧以为他真的死了，要不然把尸体带走，然后唐僧一看，咦，尸体怎么没了，很奇怪，
1: 就会发现事情的真相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很高明的一个办法，也是很狡猾的一个办法，就会让唐僧去误会悟空，破坏他们师徒之间的信任，让他们内部就产生了什么呀，
0: 矛盾。
1: 哎，所以这个一打白骨精就让白骨精成功的制造了信任和误会的矛盾。那后面又发生了什么？我们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继续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0: 看清真相呢，才不会犯错。那么真正的智慧也是通过外表看到本质。所以二打白骨精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接下来有请文化推荐官赵逸然为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故事分享。
1: 妖怪并未被消灭，只是脱身遁走，心中仍不肯罢休。他又变作一个老妇，哭哭啼啼前来寻找女儿，意图再次蒙骗唐僧。悟空一眼看穿，举棒再打，妖精依旧抛假尸脱身。唐僧见悟空连伤人命，怒念紧箍咒，要将他赶走。悟空苦苦哀求方罢。
0: 哎，你看，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赵逸然小朋友，也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同样，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探讨的阶段，你愿意参加吗，宝贝儿？
1: 愿意。
0: 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赵逸然宝贝儿哈，你说这个妖精啊，他第二次呢又变成了一个老妇人，你觉得他这一次这样变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他目的再次骗掉唐僧，
0: 而且他还给自己做了一个连结，他说他是刚才第一个这个小姑娘的什么人呀？
1: 的小姑娘的爸爸
0: 妈妈是个老妇人宝贝儿。
1: 哦，
0: 老妇人也就是老婆婆的意思，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这样的设计，你能不能看出这个妖怪其实他还挺狡猾的，是不是啊？这个本来唐僧他就已经入戏了，这下入戏更深了，是不是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这一次呢，悟空仍然是举棒就打，你说他明知道自己被罚，他为什么还要打呢？
1: 因为他怕妖怪他就是想吃唐僧肉，因为吃上唐僧肉能长生不老。然后悟空他怕

0: 唐僧被骗了，然后他就还没跟唐僧说清楚，然后他就赶紧把那个妖怪给打了。
1: 所以在那一刻，他的责任心胜过了他可能考虑到被惩罚的那个担心，是不是啊？哎，这也是他其实是比较了不起的地方。但是你觉得他其实是不是还可以再不那么着急一点，对不对？
0: 嗯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说这个唐僧在念紧箍咒的时候，这个悟空哪里疼？
0: 他头疼。
1: 头肯定疼，是不是？但头疼的时候他会不会伤心呢？
0: 嗯，他会很着急。
1: 很着急，为什么着急？
0: 因为他本身打了妖精，他以为他做的是好事，但是没想到唐僧要惩罚他。
1: 所以即便是做了好事，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对不对？仍然可能会被误会，或者是被师父惩罚，但是悟空仍然坚持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对吧？所以你看，其实我们通过这些故事，如果细细分析的话，细细分析悟空的心理变化，会觉得悟空他不仅仅是本领高强，对吧？他也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厉害的非常强大的人。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这个二打和一打，你觉得妖精的手段有什么变化没有？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变成了一个年轻的
0: 小姑娘，
1: 第二次变成了一个
0: 老妇人。
1: 那这两次他的伪装是越来越怎么样啊？他因为有故事情节，他说他是这个小姑娘的妈妈，是不是？所以这个故事越来越逼真，是不是？所以你觉得唐僧是不是越来越相信他了？所以因为唐僧念紧箍咒呢，就说明了他相信了这个白骨精了，对不对？那我想问宝贝儿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觉得第二次打，你觉得悟空他最可怜的地方在哪里？
0: 他做了好事，然后反而被唐僧惩罚了。
1: 那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放弃吗？
0: 我觉得他不会放弃，
1: 因为事情就要一波三折，是不是？到后来又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最后一个小篇章，三打白骨精。真正的守护呢，是再难也不放弃，哪怕被误会被伤害也不忘初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为我们讲述第三个片段，三打白骨精，有请。
2: 白骨精贼心不死，再次变作老公公，假装前来寻找妻女，步步接近唐僧。悟空孔师傅再受蒙蔽，暗请山神土地在空中作证，随后一棒将其打死。妖精现原形，化为一堆骷髅，名曰白骨夫人。唐僧仍听信八戒谗言，写下贬书，将悟空逐出师门。
1: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郭庆可，今天可能是年龄最小的一位文化推荐官，但表现得也非常不俗，非常好。我想问一下宝贝儿，我们也有很多的小问题想要跟你讨论一下，你愿意吗？
0: 愿意。
1: 来，接下来我们先讨论讨论这个小问题。你说这个三打白骨精为什么要三打才能成功，一打二打不行吗？
0: 因为一打二打那个白骨精早就做好了准备，
1: 哎，他毕竟也是有一些这个手段，然后呢同时也有一些法力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样的话可能也把困难显得不那么小，对不对？因为我们要讲故事呢就要有一些波折才好听，妖精呢狡猾，然后呢伪装又很多，所以坚持到底才能铲除。这也证明了其实悟空呢他的付出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正义也需要坚持，真正的胜利呢要很多次的坚持之后才会得到，是不是？那接下来我问一下宝贝儿，悟空他明知道自己会被赶走，为什么还一定要继续打这个妖怪呢？
0: 我觉得是因为师父那会儿在五行山下的时候救了他，所以他要感恩师父，所以也唐僧要被吃了的时候他肯定要打妖怪。
1: 对，他有强大的信念和责任感，是不是？
0: 是，
1: 无论如何师父的安危才是第一位的，是不是？所以其实如果他冷静下来的话，对付一个白骨精的话其实他有很多办法， 不至于让唐僧误会他。

0: 当然这个时候他们的团队呢也还不够团结。你看师傅呢这个时候因为跟这个悟空之间的信任其实还没有产生足够的100%的这种相信，那八戒和这个沙僧有的时候稍微还有点摇摆，对吧？所以这个团队他们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悟空就显得有点孤立无援了，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下一个问题，你看这个悟空啊，他最后被逐走了，你觉得他难过吗？
1: 难过。
0: 难过的原因是
1: 自己被一直误会，
0: 一直误会，他明明是一片忠心，对吧？始终没有人相信他，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态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可能比打妖精遇到那些困难还要难，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不仅仅是使尽浑身解数去对付敌人，能够让自己的心态能够强大，其实也是成长。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在这三打白骨精的过程当中，你最佩服悟空的是什么呢？
1: 他虽然知道会自己会被惩罚，但是还要保护师父。
0: 嗯，说得非常好。那你有没有有一点感动？觉得？
1: 嗯。
0: 那你感动的原因是？
1: 他一直在坚持。
0: 一直在坚持。
1: 虽然自己被念了紧箍咒。
0: 嗯，哪怕身体上疼痛，心里很伤心，但是仍然他要做正确的事情，对不对？
1: 对。
0: 正义的事情。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说这个作者啊，他写了三打，他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1: 嗯，即便是受了惩罚也要坚持不懈，
0: 也要坚持不懈，因为困难其实不是那么轻易被打败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真正的勇敢他不是害怕，而是明明害怕明明委屈，但是我们仍然要坚持，就像我们郭庆可小朋友说的，坚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宝贝儿，那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三打白骨精。一次是他的什么呀？勇敢。二次呢又是他的忠诚。第三次是悟空的什么呀？他的那颗真心，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三打呢打出了齐天大圣的真心和风骨，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优秀的郭庆可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三打呢是考验，我觉得也是坚守，每次的这个打击都让悟空呢形象变得更加高大了，所以我觉得三段经典，三次求索，也是三番磨砺，更是三份成长。从火焰山的执着，到茅庐前的诚意，再到迷雾中的坚守，每一次呢或者说再试一次，都是对初心的回望，对信念的践行。所以经典不老，文脉不息，愿我们都能够在千古的故事当中读懂勇气，守住真心，收获成长。叔叔少年特别节目呢，三探经典到此圆满结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虽不识字，但他明白世理。抗战胜利那年啊，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1: 邓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
0: 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2: 师长，你仗是不是有任务？
0: 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整。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2: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0: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2: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好，有种。<笑>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地区活动。
3: 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4: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哈哈，
0: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4: 什么？亲自带队？一个师长直接参加如此危险的战术小组行动？
3: 20师的参谋长张大彪以及政委都对李云龙的决定表示了疑虑。
4: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3: 打仗能不冒险吗？嗯，坐
4: 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要我们俩怎么交代？
3: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4: 师长，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前师的指挥。
2: 这样更稳妥一些。对，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
5: 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
2: 所以。

0: 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1: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0: 撤就对了。
2: 政委，
3: 政委，
1: 赵政委，听说你又调回二区了。
4: 师长呢？
3: 去前沿了。
2: 去前沿了？
4: 谁要去的？
1: 他的师长，谁能拦得住他？
5: 刚刚被李云龙抢回来的政委赵刚，一进师指挥部，就又被他这个老战友给气懵了。
4: 这仗打得不对啊！
6: 我刚才看了，
4: 前沿攻击了四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
6: 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那李云龙在捣什么鬼？
4: 张少哟，你给我说实话，
6: 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次首长汇报。
4: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5: 一个师长带队杀入敌人内部，
7: 师长，
5: 到底是什么使李云龙这么感兴趣呢？
7: 第89师指挥部，
5: 师长李云龙竟然带领着一支战术突击小队深入敌人大后方，他这么冒险，究竟意欲何为呢？
4: 啊，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
6: 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3: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
6: 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探击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就是用嘴撕也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4: 上是。
5: 楚云飞率领重兵向李云龙直扑过来，面临强大的火力压制，二师减员严重，李云龙将如何应对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呢？
8: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的。
5: 随着级别的提高和责任的增加，老战友们一起战斗的机会是越来越少喽。政委赵刚再次被调离李云龙身边，李云龙能否放赵刚一马呢？
9: 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10: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来，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5: 楚云飞和李云龙这对宿命的对手终于又碰面了，棋逢对手的双方，谁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呢？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
3: 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我们刚才呢和温律师联系了一下，温律师呢现在有时间，所以此时此刻我们马上要开始的就是今天的公益普法律师咨询。我们来有请温路清律师。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芳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温律师，今天呢我们从九点钟开始为大家普法，咱们先从一个案例来讲起吧。之前呢其实我也看到呢温律师转发在朋友圈有一个案子，就是有关于呢社保折现进了职工的工资，辞职的时候呢却要求呢用人单位给补偿。那针对这个案子呢，法院到底是否支持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的，我也看到温律师转发了。那今天呢温律师咱们就一起给大家呢把这个具有典型性的案件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咱们以案说法。7月30号啊出版的人民日报有一个案例，他是这么说的。在2022年的7月份，朱某呢他是入职了北京的某保安公司，并且呢接受公司的安排到某高校当保安。一段时间之后，朱某呢就因为对工作时间的不适应而提出了辞职。那么既然要辞职呢，双方的账那就得清几清。但是这个时候呢，朱某和公司之间呢就产生了分歧，双方呢对于是否存在加班，包括加班的时长以及呢因此产生的加班费的认定有不同的意见。更重要的是，这时候呢朱某提出了保安公司从来没有为自己缴纳过社会保险，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如果公司没有给自己交社保，那么自己有权解除合同并且获得经济补偿。对于这个说法呢，公司并不认可。这个时候呢，公司就拿出了一个朱某签字的声明，这个上面呢明确写着，自愿请求单位不再为本人参加社会保险。本人呢确认公司在给本人发工资当中，有关的社会保险费随工资当中的其他补助一并支付给本人。本人自愿采取如上方式处理社会保险事宜等等。那这时候呢，公司拿出了朱某签过字自愿放弃社保的这样一个声明之后啊，公司呢就认为自己不应该再给予朱某的补偿了。但是朱某说呢，关于不缴社保的约定是公司事先打好的草稿格式合同，自己的法定权利被剥夺了，和现行的法律相违背，所以不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呢各执一词，最后呢就提交争议到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随后又到了法院。那接下来呢，关于庭审的过程，到底法庭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最终这案子又是如何判的，签了字儿放弃社保的声明到底有没有效，这个时候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那劳动者能不能有权利获得一些赔偿呢？接下来我们请温律师为我们介绍。温律师请。
1: 对，这个案件呢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老百姓在某些单位上班，除了国家的啊，比如说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这些，然后呢一般呢我们不管在哪个单位上班，有的时候呢单位就让你签一个放弃社保，自愿放弃社保的这样的声明，这个声明呢在法律上来说是无效的。所以在庭审中呢，法院呢肯定先对加班工资进行一个确认，双方呢对这个加班的工资、工作的时间、数额这个没有任何的争议，也就是争议不太大，或者是而且呢双方呢争议最大的就是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因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一定要建立在单位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可以支付经济补偿，如果是单位是违法解除呢，那是双倍的，如果是正常解除呢，那是单倍的。所以呢法院呢综合呢双方证据呢，比如说一社保的查询记录证明某某员工并没有缴纳社保，还有呢单位所出具的自愿放弃社保的证明。因为呢自愿放弃社保从单位来说，哎，你自己签的，这是你的真实意思表示，那应该符合法律规定。恰恰相反，我们老百姓不管任何单位或者老百姓所做的任何事情，前提你是要符合法律规定。如果你这个协议跟法律相抵触了、相冲突了，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这个协议自然从始至终都是无效的行为。所以保安公司呢，其实这个保安公司确实没有为 经为这个员工缴纳过任何的保险。这一保安公司主张这个朱某呢是自愿放弃社保缴纳，所以呢无需支付的补偿理由。这个法院呢认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也是我们用人单位必须尽一个法定的义务，不是说是拿一张纸或者拿一个约定或者拿一个承诺或者拿一个协议来推翻它，你必须得缴纳，这是你的法定的缴纳的义务。就作为单位来说，你无论怎么做你都是违法的，只有缴纳了才是合法的。
0: 是的，所以合同当中呢，虽然约定了这个不缴养老保险，但是这个约定它从始至终它就是无效的。那么既然是无效的，那这时候呢，咱们双方解除劳动关系，那朱某呢以用人单位未为自己参加社会保险为由主张经济补偿，法院呢最终就支持了。那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到底怎么样？那么针对这个案子，肯定呢，法官也有一些提示。我们请温律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最后这案子到底怎么判的？
1: 对，所以呢，这也是不少劳动者在求职的时候会和用人单位做出一些约定，像刚才的案例中所说的，也就是放弃社保的约定。还有呢，这种建筑工地，建筑工地呢，老板就要求你，你一定要写一个合同约定，也就是说是，如果你在工作的期间、工作的时间、工作地点受伤了，那这时候你自己要承担责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平常你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这个安全，你没注意，那我单位不承担，这样的约定也是无效的。所以呢，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注意，并不是你写下的就是有效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才是有效的。像这个案件呢，法院肯定要判决让这个单位给老百姓缴纳社保，而且呢，这是用人单位，而且呢，这个缴纳社保呢不需要法院判决，它直接会让社保中心来进行，咱们老百姓去社保中心进行投诉来进行缴纳。然后呢，因为单位有过错的情况下，那单位必须给这个朱某来进行经济补偿金，比如说工作了10年给10个月的，如果是违法解除，那是需要给双倍的。好的，方浩老师。
0: 好的，那么通过今天这个典型案例呢，我们想告诉大家的第一点就是，不管你和用人单位怎么写合同，怎么写约定，只要你们约定的是不交社会保险，那么这个约定从始至终它都是无效的。这是第一点，大家要明白的一个道理。第二点，由于用人单位的过错，比如像本案当中他没有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那劳动者呢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有权利向用人单位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呢，法院就判决了保安公司向朱某呢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400多元。所以这两点，希望广大劳动者，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劳动岗位上工作，那么都要明白，即使你和单位签了不交社保的声明、通知、公告、合同、协议，那些东西都是无效的，它并不影响你下一步继续维权。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郭女士。郭女士您好。
1: 啊，你好。
0: 你好，咨询什么问题？
1: 咨询一个土地问题。
0: 请讲。
1: 在98年以前吧，我们就出来打工，把自己的土地要放上一枪去种的，种的，你知道是要农业税嘛？就是农业税他们错，地下的收益他们说是我们就算不要了，不一定多花回来，还要这个土地。再结果我们一走这么错的来，也没回去。土种了，他就那样了，就去世了。去世了，我们在这里就说是，哎，农业税不要了，地上又不错了。我们一直也没往他要过个钱，一说这点地，人家说他种的，你们也不种，多花是你们的。但确确实实是回来了，就说是他种的那些错了，就是他的了。嗯，这是一个情况。再一个情况，二龙的时候，你找到土地，你不需要这块这么重视，我们也就不知道。在确确的时候，我们就会我村些那木业局讲过，这就查，查呢，全村人都有二龙承包合同了，在村里头就把我们这点承包合同就弄给写上，就把我们这个地漏了。现在这个地是谁也没房子，是就是还是种的自家人家种的了，也就是不给。
0: 郭女士，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们到底参加没参加98年的二轮土地承包啊？
1: 没参加呀。
0: 啊，没参加上二轮土地承包吧？
1: 啊、
0: 那实际上那个地你们也就没有二轮土地承包的经营权，是吧？
1: 嗯，
0: 对呀，那个地那就谁种着就种着，然后最后人家还确权了，所以
1: 他没确了。
0: 您不是说就是因为他种着，所以确权的时候就确给他了吗？
1: 没有，我们也查他了，他二楼承包合同，掌柜这只有了嘛，他二楼签的合同。

0: 委会查村委会的财政，到底这块土地是承包给谁了，或者是当年分给谁了，你要查这个财政，从这个财政才能确定这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1: 俺老婆的土地他从里头就漏了，就将拐带就没有，这个地谁也没放手啊，是谁也没给了，还是之前让家种的了
0: 啊？对，因为现在呢，这个土地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分到您的名下，或者没有确到您的名下，那这时候你不存在这个承包权，那你这时候谁种，那由村委会决定到底是分给谁了，这个以后由谁种啊，是这样的。
1: 都是谁也没放地，他是他的二龙长包合同是四十亩地，他本身就有四十亩地。我们到村委会，村委会说是我说是这个地，他还没确实我们就半分不给。你说我地是你们的，他们你们也没退回也没还了。这村委会就给你二龙的时候签合同就漏了，但是人家庄子不给我们没办法。
2: 那村里面有没有跟你们说，你们能不能参加这块地的二轮的延保啊？
1: 这家的他也闹不及你，应该说谁知道延保的政策是啥？
2: 村里边说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参加上是吗？
1: 嗯嗯
2: 嗯。温律师，像郭女士这个情况，她就没参加二轮土地承包，所以整体上来讲，是不是可以说这块地在二轮土地承包的这三十年当中和郭女士是没有关系的？能不能这样理解？
0: 可以的。因为呢他既没有参加第二轮土地承包，也没有确权证，那这块地呢就是暂时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这时候就需要村委会根据村民组织组法明确来说土地承包法，也就是根据这些法律来确定到底属于谁的，跟翻村委会的财账，查村委会的财账，最后查出来这块地应该包给谁，那这块地不能空着村委会不给包吧，他肯定要包给张三家还是包给王二家，他肯定要包给一家人家，根据这个承包土地的确权才能你有没有这个承包权，你只有前提确定了你有承包权，你才能起诉对方侵权，他占我的地了，种我的地了，那就构成侵权了，我可以进行诉讼，是这样的。好
2: 的，
0: 是
2: 的。所以郭女士，
0: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在你就不是二轮土地承包的权利人，所以你就没有权利去跟他要这个地，你就算是到村委会去要还是到人民法院去要，你都拿不出证据。什么证据呢？就是你承包了这块地，你有二轮土地承包的权利，你没有这个拿不出证据来。所以虽然说村里边啊跟你说的这些话，但是村里边这些话到了二轮真正开始延包的时候它还有没有效，你现在能不能真正的参加这块地的二轮延包，目前啊真的是一个未知数。而且呢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我们初步分析，第一你没有参加二轮土地承包，第二就是你的身份还是不是本村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实际上都是待定的，如果这两个都不是，你是没有权利参加这块地的延包的。
1: 哦，那比如说是就种我们地的这个人啊，他二龙长包合同是四十亩地，他可能不可能确切的时候确六十亩确七十亩，
2: 这个是关于他的那个登记是否错误的问题，跟您有没有这个权利其实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最关键的是，就算他那儿确错了，也应该是村里边来纠正这个错误，跟您没关系，因为您对这个地没有权利。
0: 也就是说，比如说对方有六十亩，像他所说的这个听众朋友说的，他有六十亩，你恰恰没有，那你可以跟村委会申请。哎，你看我也是这个村的村民，我也具备村民集体组织成员，那这资格。那这时候呢，你看我们家没有地，是不是漏登了，还是错误登记了？那村委会呢，经过查证，最后发现啊，确实给你漏登了，重新给你做出的确权，这时候你才对这个土地有承包经营权。
2: 对，
0: 听众朋友，
2: 是的，所以不能光就是听村干部说是哎呀，这个地是你的，快让他种着。这些东西真的，一旦到了延包开始走程序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拿不到桌面上，也不能作为一个有效的证据。你就得让他要么找出当年你参加了二轮土地承包的台账。要不然呢，就是进行了错误的确权，纠正原来错误的登记，然后呢，把这个地确到你的名下。
1: 啊，是的，我们这个地二轮承包的时候，村委会就给漏了，人家全村子上都有二轮承包合同了，我们村就没有我们的。
2: 也就是说，根本你就没参加二轮土地承包嘛，他也不是漏没漏，这个地当时你就没包上。你要包上了，你有手续，你三十年不变呢。你就算外出打工去，你把地流转给别人，你照样回来还能继续种。 可是你根本就没参加上二轮土地承包，所以这个地从二轮。

0: 那这30年当中来讲，目前根据你提供的材料分析，跟您没关系，它是村委会的地，它不是您的地。
1: 哦，我其实就做地之前那家，他也是没接受我们这地的合同。
0: 不，那就是村委会的地嘛，对吧？
1: 现在他那些种地之前那家是二龙长宝是40亩地，他列上我们现在种的就是60亩地的，他确确的时候。他确实什么了，还是
0: 确实什么了？我觉得吧，这个事情呢，你除了去翻他的那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现在没有权利可争取，对吧？你现在之所以翻他，主要是觉得他种了你的地了，这个观念从根本上要改变。他并没有种你的地，他种的是集体的地，因为您就没参加这块地的二轮土地承包，你没包上这块地，所以他没有侵犯你的权利。那至于说村里面，哎，温律师说啊。
2: 对，就跟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哎，你看着一栋房子，你说，哎，你看他住了住这个房子了，这是我们家的，他怎么就住进去了？但是呢，你压根没有房产证，也不是你盖的，也没有人给你租赁给你，你也没有再转租业之类的，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或者是他的租赁权，他就不属于你。这时候你说，哎，这个人住进去，哎呀，怎么侵占我的房屋的租赁权了或者使用权了？这就是一个凭空而来的一个结论，他的
0: 是的。你要想去维权，前提是你得有承包权，可是您现在根本没有承包权，你谈何维权？也就无所谓他侵犯了您的权利，他就算侵犯了权利，也是村委会在确权登记的时候对于他那个地也许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就算是那个地找回来了，跟您没关系。
1: 哦，明白了，
0: 明白吧？这个地它就不是您的承包地。
1: 哦，就是说是二龙长宝的时候，村委会没通知我们，我们不知道。但是在江怪在那牧业局也没有我们这个地质长宝合同，他也没有我们这地质长宝合同。但是人家现在撞的了，撞是人家撞的村集体的地，就不是我们的地了啊。
0: 是的，就这么理解。
1: 哦，
0: 我问一下，你们现在在村里居住生活吗？
1: 居住倒是不居住，户口是在村里了。
0: 你们被认定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吗？
1: 我们三口人，让咱一个都，两个就让咱不能了，因为两个就是把户籍出来了。
0: 那个户口在本村的已经被认定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啊，那他是您的，是您爱人还是孩子？
1: 爱人，咱俩是户主呗。
0: 啊，他被认定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那就是像这个情况，你们也不在本村居住生活，那你们参加不参加村里边的选举和被选举啊？就是换届选举的时候，你们回去投票吗？
1: 投票了，我们就是，说给人了，说是我们偷偷偷的帮他们回去。
0: 嗯，那
1: 有数了。
0: 对，那就这样吧。我们现在初步分析啊，您要想参加研包，你难度很大。
1: 嗯。
0: 哎，除非是村里边还有其他的机动地可供分配。这个地，现在你现在发生争议的这个地跟您没关系，您就不用再考虑这个地了。看看村里边有没有其他的没分出去的机动地或者新增地，你们去争取。那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就你们参加不了研包，因为第一你们就没参加二轮土地承包。第二的话呢，你们三口人一口被确认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以你两个条件现在只具备一个人的一个条件。哎，所以呢，我只能跟您说呢，就是这个村民，就是刚才说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您爱人，他可以和村里边去沟通，如果村里有机动地，那就分给他，但是这个地不是您们这些户口迁出的，那是不能是去申请分地去了。啊，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因为咱们后面还有不少朋友等着呢。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和温律师继续来有请一位打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李女士。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是内蒙古通辽市辽河镇妈栗村的村民。啊，有个事情我们很多年都没有解决了，然后我想跟您反映一下。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公公婆婆在我们当地的钱家店信用社买了一处就被抵押的房子，就宅基地，农村的宅基地。就是我们就是辽河镇妈栗村的村民，我们村儿就是这个宅基地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村的一个村民，他在钱家店信用社贷款，然后到期没还上，然后他家的房子他就拿这房子做抵押嘛，然后钱没还上，就把这个房子就让信用社给私自我不知道是私自卖的还是说就是通过拍卖，反正就卖给我们。当时我公公婆婆正好没有房子，然后就通过我们村的村书记找到我们，我们就把这个房子给买了，到至今20多年了，一直过不了户。然后我们就找了各个方面，我们都去找，我们上信用社找。当时我们买房子的时候跟信用社签了一份契约，就是还钱的，就是给钱的这个契约，这我们是分几次给的钱，然后就是然后他把这个房证，把原房主的房证给我们了。但是现在我们有原房主的房证，但是现在就是过不了户，因为原房主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有5个子女，现在也都岁数都挺大了，但是他的子女就是有一个不同意，他就说当初信用社卖他家房子是违法的，然后他就不同意把房子过户给我们，就至今，所以我们现在这房子就是过不了户，就是这么个情况。
0: 您当时说那个房子拍卖是走的那个法院拍卖还是什么拍卖的程序呀？
1: 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感觉大概的应该不能是拍卖的，因为要是拍卖要是合法的话，他孩子就不可能再追究这个合不合法的问题了。现在他子女就说那个房子是由信用社私自卖的，没经过他们的同意就私自给他家房子卖了，卖给我们了，所以说他的子女就不同意我们过户，所以至今我们就一直过不了户。
0: 对，好的，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分析。温律师请。
1: 哎，
2: 对，你首先要确定这个房子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你都说不清是拍卖来的还是信用社怎么卖给你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看这个房子有没有抵押，有没有贷款。如果有抵押有贷款，你是永远过不了户的，不管你跟谁签的合同你也过不了户。第三点，如果这个房子没有抵押也没有贷款，你也跟那个房东或者是信用社，他不是贷款了吗，就是原来的房主贷款了，信用社已经取得了合法的所有权，这时候给你销售的自然是有效的。自然有效你该怎么办呢？啊，你就起诉这个老人家不是已经去世了，他有5个子女，这5个子女你刚才不是说岁数也很大了啊，你把这5个子女作为共同被告来进行诉讼，然后呢他们呢就是相当于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的啊，他相当于继承人，那继承人呢啊，那你继承了他的财产就得还债务，然后还债务呢变更户籍都是继承人来承担，那你起诉了以后呢，法院会根据你提供的证据做出公正的判决，如果你的判决比如说支持你的诉讼请求了，那这时候呢，那支持了以后，那就法院的执行局的人员拿到判决书会去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您过户，是这么个法律流程。好的。
1: 哦，那是我得先起诉他们呗。
2: 你先商量是最好的，但是这种案子，这5个子女都认为你当初买房，就是信用社给你卖房都是不合法的，我估计很难达到一个商量的可能性，所以呢，我建议你还是先商量，然后你再去房管局问这个房子有抵押没有贷款没，因为只有没有抵押没有贷款的房子才能过户，如果有抵押贷款是过不了户的。
1: 哦。他当初这个契约上写的就是就是这个原房主他向信用社贷款拿房子做抵押，就是这个契约上是这么写的。嗯，
0: 但是你们那个是和信用社签的呀，信用社有没有权利直接就把这房子卖给你啊？温律师，
1: 我们是 现在我们也不敢肯定。
2: 男性是，除非是已经取得这个房屋的，比如说贷款没还完，这个抵押权已经到了这个信用社，而且抵押权已经实现了，这时候才能干什么？才能信用社才有权利给他拍卖呀，或者转让他人。
3: 对，
2: 因为他这是好多年前的，我是比他。

0: 记得98年左右的案子啊，就姓社，当时不是好多人有租姓社贷款吗？贷款还不了，姓社呢就跟写一个转让协议，或者写一个跟原房主写一个抵押权的各方面的协议，写了以后姓社也可以转的，是这样的，当年的法律。
1: 那温律师，温律师结合就是上述的分析，您觉得现在这个在协商的空间不大的前提下，是不是起诉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呢？
0: 就是起诉呢，就是一个可行借鉴的办法吧，啊、哦，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它最主要有没有你跟信用社之间的转让协议？你如果连这个协议也拿不出来，你就空口说我这个就是信用社当年卖给我的，我转给信用社一笔钱，
1: 当时和信用社签合同了。
0: 签合同了，那你就可以起诉、嗯。但是呢，法院也是要提供各种证据，信用社是怎么来的？因为信用社这个单位肯定是存在的嘛。那你把信用社肯定是作为共同被告来起诉，就是五个子女是五个被告，然后信用社也作为一个被告来起诉。因为我买你的房了，你没给我干什么？
2: 对，
0: 共作为共同的，因为对你来说，多起诉一个被告，你交的诉讼费只是一份诉讼费。
1: 嗯。另外，温律师，这个买卖的行为呢，发生在2004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这个诉讼时效上有问题吗？
0: 一般的债权的诉讼时效它只有20年，但是这个涉及到不动产，也就是物权的时效，你看给你立案不，有的法院物权的时效，其实物权啊，从法律上来说它不受时效的限制，它是终生自始至终存在的，但是你先去法院看给立案吧，这么多年应该早解决，这就是平常很法律呢其实就不保护权利的睡眠主，那如果不给你立案，你这个事儿肯定解决不了了。好的，
2: 嗯，
1: 是的，
2: 嗯，
0: 他不是通辽的吗？
1: 对，
0: 啊，
2: 通辽的，
0: 去通辽这个区法院问问，通辽肯定某个科尔沁呀什么之类的，啊，
1: 对，基本情况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快手直播间申请连麦的几位朋友。目前有四位连麦的朋友，一位叫周周的朋友，上周应该连过，咱们说的是土地的事儿。一位叫神马的朋友，想问的是保险的事儿，社会保险的事儿。还有两位，诸事皆顺和快乐人生，你们都没有写自己要问什么。所以呢，正在申请连麦的朋友，在快手公屏上先补充一下你要问什么，写关键词告诉我就可以了，社保的、工资的等等等等，重复的连麦的问题啊。像周周这位朋友，我知道您上次呢是赤峰的一位朋友，问的是这个土地的事儿。如果你没有新的信息要提供，没有新的信息要提供，重复的问题我们不再重复截停。如果你有新的信息要提供，请你在快手上再次写上新的内容啊。我们先来有请这位叫做神马的朋友。刘女士，咱们再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喂，您好。
1: 哎，您好。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1: 想找。
0: 张先生，声音稍微大一点。张先生，您咨询什么问题？
1: 直销就是社保，我不给交社保。
0: 你说说时间、地点、单位发生了什么？你干了多久？把这些基础情况说一说。
1: 2024年烧的白嘛，烧到22年来吧。
0: 哎呀，信号又不好了。你2004年上班，到现在呢有22年了，单位都没给您交社保，是不是？对，您今年多大岁数？
1: 将近48。
0: 48岁，我问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企业？

0: 业，你从事的什么工种？
1: 咱们这是啥企业？江南矿工，雪糕煤电有限公司。
0: 京能对吗？
1: 哦。
0: 京能的哪里？你的工作地点在哪里？
1: 不是，在雪糕吗？
0: 哪？
1: 山西越皮子雪糕。
0: 哦，您是山西的朋友。
1: 啊。
0: 哦，山西原平的。
1: 啊。
0: 对吧？山西当地原平的一个京能是一个煤矿企业吗？
1: 啊，是吧？
0: 对对。然后啊，您是属于矿工是吗？
1: 哦。
0: 对，然后您想咨询温律师，22年没给交社保，现在能不能让单位补交？是不是？
1: 哦。
0: 现在还干着呢吗？
1: 干着了嘛，一直烧着了。
0: 对，那你和单位提过吗？单位怎么说？
1: 提过，下了好几遍，不给交没问题。
0: 不给交啊？好的，我们请温律师帮您解答这个问题。温律师，请。
2: 对，山西呢，当地的政策呢，咱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呢，根据我对法律的理解性呢，就是只要不交社保呢，这肯定是违法的行为。作为那个咱们老百姓呢，直接去当地的社保中心直接进行投诉就可以了。但是社保呢，它是不可以进行仲裁，不可以进行诉讼的，只能去进行投诉。因为交社保呢，这是一个单位的法定的义务，必须给我们老百姓缴纳，是这样。对，
0: 你和单位协商不成，你就到你们当地人社局、社保服务中心，有些地方叫稽查科、稽核科，去那个地方去投诉，投诉要求用人单位给我们补交社保。去的时候你要带证据，要把劳动合同、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工资表这些，能准备多少准备多少都带过去。
1: 啊，合同、房子那都有了。
0: 啊，你要手上都有证据，那就挺好，就都带过去。去投诉，要求用人单位给补交，因为你不是现在和单位协商不成嘛，对吧？所以那就得有关部门介入来帮你督促这个事儿。我这儿不给大家补交社保，我也不是人社局，我也不是劳动争议仲裁委，我们是告诉大家怎么去做。第一点，第二点，你自己实在做不了，我们帮助大家可以和有关部门联系，反映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位朋友，我们请问律师啊，就告诉您你需要去做些什么。具体的投诉你得自己去，去的过程中如果说是社保中心那边存在着一些比如说不作为呀、慢作为，或者说呢你自己沟通不畅，我们帮你和社保中心那边联系可以，但是具体的投诉这件工作你得自己去做呀。这就好像到人民法院打官司，你说我不去，我想让别人去，那你让别人去，你得委托一个有资质的律师啊，律师帮你代理这个案件呢，对吧？但是您现在又没有委托这个律师，我们呢是啥呀？我们是个新闻媒体，我们帮助大家可以去讲解这些法律法规知识，帮助你去联络沟通，但是具体投诉人还得你自己去投诉去啊。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这位山西的朋友。好，温律师，现在咱们还能继续这个直播吗？
2: 啊，还可以。等一会儿，我正好要去赶去一个地方，快到地方的时候，我提前跟你们说。现在还可以。
0: 哎，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继续来连麦，继续来连现在在线的几位朋友。我们看到啊，这位叫周周的朋友说，土地的问题他有一些新情况想提供。您好。
3: 您好，
0: 啊，周女士您好。
3: 嗯
0: 啊，是。
3: 上次确实也跟您连过线。就是你反映了一下这个那个赤峰市洪山区文镇镇黑沟门村五组就是张才这个土地延包的问题，这个是怎么回事？上次我也是现在有的那个新的这个，我整理了一下，他理顺了一下他咋这个什么情况。其实他我们是亲属关系，我为啥这个我现在也说是搭把手来就给在网上就是咱们这个媒体这个渠道给呼吁一下呢？就是因为这个什么，他年纪已经大了，身体多病，精神上就是说实在的，因为他这个土地问题纠结了，是跟村民之间有这个争议，然后已经就是纠结了20多年了， 现在张才本人呢在住院，

0: 然后也住了好几个月院了。这个家属呢，孩子也身边也不在身边，你就是打官司告状呢，也经历了这一番，已经也输的输是什么来着？所以没办法，咱就说上新闻媒体来呼吁一下，也希望就是咱这个媒体就是那个通过
1: 你这个，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您这个是已经起诉过打过官司了。
0: 有一系列的过程，我就现在在这里跟您说一下为什么我这次又跟您联系。
1: 咱们这是第三次连麦了，第二次连麦时间比较长，当时我们还和你们的镇书记还沟通了，是吧？镇上也说了，现在您这个事儿呢没有准确的答案，得等下一步一步一步的捋。所以今天我之所以把您再次连进来，不是说为了把过去的事情就是推倒了重说，而是希望您能够有新的情况要提供，
0: 是新的情况，
1: 咱们说新的情况，哎，
0: 是有新的情况。上次就是咱们连线过后，我们也就去了镇政府，就是跟那个乔镇长就是见面了，见面了，就是也是说了这个事儿，就是说要求不是镇政府要求，就是张才家要求镇政府就是给他那个因为漏地块了，还有就是那个备案不就是跟他手上的什么合同不一致吗？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跟他又重申了一下，说了一下这个事情，说了一下这个事情呢。现在就是说，他看了，就是说张才家属给提供的一些个就是证据，因为原来就是这个，因为跟那个邻居就是那个孙建军、孙广才这一家的这个纠纷的问题吧，经过是上一轮有巡视组，当时是巡视组给就是责令浑南区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洪山区政府是找的镇政府，当时是那个洪山区的政府的那个陈振英书记和那个镇长那个丛镇长，文中镇政府呢是那个刘金波镇长，然后他们这个领导班子也都给参与了这个事情，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是确权给了，把这块地确权，就是西凉地块他们的纠纷的这个地块确权给了这个周树清。是确权给周树清以后，也那家不是那个老孙家，就是这个邻居嘛，已经提出那个仲裁吧，也就是说人说这个政府没有这个权限来就是那个确权，然后这不就上诉到法院了吗？法院说这个事儿呢，他们也无权确权，你还得找镇政府。所以这个事儿呢，为啥久拖不决？就是说，因为他们之间这个就是这个邻居之间的一个界定，就是老不清晰，所以我发现了这么个问题，所以今天就跟您连线，是想说说这个问题。镇政府发文说确权给他家，但是镇上呢说那个法院说他就是没有权限，但是到了法院说他们也没有权限，还得找镇政府。你就这个问题已经20多年了，但是迟迟就得不到解决。就是说这个问题，那究竟就是说，你说老百姓他不知道找谁去，不知道怎么办。
1: 您咱们长话短说啊，因为我时间有限啊，咱们第三次连麦了。周女士，您今天连麦，温律师在线，您要咨询的问题是什么？
0: 我要咨询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就是那个张才霞就要求这给的那个就是那个更正那个备案合同吧，因为那个备案合同跟他手上的承包合同不一致，一个是影响他这个就是那个土地延保往下进行的事嘛，这二轮土地延保。然后这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问题镇政府就是说不更改的理由，说要想在那个通过村民大会来过会，这个问题他就是依据是什么？或者是说镇政府虽然已经确权给那个周树给那个张才了，然后因为就是那个后来对方不是复议就给驳回了嘛，要求撤销这个东西了嘛。那撤销这个东西，他就之前镇政府还有所做出的这个决定，比如说他测量了土地，已经确定了这个四制的问题是否有效，他结论是为啥说给他撤销驳回呢？说是镇政府没有确权的权利。
1: 您稍等啊，我大概知道你要问什么了。时间的关系，我帮你问一下温律师啊，因为我时间有限，咱们一个问题不能太长时间。温律师，是这样，周女士是赤峰市洪山区的朋友，她现在是帮她姐姐一家问土地的事儿。她现在主要的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手上的土地承包合同和镇上的土地承包的备案不一致。镇上呢，要求是以镇上的为准。他们针对这个事情呢，当然是希望以自己手上的承包合同为准啊。可是镇上不同意， 镇上说得以我备案的为准。然后

0: 是镇上那个呢，它又漏地块少地块，所以呢他们多年反映这个问题，反映了好多年，镇上对这个土地的争议呢做了一次确认，但是呢对方起诉到法院之后呢，法院驳回了，说是镇上没有权利对土地进行确权。那么接下来我们帮请教温律师的是，这个进行有效的合法的土地确权的机关到底是哪里，镇上能不能直接确认土地的权属登记？温律师，
1: 这个呢就是说是有效的能确权的应该是就是农牧局专门有一个科室，叫什么科室了，金管山还是哪了，它是这样确权的，但是每个地方呢它又不同，所以呢你一定要问当地的镇政府或者当地的区政府，问哎，我这个农民的土地是从哪里确权，他专门肯定有个机构来办理这件事情，以这个机构所出具的给您发的凭证为主，是这样的。
0: 对，是的。那么一般情况下，根据咱们这些年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如果是镇上没有做任何的第三方的测量登记，也没有做其他的一些这个合法合规的一些测量，镇上能不能直接做确权呢？
1: 不能，一般肯定不能，因为确权呢你肯定是需要经过登记，村民呢也就是村委会来进行确认，然后呢在村民再参与这块地到底是谁的，张三家的还是那块地是王二家的，四肢界限在哪里，你镇政府都不了解实际民情的情况下肯定不能做这个确权。
0: 对，所以镇政府它不是一级确认土地权属的机关啊，咱们从这个主体的合法性上咱们分析，镇政府是没有确权的这样一个合法的权利的。确认权属登记这个在各地过去呢是由咱们乡村振兴局，后来呢是农牧业局还有乡村振兴股各地在做这个事情，镇上是无法直接确权的。所以周女士，由于你这个事情啊比较复杂，你在当地呢也走了多重的程序了，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不再去重复的去赘述这些问题了。我们建议你这个问题啊，还是在当地直接找当地的一些职能部门继续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也感谢您再次参与，再见。温律师，那这一段咱们的连线就先进行到这儿吧，咱们这个电话的信号效果不太好。
1: 好的，我正好今天在外面。
0: 对，
1: 好的，
0: 是的，是的，就是听上去周围比较嘈杂，所以我知道温律师也在忙。今天咱们就先进行到这儿，温律师先忙啊。好
1: 好的，再见，花花老师，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温律师，温律师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主播你好。
0: 你好，贵姓？
1: 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在总干部单位上了16年班了，单位从2011年的5月份上了班，到现在他从2019年给交的养老保险，以前的就不给交。
0: 请问您贵姓？
1: 姓李。
0: 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了？
1: 61虚岁。
0: 说周岁。
1: 周岁是60周岁。
0: 现在办了退休手续了吗？
1: 没，还算的呢。
0: 养老保险交了几年？
1: 交了7年了吧。
0: 7年。
1: 今年下来是7年。
0: 对，我刚才有一段没听清，是几几年开始交上的？
1: 从2019年的9月份给交开的，
0: 开始交上的啊。你们现在今天连麦，诉求是什么？
1: 诉求就是想交，是干了16年了吧？以前呢，就单位没给交，就想让单位给我们补交一下。
0: 对，自己和单位联系了吗？单位怎么说？
1: 单位上呢，就是用人的多吧，就是临时工多，那就是。很多人就不给交的，我们也找什么汉南台，就是听他说呢，说是去这个社保局咨询来了，就是说叫我们汉单位沟通，我们个人补交不成，叫我们把钱拿给单位，叫单位给补交。
0: 不是，这个你们和用人单位之间有劳动合同啊，或者有银行发工资的流水，能证明2011就入职吗？
1: 有。
0: 都有有合同，有流水是吧？
1: 5月12号，合同人家就是贴合同，那个时候就是2011年上班就没有合同。
0: 没有劳动合同。
1: 从2019年交这个，从2019年给交打在这个劳务派遣里头给交的合同。
0: 那就是2011到2019是没有合同的。那2011到2019有没有银行发工资的流水？
1: 有流水。流水是有的，他单位是给发在这个2011年到那个2018年的流水也打出来了。
0: 对，是完整的连续的是吗？对，上面能体现得出来发的是工资，然后发工资的单位吗？
1: 单位都写不出来，弄不出来，他就不是因为单位给我们打进，他是用别处又转的，不知道咋打进来的。
0: 那是对方、
1: 就是、
0: 打工资，打工资的那是个什么，是个公司还是个个人呢？
1: 个人民营企业。
0: 不是，个人是指的自然人，你比如说张三每个月给我打5000，还是说是某某公司给我打5000？
1: 就公司里头打出来，就是调不出是公司的明细，就是调出来就是两个明细，公司这个明细调不出来，就调出就这个劳务派遣这个明细。
0: 哎呀，咱俩沟通起来有点难啊，咱们说的是为啥呀？我为什么要把工资流水这一块问得这么细？为啥呢？因为是为什么呢？要从工资流水当中啊，要能分辨得出来，第一是工资项目是工资，第二就是给我打工资的是谁，这个所谓的谁呢，它必须是一个合法的用人单位。那这个实际的用工单位给你打工资的这个单位，它不是一个公司是吧？
1: 对，
0: 那么给你打工资的这个单位，它是个劳务派遣企业，还是个什么样的企业？你说一下这个给你打工资的这个企业和你实际用工单位之间的关系。
1: 劳务派遣，它就是单位，就是经过劳务派遣，给你贴的这个劳动合同，给你交了养老保险。以前呢，就是没看单位。
0: 我问的不是2019年之后劳务派遣这一段的事儿。因为你现在要求单位补交的是2011到2018的费用，所以我们只说这一段，你不用提过去签过什么劳务派遣协议呀，劳务派遣给咱们打了银行流水什么，这些都没关系。您只要告诉我2011到2018你主张权利的这一段，您有没有银行发工资的流水？
1: 有了，流水。
0: 接下来好，有流水，谁给打进来的钱？
1: 那个打不出，没有明确，
0: 就是看从那个流水上看不出来谁给我们打的钱。
1: 看不出来。
0: 那个去单位能不能找到2011年到2018年的发工资的工资表？
2: 那单位找给他找的。
1: 单位里头肯定不给你们出找。
0: 就是单位不提供是吧？
1: 哦。
0: 你们这个事情啊，就是需要先去当地的人社局、社保服务中心那边先试着投诉一下。初步来讲，您的证据不是很充分，看看能不能直接确认事实劳动关系。要是能，社保中心这边就会督促单位，给你们补交。但是我估计啊，你现在现有的证据无法直接认定劳动关系，这个你有可能呀就要劳动争议仲裁，仲裁确认事实劳动关系。如果仲裁说过期了，那就给你开一个不予确认的通知书，然后到人民法院起诉，起诉要求认定劳动关系。拿上这个东西之后翻回来，再要求社保中心这边联系单位补交。所以你最主要的是什么呀？你现在手上的证据，现有的证据不能直接确认劳动关系。问题是出在这儿了，因为合同没有，银行的流水呢又看不出来是谁给我们打的工资。
1: 对，就这个明细不懂。
0: 对，所以这个事情啊难就难在这儿了。如果你们各方面的证据都是齐全的，那实际上社保中心这边会直接，帮你去督促的。所以你啊，这个事情还是就是自己和社保中心那边联系，看社保中心能不能督促单位，给单位那边呢打电话催一催，让单位配合一下。
1: 我老公就是说，在单位就忘了那个就那领导了，说就不是当年9月份就到退休了吧？后来那单位说给延迟半年，过去年的2020年3月份，明年3月份就解聘了，不要了。
0: 嗯，是的，所以关于前些年欠缴的事儿啊，最好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就去投诉了。
1: 哦，我就是说想咨询咨询方老师，看是咱们个走个歪。
0: 哎，就刚才我说的这些程序嘛，记下来没有？
1: 哦。
0: 哎，所以这些事情啊，你还是要证据充分，你投诉起来把握才大，不然手上啥也没有，投诉的时候啊，光凭嘴说。咱们谁主张谁举证？
1: 是的，俺俩的话缺要证据的。
0: 对，谁主张谁举证？你主张2011，咱们就开始干上活了，你就得举证来证明这个事实呢。
1: 哦。
0: 所以难就难在这儿了。所以李女士抓紧时间吧，赶紧和单位那边再沟通。沟通的过程啊，所谓的沟通，实际上是一个互相退让的一个过程。就是在咱们当然呢，最完美的结果是单位交单位的，咱们交咱们的。但是如果说你们经过协商，你们各自都承担一部分。能给你爱人把前些年的都补进去，以职工的身份，那直接呢就是可以咱们在60多一点的时候，咱们交够年限就能办退休了。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个互相退让的这个过程。
1: 我想咨询一下方老师，就和我们直接去单位这个人事部和他们沟通一下行吗？
0: 当然可以呀，你就直接上门，你就说现在已经都马上60岁了，现在养老保险才交了7年，还差9年呢。所以现在急需把前些年的给我们补一补，而这个补呢我们也问过了，必须在办退休之前补，所以我时间挺紧，你们赶紧把我这个东西给我补一补，你们就直接去找嘛。
1: 要是去个老年，要是说是那个补交不了，那我们也就没办法了是吗？
0: 补交不了，不能说是他一句不补交我们就回来了，那你就得接着问呀，为啥补交不了？我2011年就入职了，我有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当时工资也都是你们发的，对吧？为啥补交不了？你给我个说法。你是因为当时没有给我这个打工资表吗？还是因为你们企业没钱呢？对吧？什么原因补交不了？不能说问了一句说补交不了我就回来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才叫沟通啊，沟通的过程。他呢一看，哎，你这边实际上也是懂一些法律的，也是知道具体的这个操作规程的。说不定呢他也会坐下来跟你再商量商量。
1: 那谢谢方老师的。
0: 好，那时间的关系啊，因为每一个热线电话咱们不能太长的时间，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在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正沿着生态步道，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识别植物、追踪动物、探秘树木年轮，沉浸式体验森林自然教育。与此同时，大兴安岭号旅游专列也迎来了首批马来西亚、新加坡游客。游客们体验非遗手作、尊享蒙医、康养、理疗及管家服务，沉浸式感受人在途中、景在窗外的高品质康养度假之旅。新加坡游客李女士：
4: 我是最喜欢体验的就是这个车厢之旅，因为所看到的都是真的是很大自然哦，就是没有去人工造作的，真的是上天给的哦。他做的这幅画真的是很漂亮哦，啊，然后最让我很开心的是，啊，为我庆祝了我的生日，我是觉得讲很有意义啊，这次的那个体验。
3: 深圳游客朱女士：
5: 我是带着女儿两个人出来游的，我们家孩子说要去走向大自然，他特别喜欢大自然，不管是吃的还是我们游玩的景点都特别的温馨。
3: 今年以来，森工集团持续深化与中旅集团、新东方文旅的战略合作，与中旅深度协同走遍林区重点片区，优化合作机制，推进合资平台落地，与新东方合作完善全域研学产品体系，同时成功争取540万元自治区文旅专项资金，有力支撑项目和业态发展。内蒙古森工集团旅游发展部副部长麻燕：
6: 我们也主动走出去营销，彻底改变我们坐等客上门的这个思路，再加上新业态的培育，几方面加在一起呢，才实现了现在的这个增长势头。
3: 今年森工集团共实施文旅项目27个，总投资6.84亿元，先后在西安、武汉、长沙及东南沿海多城市开展推介活动，赴香港参加国际旅展，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量身定制专属旅游线路，达成专线合作意向。内蒙古森工集团旅游发展部副部长刘思业：
7: 新业态这块是我们今年的重点增量，大兴安岭号旅游专列我们做了升级，服务更细了，还加了情景互动体验，低空文